0: 的媒合或实际的媒合吗？
1: 对对。
0: 那我们常讲说，这个人有很多梦想了，
1: 嗯，
0: 对啊，候选人，
1: 对，
0: 曾经我们
1: 问
0: 的，我们要把台北市，对，
1: 没错，
0: 要治理成大家需要跟喜欢的样子，
1: 是是是是，
0: 这也是一个你自己常
1: 圆梦吧，对对，应该说我这几年呢，我今年刚好50岁嘛，
0: 嗯哼，
1: 哦，那其实从前几年开始啊，我就一直想说，哎呀，想做的事情就要赶快去做嘛，
0: 嗯，
1: 对不对？所以说，大家可能也知道，我在2022年的时候啊，这个有选台北市市长嘛，对不对？也跟蒋万安同台
0: 呀，对，因为那时候这是一个竞争的平台，公平的平台，
1: 哎，是是是，
0: 他有些理想，有些想法，我利他的想法，我们就提出来。
1: 哎，是是是，
0: 所以很多时候说，做比较大的事情，并不是说我的野心很大，或者说我的能力多强，而是我有个梦想，
1: 是
0: 希望让大家都能够被满足，在某些上面。
1: 对对，
0: 像政治的话，当这个民意代表，当市议员，
1: 是是，
0: 当总统啊，这些是是不是真的能为大家做很多事？但有时候未必人都会把自己的这个时间啊，力量花在政治上面，
1: 嗯，
0: 像政治是一个途径啦，
1: 是
0: 说服广大的人，
1: 对。
0: 但后来又发觉说，有很多自己的想法
1: 是
0: 跟大家可以结缘接轨的，
1: 没错没错，对。
0: 比方说在最近啊，你这主持节目以外啊，我看哎，你善用 AI 啊，
1: 对，善用 AI 啊，这个我出了我的这个最新的专辑，它其实是我已经准备好这个7首歌了哈，
0: 呀哦，
1: 那我打算每个月就上一首嘛哈，
0: 嗯嗯嗯，
1: 啊，所以最新出的这个叫做是回忆不是以后，是比较抒情歌嘛，
0: 嗯哼，
1: 啊，另外在昨天吧前天我也出了另外一首歌啊，叫做两张清单啊，是比较是，
0: 哦，
1: 对，
0: 哪两张清单呢？
1: 两张清单哈，我在歌词里头讲的是人生呢有两张清单，第一张清单呢，上面的东西呢是现在开始永远不会太迟，比如说我们的梦想啊，对不对？像我想当主持人，对不对？现在开始永远不会太迟，想当歌手，现在开始永远不会太迟，去做就可以了，
0: yeah.
1: 但是在另外一张清单上面呢，很多事情啊，你可能现在开始都已经太迟了，比如说爱，比如说亲情，像我会写这首歌是因为我在5年前我父亲走了嘛，然后在他走的大概前2年左右，那时候他的就开始有点不良于行啦，有失智的症状。那我妈实在是没有办法独自照顾他，所以就只好把他送到这个安养中心。
0: 嗯
1: 那刚开始的时候呢，我常常会去看他，可是后来因为我自己创业啊，有点忙碌嘛，那时候我做很多政府的标案，比较忙碌。我记得那时候大概有连续2个月没有去看他，那我爸甚至哦。然后还要跟我妈说，哎，怎么小孩子都没有来看我，啊，这样。
0: 嗯嗯。
1: 可是我就一直把这个事记在心上，跟我妈说，拜托跟老爸说，我忙完手边这个事情就去看他。
0: 嗯嗯嗯。
1: 结果就在那一天晚上，我正在忙的时候，就一直有电话进来，我没办法接。后来终于忙完了之后，我一接到电话，我妈就说：“你爸快不行了，赶快来医院。”结果到了医院的时候，我父亲就已经走了。
0: 哇
1: 哇！然后我那时候，对，我那时候就
0: 很难过，
1: 很难过。然后我就一直很懊悔。
0: 嗯。
1: 为什么我当时没有多花一点时间，
0: 是
1: 跟他多说一句话多好啊！所以我就把这个事情，把它变成一首歌，我希望可以让更多朋友不要像我一样，这个有爱啊，把握当下，你当下就要说，
0: 是，
1: 所以就写了两张清单这首歌。
0: OK， 那谈到这个事情呢，大家也听出来这个匡宇的声音哦，这哽咽，他泪水在眼眶中打转哦，但他还是就希望转达这个就个人的生命经验里面这个不可承受之重，
1: 对对对。
0: 但希望说我们听过，也许之前听过一些例子或听过一些教诲，但我们临到自己身上的时候，所以觉得说哦，现在就是很忙啊，一下子因为想都没想到，对，想都没想谁打来或者说有什么事情，但是他却会让我们产生遗憾，但这个遗憾希望说透过我们的歌声，透过我们的歌词的意境，让大家都会警惕到，就随时警醒啊，不要让自己有遗憾再发生。
1: 没错没错。
0: 所以我觉得你真的很有这个有心，也想服务或照顾他人，哪怕是心中的感觉。
1: 是是。然后现在因为有 AI 嘛，大家可能会很好奇，哎，匡宇，你这个虽然是主持人啊，但是你过去的经历，因为有些听我节目大概会知道，我以前是比如我是念政大哲学系嘛，后来出国念了舞蹈史、舞蹈理论，然后后来出书当作家，讲的是人际沟通啊，
0: 这全方位也是这样哲学。
1: 然后激励啊，也去韩国教过中文，但是没有一样是跟所谓的音乐有关的。那我就跟各位 位报告，就是其实我在更小的时候，可能就国高中开始啊，那时候
0: 是
1: 我就希望可以当一个创作型的歌手。
0: 哦，
1: 可是在那个年代我觉得是不太可能的，因为没有这个资源，
0: 嗯，
1: 再加上。

0: 让我爸妈可能都希望我走所谓正确的一般人走的这个道路嘛，在他们的期待里头就是当大学教授了，所以我人生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拿博士想要当大学教授，是跟这个音乐是没有，我等于是把音乐的这个梦想啊就埋藏起来
1: 呀、yeah, 欸，时空胶囊，
0: 对，时空胶囊，就你看现在五十岁，
1: 五十岁也可以打开了。
0: 对对，前几年前几年创业还算有赚到一点钱呢、啊哦，现在这个不敢说财务自由了，自由比财务多了，但是呢，就可以去做自己想做，而且一定要做，再不做来不及了，
1: 真的。所以歌手啊，创作歌手跟歌手又不太一样了、哦。
0: 嗯，
1: 那创作歌手就是只要是有这个喜欢的音乐，或者说我现在有这个机会，我就可以来演唱嘛。
0: 对，
1: 用我的歌喉，用我的声音唱腔啊、哦，来感动大家。但是创作型歌手，他是从思想开始，从心灵深处，对不对、
0: 嗯？
1: 然后也透过自己的工具，就我们的声带，
0: 对
1: 啊，能够让我们情感能够抒发出来，而且感动人。
0: 嗯，
1: 那这一点就是说，真的是很重要。你要有创作，
0: 嗯，
1: 那现在呢，我们在这个时间点，就是说，哎，好像我可以做一些我喜欢的事情了。
0: 对对，
1: 啊、
0: 特别是用 AI 嘛，
1: 对对对 ，AI，
0: 我有这个想法，但是我以前没有办法。那现在有 AI， 现在 AI 是像我创作的这个歌曲啊，
1: 嗯，
0: 其实全部都是哦，可能我写好歌词，
1: 是
0: 写好歌词丢进我的这个 AI 里头，它就可以帮我生成曲子、嗯、歌词配曲。
1: 哦，
0: 那我可能一次生成十几个、
1: okay ，
0: 我选一个我最喜欢的，这是一种方式。另外一种方式是我可能在脑中有一些旋律，我把它哼出来，哼出来之后，我跟他说：“哎，我现在想要用古筝、二胡、啊、琵琶，你帮我把它变成一个曲子，它就可以生成很漂亮的曲子。”
1: 嗯，是，而且还帮你编曲，
0: 对，还帮我编曲，编得
1: 漂亮亮不同的乐器这样子。
0: 嗯、是是。
1: 哦，是那或者说有时候甚至我有些意境，或者说甚至我曲子或歌词。他也可以来帮我们编修一下吗？
0: 那可以可以，像我自己在创作的时候，
1: 嗯，
0: 我有时候我当然是会自己把我想要的这个歌词大致写出来，可有些大致写出来，它的韵脚不漂亮，甚至有一些是我反复琢磨之后，我都觉得不够好的时候，
1: 嗯哼，
0: 啊，那我就丢给 AI 说，哎，这一段你帮我把韵脚再修漂亮一点，他就可以帮我弄得漂漂亮的韵脚。
1: 是是是，好。那所以这边呢，他在这个众多的词海里面去选择字词跟发音。嗯、
0: 是是是。
1: 哦、所以刚才这个匡宇所说的韵脚这个部分啊、哦，就你唱出来之后，你会发觉说，是不是他可以一般的这个古诗对仗合辙押韵啊，
0: 对
1: 这个部分，你如果用在歌词里面啊、哦。你会觉得更加的明显更舒服了、啊
0: 嗯、没错、
1: 哦、
0: 没错，很厉害
1: 很厉害、哦、所以这边呢，但重点是什么呢，就 AI 永远是在那边，你不去找他，他不会自己来找你。
0: 嗯，
1: 那你要有这种想法去跟他讨论，
0: 是、
1: 哦、或给予他任务，
0: 是
1: 他就会帮你做好。
0: 对对，
1: 这点重要，就是
0: 有一些也在
1: 创新的思维，
0: 也在用这个 AI 来创作音乐的人、哦、大家有时候你听这个 AI 做出来音乐、嗯、你会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比如说你会觉得没有灵魂什么的、
1: 嗯、
0: 但我跟各位说，这就是因为、哦、你可能只给他描述，
1: 嗯，
0: 你只跟他说，哎，我希望这个悲伤一点，然后可能像什么60年代什么之类的，你下这些指令，他出来的会有一点点大同小异，缺乏灵魂。但如果你是像我一样，把你的想要的歌词全部写好、
1: 嗯、
0: 或者是你哼出你要的主旋律、
1: 嗯、
0: 那 AI 真的就会照着你要的，
1: 它做出这么准吗？
0: 对，真的这么准、
1: 哦、
0: 真的这么准。
1: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我们所听到今天的节目啊、哦，郑匡宇来谈有关于他的这个中年创作、
0: 哎、是
1: 圆梦啊，五十圆大梦啊，跟 AI 一起来圆、嗯、那不只是听到他的音乐，同时也知道他的方法，可以启发大家思维。我们做的事情不见得一模一样，要做创作型歌手，可是你只要有什么梦想，透过现在 AI 的方式跟匡宇他的启发，我们就可以一路完成。那至于怎么做呢，先听一首匡宇的歌哦，我们稍后回来跟大家谈。好，那所以先介绍一下这首歌曲，我们要听的是
0: 是回忆不是以后。

0: 自己真的喜欢的，我觉得在长期关系的会有非常大
1: 的
0: 问题。
1: 心中只留有一个自己的憧憬，
0: 没错。
1: 不管是真的旧爱，还是你完全没有接触过，但你觉得说，哎，你要嫁的应该是这样子的人，但是现在好像不是。但这对我们现实生活，不要说别人了，
0: 对
1: 你自己怎么样走下去？
0: 没错，没错。我觉得这个对两个人的关系是非常大的硬伤啊。
1: 是是是 ，OK， 那所以这边呢，就是透过刚才那首歌曲，
0: 对对对，
1: 跟好像跟对方说，但实际上是跟自己说，
0: 是的，是的，
1: 对
0: 对，
1: 是过去嘛，对
0: 对对，所以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些想法，我就很希望可以把它传达出来。那透过创作是最好的，
1: 嗯嗯嗯。
0: 我以前写书啊，也写了大概这么20年嘛，但大家都知道现在书市非常的不好嘛，
1: 是的，
0: 对。那我的想法就是，我以前呢也希望可以让我的著作可以变成不同语言的版本，那我试了非常多的渠道啊，做了非常多的努力，结果只有在韩国有出版我的其中一本书的这个翻译版。我后来就理解到了，哎呀，一本书啊翻译成另一个国家的文字啊传播太困难了，还不如用音乐
1: 啊。是是，音乐是共同的语言嘛，
0: 对，用共同语言，用音乐，然后用这个歌词现在有 AI，所以其实我创作了一首中文歌之后，我立刻会请 AI 帮我把它变成
1: 翻成韩文，
0: 翻成英文、日文、韩文，还多了一个西班牙文。当然就是它可以有不同的曲子，因为我现在用 AI 生曲子很快嘛，我等于是多出了几个版本，然后我再选我最好的版本，或者我再加一些编辑啊，再跟他讲说我这边帮我用这个 pitch， 用这个声音去改。
1: OK，
0: 就可以做出完全是这个符合当地风情民情文化的
1: 音乐是这样，真的在不同的国度里面，不同文化啊、
0: 是
1: 它会有不同的曲式，
0: 是
1: 曲风啊、这些方面。那当然你配上歌词，再搭配当地的一些唱腔的感觉嘛啊、但还是我们自己来演唱的。
0: 对对，然后这里我要讲一个很有趣的，就是它做出来其实是可以有这个不同的语言哈，有 AI 的声音嘛，
1: 是。
0: 但我最后发行的话，还是会以我自己的声音来唱嘛。
1: 啊，
0: 对
1: 对,
0: 对，还必须自己唱。那我跟大华哥还有各位听众分享一个很有趣的哦。
1: 好，
0: 就我刚才讲一些那个歌词，我也创作很多嘛。那有一首歌呢很有趣，我那个歌词写出来之后啊，我跟 AI 讨论，因为我会请 AI 帮我优化嘛。AI 跟我说，匡宇，我知道你的意思，然后我也理解你这样讲的是对的，可是这样太不男女平权了。所以你这一句我拜托你要改一下，是什么呢？我在那首歌里头哈、主要是讲说，就是男生呢、就是他喜欢一个他觉得非常棒的一个女朋友，可是女朋友跟他分手了，然后他就有很多的、他就有很多的一些不甘遗憾呐、哈，可是为了维持自己的好像不是一个软烂男的形象，
1: 不会死缠烂打，
0: 对对，不会死缠烂打，所以还是放手啊，干嘛？然后他就深刻理解到这两性市场太不公平了。我喜欢这么优质的啊，他一转身立刻一堆男人等着他，我呢想要找到跟他一样优的，好难的、我就把类似像这样的写进歌词里头，很真实，其实很真实。但是 AI 就说，这样子不行啊，匡宇，太不男女平权了。
1: 他建议你怎么改呢？
0: 他就建议我改说，就不要强调说我很难找到下一个，不要把这讲那么直白，
1: 是，
0: 你就直接讲说，哎呀，其实啊，要找到像你这样的真的很难，因为你太好了，就不要让那个意思是说你很快就有人了，我找不到下一个了，
1: 是是，就说他是梦幻对象没有错，
0: 是
1: 啊、但是我们在平权的概念上，或者说人皆平等的像这个概念上，对啊，你虽然很好，但是我也没有那么样子的，
0: 对，
1: 或者说你不会说真的是让大家趋之若鹜，那其他的女性其实他们也有他们的优点，
0: 就是、
1: 所以在这方面也真的是让所有的这个听到歌曲的人会觉得，我们应该从不同的高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0: 是是是、
1: 确实很多事情是不能比较的。
0: 对对，不要比较。
1: OK，
0: 不要比较。
1: 好啊，但你这张专辑里面哈，我们看到有7首歌曲嘛，是吧？7首歌曲，那里面涵盖的像是刚刚讲的爱情，
0: 是、
1: 那人生，
0: 对
1: 不对？那还有亲情
0: ，
1: 亲情。那刚刚讲到亲情啊、提到了2张清单，
0: 是
1: 对不对啊、那一个是就是说我们人生方面我还想去做的，
0: 对。
1: 那一个是说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
0: 对。
1: 所以那这首歌曲呢，它的旋律大概是什么样子？
0: 它的旋律啊，哎，这个我先清唱一小段，
1: 好啊，太好了。
0: 这个重点就是，人生之。

哇，真是好听啊！哇，拍手啊！掌声鼓励。对，这就是整个大家听起来哦，这个旷野上腔就是把这个情感哦完全灌注在里面。那如何搭配旋律啊？刚才当然就有这个 vocal 的旋律，但怎么样搭配编曲的旋律？那还有就是它乐器啦 ，AI 的部分加入的话，那会又是一样什么样的感觉呢？我们就要先听这首《两张清单》。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趋势领航主题曲的节目现场，我是李大华。在今天节目里面呢，我们邀请的特别来宾哦，大家非常的熟悉，就是我们频道的电台主持人郑匡宇。嗨，匡宇早安。
2: 大家好。
1: 是，你知道，因为我们节目专门介绍趋势哦，匡宇最近做的很多事情哦，完全符合现在趋势主流，而且呢还创造了很多趋势。
2: 嗯，
1: 包括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啊，
2: 是是，
1: 哦、对，两张清单啊、
2: 嗯哦，
1: 这两张清单道出了人生很多的际遇，有无奈，有期盼啊、哦嗯。那在这过程里面，其实我们用了很多 AI 跟我们一起协作。你刚提到说你用这款 AI， 对不对？嗯、是。

0: 你刚提到他的名字是，
1: 他叫 Top Media AI， T O P M E D I A I，
0: 嗯 ，Top Media 哈、哦，那、嗯、Media 我们知道说就是电脑合成做成的乐曲啊，音乐啊，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软体啊、哦。但从它初试啊 ，Media 我叫 Media 啊，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工具啊、哦，到现在的话，哇，那算起来差不多有40年，应该差不多了
1: 啊、
0: 哦嗯。对，那但是 Top Media 呢，就是 AI 了啊、哦嗯、，AI 工具让你说一听就知道说我们是透过 AI 来做这个啊、音乐的合成。好，那他在使用的你只用这个工具？
1: 我除了他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叫做 Muleka 啊 ，Mureka、嗯、Muleka AI 也不错、嗯。可是他的话呢，就会像我刚刚提到的，他会生成一个也很好听，可是不是我哼出来的那个旋律变出来的。
0: 嗯嗯、哦、，OK， 嗯那你两个在使用的时候有互补吗？还是用来用去发觉说，哎，他 MIDI 一个就够了？
1: 我会觉得。以我的需求来说 ，Top MIDI 一个就够了。的确，
0: 对，因为它有、嗯、你看，包含歌词也是，
1: 对，
0: 也是它吗？
1: 歌词它也可以，像比如说你如果哈、哦、只有一个概念啊、嗯，比如说你是想说啊，我今天这个心情很不好，那我会心情不好、嗯、都是因为发生了什么事情？你就把这些事情一个列上去，然后你就跟他说，帮我变成一个歌词，它真的就可以变成还不错的歌词。
0: 嗯，是。对，那就像前阵子啊，哦，哭什么哭，没出息，
1: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0: 是有很多是 AI 写的歌。
1: 那然后像那个哭什么哭没出息啊，他们 MIDI AI 变成也可以，你自己的声音多录几个给他，他训练这个声音之后，嗯、可以帮你用你的声音唱没出息那首歌。
0: 哦，好，那如果这样讲啊，就是当我们有一些 idea， 或者说我们唱了几遍，或有个这个5句8句，嗯，然后要串成一首歌的话啊，
1: 是。
0: 丢给 AI， 然后包含它帮你创作曲，
1: 是
0: 完整词，
1: 对，
0: 然后要多久时间？
1: 1分钟以内吧。哦，一分钟以内很快吧？
0: 很快哦，对。但是我们知道说这个AI 是这样子啊、哦，就你要跟 AI 协作的话，就是说第一个你要会下指令，
1: 嗯，对，
0: 你要给他指令哈、哦。第二就是说你要 verify， 你要去检查它，
1: 对对
0: 对。你不能说你丢给他的东西要出来，然后你就交走了，
1: 没错
0: 交
1: 卷没错、
0: 哦嗯。那这个东西就是就是永远在中间或者说中低，你要中高也可以，但是你变成说你没检查，
1: 是
0: 它不稳定，
1: 没错，就你要自己检查。然后你要常常给他反馈，就你把他当成是你很好的一个助手，你要训练他、
0: 哦、
1: 我们也要训练人，训练自己的助手嘛、嗯、AI 如果是你助手，你要好好训练他、
0: 嗯哼
1: 像比如说我在跟他对话的时候，比如说我请他帮我把我的歌词翻译成韩文，我写好了这个翻译歌然后翻译成韩文之后，我会跟他说，那你在帮我翻译的时候，请拜托帮我翻译成有韩文韵脚好唱可以商业发行并且符合当地文化的歌词、
0: 哦、
1: 这样子他就会他甚至会去改变一下我歌词原本的意思、嗯、因为他认为原本那个意思韩国人 get 不到
0: 嗯嗯嗯，
1: 他就会建议我啊，但是他建议出来的东西呢，因为我会讲韩文嘛、跟各位报告，我在2006-2013在韩国大学教中文、啊、那个表面上去教中文实际上去学韩文的，所以其实我韩文也 OK、所以我会看着他给我的那个翻译韩文，然后我再检查说哎，这个对不对好不好然后最后再变成我的曲子这样子。
0: 好，那甚至他可能说哦，符合的话我可以变成的 K-pop、所以还可以动感可以跳舞，
1: 没错没错，对对对，
0: 编个舞也可以，
1: 没错没错、哦、我可以把那个歌词跟他说我想要让这个曲子是比较舞曲风的，它就会变成舞曲风，它可以是慢慢抒情的、也可以抒情的
0: 呀。那至于唱腔的部分呢、啊、你知道我们的 vocal 像大家刚听到、这两首歌曲完全就是匡宇他自己唱的、那有些朋友会觉得我对很多事情比较敏感、对事物我可以写得非常的有感的歌词、或者说我对音乐旋律方面非常敏锐、但是呢我会就说我歌喉不好，
1: 是是，
0: 那这时候我唱我想要有我自己的声音的成分在里面，但他怎么样去帮我满足圆润我的音域，比方说高的地方唱不上去的他有，低的地方我低不下来但是有浑厚声音，那他也可以帮我，可以吗？
1: 对，这可以，像我刚刚说的他可以克隆你的声音嘛，英文克隆嘛，克隆就是复制，所以你如果比如说你自己先清唱
0: 啊哈，
1: 你先清唱个大概3分钟，你选几个不同的歌清唱选个3首歌好了，每首歌待3到5分钟，然后你把这3个你自己清唱的声音丢进这个 Top MIDI AI， 它就帮你训练，那你下一次就可以把那首歌你比如说 AI 帮你做出来的歌 哦，你就跟他说我要用我的声音，他就会变成你的声音唱，然后你的这个声音呢、
0: okay.
1: 高音也唱得到，低音也唱得到，还不会破音。
0: OK， 非常好、哦、那讲到韩国这韩国歌曲、哦、那你提到说

0: 你那段时间里面在韩国大学教中文，
1: 教中文是
0: 啊，行，你讲一下你韩国的际遇啊，什么机缘到韩国去？
1: 哎，也是走投无路到了韩国。
0: 哎呦，
1: 我那时候拿了博士学位回到台湾哈，我是舞蹈史舞蹈理论的博士，我如果硬要的话，的确也是可以在台湾大学任教了。
0: 是，那时候在哪里读呢？
1: 我那时候在美国的 UC Riverside 拿了一个舞蹈史舞蹈理论的博士。可是就是在拿博士的过程中，我发现其实我根本不是这块料，我根本不想要搞学术啊，只是因为我爸妈，对不对？这个社会对我的期待。我才想着要拿博士在大学教书，可是我其实不想，我想当激励达人啊，我想当 motivational speaker 啊，所以我就想法改变了，但是我呢想说还是要有一个蓝海策略嘛，
0: 对
1: 对，于是我就用搭讪当成是我的蓝海策略，把我想要讲的激励，因为其实搭讪它包含了绝对的自信、极佳的沟通技巧，还有面对挫折的能力嘛。对，所以就搭讪这个主题出书啊什么的。那你觉得这样子学术界还会要我吗？学术界就很难进去了。那我那时候想，好吧，那我如果还是想要在大学教书，同时我也希望可以体验各国不同文化的话，那也许 Chinese professor wanted Korea， 哎，韩国也许是一个选择啊。
0: 因为韩国其实对这个中文方面需求量非常
1: 大，
0: 尤其那个时间点，
1: 尤其那个时间点，2006嘛，那个时候需求很大。所以我看到韩国有这样一个要中文教书的工作，我就去应征，哎，结果应征上了，我就开始我的韩国之旅。
0: 是，所以应征要在大学教书呢，他必须有一些所谓学术背景，就是说我们的学历吧。
1: 啊，对，对我有，因为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我除了是念舞蹈史、舞蹈理论之外啊，我那个时候其实是拿教育部公费去念书的。
0: 哇，这很难呢。
1: 对对对，
0: 要公费留考。
1: 没错，公费留考，哎，给我考上了，但是就是一定要念舞蹈史舞蹈理论嘛。可我当时是真心想要念舞蹈史舞蹈理论。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我大学的时候参加过青访团嘛。
0: 是。
1: 那个时候参加青访团，没有当过兵的男生才可以出国。
0: 对。
1: 我为了出国参加青访团。就青访团要把任何你什么背景，你唱歌啊、舞蹈啊、或者国术啊、吹笛子、啊、全部都要把你操到会跳舞。所以我就是那个时候接触到了舞蹈，然后在考公费之前有跟我的一些那时候训练我们的老师有聊过，才知道说，哎，其实念的博士就是在念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只是我拿舞蹈当成我研究的这个范畴。那史学、人类学、社会学，这不是跟我原本哲学一样吗？
0: 是是是。
1: 对对，所以我就去考那个公费，考上了。
0: 所以一通百通啊。
1: 一通百通，对。但是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我知道我的公费只有三年，可是我是硕博士一贯班，至少要念五年。
0: 对。
1: 我得为我未来着想，所以我一方面刚去的时候虽然有公费，我还主动跟中文系联系，东亚研究系，跟他们说我想要当你们的中文助教，他就给我当了。所以我那时候
0: okay,
1: 在 UC
0: Riverside、
1: 我还有一个月大概$1500左右的工作所得、作为一个助教、
0: 是，所以说在那段时间里面、
1: 我有教中文的经历，于是我在申请韩国工作才申请得到。
0: 所以这些就是反走过必留痕迹了、
1: 对对对，
0: 也是物质不灭定律的最佳的证明者。
1: 对对对、没错没错，有 input 就有 output
0: 呀，在 UC 系统里面啊，其实都是非常好的学校啊。Riverside 在 UC UC Berkeley 啊 UC Irvine 啊，
1: 是是、
0: 这些。
1: 就当时我那个其实也有一点误打误撞、就是说刚好有一个很有名的老师，我是公费，我一定要念舞蹈嘛。
0: 对，
1: 然后我就找了那个老师，然后那个老师他刚好在 UC Riverside。其实我本来是在 UC Davis、我选的那个老师，但那个老师呢、很快就被 Riverside 邀请去当这个主要的这个老师、那后来我才知道我念的那个 UC Riverside 的舞蹈博士班是全美国
0: 排行
1: 最好的，是最好的舞蹈这科
0: 第一名
1: 的、像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红蓝博士啊，他念那个生物相关的，
0: 对
1: UC Riverside 也是全美第一哦。
0: 是，对，红蓝博士哦，就是曾志朗院长的夫人啊、那他们两位都研究这个脑神经医学相关的哦，
1: 是，
0: 对，那常常他们就是在家里面会有辩论，很有意思，对，他也是学霸，然后现在我们看很多演讲啊、这样他也有提到很有意思的这个、一门学问啊，也是很棒的一位学者。好，那当然在拿到了韩国的大学。授课的这个教职啊、以后啊，那在韩国的生活怎么样？
1: 我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叫做爽。
0: 这个怎么说呢？
1: 是个肥缺啊，因为我一个礼拜只要工作三天，一天工作四个小时嘛。对，然后寒假加暑假，他们寒暑假比较长，
0: 是
1: 加起来一共五个月。薪水照给。
0: 对，
1: 所以我从我刚去的时候大概台币9万，在我离开的时候大概是12万。日子过得非常轻松啊。
0: 是。 韩国当时的像是物价

0: 各方面也比现在要好很多、哦、
1: 要好很多，然后跟台币的汇率也很不错，现在是可能乘以什么0.026吧，
0: 是差不多、哦、
1: 对, 对、
0: 嗯、
1: 但当时的话呢比较高，
0: 嗯、
1: 哦、比较高，
0: 对，所以说就是这个那时候就1:40的概念了，
1: 是
0: 对韩国来讲，
1: 对对，那个时候很不错啊、现在韩币比较，现在台币超强啊，
0: 是是是，好，那当然我们在今天节目里面啊，我们跟匡宇啊来谈到有关于他的过去、现在跟未来哈、啊嗯，那其中有一个很重要因素加入就是 AI，
1: 是是，
0: 那 AI 帮了很多人的忙，那也帮匡宇圆梦，
1: 嗯，
0: 但是等于说是我们的触角之一。
1: 对、
0: 哦、对，它有很多地方我们都可以运用，
1: 嗯，
0: 重点就是说音乐这件事情真的打开了这个国界的大门，
1: 是是，
0: 那我们接下来欣赏的音乐请您推荐一首，
1: 哎，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我呢写好了中文然后把它变成韩文歌、嗯、大家听一听韩文歌吧、
0: 哦、OK，
1: 这虽然不是我唱的，是 AI 唱的，可是歌词啊、曲子都是我做的，
0: 好，
1: 叫做没有你的冬天特别冷，
0: 没有你的冬天特别冷，在韩国比台湾冷很多，韩国人为什么那么爱喝酒啊？
1: 对对对，
0: 酒量好就是因为戒酒不是浇愁，戒酒啊御寒的、哦、
1: 是是是、
0: 哦、那大家听韩文在听不有些韩文很厉害，有人听不太清楚啊，听不懂那个意思，请你解释一地内
1: 哦，其实里头我觉得比较有意思了哈，就是反正以前我觉得冬天不冷，
0: 嗯
1: 啊、哦、我现在才了解是因为那时候有你在啊、
0: 哦 okay、
1: 没有你在冬天超冷的，然后我呼出来的每一口气都是你的名字、嗯、然后我跟你的过去啊，我以为有什么好值得、嗯、可以值得留恋可以留下来的，没有，它就像雪花掉落在地上然后就没了。大概就这个意思。
0: OK OK， 对，我呼出来每口气都是名字。他说：“假设哈，我们曾经讲过，你在冬天，因为台湾比较少有这种机会啦，所以讲话会有热气会出来、嗯，你会看到那个嘴巴讲话冒着烟哈，想说如果今天我讲出来一个字，冻在那边就是一个字，或是一个这个拼音的话，就是吧？我说的每口我想要说的话都是你的名字，
1: 对对对，是是是，
0: 那种真心就是没有你在就这么冷啊。
1: 对对，
0: 好，听这首郑匡宇为大家所做创作，歌名是
1: 没有你的冬天。

0: 非常欢迎继续回到桃园 GoGo Radio FM 104.3以及佳音乐播联播 FM 90.9，来锁定我们每天早上啊、这个展翅上的系列礼拜五趣事领航主题曲。我是主持人李大华。那另外一位来宾呢，也是我们的主持人郑匡宇。哎，匡宇好。
1: 你大华哥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是匡宇的节目啊，教大家怎么样啊，透过这个杠杆啊，最小的资本可以创造最大的创业利润啊、那是，但是还有很多 podcast 的，
1: 对对
0: 啊、你 podcast 主要内容是？
1: 我 podcast 的是，我其实就是激励达人嘛，哈、我说的是搭讪教主，一开始出道搭讪教主，但其实我想讲激励，激励达人
0: 是、
1: 那现在因为结合了 AI 啊、我又是一个大叔了嘛，圆梦，就是 AI 圆梦大叔。
0: 所以 podcast 也会讲到，
1: 也是对我的这个podcast 的频道名称呢，叫做随时来点正能量啊、还是紧紧的围绕在我想要传达正能量这件事情，所以我是针对一些时事啊，这个社会上发生的时事、或者我自己遭遇的事情，我就会把它变成是我的内容。
0: OK， 所以说现在在我们。

0: 我们自媒体时代里面，你说自媒体做 podcast 或者说广播节目、广播电台，事实上它还是有些区隔，
1: 是
0: 区隔。就是说广播电台呢，我们想象啊，其实有一个学生有问我这个问题啊，他看我怎么看呢？我觉得广播电台是大家的，我在一个频道里面，我在大家的节目里面跟大家讲一个公众的一些话题啊，那时候我要顾及到很多各个不同的听众，他可能想听到或他自己的立场。但如果在 podcast 里面呢，这就是我的频道。那况你会这样觉得？
1: 就是我的频道，或者是我们的听众是很有意识的去选择你。
0: 对，就
1: 而不是像我们这个广播是播送出去的，对不对？大家可能一个不小心就会听到。
0: 是是是，所以在 podcast 里面就是说讲我想说的，讲我觉得我认为重要的啊，这些这有些不同。所以匡宇在这个我们的频道里面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大家觉得重要的事情啊，他会告诉他怎么样小资本大创业哈。对，然后在这个其他在自己的这个频道里面呢，讲说自己所关心熟悉的事情。那我们今天呢，就请匡宇啊，对不起，请匡宇哈，在我们的公众节目里面讲他自己最想讲的事，完全两个一起重叠，然后一起。那我们在刚提到说我们在创作这个歌曲的过程里面，我们在最后这一段里面是不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怎么样能够透过像你自己已经像你刚说这个财务自由啊，自由比财务多。
1: 对对对。
0: 但这很客气，因为我们知道说你在当时其实也创立了这个公司，在做一些政府的标案嘛，
1: 是是是。
0: 然后自己也有在这个中文的教学上面。又呈现。那现在呢，其实就是在创作这条路上，我们怎么样透过 AI 来帮自己来圆一个大梦？
1: 就我觉得我们节目是趋势领航嘛，对不对？我们希望这个一直可以抓住趋势。所以我自己回顾啊，我的确算是有抓到，一直有抓到趋势啊。我在大概2005年的时候出版我第一本书，叫《全民搭讪运动》。那个时候就是我看到。我觉得目前这个坊间的市场里头，虽然很多人在讲两性这件事情，但是比如说吴淡如老师啊，吴若权老师啊，对不对？肯定有很多两性，可是他们的两性都是已经有另外一半的。问题是很多人连的另外一半都没有
0: 、
1: 对，他没有办法跟自己心仪的异性交往相处，
0: 先创造另外一半，再谈两性。
1: 对对，所以我就看到，那就是得靠搭讪。
0: 搭讪，
1: 你想要跟自己最喜欢，一定得靠搭讪。搭讪不见得是路上的搭讪，你参加活动搭讪也叫搭讪呐。对，像我跟我太太，我们是在杭州的一个学术研讨会上面认识的。
0: 对。他那时候是在
1: 他是台湾人啊，是他那时候在这个某大企业工作，然后同时也念了成大的 EMBA， 所以那是 EMBA 老师带着他们同学一起去杭州浙大参加那个学术论坛，是他们的课程。我呢当时在韩国大学教书，为了延续我的学术生命啊，还是得发表一些没什么要看的论文啊，所以我们就在那边相遇了哈。那在那样的场合，我还是得搭讪呐，不然他不会看到我嘛，对不对？
0: 是是是，
1: 所以我也是运用了一些搭讪的技巧啊，就跟他认识了。
0: OK， 所以那边你是就自己的创意啊，自己的理论啊，自己实践，
1: 自己实践了。
0: 那你透过哪几个方法跟他搭讪成功了？
1: 好吧，既然大家这么想听，搭讪想要成功啊，基本上呢就是要想办法创造对自己有利的舞台，或者增加自己对方对自己的熟悉度，
0: 是
1: 啊。第三个是要懂得察言观色，见缝插针。如果前面这三个都没有，因为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有时间空间的这个酝酿，那你只好绝对的自信。所以就这四个。那我当时呢，因为我只是台下跟他一样的一个听众，我没有办法创造对自己有利的舞台嘛。
0: 是，
1: 今天如果我是台上的讲者，
0: 那
1: 我当然就
0: 舞台了。
1: 对，我就有舞台了嘛。我讲完之后，搞不好，他也可以借机举手问个问题。
0: 对，
1: 跟我接触，对不对？
0: 就
1: 或者我就可以以我的这个舞台，这个名师的这个字下了，还是跟他说，刚才我看你好像有问题想要问，有这个机会给人家搭讪嘛？
0: 对，
1: 但是我没有办法创造对自己有利的舞台也没有办法增加熟悉度，所以我当时其实是在那个会场，我就举手问了一个好问题。
0: OK，
1: 那个问题在我看来其实是假的，不重要，我的重点是要。装逼嘛，对，让大家看到我，
0: 看到你
1: 然后
0: 对为自己创造一个舞台，
1: 为自己创造一个舞台。所以后来我在中午吃饭的时候啊，跟他们搭讪啊，他们几个女孩子在拍照啊，我就一个箭步上前跟他说，需要我帮你们合照吗？因为那个时候还是数位相机的时代，所以我帮他们拍完之后，那我说那请你们也帮我拍。这样就可以留下联系方式，他就可以把照片寄给我，就有他电话什么之类，对吧？那当时那个搭讪法就叫做 硬要提

0: 移工协助搭讪法、啊、就人家
1: 人家明明自己拍好好的，
0: 对对对，
1: 我帮你
0: 拍，对，我偏要，哎，我偏要提供我的这个协助、嗯、就是想办法让一切看起来自然而然嘛。
1: OK，
0: 所以 这都是这个搭讪的技巧。那大家也不要以为好像只能用在异性、嗯、我刚刚说的这些方式你用在事业上的搭讪、
1: 嗯、
0: 也是非常容易成功的。
1: 嗯嗯嗯、哦、是，就彼此有一个后续可以交流
0: 的机会，有一个后续、
1: 哦、
0: 对，
1: 而且是在一个不是这么样子的一个紧绷的情况底下，或者说一个功利的状况的，
0: 对
1: 啊、
0: 哦、
1: 或彼此有些利益关系都没有啊、哦、
0: 没错没错。我觉得这种搭讪在我看来，我把它重新定义成一种爱情和事业上的毛遂自荐嘛。
1: 嗯，
0: 对，我们就要主动去创造这样的机会。
1: 嗯，
0: 那如果是在事业上的话，我知道有很多朋友可能刚创业啊，或者你是公司的类似像业务代表，你一直很想跟某大公司某集团做成生意。
1: 嗯哼，
0: 问题是你这个业务电话一打过去，可能在总机就被挡下来了。
1: 嗯、哦、是，
0: 这时候怎么办呢、嗯、我教大家一个拦轿告官的方法。就是你去注意、okay. 你多看一些什么商周天下远见，对不对？他们常办很多论坛嘛。
1: 嗯，
0: 你就看你想要接触的公司他们的高阶经理人或者老板大老板、嗯、会不会受邀去当讲者。
1: 哦，
0: 你就到现场、
1: okay.
0: 哎、嗯、你可以在他讲完的时候像我一样举手问一个好问题引起他的注意，然后之后再去跟他交换名片嘛。
1: 嗯哼，
0: 对，或者在他一讲完之后要走之前赶快去跟他交换名片。
1: 嗯哼，
0: 那这个时候你打电话或者写信给这个董事长或者总经理，他即使不是自己接，他一定会交办底下的人、
1: 嗯、OK， 是，那这时候就留下深刻的印象。
0: 就是，
1: 好，那这边呢 有种访问的方式啊，叫做打蛇随棍上
0: 啊。是啊。没错，
1: 对，他听到这边大家想说哇很棒啊，那我也觉得合理啊、嗯、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出现。
0: 嗯，
1: 我也想问啊，让印象深刻，那什么叫好问题呢？
0: 哎呀，什么叫好问题、啊、
1: 我怎么知道我问的是好问题？我就问不出好问题。我最后只能去给他换张名片
0: 啊。对，
1: 但名片他可能看看就拿给秘书，可能就不见了。
0: 是是、啊、这个好问题哈、哦、
1: 嗯
0: 我能够问一个好问题，我觉得这是因为我多年的自我训练呢、啊
1: 嗯嗯、
0: 我在学生时代，我大学考上的是政大哲学系嘛、哦、
1: 嗯，
0: 但是我一直很担心念政大哲学，只是念政大哲学出来的话、嗯、凭着这个学历可能找工作会有困难。
1: 对、
0: 嗯，所以我一直很努力的想要东搞西搞，搞很多不同的活动，
1: 是，
0: 或者是说训练自己的口才啊、嗯让我自己在面试找工作的时候，面试官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口才很好的人，
1: 嗯嗯，
0: 或者说办了很多活动，你很有工作能力。
1: 嗯，
0: 所以我那个时候其实在从大二开始，我就很有意识的训练自己，我每一次老师上完课，我一定要问问题。
1: 哦，逼着自己要问问题。
0: 对，逼着自己问问题。所以我要为了要问好问题、嗯、我会在脑中一直去组织我的语言要用的一些这个架构啊，对不对、嗯、要怎么问出一个好问题，
1: 而且跟他所说的有关系。
0: 对，没错没错、哦、所以我这么多年的自我训练下来，那当然在我遇到我太太的时候，我就可以举手问一个好问题嘛。
1: 哦，
0: 对对，
1: 那先举个例子啊、哦嗯、比方说今天啊，最近比方黄仁勋、嗯哦、
0: 是是
1: 在这个电脑展里面啊，他讲说哦，这个 AI 啊不会取代人的啦、嗯、只会这个不会用 AI 的人会被很会用 AI 的取代啊。
0: 是是是，
1: 那这时候啊，大家有什么问题？
0: 嗯、
1: 哦、那就看中间有一位学者哈，这个匡宇老师就啊我有。
0: 对对对对、
1: 啊。那像类似这种场合呢，你觉得怎么样可以组织一个好问题？
0: 嗯，我们要问到一个好问题之前哈，
1: 嗯，
0: 我觉得前面一定要大量准备，就是你的这个访问的对象、嗯、或者你想要提被你提问的这个人，你有没有去看过他过去类似所有相关的报道？
1: 嗯嗯
0: 啊
1: okay,
0: 或者是说他曾经在哪一个场合说过什么话、嗯、也许跟他现在讲的话其实是不一样的。
1: 所以问是有深度的，不是
0: 很
1: 表面表浅的问题。
0: 没错，很表浅的问题你很容易被打枪嘛、
1: 嗯
0: 啊
1: 嗯、
0: 或者我们有时候会说台湾记者有时候啊在这种一些国际场合问一些大家都会觉得很蠢的问题。
1: 嗯嗯嗯，
0: 那如果是我的话啦哈，黄仁勋当时他现在发表了一些什么言论呢哈，我一定就会问他说、嗯、您最近提到说这个大陆的市场啊，你可能就直接送给华为了。
1: 嗯嗯，
0: 对，因为你知道吧哈，
1: 是，
0: 那你真心的这么认为吗？
1: 哦、okay,
0: 还是说只是因为、嗯、真心的就分两个哈，第一个是这个真心可能是说过去两年因为禁运你们的晶片不能够卖到那边去，所以华为就做大了。
1: 嗯
0: 嗯，还是说其实有其他的原因？
1: 嗯哼哼，
0: 对
1: ，OK， 对，也许是 对，就是说
0: 我会以他说过的话。
1: 嗯嗯
0: 哦，然后再来问他，让他知道说这是一个做过功课的人。
1: 嗯哼 ，OK， 这边哈其实有些牵涉到 close question 跟 open question 的问题哈。也就是今天你若问黄仁勋或任何一位讲者，你对于现在这个事情的看法， 万的问题很大，
0: 对对，
1: 焦点广，我认为呢怎么样呢？大家听起来很空泛。

0: 但今天呢，刚匡宇哦，他这个示范的这个问法哦，就是说我今天直指核心，你无从闪躲，你到底觉得，你说吧，你是真心还是大冒险？对，真心话，你是真心还是假意啊？就你觉得这个送给华为的，是说你真正觉得感叹，还是说句玩笑话，或者说其实背后隐藏意思是，哎，其实川普叫我不能做啊，
1: 对对对，对各种
0: 或者说这个习主席啊，他这个告诉我怎么弄哈、啊？这样对，那到底怎么回事呢？
1: 对 对, 对，
0: 那大家就会听到以后就想说。这问的好哎、欸，我也想知道。
1: 是 是, 是，
0: 可是本来大家没有这个先辈知识，
1: 对，
0: 根本不知道要问什么。
1: 对，然后我就可以跟在节目上跟大家讲个秘辛啊。
0: 好啊，
1: 现在辉达虽然说过去几年真的都没有什么卖这个 H200 啊 H100 到中国大陆，对，他没有卖，他卖到韩国。
2: 圣经上说，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生命记8:7。永光化学祝福您。
3: Hello， 大家好。
4: Hello， 萨瓦库巴里格拉基迪苏阿哈迪。
5: Xin chào các bạn đồng hương。
6: 最近，当你转开佳音电台，是否曾听见一些陌生的、来自他乡的异国语言？也许这份听不懂的生疏，让你感到有些不习惯。甚至有些不方便，但这份不方便正是佳音迈向跨文化媒体宣教的桥梁。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离乡背景的新朋友，正渴望用母语听见一份安慰，听见上帝的祝福。而这些外语节目，正是佳音为他们开的一扇窗，让福音的频率能跨越族群与文化的隔阂，传进每一个渴望被爱的心灵。邀请您用包容与奉献支持这份更宽广的宣教愿景。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7: 工作证明生命的强大力度，它是达成梦想的前奏，它是表现热情的高峰。来，动手吧！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9:00。
8: 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及广告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
9: 世界何其大，人们何其多，有幸喜相逢，分享爱与忧。欢迎收听由刘丽宏为您制作主持《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
10: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的来到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天气开始炎热哦， 再加上栖地品质提升，蛇类出现频率明显增加哦。根据苗栗县的消防局统计，近三年通报捕蛇总数从

从2800多条增加到超过3000条，其中36%呢是眼镜蛇等毒蛇。苗栗县的狮潭乡地广人稀，高龄人口超过30%，通报蛇出没的案例增加。狮潭乡公所开全国的先令，家家户户普发，不是现金哦，是普发捕蛇夹，总共有1000只哦。不过爱护动物人士还是希望友善的安全移除，避免造成蛇类的伤害哦。看到狮潭乡他们决定创全国之先，家家户户补发捕蛇夹，总共有1007户申请哦。不过真的也是希望能够呢让大家的安全还是要特别注意哦，因为这捕蛇夹呢其实只是出其应急防御，考量友善的捕蛇夹可能比较难困住蛇类，如果蛇类脱逃可能会被激怒哦，威胁到第一线操作人员的安全哦。所以在这次呢是采购一般的金属捕蛇夹，不过对于爱护人士的意见会再做讨论，降低对蛇类的一个危险哦。夏天是蛇类活动的高峰期，地方会生会引放生蛇，不过近年来还是查无实据，农业处也加强宣导，民众可以就地取材，利用扫把把蛇轻轻扫到畚斗，再以扫把稍微压制，放进大型的覆盖垃圾桶，既移除也不伤害蛇类。不过万一不幸遭到蛇吻，要谨记观察毒蛇外观的特征，包扎伤口的上缘也要保持冷静，尽速就医，千万不要像电视演的哦，割开伤口啦，用嘴巴吸出毒液呀，这些都不是正确的做法哦。不冰敷，不饮酒，也不喝刺激性的饮料，还有很重要的，不要延误就医呀。好，这些都是相关的一个原则，一定要注意哦。苗栗狮潭创全国首例，普发1000只的捕蛇夹。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我们的节目在各地区放送的频道和时间是每个礼拜五上午9点到10点，透过嘉音电台 FM90.9 首播节目内容，也会在礼拜二的晚上8点到9点再次透过嘉音电台重播，每个礼拜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在宜兰罗东广播电台 FM90.3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的7点到8点在基隆意式广播电台 AM1404 千赫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的10点到11点在山城广播电台 FM90.7 播出，服务中彰投地区的听众好朋友。每个礼拜天下午的3点到4点以及每个礼拜五下午的5点到6点我们会在南都广播电台 FM89.1 播出，服务大台南及高雄地区的朋友。还有每个礼拜五上午的9点到10点我们也会在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服务大桃园地区的听众朋友。除了透过各个电台频道播出节目之外，听众朋友也可以借着嘉音电台的网站来线上及时收听哦。希望可以提供更多外县市的听众，甚至海外的听众朋友，透过网络或网络收音机及时收听。而且节目在播完以后，会将节目剪辑上传到网站，以提供听众朋友随点随听。还有听众朋友也可以使用嘉音电台的 Web APP， 借由智慧型手机或平板电脑点选收听节目，真的是很方便哦。好，介绍到这里，就让我们为您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在这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就来和您分享今天的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哦。

0: 喂，
1: 小姐，有位先生拿你的双证件和委托书来开户，请问是你本人授权的吗？
0: 开户？
1: 对啊，这边资料显示是你没错，哎，看来是被盗用证件了，我赶快帮你报警。
2: 你的证件被冒用哦，恐涉及金融诈欺案件，必须将账户存款领出来交给地检署保管。
0: 啊，你代志都大条啊，无啦，你还相信我无咧甲人诈欺啦？
3: 请先加LINE，由检察官说明细节。
2: 现在开始做线上视讯笔录，这是传票，侦查不公开，不能随便告诉别人。
4: 为了监管清查您的涉案账户，请将存款领出，交给书记官存入安全账户保管。这是执行命令公文。
0: 啊，你我进来去哦，我头壳歹，已经去领钱。各位朋友啊，哪有可能有人会用LINE来传你的法院的公文？法院绝对会通知你，讲要甲你监管财产。你若有收到监管财产移转账户，要用网络甲你做笔录，迄拢是骗你的哦！赶紧去你附近的派出所来

0: 报案，和警察来保护咱的财产。
1: 有人上当了，有钱要进来了。
2: 只要你敢领，警察一定抓到你。
1: 抓到也不会那么严重了。
2: 打诈新司法上路，严惩诈欺犯，骗越多关越久，最多关12年，最重罚3亿元，提高假释门槛，犯3次不得假释。要让诈骗集团想骗的不敢骗，已经骗的会被抓，骗到的没得花。守护诈骗被害人，提供被害人多元协助，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司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
3: 玛格西，玛格西，伊到底讲什么？听无伊讲讲什么对无？用图像记忆法，斗阵用外语，首先要教的是多谢。一年级的多谢是玛格西，读音甲台语尾卡真细，真共款。玛格西，越南语的多谢是读感恩。读起来跟你的感恩真同款，感恩。刷下来英语的多谢是 thank you， 你可以想做是三条 Q 的纸牌 thank you。 泰语的多谢是 tap， 靠睡卡，你可以想说是钱在信用卡头顶睡起的图。台语的钱叫做 call， 来睡是睡，这是男人的念法，男人爱念靠睡卡。最后要教大家讲的是辛苦啊，学会晓了后，会当来鼓励义工的朋友。印尼语是 Gereja Glas 安达，会当想做是食咖喱加 UC 的 cheese， 都有关系拍出安达。Gereja Glas 安达，越南语是 Vu Va Gua， 计划就是从头头顶有一只落雷 Vu Va Gua。英语的辛苦，咱会当讲 Good job， 读起来亲像骨架。Good job， 太爷辛苦啊，读作 yum， 读起来就那亲像燕子的燕 yum。 大家会记得多谢辛苦的讲法了呗，义工是咱重要的帮手，学习简单的话会当与我彼此的距离。更多聘请义工相关的资讯，请上跨国劳动力宽裕维护资讯网站查询。
4: 与政府打交道，让你一头雾水吗？现在立刻为你服务，政策一点通。
5: 又来到政策一点通的单元，盼望我们透过佳音剧场了解今天的主题内容喽。
6: 佳音剧场。

0: 哎，李太太啊，最近有没有听说王太太家的老太太摔了一跤？
1: 啊，你是说王奶奶吗？那她有怎么样吗？
0: 听说那个时候还好旁边有人拉她一把。哎呦，不然后果真的不堪设想哦。
1: 哎，可是王奶奶她平时不是住在安养中心吗？哎，陈太太，你这消息还挺灵通的嘛。
0: 我是听刘太太说的啦，我昨天正好遇到她。你又不是不知道，这个刘太太是我们这个社区的包打听，她呀消息才灵通呢。哎，李太太啊，这个王奶奶以前就住在你们家对面啊，你以前跟她最熟了，我想你应该会很想知道她的近况吧。
1: 是啊，自从王奶奶住在那个安养中心以后，我就和她断了联系。哎，对了，那个刘太太有没有说王奶奶现在怎么样啦？
0: 有啊有啊，她说王奶奶现在住在文山区住宿式的长照机构，也就是那种养护型的机构，因为她患有糖尿病和肾脏病，都需要定期回诊洗肾。他虽然有两个女儿，可是他们平常都要上班，根本没办法固定请假陪妈妈
1: 啊。那怎么办啊？
0: 我听说啊，他现在

0: 的家人透过申请那个什么多元陪同的计划，也就是每一次付费使用4小时的陪同就医服务，这样才解决王奶奶定期回诊及洗肾的就医需求。
1: 哦，这个我知道，是不是那个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
0: 哎，对耶，李太太，你怎么知道？
1: 哦，我平常啊，有在里长那里当志工，帮忙接接电话。正好啊，最近里长有让我们了解这个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推行的计划，这样我们帮忙接服务电话的时候，就可以正确回答了。
0: 哇，李太太，你好棒哦！哎，会不会很难懂啊？你今天可不可以也跟我说一说，让我也学一学？
1: 好啊，陈太太，我国人口高龄化的趋势显著，现在啊，社会对于临时性的照顾人力需求也越来越迫切了。那个劳动部啊，就从113年推动这个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特别和公益团体合作，推动临时、短期、紧急的服务模式。
0: 哦，是不是就是专门帮忙需要的家庭解决燃眉之急啊？
1: 嗯，也可以这么说哦。这个计划就是让具备丰富经验的本国及外籍看护伙伴，从机构工作者转型为多元陪伴工作者，走入社区，进入家庭，有效地填补长期以来社区照顾最迫切的空窗期，也成为长者真正的社区照顾守护者。
0: 哦，那要很专业，不是什么人都可以马上去做哦。
1: 是啊，这个啊，需要透过评选合格的多元陪伴示范单位来做整合和媒合。除了短时数的陪同就医，在较长时数的居家照顾服务里，也要成功的将一群具备极战力的本国劳工或是资深移工训练进入社区居家服务。这群具备极战力的工作人员，因为之前机构的照护经验，在翻身啊、移位啊，或者是清洁等等照顾技术面，都能够熟悉的运用和应变。那如果是外籍移工，同时因为具备良好的中文沟通能力，也了解台湾家庭文化和长辈的需求，这样啊，就可以更快速的建立信任关系。
0: 这样啊，那真的很专业才行哦。
1: 是啊，哦，对了，那个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有说哦，现在啊，这个计划除了提供零短期的服务之外，也发展出了一对多的社区模式，家庭不用长期聘雇移工，只需要在有临时、短期和紧急需要的时候，向多元陪伴示范单位申请陪伴工作者，就可以获得短时数的补充人力了。而受到聘雇的外籍多元陪伴工作者也能够适用劳动基准法，更加强工作者的劳动权益。而且啊，陈太太，这个多元陪伴计划从开办日起到今年115年的4月底为止，累积的服务时数达到7万小时，受惠的家庭多达400多户，而服务使用者的整体满意度更高达 92% 哦。
0: 不错诶，那如果有人想要更进一步了解这个计划，要去找谁啊？
1: 陈太太，如果你知道有家庭也有临时或短期的陪伴照顾需求，目前啊，全台总共有13家公益团体提供多元陪伴照顾服务，你可以请他们去搜寻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网站，或者是拨打1955免付费专线咨询，都会有专人来为他们服务的。
0: 嗯，好，我知道了。李太太，我看你一口气说了这么多，一定口渴了。来来来，喝杯咖啡。
1: 哦，你是在说我长舌哦？
0: 哎呦，我哪敢，我是说你的咖啡可以无限续杯啦。
1: 哼，那还差不多。
2: 听完了将

推动临时短期紧急的服务模式，其中呢，社团法人台北市社区银发族长期照顾发展协会，也就是银发族协会，在114年的11月透过劳动部评选正式成为多元陪伴计划示范单位，也开始运用外籍陪伴工作者来补足家庭照顾不足的空隙哦。银发族协会理事长蔡淑芬指出，本计划让具备丰富经验的外籍看护伙伴从机构工作者转型为多元陪伴工作者，走入社区，进入家庭，有效地填补长期以来社区照顾最迫切的空窗期，成为长者真正的社区照顾守护者。银发族协会本来就有聘雇外籍机构看护工的经验，加入多元陪伴示范计划以后，更进一步的也成为社区家庭的重要支持。银发族协会蔡理事长他举例，银发族协会服务了一位78岁的高女士，丈夫已经过世，两个女儿皆为人母，忙碌在家庭工作之间。高女士现在住在文山区的住宿式的长照机构，也就是养护型的长照机构。因为她本人患有糖尿病，也有肾脏病，所以必须定期的回诊，还有洗肾。在女儿真的抽不出时间请假陪同的时候，她的家人就透过申请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每次使用4个小时的陪同就医服务，有效地解决了高女士的定期回诊还有洗肾的就医需求，也让分身乏术的女儿们呢可以安心地在家庭和工作。透过银发族协会的整合和媒合，除了短时数的陪同就医，在较长时数的居家照顾服务里，银发族协会也成功地将一群具备极战力的资深移工训练进入社区居家服务。这群具备极战力的资深移工，因为之前机构照护经验，在翻身、移位、清洁等照顾技术层面都能够非常熟悉的运用，同时也因为具备良好的中文沟通的能力，深深了解台湾家庭文化和长辈的需求，所以可以快速的建立信任的关系。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说，这个计划提供零短期服务之外呢，也发展出了一对多的社区模式，家庭不必长期聘雇移工，只需要在有临时、短期和紧急需要的时候，向多元陪伴示范单位申请陪伴工作者，这样就可以获得短时数的补充人力，而受聘雇的外籍多元陪伴工作者也能够适用劳动基准法，更加强工作者的劳动权益哦。这个计划自开办日起到今年的四月底为止，累积服务时数达7万小时，受惠家庭多达400多户哦。服务使用者的整体满意度更高达92%。如果您的家庭也有临时或短期的陪伴照顾需求，目前全台总共有13家的公益团体提供多元陪伴照顾服务，欢迎您搜寻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网站，或者是拨打1955免付费的专线咨询，会有专人为您服务哦。好，这是我们提到多元陪伴照顾服务帮助社区里的长期照顾哦。好，继续我们再来关心了解多元陪伴用心作伴不一样的灶咖温度，让95岁

阿嬷就咪咪哦。多元陪伴，用心作伴，不一样的灶咖温度，让95岁的阿嬷就咪咪哦。好，我们看到呢，在彰化县秀水乡有一栋透天厝，看到这是由财团法人彰化县私立维群公益慈善事业基金会的多元陪伴照顾服务工作者弟弟，在这个透天厝里帮助阿嬷，在跟阿嬷的互动当中，有好多特别温馨的画面，包括他和阿嬷说：“阿嬷，今天的厨房就交给我和你哦，你要来当我的老师好吗？”哇，这是一幕动人的画面哦。因为原本聘雇照顾阿嬷的外籍家庭看护回国了，为期一个礼拜的空窗期，怎么办呢？家属就透过长照各管，媒合了劳动部所推动的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的示范单位微群基金会，而且选择由该基金会提供的24小时的全日服务，补上了临时照顾的一个缺口哦。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说，这个计划是由示范单位提供基本日常生活照顾、陪同外出、陪同就医、安全陪伴等服务模式，还可以弹性选择4小时、8小时、12个小时到24小时等不同服务的时数和服务的时段，也让民众可以依照自己的情形选择所需要的服务形态哦。这个计划是从114年4月7号开办到现在届满一年了，全台总累计的服务时数已经达到6万小时，其中申请24小时全日服务是最多的，占了 55%。这显示在超高龄社会的结构变迁下，民众对于长时间的照顾需求是越来越多，日益增加。示范单位微群基金会聘雇的多元陪伴照顾服务工作者弟弟，他深知对高龄长辈来说呢，最好的照顾不是代劳，而是参与哦。在为期一个礼拜的服务过程，弟弟他观察到95岁的阿嬷，虽然他坐着轮椅，但是他四肢关节活动度很好哦，而且非常的健谈。弟弟他没有把阿嬷留在客厅看电视，而是主动的邀请他进入到灶咖，一起来整理食材，传授私房菜的秘诀。阿嬷眯着眼睛笑着说：“原来我还能够为这个家做点事啊！”因为好久没有人叫他进厨房了，他以为自己老了没有用了，没想到弟弟用他的开朗和用心，把生动的赋能，复健的赋，转化为温馨的赋能，赋予的赋，透过参与料理，让95岁的阿嬷不自觉地动动手动动脑，不仅延缓了退化，更在被需要的成就感当中找回眼神的光彩啊。弟弟在照顾的过程当中，他不止尽责地陪伴照顾阿嬷，还展现了专业度和细腻观察力，在陪同阿嬷外出买菜到社区据点参与活动的途中，他发现到轮椅的胎皮磨损很严重哦，推行极其颠簸很困难，所以他马上呢回报单位督导，由单位督导进一步的媒合长照补助，协助更换了更安全的行动辅具哦。劳动力发展署说，在全球高龄化和家庭照顾结构的变迁之下，看见了

民众在生活当中面临各种零短期的照顾需求，劳动部从去年四月份开始携手民间公益团体开办这个计划，透过评选制度筛选出合格的示范单位，也借由各种专家会议、实地访视、满意度调查等不同的方式，对示范单位进行督导管理，也希望能够为民众的照顾服务品质做层层把关哦。短短一个礼拜的衔接期，这个计划不只接住了阿嬷一家人的临时照顾的缺口，也让阿嬷在熟悉的居住环境当中感受到不同温度的照顾陪伴哦。如果听众朋友的家庭也有临时或短期的陪伴照顾需求，目前全台总共有13家公益团体提供多元陪伴照顾服务，欢迎您搜寻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的网站，他们的网址是 https://mcs.wda.gov.tw， 或者您可以拨打1955免付费的专线来做咨询，会有专人为您服务哦。继续，我们来关心协助产业留用超过了7万人，留用资深移工和毕业侨外生，创造劳雇双赢哦。好，这是因应全球高龄化和少子化趋势，劳动部积极的推动移工留才九用方案，还有跨国劳动力精进方案，在确保国人就业机会的前提之下，松绑外国技术人力在台工作年限的限制，鼓励雇主将优秀资深移工转任或是在聘期届满后继续聘为外国技术人力，并且留用在台的毕业侨外生，不仅补足了产业和家庭长期稳定的人力需求，也为移工和毕业侨外生开创更好的职业发展和薪资待遇，创造劳雇双赢哦。劳动部说，移工留才九用方案推动以来呢，其实获得各界的高度肯定，符合申请资格的雇主都可以提出申请。统计到今年三月底为止，已经核准转任的产业以及社福类外国技术人力总共有70252人，留用成效持续成长哦，显示这个方案已经有效地协助企业和家庭稳定人力结构哦。世纪先进机体电路股份有限公司长期重视人才发展，也积极地响应政府的政策，他们将海外移工纳入中长期的人才布局，从114年开始辅导具潜力的优秀外籍同仁，已经陆陆续续转任22人，打造更具韧性的人才结构哦。人力资源处处长潘苏慧他提到，公司非常重视每位员工的职业发展，不分国籍都提供了培育和成长的机会，让所有的同仁都能够在公司稳定成长，持续在专业领域发挥价值哦。他们公司人力资源处部经理李念祖他也说，今年公司进一步的优化绩效评核和晋升机制，以更精准来辨识具有潜力的外籍同仁，除了专业技术能力之外，也将学习意愿、工作态度和团队合作表现
都纳入重要的评估指标，同时公司也提供华语

课程和跨文化资源，协助外籍同仁能够融入团队和在地生活，也鼓励本国籍的同仁加强英语能力哦，透过双向交流，营造更多元、更友善的工作环境。他也分享在移工管理和个案沟通过程当中有观察到哦，跨文化共融不只是管理制度，更是企业文化的重要一环。当员工感受到被理解、被尊重，它不仅是有助于提升人才的稳定度，也能够进一步的强化企业雇主的品牌形象哦。像来自菲律宾的 Mary， 她在台湾工作已经八年了，是世纪先进公司首批成功转任的外国技术人力。她也曾经获得全国和县市模范移工的奖项肯定。她说，公司不仅仅肯定她的工作表现，在转任外国技术人力后呢，也让他能够长久的留在台湾，公司也提供完整的、完善的日常照顾和学习资源，希望能够让他安心的在台湾生活，在台湾成长，发挥所长。他也非常愿意推荐亲友加入公司。 Mary 开心的分享，世纪先进公司已经像我第二个家了。此外，面对全球纺织产业竞争和国内劳动力短缺挑战，国内指标性纺织企业宏远兴业股份有限公司也积极的响应政策，透过移工留才就用方案，成功的将长期在台服务的资深优质移工转任为外国技术人力。该公司的行政长李宪忠说，随着人口结构的改变和产业环境的变迁，企业招募的压力越来越升高了，他们该如何的确保技术传承和稳定人力已经成为营运的关键哦。而这个方案正好和公司长期重视人才培育的理念高度契合。目前宏远兴业股份有限公司已经成功的帮助58名的移工同仁转任为外国技术人力哦。为了强化人才培育，宏远兴业公司同步推动多元配套的措施，包括建立师徒制培训机制，提供多国语言数位学习平台，还有完善的评核制度，就是希望能够协助外籍员工跨越语言和技术的门槛哦。来自菲律宾的 May， 他更成为公司制度推动下第一位成功转任的外国技术人力。哇，这是一个标杆案例哦！现在他已经晋升为产业科长。另外一个来自菲律宾的 Mark 也分享，过去受限在12年工作的限制，他对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现在透过政策转任以后，不仅能够专心的投入工作，也能够提升专业的成长区，成为同侪学习的典范哦。企业和员工的正向互动，充分展现政策推动的实质成效啊。在高龄化的社会之下，社服领域对人力需求也越来越增加了。雇主吕先生为了照顾高龄母亲，透过移工留才就用服务中心专业咨询服务，也成功的把中文流利而且经验丰富的印尼籍资深移工转任为家庭看护技术人力。吕先生说，移工留才就用服务中心提供在地化而且及时的服务，

幅的降低申办的门槛哦。该名义工也分享，在台湾工作14年来，透过转任外国技术人力，专业能力受到了肯定，而工作也更具尊严和成就感。这名义工细心的照顾也深获家属的肯定，展现深厚的牢固情谊哦。劳动部说，随着人口结构转变，产业缺工和长照需求同步攀升，对于需要长期培养技术的企业和家庭照顾服务来说，稳定而且优质的人力这是非常重要的。义工留才就用方案不仅协助雇主留用关键技术人力，也保障外国劳动者薪资还有职业的一个发展，达成多方的一个帮助哦。义工留才就用服务中心提供单一的窗口整合服务，其中包括了申办咨询、专人追踪、还有问题排除、加速审查以及官网资讯查询等多元的服务哦。民众如果想进一步的了解相关的资讯，可以参考义工留才就用服务中心服务网，或者是可以拨打1955免付费的专线按一再按四。另外也有服务专线03-659-1996，有专人提供帮助，让雇主申办更安心，聘雇更便利哦。我们也要来关心有关外界传言政府推动义工零付费的政策，劳动部有两点澄清哦。第一个，外界有传言政府推义工零付费会危害到家庭雇主的权益，这是错误的。还有劳动部要告诉大家，台美对等贸易协定 ART 所涉及有关防治强迫劳动的义工政策，只有针对制造业和渔捞业义工做出承诺， ART 上并没有包括家庭看护工哦。依照协定的内容，制造业和渔捞业义工设有3年的调试期，劳动部会在这段期间内和产业雇主团体、来源国政府和相关部会做充分的沟通，在符合国际接轨要求的前提之下，研议配套措施，降低企业和渔捞业雇主的成本负担哦。而至于家庭雇主和家庭看护工的部分，它不在台美对等贸易协定，也就是 ART 的范围内，所以请民众不要过度的恐慌哦。聊到这里，先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到我们的节目里哦。

0: 违反国际间公认的人口贩运重罪，应该严惩。在新法规下，劳动剥削、性剥削、器官摘除、强迫从事电信诈欺、意图剥削而从事贩运行为等，都会加重刑罚。
1: 希望今天也是个没有人口贩运的一天。
2: 工作求职，小心饿狼出没，谨慎应对，做自己的红帽侠。
3: 大家都知道骑机车要投保强制险，不过您知道微型电动二轮车也要投保吗？微型电动二轮车要领有牌照并投保强制险才能上路哦。如未投保将被处以罚款。请投保强制险，若保险期间届满于6个月仍未投保，可能被注销牌照哦。
4: 回到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的。好，继续我们来关心 LINE AID 一点通，移工雇主沟通不卡关哦，职聘中心线上咨询超方便的。如果不方便出门，担心语言不通，现在只要能够透过手机或平板，就能够轻松预约职聘中心线上视讯服务哦，由专人来协助你通译、支援英语、越南语、泰语、印尼语，只要4个步骤就可以完成服务预约。第一个，前往职聘中心官网预约服务专区，再来选择语言进行报名，还有选好你方便的日期和时段，最后输入基本资料和联络方式，就可以完成预约咯。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您可以拨打服务专线02-6613-0811或者是1955专线咨询。还有 LINE AID 联通有提到，雇主不能够随便保管你的个人证件和财务哦。好，这有多国语言的版本哦，我们来了解一下。每位移工都有权利保管自己的护照、居留证和聘雇许可函等个人的证件，雇主或者是中介不能够在你不同意的情况下强行保管或者是扣留这些文件，也不能够拿走你的财物哦。只有在协助办理居留和健康检查的时候，雇主才可以短暂保管，而且还要经过本人同意哦。如果雇主或中介非法扣留你的证件或财物，将会被处以新台币6万元到30万元的罚款哦。如果有相关的争议或者需要帮助，义工朋友可以拨打1955的专线寻求协助。还有 LINE 1点点通有提到蚊虫防治，不要帮蚊子养小孩哦。夏天蚊虫非常的多，蚊子呢最容易在积水当中产卵繁殖，只要一点点的积水就可以变成决绝的温床。家里常见的高风险地点是哪里呢？第一个，冷气的集水器，还有屋檐的排水槽、花盆的底盘、塑胶椅的凹槽，还有各种容器的积水地方。这些地方如果没有定期清理，就会不断的滋生蚊子，增加登革热和其他蚊媒疾病的风险哦。那怎么预防呢？好，第一个，要经常巡视环境，再来倒掉积水，还有清除不必要的容器，以及用刷子刷洗容器内壁，避免虫卵附着。从日常的小地方做起，才能够有效的减少蚊子的滋生哦。节目进行到这里，要和听众朋友说声再会喽。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我们下礼拜同时间空中再见。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有一则寓言故事，说到在森林里有一只乌鸦，它过得很不快乐，因为它每每飞在天空，看到湖畔的天鹅们穿着漂亮的白衣裳，整天悠哉的戏水抓鱼的时候，就好感慨地说，
1: 哎，为什么我的羽毛都是丑陋的黑色呢？
0: 这时候有一只狐狸就告诉他说，
2: 傻瓜，你看看那些天鹅整天在水边洗澡，羽毛当然是又白又亮咯。
0: 于是乌鸦决定要离开它生活的森林，搬到湖边居住，但是无论它每天怎么洗，羽毛还是黑的。更糟的是，已经习惯在森林里面生活的它，根本不知道要怎么样在湖面上捕鱼吃。结果不久之后，这只可怜的乌鸦就死了。亲爱的朋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有必要认清自己的特质，更有必要了解别人成功的原因和特质。千万不要为了学习某人，就把自己推向一个全然陌生，对自己毫无发展空间的领域里。其实，我们不必羡慕别人，更不要一味的模仿。人所拥有的才华、背景本来就不尽相同，唯有珍惜、善用个人的特质，将它发扬光大，才有可能走出自己的一片天。圣经上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在大海这片难得看不到尽头的世界，我不只看见上帝创造的伟大，也深深感受到人类的渺小。大海教会我包容，也教会我谦卑。大海虽然不会说话，但它什么都懂。它的宽广，它的深沉，是我一路走来最重要的老师。在风浪里，我学会坚持，也学会放下，学会怎么在茫茫大海中找到生命的方向。

0: 希望我们都能像大海一样，心胸开阔，脚步稳健，在自己的航道上勇敢前行，不忘初衷。
1: 据说上帝在创造蜈蚣的时候并没有为它造脚，但是它仍然可以爬得跟蛇一样的快。有一天，蜈蚣看到羚羊、梅花鹿还有其他有脚的动物都跑得比它还要快，心里就觉得很不高兴，便嫉妒地说，哼，脚越多当然跑得越快。于是他向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我希望拥有比其他动物更多的脚。上帝答应了蜈蚣的请求，他把好多好多脚放在蜈蚣面前，任凭它自由取用。蜈蚣迫不及待地拿起这些脚，一只一只地往身体贴上去，从头一直贴到尾，直到再也没有地方可以贴了，他才依依不舍地停下来。他心满意足地看着满身是脚的自己，心中暗暗窃喜，现在我可以像箭一样地飞出去了。但是等他一开始要跑步时，才发觉自己完全无法控制这些脚，这些脚噼里啪啦地各走各的，他非得全神贯注才能使一大堆脚不致互相绊跌而顺利地往前走。这样一来，他走得比以前更慢了。亲爱的朋友，当欲望产生的时候，再大的胃口都无法填满。圣经上说，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学习接纳自己，珍惜已经拥有的，使我们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
2: 百货公司刚开门，含笑热络的表情创造了人际最短的距离，它驱散陌生，为城市改写生命相遇的温度。
3: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11:00。

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来自于音乐剧 Sunny Afternoon 当中的这段选曲 A Well Respected Man。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要再次先来感受一下音乐剧的力量啊，来分享在2015年受到许多朋友们青睐的一部作品，被金融时报称为是掀起骚动的成功音乐剧啊。他们说没有任何人可以抗拒这出戏，当时的英国卫报也提到这是一部目眩神迷的作品，是振奋人心的，也带出了经典的英伦的乐团 The Kinks、他们的一个故事。那到底谁是 The Kinks？ 那为什么他们又要把整个作品的名称定调为 Sunny Afternoon， 阳光灿烂的午后时光呢？这部作品呢，曾经获得当时伦敦的奥利弗最佳新音乐剧的一个肯定，那是人物传记，描写的就是英国摇滚乐团切响乐团 The Kinks 的崛起成名的历程。那么在整个音乐剧的铺陈过程，少不了有现场 live 的摇滚音乐剧的形式的表现啊，这现场演出是相当有感染力的。那喜欢英伦摇滚音乐的朋友，其实你应该会喜欢这样的一部音乐剧作品啊。那其实为什么要定调为 Sunny Afternoon 啊？跟英国的一个整个环境是有一点点关系的。没有在英国生活过的朋友可能很难想象，为什么我们要歌颂一个其实有着阳光的平凡的午后时光呢？其实在我们台湾这座岛屿，午后有阳光那是常常可以见到的一个事情，但是其实阳光在英国是非常非常珍贵的啊，一年四季外套可能都没有办法收得完全进到衣柜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国度，七八月的气温还有可能低于十度，所以在夏天难得有几周会出现阳光灿烂的那个午后的时光，其实是相当难得一见的，所以出现了有 Sunny Afternoon 这样的一个概念啊，其实就不用太意外了。接着我们要听到的两段作品包括了有 You Really Got Me 以及 Set Me Free。

我们所听到的乐声来自于音乐剧 Sunny Afternoon 原声带的精彩收录。我们说到的这部音乐剧呢，是述说着一支成立在1964年的英国摇滚乐团 The Kinks 奇想乐团的故事啊。说到了奇想乐团，是成军在1964年由一对兄弟党成立在伦敦北区的一个摇滚乐团，那被称为是英国入侵时代最具有代表性以及影响力的乐团之一。他们的音乐曲风相当多元啊，有 R&B 的，有英国歌舞的杂耍啊，或者是也有 folk country music 等等的一个元素啊。整个乐团运作的过程啊，当然就跟这对兄弟党啊就挺有关系的，所以要怎么样来述说他们的故事呢，也成为了这个音乐剧非常重要的一个梗概啊。而再说到了 Kinks 是许多乐坛重量级人物的启蒙老师，像是大卫鲍伊啊常常说 The Kinks 的每一首歌都是他的最爱，也有人说啊听到他们音乐会很想要重复的来聆听，而他们的出道对当时的高中生呢是具有莫大的一个影响力的，非常多后来玩音乐的英国人都说这个 The Kinks 的存在是极其重要的。这个团队原始的成员是在1964年组成的，大概活跃了34年之后

原始的成员开始有一些跟动啊。不过他们还是持续的在做一些音乐活动，直到1996年走上了解散的这条路。但是也有很多年时间啊，一直有人说已经老的 The Kinks 想要重组啊。虽然我们还没有办法等到这个本人现身，但是我们盼到了 Sunny Afternoon 的音乐剧能够让我们重返到1964年当时 The Kinks 所引领的时代风华。接着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是 Sitting in My Hotel。

今天回顾的音乐剧原声带聚焦在2015年获得奥利弗奖最佳新音乐剧的这个故事 Sunny Afternoon。 这个文本呢，和在英伦入侵时期非常重要的一个乐团，就是 The Kinks 很有关系。那到底什么叫做英伦入侵呢？如果你喜欢流行音乐的发展，你去阅读一些相关的文献常常会看到这个词。所谓的英伦入侵呢，是指英国的流行音乐、摇滚乐、节拍音乐在美国及加拿大爆红的时期，跟战争一点关系都没有啊。那当时英国音乐跟英国文化的行为影响了欧美的流行文化，尤其是美加地区，就形成了大西洋两岸浩瀚汹涌的一些反传统的运动。1964到1967年，知名的乐团 Beatles 乐团在美国综艺

节目艾德苏利文秀的演出就标志着英伦入侵的高峰时期。那与此同时，知名的乐团就包括了我们今天所提到的奇想乐团啊。所以你要知道，1960年代到70年代那十年之间啊，英国的流行文化是大举入侵到美加地区，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文化的时代。今天来回顾奇想乐团的故事的原声带 Sunny Afternoon。接着我们要送上的这段作品是 Rock and Roll Fantasy。

来自于音乐剧 Sunny Afternoon 当中的选曲啊。其实既然是以乐团作为故事的文本啊，所以你可以直接的想象这样的一部音乐剧也可以称得上是所谓的点唱机音乐剧，因为剧中大多数的歌曲就是由乐团本身曾经发表过的作品作为主要的选择。说到了 Kinks 啊，奇想乐团身为早期英伦音乐热潮的代表的乐团之一，他们可以说是在摇滚乐史上有着广大的一个影响力。就像我们刚刚有提到，很多名家都说他们是受到 The Kinks 的一个影响开始玩音乐的，而他们的作品里面有非常多悦耳动听的旋律，还有非常这个充满细节的编曲啊，是在那个年代相当少见的。而他们的经典风格也影响了后来很多的乐团，像是70年代也可以说是在英国乐坛相当受到欢迎的 The Who， 或是90年代崛起的摇滚乐团 The Smiths， 或者是布勒等等啊，通通都曾经说他们是受到 The Kinks 的一个启发啊，所以一定要来了解一下这样的一个团体他们到底有着什么样的一个成长的背景啊。 Sunny Afternoon 这个说到了 The Kinks 的崛起以及辉煌啊，剧中啊，当然也以激情四溢的现场表演，还有60年代的英伦风情的布景啊，带领着听众朋友好像穿越时空，享受那个青春正好的一个年代。但是呢，

这是 The Kinks 奇想乐团的经典好歌 Sunny Afternoon， 而这首歌曲呢也被放在介绍奇想乐团故事的音乐剧、啊、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标题。其实这部音乐剧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半自传的音乐剧、啊、也以20世纪60年代当时英国的政治还有社会变革作为时代的背景，讲到了 The Kinks 的早期故事。这乐团在起初曾经遭遇不少的挫折，主音吉他手 Dave Davis、啊、他可以说是勇于尝试，在乐团的一首单曲 You Really Got Me 当中创造了一种失真的强力和弦的音色，让许多人一听就觉得哇真的很不一样。那这首歌也是由 Dave 的哥哥 Ray 来创作的、啊、当时一推出就登上了英国排行榜的榜首，就开启了乐队一系列的热门歌曲。而这部音乐剧当然也讲到了这个 The Kinks 的起初成员这对兄弟党戴维斯兄弟党之间的竞争，或是他们所遇上的一些经济的纠纷，还有面对心爱的妹妹提早的离开人世， Ray 不幸的婚姻等等、啊、这些、啊、细节都放在整个音乐剧当中，还有他们跟音乐家工会发生纠纷而被美国禁止演出的那个时代的主题，在这部音乐剧作品当中也提及了一些，所以我们好像也能够明白、啊、当时在舞台上面备受喜爱的 The Kinks、啊、其实他们走下舞台仍旧有许多残酷的人生的考验等待着他们，其实这也就是所谓的、啊、现实世界，但是他们如何透过音乐的追求来让自己走过那些不容易的时刻，我想音乐对他们来说

很重要的一种救赎吧。接着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组曲了，包括有 All Day and All of the Night, You Really Got Me 以及 Look a Little on the Sunny Side。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十分经典的歌曲 I Have Dreamed， 最早出现在1951年的时刻，有一部名为《国王与我》的音乐剧啊，其中就收录了这段作品，是由当时非常知名的音乐剧创作者Richard Rodgers 以及 Oscar Hammerstein Jr. 他们一起带来的创作。而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所送上的版本是到了1992年的时候，由一位唱将 Peeble Bryson 和音乐剧的女伶 Lea Salonga 他们带来的精彩合作。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回到节目现场，我们要向一位歌手致敬，这位歌手就是 Peeble Bryson 先生，在日前传出他离世的消息，享受75岁。那为什么他在我们每到周末前夕要听戏剧歌曲的这个时间点出现呢？其实有很多的电影金曲你都听得很熟，非常喜欢了，甚至翻唱的版本很多很多，不过你可能不知道这些所谓的经典名曲的原唱到底是谁。 PeebleBryson 就是唱红了你所熟悉的 Beauty and the Beast， 或者是在阿拉丁当中的 A Whole New World 这两首电影金曲的原唱。而事实上 Peeble Bryson 他出道更早，唱电影歌曲是他很后来的一个事情，不过也因为他唱红了这几段电影的名曲，让他的声名大噪。今天就要来说说 Peeble Bryson 的故事，向这位一代歌王来致敬啊。接着我们要听到是他跟 Celine Dion 一起合作的 Beauty and the Beast 美女与野兽的主题歌。

1991年，这段非常经典的 Beauty and the Beast 美女与野兽动画当中的主题歌，交由当时的唱将啊 People Bryson 以及 Celine Dion 一起来合唱，成为了 Disney 名曲中的一个名曲。 People Bryson 以非常温柔而且充满情感的嗓音闻名在乐坛，也征服了全球的观众朋友。那这歌也是让 People Bryson 获得格莱美奖肯定的一首金曲，也是获得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肯定的一个作品啊。时间回到1990年代初期，当时这个 Disney 公司计划让他们动画里面的人物要可以唱歌，他们也决定在片尾字幕的时候要加上这个主题曲的流行情歌的版本，计划要打进主流的广播电台以及流行音乐的榜单。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早期大家觉得动画片好像只是给小孩看，所以动画片的歌曲只有小孩子听，这是一个刻板印象啊。他们希望让这个主题歌有流行情歌的一个编曲的形式，并且可以到主流的媒体当中去做分享。那

之后的 People Bryson 呢、啊，正是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刻。他的声音非常的滑顺啊，他的形象也非常的 gentleman。他也最擅长一件事情，就是男女对唱，所以呢，他就获邀演唱 Beauty and the Beast 大人版本的这样的一个歌曲。事实上 People Bryson 在1980年代啊，已经在歌坛享有盛名。当时 Disney 呢，就希望 People Bryson 也可以跟刚刚要进军英语歌坛的加拿大新人 Celine Dion 一起来合作，让 Celine Dion 的名声也可以透过已经有名气的 People Bryson 啊，再次的被提升。没想到这个歌曲问世之后呢，不只是征服各大音乐榜单以及奖项，也让当时超级年轻的 Celine Dion 是一炮而红。有了这一年成功的经验，隔了一年之后，Disney 要推出阿拉丁。那阿拉丁有一个主题曲就是 A Whole New World 啊。因为 Beauty and the Beast 成功的经验，让当时 Disney 就决定这个 A Whole New World 也要有个大人版本，而且要再次找 People Bryson 来演唱。没想到呢，可以说是再次复制前一年获得格莱美奖、奥斯卡奖的经验，也让 A Whole New World 这歌呢，在告示牌百大单曲榜当中呢，获得榜首的一个肯定啊，那也成为史上第一首登上美国告示牌冠军的动画电影歌曲。那那个年代最红的一首电影歌是什么呢？就是已经在排行榜上面蝉联十多周冠军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 但是当 I Will Always Love You 碰到了 A Whole New World 这首歌的时候呢，他也不得不暂时退位啊。那这首 A Whole New World 也被公认是 Disney 最成功的作品之一。接着我们就来回顾一下吧，哇，非常经典的 A Whole New World。

太令人怀念的歌声了，虽然我们还是常常听到这首 A Whole New World， 但是第一个原始的版本是最令人难以忘怀的，电影阿拉丁当中的主题歌。今天我们要再次向带出 A Whole New World 这个非常温柔的非常有魅力的男生，这位男歌手 Peeble Bryson 先生来致敬啊。1951年出生的 Peeble Bryson 过去接受访问的时候曾经提到，从他懂事以来他就超级喜欢音乐，而成为歌手也是他从小就立定志向想要走的一个方向。他大概在14岁呢就开启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一开始的他呢是替乐队担任伴唱，随后参加了一些音乐会的巡回演出就被唱片公司给注意到了啊，开始有机会发个人的专辑。那他的专辑录制数量也不少，其中最脍炙人口的我相信就少不了我们今天所提到的 Beauty and the Beast 或者是 A Whole New World。 那他有很多的专辑是以 duet 的形式就找来了很多歌手一起来合作，这也是他非常喜欢的表现音乐的一个方式。我记得在孩提时代当时广播电台真的是常常在播 Peeble Bryson 的歌声像是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合作伙伴，就是一位黑人的传奇女歌手 Roberta Frank 他们曾经在1983年推出了合唱的专辑叫 Born to Love 其中有一首叫 Tonight I Celebrate My Love 被视为是经典的情歌，这也是我在孩提时代常常在广播电台会听到的这时代的名曲。后来他也曾经跟知名的萨克斯风演奏家 Kenny G 一起打造一首歌叫做 By the Time This Night Is Over 这些都是西洋流行音乐史上不能够被忘记的一个作品。而除了自己的音乐之外， Peeble Bryson 还致力于培养有潜力的新生代他常常说他希望可以发掘一些真正有才华的人，并且让他们展翅高飞他是想方设法的要成为别人的帮助。其实说到 Peeble Bryson 真的有很多不同的专辑可以播但是我想今天我们要继续听他的歌声，也许来听他所唱的赞美的歌吧。其实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曲子是 Total Praise。

今天在节目当中向 People Bryson 先生致敬啊，虽然过去这20年的时光我们比较少见到他出现在舞台之上啊，毕竟他年纪也比较大了啊，但是我们非常感谢他在90年代所带出来的时代金曲啊，已经成为了我们这一辈人的一个记忆了吧。那 Celine Dion 也曾经说过，他能够在年轻出道的时候被许多人给注意到啊，其实跟 People Bryson 的一个合作绝对是一个关键的时刻啊。这么多年以来，其实 People Bryson 常常会提醒自己要非常非常的谦卑。那很多人也会问他说，你对于年轻的歌手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吗？他就回答说，关于所谓的名声啊，其实每个人都应该明白并且理解，名声这件事情不是真实的存在，名声只是一种感知。如果你认为名声是真实的，那么你就已经迷失了方向。他的意思其实就是说，你不要觉得你已经很有名气了，所以你就选择有点不可一世啦，或者觉得自己已经够了，或者是有一点目中无人等等哦。但是他就说要小心面对名声这件事情，保持脚踏实地的对每一个人来说才是最重要的。成功其实有时候很难驾驭，有时候太成功远比你在逆境当中更难应付啊。所以他鼓励年轻一辈不要迷失在掌声，不要迷失在名声当中。哇，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谢谢 People Bryson 带给我们的各种的启发，也谢谢他的歌声。节目最后我们要来听他所唱的这首赞美诗歌 Shout to the Lord。今天节目要进到最后了，也要祝福您度过愉快的周末时光。下周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在倾听音乐，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下周见。

0: 脱下制服是为了换上另一种勇敢。毕业不只是告别一段校园时光，而是带着累积的养分，在更宽广的地方重新定义自己。别怕迷路，因为每一条路都有天赋的带领。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勇敢出发。
1: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3: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准点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低气压或热带性低气压影响且锋面接近，全台天气不稳定，各地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午过后对流发展旺盛，在中部以北山区及大台北地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强对流亦伴随雷击及强阵风，下午请注意天气的变化。而在温度方面，各地高温稍微下降，约30到32度，没下雨时天气仍闷热，提醒民众外出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因应汛期到来，内政部安排消防署报告2026年救灾及汛期加强准备情形。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在汛期期间，国人应随时留意中央气象署的警报讯息，并配合地方政府预防性疏散撤离。而政府已经完成全台173处疫城孤岛地点的盘点，100%的防救灾物资以及紧急通讯准备率，并导入无人机应用，提升科技救灾的效率，自点而面筑起坚实的基层防灾网络。交通部宣布，依据大众捷运系统旅刊作业要点规定，已经在上个月28号召开捷运三莺线旅刊前置会议，并定在6月7号办理旅刊作业。旅刊委员光切计划中运量无人驾驶系统在营运初期列车上紧急应变处置，平均列车妥善率、车站周转接驳率以及端点顶埔站与板南线站内转乘及界面整合、独立查证与确证报告进度更新等议题。市售保健食品众多，目前食品药物管理署针对14项保健功能产品进行严格管理，并核发小绿人标章。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规划，针对17项功能性原料或成分，限制对应的功能词句，并要求业者要完成相关的登录程序。食药署强调，将持续搜集各界意见，并滚动式修正法规。目前规划在现

现行食安法的架构之下进行修订，透过法规命令层级进行调整，而新制尚未确认上路的时间，但食药署正在积极办理中。驾舱机车将有机会在今年下半年挂牌上路。台北市停管处公告，未来上市后其停车规定只能停放在汽车格位，同时也禁止停放在骑楼，禁止骑上人行道，如果发现就会依法取缔，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罚。至于未来驾舱机车上市之后是否会制定自治条例，停管处长刘瑞麟表示，交通部有明确指出汽机车停放为地方自治，不过当需要取缔或车辆数大，会朝订定自治条例的方式处理。新北市政府表示，新北大巨蛋选址预计在今年七月定案，后续还有都市变更计划、土地取得、开发模式评估作业。而目前专家学者会议持续召开，新北市长侯友宜也在会议中倾听与交换意见。新北市体育局长洪玉玲表示，交通、观光、住宿与腹地条件都是选址的重要考量，目前专家会议仍比较常指各自的优点劣势，且对于劣势研议是否有其他的配套措施可以补强劣势，创造优势。以上是本节整点新闻，由林心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头家啊，啊你这鱼吼是要安怎卖？
1: 送快递。
2: 哎，你的车是怎么开的？
3: 哎，王小姐，国外的信寄出去了没？
0: 方太太啊，帮孩子送便当啊。
4: 过了一个上午，让我们紧张忙碌的生活步调缓一缓，转一转，看一看，停一停，心情要减压，心态要转换，心境要调适哦。让刘丽宏陪您快乐分享，
5: 生活流行放轻。

人生没有用不到的经验。亲爱的好朋友，加油哦！欢迎回到生活流行放轻松。

送给你生活里的好话一句。生活里的好话一句，心态往往能解决人生80%的烦恼。你心态有多好，便活得有多好。我再说一次，心态往往能解决人生80%的烦恼。你心态有多好，便活得有多好哦。生活里的好话一句。

0: 去跑跑步，身体才会健康哦。
1: 你心情不好吗？
2: 你生活无趣吗？
1: 全世界天天发生可爱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为你分享，让你会心一笑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
3: 生活新鲜事。海豹是海洋生物，不仅长相呆萌又圆滚滚的，事实上呢，他们在遇到危机出现的时候也很机警哦。有一段影片是描述画面当中的海豹，他误以为有一名潜水员溺水了，试着要把他拉到水面上，甚至还去找其他的同伴来帮助哦。最后呢，还给了潜水员一个吻，这让网友直呼太温馨了。根据这则影片显示，当时有一名潜水员在海底的时候被海豹看见了，可是他却误以为他溺水，结果就抱着这个潜水员的手臂奋力的要把他往上拉，拉到水面上。不过这潜水员好像拉不动哎，于是这个海豹还去找了四五只的同伴来帮助。海豹们陆陆续续的游过来游过去，围绕在潜水员的身边。最后这潜水员终于才明白这群海豹到底要干什么哦。为了不辜负他们，这个潜水员就跟着他们浮出了水面。他拥抱了海豹之后，这个海豹呢也大方的亲吻这个潜水员哦。海豹善良的行为呢也让大家好感动哦。有网友就留言说，哎，这个海豹好暖哦，海豹是不是看到泡泡

快乐生活，生活快乐。休息一下哦，欢迎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生活小百科。你是生活智慧王吗？你有生活百宝箱吗？来来来，让我们一起打开生活小百科，快乐趣味又新奇哦。生活小百科。

生活小百科，咳嗽到底哪些水果不能吃呢？这是不少民众感冒的时候最常询问的问题，尤其长辈在意吃错水果会不会让咳嗽更严重呢？对此，耳鼻喉科医师提到，不同类型的咳嗽应该避免的水果其实是不一样的，而且还必须看个人的体质和医师的诊断为主。医师说，如果出现了喉咙痛的症状，像柠檬、凤梨、橘子等

水果，因含有比较多的酸类成分，容易刺激喉咙，可能会让不舒服更加的明显，因此建议暂时少吃。但如果属于干咳的情况，那要特别注意香蕉、西瓜、瓜类、水梨和椰子水等食物，这类食物可能刺激气管收缩，进一步诱发咳嗽，而含有柠檬酸的水果同样也应该避免。而至于湿咳有痰的患者，建议芒果、葡萄，尤其是近年热门的麝香葡萄、荔枝等高糖分的水果，可能会增加痰液的分泌，所以会让症状拖更久哦。所以相较之下，苹果和芭乐等甜度比较低的水果，真是相对比较适合咳嗽期间食用的选择。还有很多人感冒时吃炸的东西会发现咳嗽更剧烈，其实是和油炸过程中产生的丙烯醛有关，这类物质可能刺激呼吸道，进一步的引发咳嗽的反应，因此感冒期间建议减少油炸食物的摄取哦。

生活广角镜，许多人退休以后想要悠闲的过日子。日本一名68岁的老先生就是这样，他拥有日币6000万元，相当于新台币1182万元的存款，每个月还有退休金，所以他每天可以很悠哉的过日子，只要吃饭睡觉看电视就好。但他以前因为没有培养过兴趣，导致他在退休以后的生活无事可做，没想到竟然渐渐染上了投诉客服的习惯，变成大家眼中的 OK。 后来他也幡然醒悟，决定改变一切哦。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68岁的甲本龙一以前是在大型制造业公司担任主管，65岁退休以后，跟妻子每个月都还能够领到大约新台币5.1万元，日币26万元的退休金。对于日常生活来说绰绰有余，根本还不会动到他的存款。他以前一心专注在工作，所以没有培养过什么兴趣哦。退休的日子其实过得非常的无聊，每天早上吃饭就看电视，接着又吃饭，在沙发睡午觉，晚上也是边吃饭边看电视，每天都过着一样的生活。后来他开始打电话寄电子邮件表达善意给商店和企业，他说我联络他们的原因是我不知道如何使用新买的家用电器，当他致电客服中心咨询，他们非常有耐心的了解也解答了我的问题，还补充了以下的这些话，感谢你宝贵的回馈意见，我们非常感谢你的评论。一听到这样的回馈，他觉得很满足，而且客服人员还不会主动挂断电话，所以他就开始遇到了大小问题就投诉，还想说这样做是不是对对方也有好处呢？没想到渐渐养成了习惯，后来他的目标逐渐转为寻求自身的尊重，如果对服务哪怕只有一点点的不满意，他就会说我是顾客，叫我经理，而当对方匆忙道歉的话，他就会说好吧，如果你理解那就没事了。没想到有一次他呢真的是应朋友的邀请出去用餐了，难得穿上西装去饭厅吃饭，当聚餐以后呢，他就严厉地指责负责会计工作的年轻员工，在工作人员鞠躬道歉的时候，他旁边的朋友就插嘴说，对不起，这个家伙可能喝醉了，别担心，这个餐味道很棒。离开餐厅的时候，他的老友就对甲本龙一说，你一直都这样吗？你以前对客服是很正常的，我这么告诉你是因为我们是朋友，因为你真的是傲客啊。后来他回家以后想想，真的觉得自己有无比的自责跟羞愧啊。报道指出，根据日本最大的工业工会进行的针对恶意投诉骚扰行为措施调查，骚扰行为顾客当中 74.8% 是男性， 23.4% 才是女性。有一些观察家发现，这种倾向在那些工作期间身居高位或曾经拥有显赫头衔的人是最为明显，退休后找不到归属感的人可能会透过抱怨来填补内心的孤独跟疏离感，有时候确实就会变成所谓的银发怪兽哦。即使你憧憬着轻松惬意的退休生活，实际时间可能比你想象的要长得多，这并不是单靠金钱就能填满的，所以如果想要退休的朋友要赶快想想这些问题，以免用错误的方式填补孤独的空虚啊。

0: 的叔叔阿姨，喝了酒就不要开车哟，因为酒醉驾车好危险哦。欢迎回到生活流行放轻松。
1: 拥有千万豪宅，坐吃顶级名品，
2: 一系功成名就，梦想环游世界。
3: 没有了健康，一切都等于零。
1: 健康重要的提醒，
2: 健康最新的资讯，
1: 全在生活好健康。
4: 生活好健康，睡前狂滑手机让脑功能和尿失都出现问题哟。53岁的赵先生，他是多频族哦，就是下班以后他爱看这个电视直播的转播，还会一边打开电脑来工作，睡前也不忘来玩玩手机。这一年来总是半夜多次尿意而让他的睡眠被打断了，而且尿量还蛮多的，导致他白天精神不济，黑眼圈上升，身体变差了，工作还频频出错，而且还曾经差一点出车祸，前往泌尿科去就医，被诊断为夜间多尿。台湾尿失禁防治协会的理事长廖俊宏医师说，晚上起床尿尿两次以上就可能对睡眠造成困扰，而这些人当中近90%有夜间尿量大于整天1/3的情况，也就是所谓的夜间多尿。夜间多尿的成因很多，除了年龄是首要

要的因子，而近年来更发现睡前使用3C 产品也是夜间多尿的新兴隐形推手哦。由于3C 蓝光会不停地刺激交感神经系统兴奋，在即将入眠的影响就是更严重哦，所以使得负责分泌抗利尿激素的脑下垂体无法顺利启动，导致患者因为夜间多尿必须不断地不停地起床如厕，所以这是一种3C 蓝光影响脑功能而导致尿出问题的健康危机哦。有类似的病症就必须求助泌尿专科，绝对不可以轻忽哦。现代人3C 依赖度高，加上台湾人口老化，预测罹患夜间多尿的人口会越来越多，而且治疗需求有年轻化的一个趋势。夜间多尿本身虽不致命，但对于身心健康和生活品质的影响很严重哦，而且和三高、慢性疾病息息相关。国际泌尿科医学界也开始呼吁夜间多尿症应该以公卫问题来正视，积极的宣导也要促进解决，否则将来会演变成流行文明病哦。夜尿多尿绝对不是正常的现象，这是可以被控制的文明病，求助泌尿专科医师诊断是第一要务，同时必须控管生活方式，像是睡前6小时减少水分的摄取，睡前不要饮用酒类，含咖啡因的饮品也要少用，要减少睡前3C 产品的使用。不过随着症状的变化，这些措施恐怕不足以应付，因此依照医师嘱咐按时接受药物治疗，调节荷尔蒙也是相当的重要。医师呼吁一旦年过50岁要更密切的当心，建议可以先透过数位夜问 AI 智能聊天室来了解病症的资讯，所以一旦有这些状况，请您务必尽快的到泌尿专科就医，确认病因，对症下药，赶快治疗哦。

生活流行放轻松，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进行到这了，要和所有的朋友说声再会喽，祝福您平安喜乐，拜拜。

也许你觉得现在所处的境况不好，可能对所遇到的事情失望。圣经腓立比书4:11说，我无论

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佳音电台愿与您共勉，多多数算恩典，不再开口埋怨。愿上帝赐我们知足的心，使我们无论何时何地都能充满感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FM 90.9，佳音广播电台。

0: 金玉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惊奇，齿幅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一位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00。

以下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与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欢迎收听。

对你发出内心的呼喊，为你打出灵魂的节奏，向你唱出心灵的旋律，在音乐中抛下忧愁与失望，在歌声中重拾信心与盼望，向你高歌，林馨瑜制作主持。

欢迎收听向你高歌，心瑜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又来到向你高歌的节目时间咯。心瑜邀请你和我一起在动人的诗歌旋律中与神一起翩翩起舞，也在嘹亮的歌声中感受那心灵的呼唤吧。向你高歌每周五下午1点钟在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周五下午2点钟在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播出，每周日上午5点钟在宜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先恭喜所有的毕业生们毕业快乐。到了六月啊，就是一个毕业季嘛，像心瑜自己的弟弟也是在这个礼拜毕业了，我觉得这个日子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快乐。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心瑜就想要透过很多首好听的诗歌来祝福每一位毕业生哦。那在节目一开始呢，和你介绍的是由 The Williams Singers 所唱的 Being Good。 这个组合呢是由 Charles Williams牧师所组成的。那这位牧师他天生就具有很敏锐的旋律天赋，那他的音乐风格呢也是受到传统福音音乐的影响。那这个合唱团的成员他们也不仅是技艺精湛的专业歌手，同时也都是才华洋溢的音乐家。他们的才华超越了多种的艺术形式，是能够借由音乐去唱出很多不一样的故事。那这一首诗歌在唱的呢，就是主在早晨唤醒我，带领我走上正路，赐给我食物，我要感谢他赐给我新的一天。即使我不配，他也与我同在，无论是顺境或是逆境。让我告诉你，主对我有多好，他超越了我的问题和我所有的困难，他解决了我的困难。

近，他对我有多好，这就是这一首 Being Good 在说的内容啦。当然我们也知道，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真的会有很多的困难，特别是对于大学毕业生来说，毕业呢就代表着你完全脱离了学生的身份，要进入到职场，其实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和困难都无法去想象。但是呢，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核心信念要记住，就是神他对你很好，不论你会走到顺境还是逆境，他都与你同在，这是非常重要的哦。那接下来呢，我们再一起聆听下一首歌曲。下一首歌曲是来自 The Salem Travelers 所演唱的 Help Me To Run This Race。

Help Me to Run This Race 来自 Selm Travelers 的作品。谈到这个团体呢，就必须把时空拉回到1960到1970年代的美国芝加哥。那是一个民权运动风起云涌，灵魂乐和福音音乐强烈交织的岁月。这个团体呢 The Selm Travelers 他们就是地位非常独特的四重唱团体。过去传统的福音四重唱大多会专注在纯粹的赞美、感恩，那歌词呢或许是圣经故事，但是 The Selm Travelers 最让人感到敬佩的是他们做了许多极具社会自省还有批判性的创作。在那个社会动荡的年代，他们是少数敢直接在福音歌曲里面去探讨越战、去探讨毒品泛滥、探讨暴力、种族偏见、民权运动，甚至是青少年犯罪等等的议题。也因为这样子的创作风格，让 The Selm Travelers 在1960到1970年代会这么的独特。那这一首 Help Me to Run

This Race 的音乐风格呢，就可以展现出70年代传统黑人四重唱最迷人的那一种极简风。那开场呢，就把这个带着复古感的吉他做开场。那他弹奏的呢，就是那一种蓝调灵魂乐的线条，瞬间就把听众拉回那一个老黑胶的黄金年代。而我们也可以听见主唱用那一种近乎沙哑撕裂的灵魂嗓音在呐喊着。那后方的和声的团员们，就像一个坚固的人声铜墙，整齐划一的用和声来回应主唱所在唱的内容。那为什么心宇会想要挑《Help Me to Run This Race》这首歌曲呢？因为他在唱的是前面的路好长啊，我正在跑一场人生的比赛，但我个人的力量真的太有限，我快要跑不动了。主啊，求你来握住我的手，赐给我勇气，帮助我跑完这场比赛，不要让我半路倒下，不要让我放弃。对于刚走出校门，即将面对很多未知挑战的现代年轻人、大学毕业生来说，生活就像是一场高压的 race，高压的比赛。那今天呢，心雨就想要透过这首歌曲来鼓励你。外面的世界虽然很困难，虽然真的很难去闯，但是呢，我们必须在神的面前去承认自己的软弱，承认软弱这件事情是不丢脸的，只要我们愿意大声的呼求神帮助我们，神一定会带领我们走过人生的这场比赛。那接下来呢，我们再一起聆听下一首歌曲。下一首歌曲是来自 The Gospel Kid Notes 所演唱的《I'm Going to Hold Out》。

I'm going to hold out 来自 The Gospel King Notes 的歌曲。这首歌曲最迷人的地方呢，就在于主唱 Willie Neil Johnson 这一个非常具有破坏力的嗓音。在黑人福音音乐的传统当中，有一种唱腔呢叫做 Gospel Shouting。 那 Willie Neil Johnson 在这首歌里面就完美展现了为什么他会被称为乡村男孩，因为他的声音不是流行乐的那一种干净或者是修饰过的声音，而是带着一种粗犷，甚至在副歌的地方你会感觉他好像是声嘶力竭的在唱。而当 Willie Neil Johnson 在疯狂着呐喊 I'm going to hold out 的时候，后方的 Keynotes 团员就用一种很稳定低沉且充满厚度的和声一遍一遍的重复，好像就成为了在后方支撑的力量。这一种一呼一应不断重复层层堆叠的设计，就会让听众产生一种好像近乎催眠的狂热感，然后就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歌名当中的 hold out 在黑人教会的语境里面呢，意思就是坚持到最后，拒绝妥协，永远不放弃。但是呢，如果把这样子的信念放在毕业这个人生的转折点，它可以延伸出很多意义哦。很多毕业歌都在描绘前程似锦啊，或者是你一定会有很好的未来啊等等的，但是这首歌很残酷也很温柔的告诉每一个年轻人，走出校门后的世界其实是一个暴风雨不断的地方。真的耶，其实心瑜距离大学毕业大概也是四年，不到四年的时间，其实我到现在都还在习惯我已经不是学生的这件事情。毕竟当了学生十几年二十几年的时间，真的没有办法在短短几年之内就适应了。可是那出社会之后才真正的去明白为什么小时候大人都说要珍惜当学生的时光，因为去外面工作之后所接受到的挑战和学生是不一样了。你是学生身份的时候，你可能会有老师会帮你 cover， 或是你的父母亲会很努力的要去帮助你协助你什么的，但是当你出了社会你长大之后，很多事情你都只能靠自己，在工作上遇到的困难还有挑战你也必须要咬着牙撑过去。那当然我们人的力量真的有限，那在这个时候呢就是靠主得胜的时刻了。所以在今天呢也想要鼓励每一个毕业生们，我们都要靠主得胜。当然也不是毕业生啦，每一个听众朋友们都是，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都要靠主得胜。那接下来我们再聆听下一首歌曲咯，我们一起来听 The Songbirds 所演唱的 Help is on the way。

Help is on the way， 所有的帮助都在路上了，不要急呀、啊！就是来自 The Songbirds 的歌曲。The Songbirds 这个乐团呢，最初是在田纳西州成立，一开始他们的名字叫做 Seven Star Juniors， 那它是一个家庭的四重唱组合。那后来乐队就用 The Songbirds 的这个名称走遍了全国，甚至和 Compton Spirituals、Lee Williams and the Spiritual QCs 还有 Rance Allen Group 一起演出。那这个团体的一个创始人或是灵魂人物是 Andrew Cheers， 他的演唱方式呢，就是黑人传统福音四重唱里面最迷人的讲道式唱腔。他在唱歌的时候，前半段可能是很轻声细语的在跟听众讲述一个人生故事或是一段对白，但是随着吉他的律动层层递进，他就会把讲道的节奏无缝切轨，转化成充满爆发力的灵魂歌声。那其他的成员们呢，就会用一呼一应的方式来更多的加强歌曲所要讲的内容。那这首歌曲的歌名叫做 Help is on the way， 他承认了人生会有低谷，会有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刻。那他的歌词呢，就非常的温柔，对每一个在黑夜里面

面迷茫流泪的人说，撑住，不要放弃，你的努力和痛苦都有人看见，改变困境的力量已经在路上了。我觉得这样子的鼓励啊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自己觉得我是一个很硬的人，那如果可以不要去寻求帮助就不要去寻求帮助，可以自己解决就自己想办法解决，那当我真的去寻求帮助的时候，通常就是已经我没有办法了，我自己的能力已经用尽了，我把我给的都给了，我才会去寻求他人的帮助。当然这样子的心态和做法，做事的方法并不是很健康，但是我也还在学习要怎么调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真的心里会觉得好痛苦哦，然后每天都是埋怨，每天都是苦读，每天都觉得自己怎么这么可怜啊。就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其实回顾我工作这几年来，当然有遇到很多的困难，那当我觉得撑不下去的时候，就会有人来帮助我，就会有一些小天使出现了，那问题呢好像也迎刃而解了，没有我自己想象的这么困难了。虽然在当下，在困难的当下你会觉得很痛苦，可是我们真的要有这个信心，就是 Help is on the way， 神所差派的天使天君要来帮助你成就很多事情的，这样子的军队已经在路上了，所以不要轻言的放弃。世界给我们最大的谎言就是你不行，你能力不够，你绝对做不到。但我们都知道，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在神凡事都有可能。所以如果你有想要做的事，你有想要追寻的梦想，就不要害怕的走上这条路吧。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要记得 Help is on the way， 神的帮助已经在路上了。我们听了两首有关于援助的歌曲嘛，帮助的歌曲，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听下一首，是由 The Messengers 所演唱的 His Love Will Carry Me。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到佳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向你高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新鱼要特别把很多首好听的福音音乐送给现在的毕业生们，祝你们毕业快乐啦，要进入到人生的新阶段了。那我们刚刚听到的呢，是来自 The Messenger 所演唱的 His Love Will Carry Me。这首歌的歌名就是他的爱会带我继续前行。我认为呢，这个歌词最美的画面就在于 carry 这个字。神他不是牵着你走，而是当你走不动，当你满身是伤，甚至是在深夜里面崩溃的时候，他的爱会直接把你抱起来，背在他的背上，跨过那一些泥泞。哇，我觉得这样子的画面好真实哦，特别是深夜里崩溃的时候。因为刚刚新宇有提到我是一个很矜的人嘛，那在人的面前的时候，其实很多不管是我的家人啊，或是教会的同工啊，电台的同工，都觉得我是一个情绪很稳定的人，然后不太会外露，碰到问题的时候就是很冷静的接受，很冷静的解决，然后很冷静的做完一切的事情。但其实呢，我并不是一个很冷静的人，那我的冷静就只是一个表面，其实我的心里是会有很多的情绪，但是因为我知道情绪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我不会在那个当下把情绪显露出来。也因为这样子呢，这些情绪累积累积累积到了深夜，真的有好几次我自己在房间里面躺在床上，然后想着很多困难的事情还没解决的时候，就会默默掉下眼泪，然后就会问主说，主啊，你到底要我怎么做？我做不来，我没有办法。就像我前面所讲的世界的谎言，我开始贬低自己，开始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但就很神奇的，在每一个崩溃的时刻，都感受到神的爱背起了我，带领我继续的往前走。虽然哭也不能解决问题嘛，但是哭完之后觉得神清气爽，祷告之后呢，觉得好像身上的重担没那么重了。所以当我把事情交托的时候，就也感觉到神带给我的那个力量是很难以去形容的，这真的要自己生命有经历过，我想听众朋友们就能够去明白我在说什么。所以是透过这首诗歌想要鼓励每一位毕业生。

当然也是鼓励听众朋友们，真的我们在人生当中会有很多走不下去的时候，会觉得天哪，这个泥巴把我的脚深陷在其中，我真的抬不起来了，我走不下去了。但是一定要记得抬头仰望神，神的爱会温柔的把你抱起来，继续的带你往前走，这个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盼望哦。那接下来呢，我们再一起聆听下一首歌曲。下一首歌曲是来自 Keith Johnson 所演唱的 I Made It。

来自 Keith Johnson 的 I Made It。 Keith Johnson 应该是今天所播出的歌曲当中最年轻的歌手了吧，他是在1972年出生的。那他还有另外一个外号叫做 Wonder Boy， 这个响亮的外号不是随便取的哦，而是因为他在五岁的时候就展现出令人惊叹的声乐天赋。而他也不是什么半路出家的音乐人，因为他的父亲呢本身就经营着一支传统的四重唱乐团。Keith 他从小就在父亲的传统福音和声里面长大，那后来就加入了一间少年合唱团，接受了正统的训练。那这段训练的经历呢，也让他既有街头草根蓝调的野性，又具备了很精准很细致的控制力。那到了1998年，他就接手了当时他父亲的乐团，并且以 Keith Wonderboy Johnson and Spiritual Voice的名义推出了自己的首张专辑。在1990年代末期呢，传统四重唱因为编制比较老旧，通常是只有电吉他啦、贝斯啊，或是简单的鼓，所以在年轻人的市场里面逐渐被边缘化。这个上礼拜新宇在介绍 The Soul Seekers 的时候有稍微提到，但是 Keith 他就找到了一条很特别的出路，他是不丢掉那一个传统四重唱的根基，反而是保留了最纯的传统血统，因为他的音乐里面仍然是有那一种拍手啊、热血的跺脚啊，还有主唱疯狂的咆哮跟呐喊。那除了这一个传统的根基之外，他又注入了新的灵魂，大胆的把当代的都市福音、还有灵魂乐、还有极具弹性的 funk bassline 融入进去，这就让他的歌听起来好像有1970年代老黑胶的生命力，又有能够在街头播出的那一种摩登律动感。而这一首 I Made It 就是我做到了，做到什么呢？在这个学生的生涯里面，恭喜你做到了，没有被挡，没有延毕，然后顺利完成学业，这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诶。虽然我自己本身也是如期毕业的学生，但是我们都知道在人生里面真的很难以去想象会有什么样子的意外发生。像是我可能有一些应届的同学，那他们可能因为一些经济的状况导致没办法应届毕业，或者是他们有了别种的考量导致他们不会应届毕业等等的，所以在这个学习的过程里面能够去毕业就已经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了，要为你们拍拍手。那接下来呢，再和你分享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来自 Sean Jones and Believers 的 I Depended on You。

今天在节目当中，星宇和你分享了很多首好听的福音音乐，希望都能够祝福每一位毕业生，也能够祝福到听众朋友们。虽然人生会有很多困难，我们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但我们能够做的呢，就是在此时此刻抓住神，倚靠神，仰望神。我们的力量有限，我们的能力有限，我们可能真的有很多的不足，但是呢，在神里面凡事都有可能，在他没有难成的事。祝福每一位毕业生在毕业之后的日子呢，都能够靠主得胜，也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们在每一天当中都能够紧紧的抓住神，和神一起往前走。好啦，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咯，感谢您的收听，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们每天都平安，每天都喜乐哦。向你高歌，下周同一时间，星宇继续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我们下周再见咯，拜拜。

0: 本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和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恩典365 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从今天开始呢，我们要进入到一个新的系列，我给它一个名字叫做时代的先知。每一个时代，神都兴起一些像先知一样的人，他们成为神的代言人，把神的心意传达给人，先知的角色。而这一系列的分享当中，我们要分享的这一位先知是耶利米。耶利米的时代呢，几乎和我们之前所分享的那个末代王室，你还记得吗？那五个王是几乎完全重叠的时间。这五个王在我们分享的时候不断地提到，他们是从以色列一个很荣耀的复兴，约西亚的时候那个很荣耀的复兴，可是经过了那个复兴，却是很急速的一步一步一步走向灭亡。那是在犹大国里面一个很悲哀的时刻，而那个时候神兴起先知来，不断地向时代，向当时的百姓们呼召，呼召他们转向转向转向，那个回转就是知道这条路越走走向死亡，走向灭亡，不要再往那边走了，快回头快回头。而在那个时代的许多先知当中，有一位就是耶利米。耶利米很特别啊，他不但有一个先知的呼召在他的身上，同时他也在一个祭司的家族里面。先知祭司他们的服事很不一样，刚才说先知是把神的心意带到人的面前来，而祭司呢，祭司却是把人的敬拜，把人的这个奉献，这些献祭带到神的面前，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而在圣经新约当中，有一卷书叫彼得书信，彼得书信里面讲到说，唯有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说我们这些人是上帝的仆人，神给我们一个很尊荣，好像王一样君尊，好像王一样的那个尊荣的一个身份，成为祭司。在新约的时代，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一个祭司，我们都承担一个责任，就是把人完完全全领到神的面前。因此我也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闭上眼睛，我求主把一些我周围的人放在我的心思当中，让我想到主啊，你让我有机会在我的一生当中可以走在他们的身边，和他在一起，在一个同一个办公室，同一个学校，同一个家族，住在同一个社区。主啊，你把我放在他们的身边，我是不是也有一个身份，有一个任务，要像一个祭司一样，把他们一个一个完完全全领到神的面前来呢？唯有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把我们周围的人，上帝放在你心中，那个人每天为他祷告，渴望有一天，他们真的能够完完全全被领到神的。

0: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1: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3: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首先为您播报国际新闻。很多人阅读创世纪的时候，记住的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等等族长的名字。然而在这些熟悉的信仰故事背后，还有一群同样影响历史进程的女性。2026年春季 Fox 推出了3个单元6集限定影集《中性圣经女性》，将镜头对准撒拉、夏甲、利百加、利亚和拉杰5位女性，从他们的视角重新讲述创世纪的故事。这部作品不只是另一部圣经改编剧，更反映出近年影视产业与信仰界共同关注的一个课题。那些曾被视为配角的女性，究竟如何塑造圣经的圣仰信仰的历史呢？中性圣经女性以3个长篇单元来呈现5位旧约女性的人生故事。第一单元聚焦在撒拉和夏甲，第二单元讲述利百加，第三单元则描绘利亚和拉杰姐妹。剧集创作团队表示，他们并非刻意改写圣经，而是希望从过去较少被琢磨的角度来观看这些故事。 Fox 电视网总裁索恩表示，当观众重新阅读创世纪的时候，会发现这些女性并不是只是男性英雄旁边的陪衬。撒拉经历漫长不孕和信心挣扎，夏甲则成为圣经之中最早被记录直接遇见上帝的女性之一，利亚、利百加左右了以色列民族未来的走向，利亚和拉杰的竞争、嫉妒和和解更深刻地影响了以色列12支派的形成。中性圣经女性提醒世人，坚守信仰的人从来不是毫无疑惑，而是在充满疑惑的旅程之中仍然选择相信上帝。继续一起来关心国际新闻。全球第一个基督教国家亚美尼亚即将完成一座可能是世界最高的基督像巨型建筑。这座雕像高达33公尺，象征耶稣在世的33年，树立在距离亚美尼亚首都耶里温东北方约30公里的哈提斯山上。该计划是由商人及前政治家查鲁基扬资助，总高度是77公尺，包括了一座约33公尺高的铝合金基督雕像，安装于44公尺高的基座上。一旦按计划完工，其高度将是巴西里约热内卢救世主基督像的2倍多，后者包括了基座大约是38.1公尺高。支持者认为，这座雕像有望成为重要的宗教观光景点，并且成为亚美尼亚走向民族复兴的象征。该国是公元301年全球第一个将基督教定为国教的国家。然而这项工程自启动以来便争议不断，多次因为反对声浪而延宕停工。亚美尼亚官员曾经以哈提斯山具有重要考古价值为由叫停施工。该山区内保存了古代重要的要塞遗迹等受保护的文化遗产，不过工程选址迁移到被重新

许可，得到许可证之后，建设工作就得以恢复了。亚美尼亚使徒教会也对此工程提出批评，认为大型耶稣像不符合亚美尼亚基督教的传统。而考古学家与环保人士也对遗址的长期保护表示担忧。尽管反对声浪持续，工程到目前为止仍然在进行之中，已经进入了收尾阶段，使得这个工程成为整个地区最受瞩目的宗教建筑之一。以上新闻由涂惠美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制播，欢迎收听。
1: 您好来嘞，
2: 客人来了，
3: 人客来呀、
1: 啊。您好来错，我来试盘，也是我来了呢。
3: 我未来开讲啦，
1: 爱我来试车打嘴鼓啦。
2: 嗯，要说些什么呢？
1: 嘿呀，我讲嘛该。讲哪位好事，哪位好料？
3: 我未去，我未去。
1: 哦，很久很久，我分享人生精彩的故事哦。欢迎收听由刘丽峰制作主持，您好，来错。
3: 您好，来错。欢迎大家来视察大在古哦。欢迎听众朋友再次的来到我们的节目里，我们在 GoGo Radio FM 104.3，在每个礼拜五的下午1:05到2:00，也在台北嘉音广播电台 FM 90.9，每个礼拜五的下午2:05到3:00。罗东广播电台 FM 90.3，每个礼拜三上午9:05到10:00，欢迎大家踊跃收听。欢迎用亲好朋友一听而来，视察大在鼓哦。
1: 人生路不好行，有时好天，有时落水，将将该转弯，而你陪你穷下行。您好来错，绕墙衣视察大嘴鼓。
3: 您好来错，绕墙衣来视察大嘴鼓哦。今日我绕墙的是慢音来到 Andy 的节目咯。首先绕墙给来分享，先来听家的声。
4: 我是羊肉饭。我是这么主看到的什么的，其实小小的时间我还看得到，因为我妈妈没是牛师，就是家的母猪没母，所以我出世家下我没同个求牛看不清楚，都是细细家下因为强工业的关系我看得到的。
3: 也是牛飞基本来看得到一点点，不过后来结果唔到诶，家己妈妈一天当烦恼，当艰苦哦。
5: 挨经济经出来家下吼，家下家务做做，看到当好好好，安尼你爽你下，就知道应该冇问题。因为我有注意到家务做，因为人家都谈讲，人家咪不弱势人员吼，经济生意咧，更怕我有那有问题。今日看到自家经出来家，看家务做。都安尼有安样当家啊，当年货啊，你看到应该冇问题。不过到期差唔多7个月的时候，我就发现几只树当我引起砍木竹，砍一只木竹引砍断，啊唔得去做嘛，我引砍，我就发现砍木竹一只太。

0: 十岁，我还是想讲，当初有一些手掌哦，过做带去去本眼科看呐，结果眼科医生就说，他一只眼睛吼、就视网膜剥离了，哦、已经没有视力了，已经萎缩掉了，还有一只木组织那个弱视。阴阳冲，他说医生如果一直生意看到他被要用要不用太动太早动太早的事给他看一道哦啊打跟他躺到跟他吼是四座春节晴天霹雳用的啊这四座用没办法接书啊哦给我转了不卡就给我三月三月啊你想说人头拜几个没主入没有没好啊有春节历史重演用的因为同老人穷养，很多时候按来当辛苦过啊。他长出讲啊吼，我婆婆老啊，我先生吼，他们都按来当你做得接书啦，佮唔爱讲讲，就唔爱讲讲用去拐矮啦。很多当因拐起个个啊，用会按来吼，从人回头要生意样的啊，好等我婆婆老啊先生，佮就因讲。唔怕啦，生意咧独到嘅吼，所以带几杯生，看有办法吃了冇。讲我收养姑啊，都全部都当起啦，当上下，对我当好啦。唯一庆幸的就系一点，其实是带工，一生意安尼就带我的一杯生，看到看有办法吃了冇。如果带到那一杯生，看医生如果冇办法，加下有香港我比亏多次看咧，加下医生如果亏多会发出十分之一的希望咧，天啦。我就无去比开刀啦。我想讲，最少佮还有光纤呐。迄万一开刀失败落去，就无办法光纤嘞。不对，伊还较唔好，我做就无比开刀安尼啦。
1: 到强到夜三毛一天天，有长时间看唔到，哇！妈妈心情一天当艰苦哦。本来想到安尼雾茫茫看到好诶，冇想到自己十四岁时节，家己冇住。完全看不到诶！
0: 佮家下佮做遐细细家做药师咩？药师吼，虽然药师唔过佮行路啦吼，生发也都冇问题啦。主讲看书要懂钱，我用病态嘅书本，家下托书家下吼，一年生家下佮老师就会老家佮书病态，好病态佮做看做，安尼学习就冇问题，次次都佮。差不多十四岁，噶就各种，所以后个六年生，噶开始就是因个妈妈阿母做没做嘛，他不行路行行的吼，一下会变暗暗无无安的。带去陪医生看，医生又讲，当初又唔咩嘛个查唔出嘛个问题，结果都各种一年生噶哈，差不多一年生，他好几家，其实又摆出老公，感冒做肠胃吃多安的，看唔嘛清楚，过几多家头不当我很多，很多带去陪医生看。是个感冒个药个啊吼，加个伊个嘛有抗组织胺的药个，一说落去加个眼压都会卡起来了，卡起来加木组织会看唔清楚，看唔清楚啊！特别是我老医生讲，抗组织胺的药个唔好加，不过冇办法啦，他把很多落去冇计法，冇办法压下来，加个感冒当严重。我有一摆做手术就讲加木组看唔清，有一年来就讲，加个差不多各种差不多二年生的上学期啦。其实讲，做内都人来讲，妈妈，我唔是做嘛，全班组感冒了，差不多一半以上人感冒，我就心都想讲，一翻来，一天要扯到，因为我亲人去很多，一很多落去感冒组织会唔爽快，结果第暗部会就讲，叫我疲寒啊，啊，我就急急，我急爸爸讲，第暗门就关关起来，急急带佢去省的医院，某啲的省的医院陪医生看，啊，医生就讲，要退烧药个那必须，做内说。结果十多天一年，放下来噶哈，夹个手啊好磨脱呀，手都甚是焦脱啦。哦，又夹个带去陪医生看，医生又来去做点滴，做完又讲下来，讲下来又想应该冇问题。天一年，算天三月咯，又夹起来，又差不多阵去陪医生看，关系来来回回，三到三四多，都夹个手安尼发烧问天下来，佢讲妈妈我冇做都看唔到，佢讲我看唔到诶。噶下看到见你噶下，当眼姑想讲用个实用个实，哦，看唔到用个实啦，下摆几十年用个实，噶下就大概，嗰些多嘅安尼问题，同样可以来处理啊，吼，可以面对啊，我就唔敢多嘅面前表现出来啦，也唔敢叫多嘅面前点么子啦，所以讲唔怕，

0: 我皮蛋给一面堆啊的哈。
1: 也都是妈妈，唔敢在妈的面前丢帽子，因为佮比佮个妈的还坚强哦。俺有烦恼，其实个都到俺的事情，佮很容易想的呢。
2: 以前细细的时节，看母亲处，后来同学欺负我，后来看到可能是心态的变化，这时节本来看得到的，一下就好点点，就看得到的，心都动，动紧张，动惊，就我花很多时间去重新的适应新的身份。这时节我去启明学校，因为张离开不卡，就是这位上课上上啊，去个空学教，我住都个宿舍空到被窝底背，我难过，我住我家己的不平就做个不卡，因为住无习惯多诺背，又是完全看到的全新的想法，难过。张勇诶，住韩国来诶，一下张宽转去主持到哇，这时节真紧动辛苦。
1: 第五排拄到某个事情，玉飞竟唔会讲出来，因为佮啲野外未少，佮唔敢讲，佮到时间吞下来。不过因为呢，妈妈佮啲诶，
3: 佮细细间吼，佮差不多小学诶。一年人生噶，佮一开学噶，我就会去带佮去老老师讲，加个状况。佮老师就有的老师懂好，佮懂晓得，有的会懂到方法，讲我去带个生意嘞。讲第二样去做生意，就唔会欺负佮。可是佮到小学个十四年生噶，佮加个班导师就问过一个老师，结果佮个老师吼，可能怕唔晓得讲，冇乜个方法讲，安样个来特别很人安样个照顾，佮懂到人欺负佮。就当我人欺负佮，可是佮转来蛮实讲哦，蛮实老爱讲。就有一班啊，都同我同学夹摸的吼，老一番同班呐、啊，同班佮就老爱讲，到路上读到佮就讲，夹摸伊当我本人欺负唔对么？我讲我系佮转来蛮实讲呢，夹摸伊本人欺负唔做唔对，哦，当我又会欺负佮安尼，结果今日俺不转来，佮下课转来我就问佮讲，唔到学校系咪当我又会欺负？结果其他人还说妈妈唔咩啦唔爱啦，其他人还教的事啦，我讲让我教，佢讲佢当我老佢死赖当我安尼啊，等于人个东西拿来丢都丢在啦，哎挨硬嘛，我等下又来看挨啲歌又叫我来讲挨啊，看挨跌倒啊，好，我冇说做老人变钱一弄挨啊，哈，我挨个啊，我讲哦，原来佢做喺安尼俾人欺负，可是佢忙事上来讲咩，可是夹个解读系讲妈妈佢唔。其实唔一样嘅啦，唔做唔会特技就好嘅啦。你唔会特技嘅方法，其实教唔来啊。唔做唔会插技，其实唔教，其实唔会嘅啦。诶，家下最近想讲，一个生意咧吼，佢虽然俾人欺负，喺一般嘅人就会想到讲，我都好够钱嘅学生诶，你骂佢，冇做老老师讲，也很用啊。我做呢嚟讲，预防佢有一种想法，表示佢当健康，夹个想法当健康，佢自己能够去应对个。佢安尼本人唔咩按到欺负，轻易来去教，佢可以自己即刻去调试，自己讲轻易来去教。安尼对佢来讲，就唔咩讲牺牲当机嘅问题。我阿叔讲好，家几下十分，你系过分咧，反正一听阿老妈妈讲。唔过时下阿叔要请老师啊，阿叔要请老师讲，同学不有一种问题哈，请老师注意一下啦。啊，佢老师就安尼讲。我讲我冇办法啦，个生意要动摇啊，阿咩讲冇办法，阿咩冇办法啊，阿咩奈唔好啊，你做安尼恩爱啊，阿阿想讲安尼做冇办法嚟啊，阿阿做老预防讲，唔系个生意，系个是讲当过分嘅法，唔做真系老妈妈讲，妈妈让来请个小朋友吓，系唔爱发出伤你啦，结果佢自从我忙熟嚟，老阿讲，阿阿都以为讲，佢安尼翻学很顺嘅啦，过五六年级噶咩会读到啊？没同到同学没话个，跟阿叔大伯我去请老师啦，老师讲拜托老师听书，因为大伯就冇通咋老师啊，老师有的就话管呐，啊有的老师就唔得让我管呐，各种东西就难免的啦，因为。

0: 爱头摆细细咪系木竹木咪，爱咪系弱势啊，爱细细咪不愿欺负啊。哎，爱要想讲安尼东西都难免呐、啊，哎，冇办法讲，很易唔用诶，用诶啦。主要就自家心态啊，去调试调试啊。
1: 嘿，爱做嘿报喜不报忧诶人，做嘿吃到冇想哎，本家就少，阿咪嘅时候可能吃到讲诶，当然咪冇物该用。他妈妈就算他情同好，可能也就会欺负的欺负都很严重，所以应该没想会说，那就知道可能应该插机应该就没关系，
2: 没插机阿信刚读又干苦我用个身哦，预防他也好用虫的哦，给虫出来新港都有马盖熊飞，有马盖熊啊，一飞熊诶，给全部冲出来哦！谢谢时间，妈妈都翻工，用飞给动物唱歌诶，没动好唱歌诶哦。
0: 给我唱歌诶，嘿，我伊差不多幼稚园噶吼，我就发现佮，因为伊上课伊到幼稚园噶，老师会教个儿歌咪吼，当到儿歌会教佮唱。阿吉托幼稚园家就转来，阿啲个嘟嘟煮饭，煮只煮菜，家舅舅又送给一台个细细台个电子琴啦，给出啲个音琴音琴，因自家啲个音琴个音符啊，哎，我就想，哟，有声音奇怪，又冇学过怎样打条歌诶，给出琴多准准，将个给琴一两首条歌出来，给出走个各位安尼音符安尼啲个琴琴个电子琴，家几张差不多五六岁一天天，给出啲个琴琴出来。应该就停下了，煮饭煮到停下了，每一个你用晓晓弹，佮讲老师教的啊，啊佮就自家自琴的啊，哎，我就发现佮有一种天分，有一音乐的天分哈，我爱就带佮去，老佮伊我要复刻那个拓荒者，佮拓荒者音乐教室啊，音乐班哈，啊，所以老佮讲，只身要学钢琴，好，结果老师看到佮那弱势啊哈，唔得让我教啊。哦，上到一张一天天，就老爱讲，佮唔得要让我教。啊，我又看到玉凡又创业，冇学到乜嘅东西啊。哦，老师有时候有些安尼头脑痛，唔得要让我教，我就病态，病态过后就一直就冇咋个学。啊，佮住都唔卡起个教，我都差不多三四年时咧个哈，一个雅思的料，带起雅思的料，就看见啲个卖个电子琴，好、哦、啊，我就上去摸一下，讲。要电子琴用一用，啊，其实刘天发的，结果给做生意的又当聪明咩？今年天天都只只做阿不开去，搬一台电子琴搬到阿楼当三楼去，喺外国本去吃弹的。哎，我就想讲，哎，玉凡都当喜欢咩？当想爱啊，一台机下班完了，哎，我就当想爱，我就想讲好啦，几张一只生意去磨盘啊，就想讲买一台本去。教也好啦，吼，比做盘难嘞。过住过又想，记得买做生意，徛到三楼来，我徛下去排摄，就要去买起来，就必安嘞。过住家个买嘅人又讲，机会本做得像老师来无卡教啊。过个老师就讲一张月来四多，一礼拜来一多，所以安尼来无卡教。啊，像哎一对一嘅教学吼，可能较假啊。国家阿其他太嘅，可能教啊，咩较好教嘅啦，佮差不多十一岁，哦，结果就。老师就来教，结果老师教个月教了两三章耶，佮住人阿讲妈妈，我说老师同我谈唔通了，冇眼冇用的呢，佮人讲，我就讲，佮人还要抢老师冇，叫唔是抢老师的，冇一只老师冇抢的啦，我还要找个比伊抢个合我的老师去教，好、哦，我要找个以前头辈幼稚园带佮些佮只老师，佮只老师当有耐心过当我咪吼，总系讲佮蛮有研究到样的教育法。还有一番阿太的吼，其实上一个办法讲，佮教一番家佮用六爷咩，好本一番弹，好用个节拍器本一番一个一番转一副卡章引弹，结果佮做安尼变安尼，就创业来做正向讲，本佮一个娱乐啦，吼，佮无盘咩，就在做盘用安尼，哎，结果佮到小学六年级个哈，啊佮在中间也有伊考个鉴定啦，大概就有过，就有过啦。就有考过，考到第差不多第六级诶，佮就开始就一直学到国中，佮伊前面学校大礼拜转来，袂同样大礼拜就会学，转来就会学。

0: 点点糖。哎，从这对人讲，哎，就当想做个特别的注意。
1: 妈妈嘛会唱吗？
0: 激动会唱歌诶。妈妈特别做个开玩笑讲，啊，唔明啊，我唱歌，你爱我唱哦。
1: 你讲系啦系啦，
0: 遗传啊，
1: 遗传遗传，好，遗传得好。不过，俺都看到讲妈妈对你妹妹讲啊，妈该都莫不依做，俺来推天书啦哦，你好好要得嫁去当小公主啦，佮干么不用说，不依是卡做呢。
0: 其实俺一下转去，俺因为俺下一下都特别自家一上黑，那到转去没有另外就是俺转去黑公主，因为都特。被全部真是搞来啊！俺爱专心，俺就会同阿妹有一些塞奶啊，阿妈阿龙爱装嘛该装嘛该，专心做为公主。啊，其实坦白讲，就是也一路红冲，爱开始起家吃东西表演，母猪嘿老人以前可能嘿妈妈批定啊，啊，后来就嘿爱吃东西家处理啊，起家的事情。坦白讲啊，妈妈一开始其实有一些反对，其实都按你当面向啊，爱当像当故事用的，爱主导佮讲唔怕爱一下，虽然讲还蛮有当多些啊，唔过一下系无老爱表述咯，不爱去学的话，爱都其实些爱还系唔晓得。其实都当有脱离，所以其实咪慢慢的表述。其实爱让阿妈妈一件事情咪。努力清救的时间，就是叫我表述啊，俺妹妹，俺要妹妹愿意去吃。
1: 俺想，俺妈妈都是想讲，你听话，你讲你是不是说，都完全看不到，所以佮会笑，佮会烦恼吼。
0: 佮懂事，我佮想爱听，以后爱安养的，佮时间很爱去算命，爱讲爱无物个心思，因为俺黑白安养的，佮时间完全无做，无去想讲人恶做得，因为人恶他们讲。属于他无问题，又无讲当尾冲，嘅时间那又想讲继续咧变阿嘅工作，所以阿妈嘅时间非常嘅少。啊，后来忙啲就系一机会来嘅，俺就哦，当冲，俺你咩不查，冲过诶，你又喜欢，那又做咧赚你嘅钱，妈妈就哈放心咩？
1: 哇，妈妈。以后的地府卡的省钱就可以了哈，
0: 其他都卡有时间诶，就是印堂都给不用来充过诶，你是黑眼的头号粉丝，
1: 头号粉丝啊，系啊系啊，你想可能佮妹妹吞丁啥讲，哦，也应该也没有都会充过哟。
0: 其实俺妈妈懂谦虚，就是同言同语讲，哎、欸，俺妈会懂我，俺妈如果俺没啦没啦，
1: 安尼哦，
0: 俺妈妈。当下去一张脸，其实太他低调，其实是都还好，就是你们当干啥，当农业不爱给费啦。
1: 哇，佮欢喜的心更多啦，
0: 哈、
1: 所以爱想啊，妈妈一听哈，你说谁是给到烫衣唱歌诶，妹妹不一些意见哈，俺每天又是给你妹妹去个婚礼呀、啊，
0: 莫
1: 嘿莫到
0: 伊的
1: 啊米娜啊春酒啊哈，莫到伊物个活动哈，
0: 啊
1: 你都会去个唱歌诶哦，妈妈开始又听得你系冇？
0: 嘿一开始佮就应该讲，佮可能系爱替做经纪人，所以佮我批定爱啊，让爱总当多个事情，我可能我天数，后来就系爱自家私定去处理，有时要佮的时候，爱才会同伊讲，哦妈，爱买个时间啊，可能我用天数做嘛个。
1: 妈妈一听，请放喜爱在旁边吞一点书了哈。
0: 对啊，
1: 不过诶，更不要诶，很荣幸邀请个安徽唱歌的个客家嘛，然后来演个节目都来唱一唱歌的
0: 啊。
1: 好啊，先来清唱一下好吗？
0: 好啊，
1: 好，来唱一首客家歌。
0: 好，好我唱的一条歌诶，嘿，爱 Q 眼糖都一首，当好糖的歌诶，很多行歌。

0: 哇，安福堂掌声鼓励。也是杨玉凡玉飞来同演现场演唱哈，哎，现场最难呢，
1: 哈、啊，
0: 呀，考功力嘞，
1: 出考题不难。
0: 哎、啊，上好，大白，嗯，来，听下有听到讲嘅玉凡伊啲嘅啊戏服啊，哎，啲嘅男装哈，又啲嘅唱歌呀，当到嘅相亲，全部朋友看过你哦，
1: 哈，有咩玩？我有人专门去唱爱唱歌诶，
0: 哦，粉丝哦，
1: 我其他都有时唔爱老爱打招呼，其实去唱初恋唱，啊唱完差不多诶，其实点点诶都坐位。
0: 古松伊滴个摊滴个虫，伊滴很充入几多年么？
1: 做黑糖太噶大数位上瘾，啊有时就会误判，还是会吃到糖霜无马瘾。那妈妈就会拢来讲，哎，莫要多压磨你哦，多磨眼哦，我告诉你哦。
0: 你本来想偷偷休息一下，
1: 啊、可能我开始冲诶磨按 Q 一个诶，那妈妈可能。一条给俺一糖豆，比如说唔好要对人家碰面啦，碰面。
0: 好呀哈，印度真紧来糖，又翻来唱歌诶哦，也是歌诶，很就是阿公，阿公。

0: 经过十年慢速过在快乐的年外头我变得较聪明，现在还有女手组合起来的女手是从感恩开始的。
1: 上帝本的每年都是讨厌妇女，就像你的笑容同样珍贵可爱。 GoGo Radio FM 104.3
2: 公也是各位都是玉飞其实家下的哦，没是去冲的，没是去冲到第一名的各位哦，是去跟阿公的感情哦。哇，今天硬要将玉飞来到你的节目分享，没有来谈家的故事哦，硬要是阿公是去冲到第一名的各位呢，有没有安尼机会去参加比赛呢？
3: 感谢看到的网络上，还是同好多网络上看有乜个好搞的，还是看到一只讨厌的全国性的客家的歌唱比赛，里面有创作的组别，就有歌唱歌创作，还是想讲，我身边当中有写好的客家歌的呢，当然知道做得来吃看的哦，我就老记再来拿出了糖再。改一下，然后老给搞出去，专投稿啊，来投搞出去。啊，结果就你先嘞，哦，当初那个妈妈评啊，去投演给比赛，我是用钢琴自家弹自家唱，啊，平常诶，唱歌诶表演的方式就是以呀安尼为主。全部诶参赛者只有我是弹钢琴，自弹自唱。哎，就是比赛，计是一条下半个阿公的歌诶，阿公已经是天堂歌诶。那一次就当上了用客家话来写一条歌的本集，因为以前就讲对话就会用客家话，所以哎就有下一条本阿公的歌诶。哎，就拿去比赛，歌有唱，歌有讲。自己的发本阿公做安尼拿去比赛，结果颁奖的时间，从优等无牙的名诶，第三名无牙的名诶，第二名没无，董建中，结果真嘅系第一名，就当欢喜，阿妈妈咪当欢喜，很意外的咪当欢喜，因为系爱自家写嘅歌诶，又得到第一名，佮系。老一般的歌唱比赛完全无像样的感觉，就是你写的东西本评审肯定。亚苏歌的是阿公，也是客家话的创作。就是，我阿公头摆就是当喜欢弹的唱歌。

0: 诶，因为冬戏分开来，有上天师啊，某组戏有戏那位表演嘅唱歌嘅样诶，金毛天顶嘅戏表演，大部分就是我看因为拍影片，啊哪种人不会看，某组有扮个八十大寿刚诶，去唱歌诶，但记住冬天，大概不开有人下来，记住老人下讲。我一只孙是太过神，伊当我唱歌诶，然后就当排戏，然后当上来看到我坐底下。阿公以前很好客，就我看就当多那边人下，还是当排戏给大白砖来收给我。然后吃到后来当很可惜，伊无办法看到我后来出的唱片诶样诶，伊就离开我诶。就是当初的下一首客家歌的本曲，所以我就写一条歌的老阿公讲，阿公不是谁，我会好好照顾起家，我会继续做人的太高声。
1: 萧煌奇老师没有鼓励你，我经常陪你的歌呀，
0: 然
1: 后我是干啥？因为这样吗？啊，创作呢？
0: 还非常的强，还自动还，还做某自动还是要做在下国诶，还自动还某创作的天分。按国老师做来讲，怕就下，反正你下嘛该东西就从来谈唔怕，所以爱就从一开始可能哼哼唱唱旋律啦啦啦，某歌词，爱就从旁边唱。按佮做来讲，就是给我以国语流行歌曲的，因为我是下国语的嘛，其实我以流行国的国土人来讲，亚述国的当后堂啊，不过我本来第一位建议，但是慢慢慢慢的了解到哦，因为下国的就黑暗的，所以给我一直鼓励我去下，然后出了唱片以后有时间读多，因为我来讲有多下国的嘛，
1: 莫停哦。
0: 哎哦，咩好才给阿内蒙？我可能有时间啊，只有从做起一天对我来讲，一另外讲就是要花很多的心力，有时间就会难死，你知道唔想下哎，所以阿妹只有好才给阿内，阿妹继续下去。
1: 我想大家会好奇哦，就讲你系先弹琴，有个旋律，爱讲你有个歌词，因为中文系嘛哈，你系用诶马个先开始呢？
0: 我一般系先有旋律，再填歌词。阿妹有个种腔哈出来诶，我哈首先有歌词，再有旋律。啊，不过因为我一次就有多一下，所以其实我的手机的地方我随时就会记录到的，譬如说糖豆压机马该发母猪公胸都马该我老记录下来，所以我手机里面其实有地位歌词，只是还蛮有甜你们我老去就在吃看呢。
1: 哇，所以大家都会想，给汤恩给跳下给玉凡啊，给巩给走的一首一首的歌在他的脑海里面呈现哦。大家很好奇哦。专辑名称叫《梦想的光》，
0: 梦想的光。
1: 走的来推荐一首吗？
0: 好啊，爱做先来压。跳完都想爱唱歌的本你听，想要唱歌给你听，其实就是下本所有支持我的，不管是我的我看你那朋友我认识的，也是我不认识的，可能是多那些地方有唱歌爱唱歌的，就会感谢大家一次不爱鼓励，一次就多我的身边。

我是混账综艺团团长刘明。玉凡在混账综艺团已经很多年了，我记得从刚开始站在舞台上表演就是有点生涩，后来呢他的表演越来越有进步，所以现在如果有他的场次的话，他都是唱压轴的节目。其实我最佩服是玉凡，他最住在苗栗，北漂，然后租房子，然后自己赚钱，自立自强，在他身上真的是看到了客家人的应景精神。另外呢，就是玉凡除了歌唱的好之外，他词曲创作也是很厉害，曾经出了一张EP。另外呢，他也有参加客家歌谣流行创作比赛，得到了冠军。那有一次在唱他的创作曲《阿公》，可见的他对于阿公的怀念。其实当时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大家都非常感动，可见的阿公在他这一生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给他影响很大。最后还是祝福玉凡在歌唱的路渐入佳境，越来越好。

0: 一凡啊，谢谢是昆曲多太哈，真的他很独立，他真的诶、比一般的细人咧哈，较懂事，因为啊从小昆曲都也哈，他自己可以独立，这样子很值得他人的疼惜啦。就佮唱歌诶，佮搭配去表演，下班也要做伊去哦，正好顺便都要弹啊，他都佮唱歌的反应，本人。感觉就是歌声很甜美嘛，人也长得漂漂亮亮的，干干净净的，所以他的歌声真的可以呢净化人心。有很多粉丝，我们就喜欢他去唱歌，然后还去做街头艺人。有些自己的朋友，还把听到唐若雨高音在唱歌，你会特别去特别去给他提防，哎，唐去唱歌啊，那个回应都。当都等候了，要是他有出专辑那些，那我们都就是从小看他长大的，我们一定是全力支持他。
1: 哎呀，一凡第张回事噶，他是讲去参加苗栗视障协会哈，去到回事做街头艺人啊。哎，去到刚刚个视障协会个经理就讲彼此重逢了，一冲阿姨啊，个经理就讲哦，去唱歌当好听又当感动，谈咪起来又当好。哦，又自弹自唱，就是懂分析，就开始踏入这个诶唱歌诶讲个啦。啊，佮太好朋友家，就是啷个讲，佮懂兴趣唱歌诶。因为妈妈有钱好穿，又有好唱歌诶，又懂快乐，讲好难快乐就好个啦。嘿，爱你咪讲，其他事做莫做唔好哈，要做佮亲快乐的事情啦，快乐就好个啦，有赚钱。

0: 无穿鞋都无相关。诶、欸，望你去多一仓古的领域里面，里边吼，啊，其实个又行出一个一片天呐、啊，也许获得他家人的嘅照顾啦。佮一边遐个听音演样诶，佮就参加个富邦银行诶举办那个身心障碍个才艺竞赛啊，佮就报名个歌唱组，结果又董亨渊得到第一名，佮马个比赛佮哈巴威比赛，佮慢慢的就董多年会有唱起啦，吼、哦，董干车消防旗老师董志些，安尼提携佮栽培佮安尼吼，阮佮搞起个安样诶去作词作曲，指点方向嘛。啊，本佮学咯，佮就变咧多一方面，因有因进步，因进步，安尼啦。佮多一下吼，安尼搭摆去，因来表演，因来表演。伊也同位人也讲，哦，佮去因来表演，伊也一道 case 吼，因一道人会邀请佮。哦，还有做一封信啦，讲要当欢喜讲，佮有根本伊安尼吼，佮可以去个自力更生啦，去个学习个冇问题安尼，也唔是奢望的啦。
1: 妈妈也是表叔的啦，哈、嗯！本意是家做的台北啦、庙里啦，安尼很多很喜好，安尼给买请封信嘛。不过，我都会想你一三年的台北带哈，你有用的是照顾自家，自家煮，哎呦，出去卖呢。
2: 俺个三村其实大部分都是都那边买，像一下外送没懂方便。还有其实基本的生活住杭州的，啊还有些帮忙的就，有时间会很临时，某种俺个房东其实没不差。俺有一摆按不条生意店很起来，人来打蟑螂，来。因为冬天我怕把水木你是来同来处理我就是我的朋友天数来做一点我也没办法做一看的事情
1: 古时候因为改事情从不做的时间来做了
2: 大部分就是杭州的
1: 嗯，不过也还好，因为嘛，该富康巴士啊，
2: 哈、啊，走风片。
1: 哎、欸，那是讲你是噶，我是噶是，凑捷运嘛，该没走掉。
2: 对啊，多台北反而怕风片，都没有那些发租，一定要用人视察诶，这样做才出门。
1: 所以讲，还是有动动魔法图解决的问题。面对困难，不过安尼玉飞佮系当欢喜哦，因为佮做滴从古的本大家来谈哦，没有当当人，多多佮咪会本佮当当嘅鼓励哦。
3: 我有谈过玉飞手指从古的当好谈，啊虽然讲伊木珠佮冇方便看唔到，啊佮会自弹自唱。唱的歌嘛，真好听。我感觉佮唱歌的是只当有磁性，希望佮以后多多有安尼节目好俾佮唱歌的，因为佮唱歌的真好听，莫埋没安尼人才啦。
4: 玉凡啊，希望唔到台北快快乐乐，我要做你喜欢做嘛事情，我们都会支持你。
0: 玉凡，妈妈希望吼，你就平平安安啦，健健康康吼，快快乐乐。最主要要心肝要快乐吼，要开心，要快乐吼，过年嘞吼，不管有赚钱没赚钱，赚一多钱就无相关。最主要身体健康，过平平安安，然后快快乐乐，安尼过年嘞吼。过话吼，做自家安尼做有兴趣的事情，来成长啊，充实自己。现在吃到安有如何我没有求当多我就吃到安的一番我就吃到蛮久的啦
1: 有番哦其实个对时间又马该期待么那是讲十年以后的时间有番我对时间恐怕该呢
2: 十年以后的预防你以下高了好么要请到那个对象也是结婚的不管用的就希望你做的做你自己真正喜欢的快乐的事情从过那件事情一次就知道懂快乐尤其是客家的各位也没客家人所以希望做的下没做从 当道的客家。

0: 个分太加糖，希望一次煮保持初心，就是记得要在梦想一开始本的各种感动还有欢喜，很嘛个，做得继续欢喜的成果诶，莫做下果诶。
1: 嘿哟，没有祝福，爱你更有份。走得青岛，世界晴好晴好的未来，没走得看到晴好的世界哦，看见最好的自己。这是杨玉凡自己创作词曲的歌曲，最后节目送给大家，希望拥有翻个故事。走得感动很好的为你呢，节目导演没有通好朋友工作费了，银行来做一下礼拜做个邀请你来食茶大在鼓哦。

0: 脱下制服是为了换上另一种勇敢。毕业不只是告别一段校园时光，而是带着累积的养分，在更宽广的地方重新定义自己。别怕迷路，因为每一条路都有天赋的带领。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勇敢出发。
1: 我就要挤满里程，明白爱。
2: 如果每一个里程都是重新出发，那么每一段旅程都能把明天照亮。我是光良，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一个人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理，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听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甜蜜蜜，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天为什么蓝，草为什么绿，什么使月亮放光，什么使太阳温暖，花为什么香，鸟为什么唱，什么使人活着有希望，原来是因为有爱，爱使天蓝，爱使草绿，神的爱使太阳温暖，月亮放光，神的爱使花香鸟唱，因为爱使人活着有希望。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清，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节目一开始您听到的是天韵诗班的诗歌是爱。今天周五是我们老歌曲旧时情的现场点歌节目，我们欢迎听众朋友，你可以拨打call in电话02-2369-1041 02-2369-1042，分享你喜欢的经典歌曲，在往后的节目里为大家一一来播出。上周永和的贺小姐点播了一首国语老歌《昨夜你对我一笑》。民国41年，当时就读台大外文系的余光中，他创作了一首新诗。这首新诗的文字极具音乐的韵律，后来这一首羞涩的初恋短诗被作曲家周兰平谱成了抒情歌曲《昨夜你对我一笑》。民国五十六年啊，崔萍把这首歌诠释了之后，让《昨夜你对我一笑》成为传唱整个华人世界的经典情歌。上周永和的杨小姐点播了崔萍在民国53年灌录的一首歌《鸳鸯梦》，我们就一起来聆赏崔萍的歌声《昨夜你对我一笑》《鸳鸯梦》。

中立的李先生啊，打电话点播黄莺莺所演唱的《今宵多珍重》，还有萧黎珠的《真情》。新店的陈小姐想要听《爱在夕阳下》，还有《蒙蒙细雨忆当年》。永和的潘先生点播了两首电影插曲啊，一首是《翠翠》电影当中的《谣传姑娘你真美》，还有《翡翠湾》的主题曲啊。上周永和的邓先生啊，他点播了优雅的《南海姑娘》。南海姑娘原来是马来西亚的音乐人陈奕华他所创作的歌曲啊。这首歌曲的歌词里

面描写的金色的沙滩，说的就是马来西亚槟城的沙滩，而红色的沙龙更是充满了浓厚的马来西亚在地风情。原唱是马来西亚的一位歌手易云，后来尤雅在民国60年他南游马来西亚的时候，把这首歌带回了台湾，翻唱并灌录了。我们就一起来聆赏尤雅的歌声《南海姑娘》，以及香港资深歌手丽莎，她把这一首《南海姑娘》翻唱为粤语歌曲，歌名叫做《离情泪》。

0: 上周永和的潘先生点播了葛兰的打喷嚏，这是一首吸取宗祠的歌，由陈蝶衣填上了国语歌词。歌词一开头，女主角就表明自己并没有中伤风，那为什么一直打喷嚏呢？作词人陈蝶衣巧妙地将华人社会流传的一种民间迷思啊，说打喷嚏啊，代表有人想你或是提到你的名字啊，把这个民间的迷思写进了这首歌曲里面。而葛兰在录音的时候，把打喷嚏的哈啾声音啊，演绎得非常的有层次啊，甚至在唱到追求者的纠缠的时候，声音充满了戏剧张力，把一个被追求者包围，既无奈又暗自得意的女性心理诠释的活灵活现。新店的陈小姐点播了珍妮的《海上花》，这是民国75年罗大佑创作的歌曲。罗大佑他巧妙地运用了钢琴与弦乐的交织，模拟出海浪起伏的律动，传达出人海飘零、命运捉弄的无奈感。我们就一起来回味葛兰的歌声《打喷嚏》，以及珍妮所演唱的《海上花》。
1: 阿丘，葛苏台。

永和路的杨小姐啊，永和的杨小姐啦，她点播了一个上海时期的，哦，其实是蛮老的老歌啊，就是一部电影的《木兰从军》的这个主题曲啊，由陈云赏和梅喜他们所演唱的啊。另外杨小姐也点播了差不多是上海时期的一首歌曲啊，叫做《爱人你在哪里》啊。板桥的黄小姐，她想要听龙飘飘的《流星我问你》，另外她也点播了郑秀月的《几番风雨几番晴》，凤飞飞的《小路上》。上个礼拜永和国光路的张先生啊，他点播了伍佰和万芳男女对唱的台语歌曲啊，爱情韩西坡，爱情现实性啊，这一首由伍佰创作的台语摇滚男女对唱的情歌啊，伍佰把摇滚和蓝调的元素注入到歌曲的里面，歌曲的节奏轻快，副歌的旋律非常具有洗脑性啊，而歌词里面描写了男女主角爱你在心口难开的心境啊，最后啊，他们决定用写信来告白。永和的陈太太上周点播了江蕙的经典台语老歌《安平追想曲》，我们就一起

永和国光路的张先生点播了刘德华的爱浪人情歌，还有他想要听下川里美的一首日语经典啊，泪光闪闪啊。永和的陈太太她点播了一首惠妮休斯顿的西洋老歌 I will always love you， 我将永远爱你。另外她想要听江蕙的闽南语歌曲红线呢、昂爽。上周师大陆的徐姐妹啊来信点播啊，谢谢徐姐妹啊，还特别寄了这个挂号信啊。她来信点播任贤齐的心太软。这一首民国85年发表的情歌，让原本当时处于歌唱事业低谷的任贤齐，因为这首歌他成功翻转成为畅销天王。这首歌的创作者音乐人小虫啊，他当初谱写这首歌曲的时候谱首这首看似描写失恋委屈的这首情歌的时候啊，其实根本与男女私情没有任何关系啊。这是因为小虫那个时候自己在美国拉斯维加斯的赌场啊，因为一时的心软，把赢到的钱啊全部又再输光的一段尴尬的经历。当时他输钱之后呢，在开车回旅馆的路上啊，小虫心里越想越懊恼，他对于自己的性格里面性格感到既生气又无奈，于是他停下车来，带着自我嘲讽和反省的心情，在纸上啊写上了你总是心太软这几个字，而且以这几个字为灵感，仅仅用了几分钟的时间，就把这一段深刻的教训和窘境转化为流传到现在的疗愈情歌《心太软》。我们就一起来聆赏任贤齐的歌声《心太软》，以及板桥黄小姐上个礼拜点播凤飞飞所演唱的《凤仙花儿逢春开》。

板桥的陈小姐点播了 V6 的一首日语歌曲《寄不出的信》，还有她想要听许慧欣的《爱情抗体》。永和的邓先生他点播了两首英国合唱团体披头士的经典西洋老歌 Let Me Do 爱我，以及 I Want To Your Hand Hold Your Hand 我要握住你的手啊。上周永和的罗先生啊，他点播了青山杨燕他们所合唱的《相思悠悠》。这首歌曲的歌词是改编自宋代词人李之仪的《卜算子》啊，借用了词句当中的“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的意境，表达出男女隔着江水相互思念的深情。我们就一起来重温青山婉曲他们所演唱的这一首《相思悠悠》。

内湖的赵小姐点播了离情依依，还有苦酒满杯。我们今天的节目即将进入尾声，我们最后在包美胜民国七十年所灌录的一首校园民歌乔哥的歌声当中跟大家说再会了。我是国清，感谢您的收听，我们老歌曲旧时情，下次空中再会喽，拜拜。

0: 人生难免跌落谷底，但当你走出淤泥，你已不再是当初的你。哥林多后书三章五节说，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使徒保罗承认，若单单只靠他自己的才干和能力，并不能承担任何侍奉工作，而是依靠主的恩典，用活泼盼望与神同行。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在任何艰难挑战中与神连结在一起，神必赐我们信心的力量，跨越重重的挑战。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不开心的时候就听音乐吧，因为上帝把喜乐放在音乐里，让全世界都可以开心起来。我是伍思爱，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3: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00。
4: 佳音整点新闻，
5: 听众朋友们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先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发布大雨特报，新竹以北以及南部、东南部地区还有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山区慎防坍方以及落石，而低洼地区也慎防积水。在气温方面，今天北部22到36度，中部23到37度，南部25到38度。提醒民众注意天气变化，外出时记得携带雨具。国中教育会考成绩今天公告，根据新测中心统计，今年全国712人获得5A 和写作6级分，比去年新增171人，成绩已于6月5号今日上午8点开放网络查询，考生可以从周日到下周一申请复查成绩，在6月18号到25号个人序位查询以及填写志愿，在7月7日正式放榜，开放查询免试入学分发结果，考生可至国中教育会考网站查询。青棒强校新北古堡家商表示，少子化冲击下，规划116年起停招现行职科，至于棒球队不会解散，但是否留在原校或移转至他校仍待讨论。古堡家商体育班的棒球队与桃园平镇高中并列两大青棒强权，培育出许多国内外职棒好手，包括高志刚、陈冠宇、林家正、林玉明以及孙义磊等球员。少子化后，家长更重视孩子的教育，未来市场将走向精英化模式，因此目前规划116学年停招现行的职科和体育班，朝精致的高国中小体系转型发展。为了有效缩减城乡数位落差，普及数位应用，教育部资讯及科技教育司携手新北市政府，于新北市盛大举办115年教育数位机会中心交流会。本次活动为期2天，汇聚全国数位机会中心的推手和各县市政府教育局处代表跟专家学者参与，期盼透过经验分享与互相观摩，深化偏乡数位培力推动计划的成效。

文化部携手亚洲艺术文献库以及台湾当代文化实验场合作推动台湾独立艺术空间档案计划，今年特别走入不同的校园扎根，让更多艺术档案被看见。这项源自于2022年的计划，系统性整理保存台湾当代艺术发展的重要文献，今年5月起开始走入辅大、台大、台师大以及北艺大等，推动校园档案教育和推广。此外，亚洲艺术文献库以及北艺大美术学院硕博士课程深化合作成果，将于6月6号到14号在台湾当代文化实验场展出。以上本节整点新闻是由杨韵纯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圣经上说，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以赛亚书11:9，永光化学祝福您。

0: 家庭保健室节目与一粒麦子基金会联合制播。
1: 医生说这个数值太高，代表什么意思啊？
2: 妈妈，妹妹又在咳嗽了啦。
3: 要怎么样才能长高呢？
4: 爸，不要想太多了，喜乐的心就是良药啊。
5: 有时身体的小警讯，心里的忧虑，像不请自来的访客，让我们眉头深锁，难以入眠。家庭保健室欢迎您，我们相信健康不应该只由数据来评估，更需要一份被理解的温度。请放松心情，把您的牵挂交给主持人文贤，今天的保健室正式开张，
6: 让我们一起变健康。
5: 欢迎光临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又到了每个月的第一周啊。今年我们的每个月第一周呢很特别，我们为大家邀请到邱维超医师还有颜玲珍博士来跟大家谈一谈，从身体的这个各大十大系统的里面来进入到家庭的整个和谐，还有观看家里的一些的状况啊，所以我们把它称为修身齐家系列。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要来跟大家谈一谈的是内分泌系统。哇，这个内分泌系统跟家庭成员怎么样来互动跟配搭哦？怎么样从家庭系统，怎么样从内分泌的系统来探讨家庭成员的配搭？那内分泌系统呢，其实是由舞蹈管的这种腺体来组成哈，透过分泌荷尔蒙啦，到血液来调节人的新陈代谢啦、生长发育还有生殖等压力反应等这些生理的功能哈，当然包含了下视丘、脑垂腺、甲状腺啊、肾上腺、胰脏、叫性腺等等啊。那这些呢，其实都好重要哦。再加上我们现在听到很多这种环境荷尔蒙哈，这些影响我们的人生哈，所以这些腺体到底我们应该要注意哪些呢？太多人都听到这个常说内分泌失调，诶，怎么会失调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哦？那家庭会怎么样延伸出来？我们要来讲到这个男人跟女人之间这种永恒的战争哦，所以这个真的是非常精彩的一集。首先就先欢迎今天的健康这一家，
7: 家庭保健室健康这一家。
5: 咦，妈妈，家里的碗怎么都换成这种瓷碗啊？不是很容易打破吗？
8: 哦，我是把大家的塑胶碗都丢掉了啦，因为啊，我们还是不要跟塑化剂太靠近。
5: 哦，是哦，那我刚刚带回来的便当现在可以吃了吧？
8: 哎，那我们赶快换成我们家自己的筷子啊，用自己家里面汤匙啦，你不要用他给的免洗餐具啦。
5: 哇，妈妈，你真是细心哎，有你在我就放心咯。
8: 爸爸，你真的要多注意啦，塑化剂是一种环境荷尔蒙，哎，它真的是无所不在耶。
5: 哎，那真的好危险哦。
8: 对哦，而且已经有资料证实了，这个环境荷尔蒙会引发气喘，我们真的不可以掉以轻心。
9: 大家好，我是马偕儿童医院儿童重症医学科医师彭纯之，每个父母都是孩子最棒的健康守门员。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家庭保健室节目。
5: 又到了每月一次我们最喜欢的这个单元了，不止呢可以顾健康，还可以顾家庭关系的和谐，一兼二顾哈，我真的非常喜欢哈。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真的已经算老朋友了，因为我们这个单元呢，这个系列呢进入到第五集哈。过去我们讲了很多不一样的系统，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内分泌系统，还有家庭成员的配搭。诶，这件事情你可能八竿子都不会把它放在一起哈。但是呢，其实在人的身体里面，上帝就放了好多

0: 有好多的奥秘的事，当我们可以因着上帝的智慧把它解开来的时候呢，诶，其实你就会觉得整个人都通透了。那同样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邱医师诊所的院长邱伟超医师，同时也是台湾真爱家庭协会的副理事长，还有我们同来台湾真爱家庭协会的执行长颜玲珍博士，来到节目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这一个系列哈，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哦。欢迎邱医师。
1: 大家好。
0: 欢迎颜博士。
2: 大家好。
0: 好，我就要叫他林珍姐，这样比较亲切，
2: 没问题，
0: 对不对？
2: 对。
0: 好，那邱医师，大家很习惯叫你邱医师了。
1: 好，没问题。
0: 好，邱伟超医师，好，那我们就先来聊一聊吧，因为我们节目时间真的好有限哦，每次都会欲罢不能，讲不完哦。那我们先来聊一聊，今天我们要聊这个内分泌系统。诶，内分泌系统我觉得是人体里面很神秘的一个系统，诶，它到底长在哪，位置在哪，它是遍布全身吗？那遍布全身我们有办法保养它吗？我知道现代人压力很大，好像很常常在这方面就出了问题，而且就可能在皮肤啊，在各方面都好像被看出来说，诶，你是不是内分泌有点失调啊，哦，内分泌失调好像变得很常见的一个疾病，诶，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请邱医师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1: 好，之前我们有谈过十大生理系统，
0: 对，
1: 有两个系统是摸不着看不到的，
0: 对啊，
1: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内分泌系统，
0: 对，
1: 哦，还有第二个是免疫系统
0: 啊，对，
1: 对啊，你看不像我们皮肤可以摸啦，呼吸都感觉有呼吸，然后还有这个
0: 消化每天都知道，
1: 对啊，泌尿系统我们可以从尿液啊，
0: 对，
1: 这粪便都出来，但是就是唯独内分泌系统，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系统，嗯，那它里面有7个器官、
0: 哦，
1: 但是呢男女各不同的，前面的6个系统是一样的，只有一个不一样的器官，
0: 哦，是，
1: 哦，你知道是哪一个器官不一样吗？就是卵巢，嗯，
0: 那应该跟性有关的，对，
1: 卵巢是女性，嗯，那男生是睾丸，但是从上面，哦，统一的就是下视丘，还有管控这个脑下垂体，再下来甲状腺、副甲状腺呐，胰脏、肾上腺素啦，这六个都是一样的。
0: 哎，那我刚刚没讲错，哎，真的是遍布全身呢。
1: 是，
0: 下视丘是在大脑里吧？
1: 对，在中间。
0: 然后它是内分泌系统，
1: 对，它的总管控、总司令。
0: 哦，
1: 对，它是一个回馈作用，是一个平衡系统，
0: 嗯哼。
1: 那哪一些荷尔蒙是过多过少，这些它会有机制可以提醒我们，嗯，然后下视丘发个司令就到脑下垂体，脑下垂体就统管下面的这个几个五个器官
0: 啊，哇，原来是这样。还有你刚刚讲到的这个睾丸，男性的睾丸啊，还有女性的这个卵巢，这个也算内分泌系统。我以为它是之后我们会讲到的生殖系统，还是它都是？
1: 对，因为本身我们所说的这个内分泌失调，就是主要体内荷尔蒙分泌过多或者过少，所以它导致了代谢啊、情绪啊、生殖系统的异常。都会影响
0: 啊，
1: 哎，比如说变成女性经期不顺啊，或者人就长期疲劳，容易长那个青春痘啊，很多人到年纪很大还长青春痘，对呀，啊，还有体重的异常增加或者减少，还有情绪不稳，这些都可能跟很多的压力、熬夜、营养不均衡、环境荷尔蒙，这些都会影响。
0: 哎，刚邱医师一直提到荷尔蒙，还有这个环境荷尔蒙，荷尔蒙对于人体到底在干嘛？到底为什么我们会需要荷尔蒙？感觉它就像您说的，它是个隐形的、很神秘的。荷尔蒙的作用是什么呢？
1: 对，所以荷尔蒙它是本身管控我们生命能力，哦，就是包括你生殖能力嘛，还有你情绪各方面的波动是不是很过大的，要在平稳的状态之下，然后整个的代谢基础是要在一个恒定的状态当中，包括你的体重啊，包括你的这个各方面睡眠啊、疲劳啊，有没有 energy 能力，这些都有相关，
0: 所以它是一个调节的作用
1: 吗？对，调节，它有回馈作用，
0: 哦，
1: 对，非常敏感，你哪一天压力太大，你知道我们那个压力肾上腺素不得了，
0: 对，
1: 看到一只老虎来你不跑吗？
0: 突然就跑，可以跑起来，
1: 对，那个能力突然间可以，本来跳只有半公尺，你可以跳2公尺以外过河都可以不用跳
0: 是，
1: 对，这个是自然反应，
0: 哇，所以它有点像我们在做实验的那种润滑剂或是催化剂，帮助这个实验可以更完成的、更突破的，对不对？然后在各方面都是，你说从下视丘这个核心，就什么总部，
1: 对，下视丘到脑下垂体，在管控后面的5个的器官。
0: 哇，这真的很，我觉得只能赞叹上帝的奥妙了哈。

0: 所以这个东西为什么会出问题？那我们要怎么保护，或者是怎么样去照顾它？
1: 当然有一些是先天性的问题，你基因本身有一些缺损造成它的发育不良，
0: 是
1: 那后面有一些肿瘤，有没有看过有一些怎么是它的肢体这个手指长得特别粗，或者下巴下抖特别大，这叫巨大症嘛，那可能它就是脑下垂体，
0: 所以这跟内分泌有关，
1: 对，它有肿瘤压迫，不应该分泌这么多的它就分泌，或者
0: 是
1: 缺少的那你甲状腺就是低能下降，或者甲亢，我们听过甲亢，
0: 对，
1: 这些都是不正常的一个因素，
0: 是，
1: 这个造成的。
0: 那这些内分泌的疾病大概是怎么有比较研究，医学上有说是大概是什么原因，那我们可以怎么预防吗？
1: 对，现在其实我们要了解一个就是上帝创造的奇妙，
0: 对，
1: 它是我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是男人女人嘛，那男人他其实主要是男性荷尔蒙，就睾酮睾丸出来的嘛，可是呢他的比例比较高，但是我们也会有女性的荷尔蒙，所以你看有些男生他比较会觉得比较
0: 偏女性化一些，
1: 对，但是可能他女性荷尔蒙比较高，所以叫气质，这个叫气质啊，
0: 对对对，
1: 但是不影响他是 XX 染色体嘛，他是男性，
0: 是
1: 那女生一样，反过来有些女生就很小女人，她可能很平均的女性的荷尔蒙高，可是男性荷尔蒙就偏低嘛，
0: 对，
1: 万一他男性荷尔蒙比较高，他可能就比较有点
0: 比较 tough 一点，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那这个是异常啦，不是异常，算是一种就是气质
0: 分泌的不一样，
1: 对对对，不一样，但是如果你过量了造成疾病的状态，那就要小心了，
0: 是，
1: 所以这个可能就刚刚我说可能是先天，或者是肿瘤，或者后天环境荷尔蒙，或者你的生活的环境当中给你有极大的不友善的环境，压力过大，或者熬夜，或者饮食失衡，这个都会影响到环境大环境因素影响，现在越来越多，你看小女生这个小五就来月经呢，然后呢男生呢就是会变得比较感觉比较气质会比较女性化，这些都会在可能跟环境荷尔蒙从小吃很多的塑化剂的一些东西这些里面加工加料的精致的食品，高盐啊，高脂高盐，这些都有影响
0: 我一直以为这种比如说比较男性偏向女性化，女性偏向男性化，这种是教养出来的结果其实跟食物很有关系，还有跟压力，因为我们刚刚谈到了好多点，比如说晚睡啊，或是读书的压力啊，人际关系的压力，这些是不是也都会影响到内分泌的系统？
1: 对，我自己本身有三个小孩出生，两个男一个女，那两个男生气质完全不同，
0: 是
1: 生出来就有一些差别，
0: 是
1: 在后天的教养带领方式还有他的影响也是还是会可以来去补足或者是改变的，所以不是一成不变的，对，
0: 是，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有影响的。那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怎么样来保护我们的内分泌系统呢？有办法保健的吗？
1: 当然可以啦，所以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叫荷尔蒙失调的环境之下，如何能够去把它就是有警讯，我们知道嘛那警讯之下我们就要知道说它这个东西要怎么改善。刚刚讲到的第一个就是健康的饮食一定要有高纤维的天然的蔬果
0: 减
1: 少
0: 蔬果，
1: 对，减少加工食品还有精致的糖分跟油炸物
0: ，
1: 还有用的那些器皿最好不要有塑化剂的东西
0: 现在人好像蛮
1: 注意这个的，对啊，你看我们喝一杯咖啡饮料都是用一些比较那种都虽然是纸杯，可是里面还是一个比较保护的一个防热防漏的那些塑胶在里面我觉得还是不好了
0: 是
1: 对，那当然接下来我们要规律的运动运动其实可以借着快走游泳，每次30分钟有氧运动可以提升代谢，然后释放压力运动可以释放压力，还有充足睡眠很重要，
0: 是
1: 对，这三大我想还是很世界卫生组织提醒我们的。但是上次我讲到说我加两项，一个叫健康的休闲活动，
0: 对，
1: 一定要休闲活动是健康的，
0: 是
1: 然后第五个就是什么，就是要有美好的灵性生活，
0: 是灵性生活，
1: 因为毕竟人还是万物之灵嘛，
0: 是
1: 那它是有灵性的一些健康，我们可以帮助我们更安静我们里面的心，然后帮助我们平衡我们的内分泌系统，
0: 是，邱医师一直在节目里面强调这健康的五大支柱哈。
1: 对，
0: 大家已经到了第五集了，这个系列希望大家有记起来哈。就是除了饮食，然后运动，然后休息，还有休闲跟我们的灵性生活哈。这健康的五大支柱其实很好记，而且就是你每天都会遇到。

0: 如果你的生活的核心你都想到这五件事情，其实你会过得非常快乐的，
1: 是，对，
0: 因为你就是一个健康的人。其实健康会，你越健康你会活，想要活得更久，你会想要活得更美好。
2: 对，
0: 如果你一直在病痛里面，你就觉得主啊你赶快接我去吧，对不对？好，所以我们一直在追求这个成功老化或者是乐龄，就是这样子嘛。你越快乐你就会觉得诶我活得很有价值啊，我想要活得更好更美。好，真的非常谢谢邱医师的分享。好，那我们这段时间差不多了，诶我们的严博士都还没讲到话，林真姐等一下我们就要来看他怎么样来从这个内分泌系统的介绍，然后还有保健，来谈到家庭其实跟这个成员的配搭是很有关系的哦。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为朋友们进行的是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谈，回到我们这个很喜欢的这个部分哦，就是修身齐家哈，真的身体的健康要顾，然后进一步的到我们的家庭的关系，怎么样来一起变健康哈？今天来谈内分泌系统，有没有觉得很奇妙呢？上帝造男造女，而在男生跟女生里面有这个内分泌哈。刚上一段节目当中，邱伟超医师跟我们提到了，好像那个肾上腺素，我们本来做不到的事情，因为有这个肾上腺素，我们好像突然可以在这个关键时刻发挥作用哈。然后还有这个性的能力哈，讲到这个荷尔蒙，男性的荷尔蒙、女性的荷尔蒙，其实对我们来说都是很重要的哦。还有这个甲状腺啊，所有的腺体哈，有七个这个关键的器官哈。那所以呢，这个是内分泌系统。那这一段节目呢，我们要来谈一谈怎么样进行，怎么样延伸到我们家庭成员的配搭呢？再次欢迎邱伟超医师，还有颜玲珍博士。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0: 哇，这一段玲珍姐要上场了。针对刚刚邱医师讲的这个内分泌系统，你要怎么样衔接到？在家庭成员里面，我们家庭也有这么多的连结哈。
1: 家庭成员不是只有两种人吗？一种是男人，一种是女人嘛。
0: 对，
1: 好，那我刚刚就觉得真的上帝好奇妙，
0: 奇妙。
1: 对，他把我们人在创造的时候，他起先创造那个男人嘛，
0: 哈。对对对。
1: 那个男人，上帝也吩咐他有一些的他的功能，还有他要做的事情，他的角色。那但是这个男人在这个美好的原子中，上帝左看右看，觉得这个男人怎么一个人独居不好，哈。所以你看，上帝造男造女都有他最美好的心意，
0: 哈。
1: 男人一个人他不能把所有的事处理好，而且最重要，上帝造人的时候，他有一个心意说，希望人能够生养众多，对不对，哈？然后能够管理这个原子嘛。所以上帝

0: 合作，好，然后互相合作不只是生下一代，是女人跟男人就是不一样。所以我们说刚刚讲荷尔蒙，虽然男人女人的构造大部分大同小异，但是有一个最不一样的就是女人的荷尔蒙跟男人的荷尔蒙在比例上，男人就是有男人的睾酮数睾丸数嘛，好，女人就是有女人的那个内分泌系统。所以这两个不一样，其实就是上帝美好的结合里面，不只是要你们结婚，而且在结婚的里面，在家庭的里面，两个人是能够互相合作，而且是互补的。
1: 是。
0: 可是我们往往知道婚姻就是不容易哈，因为差异就是让人觉得不舒服嘛。
1: 对。
0: 我跟你不一样，我都希望你跟我一样
1: 哈。想放弃。
0: 对对，就是差异造成了冲突。好，我们前面都有讲，那个冲突里面，我看你不像我想象的，我觉得你跟婚前婚后都差很多，反正种种就让婚姻当中就很多的失望，很多的不完美哈。但我们要回到起初，上帝创造男女，创造这个婚姻，你知道婚姻是上帝创造，不是人发明的制度哦。所以在这个婚姻的里面，其实有上帝最美好的心意，男人女人彼此合作，然后建立一个美好的婚姻家庭，然后生养下一代，让下一代也能够有一个健全的成长环境。那我们要说，人是因为我们犯了罪，我们亏欠了上帝的荣耀，所以我们自此我们的婚姻家庭就真的是有问题，这是从圣经都很清楚的讲
1: 哈。
0: 但即使有问题，我们还是要去怎么样去
1: 回到上帝的心意。
0: 对，然后我们可以看见，其实美好的事我们是可以去追求的。
1: 是，
0: 男人是简单的生物啦，我这样讲一下。对，那从这个我们说内分泌系统来看，或者说人体的这个功能里面，男人是强而有力，男人是土做的，男人是简单的哈，男人是可以把一件事情很一直往下去发展，去研究的哈。可是女人呢，为什么要来帮助男人？不是她是次等的，而是她可以多元的。你看女人哈，她可以一下子听电话，一下子在手上炒菜，然后一下子又跟那个老大说你要让妹妹说什么。
1: 对，
0: 所以女人可以一次做很多事情。
2: 真的耶。
0: 对对，就是，但是我讲女人比较是小成就啦。你看大概的诺贝尔得主，大概的所有的我们所谓的大厨或者说设计师，大概都是男人比较居多啦。我不是说男女谁比较厉害，而是说这是上帝创造，男人就有管理权，男人就需要负责任，在一个家庭里面，那女人是帮助他，不是女人是次的，女人是让男人所欠缺的，女人可以在他的欠缺中来帮补他，然后来去提醒他，好，然后来去帮助他。那圣经上我觉得给女人一个很大的算是一个祝福吧，或是一个权利，就是说箴言说智慧的妇人建立家室，
1: 是
0: 愚昧的妇人亲自拆毁。所以圣经已经讲得很清楚，我们女人我被造在这个婚姻家庭里，我们就是来帮助男人，而且让
3: 力量比男人有时候更大，
0: 是受帮助者一定是帮助的人能够力大嘛。
1: 对啊，能够帮助别人是他有啊。
0: 对，但是他里面很重要讲到智慧的妇人，所以什么是智慧？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对，
1: 真的。
0: 但是女人夏娃她的失败就是她没有去好好的知道上帝的心意，所以她受了引诱嘛。所以我们一般讲说女人要小心的是女人比较爱慕虚荣啦，我自己身为女人我承认，因为女人总是觉得自己少了一件衣服啊，开玩笑。然后你看所有的那个商场，
1: 少了一个衣柜吧。
0: 对对对，商场上大概卖的70%都是女人的东西。
1: 你看百货公司一楼是化妆品，二楼是衣服，你就知道男人要到很高楼层才会遇到。
0: 对对，男人
3: 是，男人也是需要智慧啊。
0: 对，
3: 所以要一起要敬畏神。
0: 对，但是我的意思说，圣经很清楚的讲，男人女人就是不一样。那在角色，在功能，在彼此的帮补里面，如果我们女人就回到那个上帝的心意里面，我觉得建立家室虽然有辛苦，虽然有不容易，但是我觉得多认识、多了解、多知道我为什么被受造的这个奇妙跟这个的真的是奥秘哈，那我就更能够去好好的，当事情发生，当婚姻关系有不好，当家庭有很多的纷乱的时候，我觉得也是我比较年纪越来越大，我学习的过程中，我觉得不管心理学讲的再多，辅导讲什么，我觉得最重要还是回到圣经。

0: 这个真理里面，就是女人需要多多的敬畏神，多多的仰望神，在遇到各样的家庭的困扰、婚姻的挫折的时候，女人很重要。
1: 嗯、
0: 女人，你是一个其实家庭的一个很重要的枢纽，你可以帮助你的男人成为一个带领家庭的头，或者你觉得他更不像头，你把他当尾巴，那他就可能变成尾巴了。
1: 嗯、
0: 因为你对男人的眼光跟你对男人的这个所谓的欣赏赞美，其实你会帮助他能够真的
1: 更好，更站在对的位置上，
0: 他会坚定的去负起这个责任。可是你常常数落他，常常批评他啊，你就不像一个好爸爸，你就是一个让家庭你看就是变成这样子。那我觉得男人其实很需要女人的一种所谓的鼓励吧，或者尊重哈，或者说，当然你说敬仰不一定每个女人都做得到，但是我觉得至少女人要做到的是一个智慧，就是你的智慧会帮助你的家庭会更好，然后你的孩子也看到爸爸是一个能够带领家庭的，然后妈妈是一个这么有智慧的女人，然后你看你的孩子也得到祝福。所以我觉得上帝创造男女在这个内分泌不一样的里面，就是看到其实就是有它的功能跟它的心意。
1: 是，所以我觉得男人跟女人大不同。可是我反观，就是听了林真姐讲这个之后呢，当然就觉得很棒很美好哈，因为这是真理的部分哈。
0: 对，
1: 然后可是你当你转头看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是不是现代的人都因为第一方面缺乏这个真理的知识，
0: 对，
1: 不知道上帝原本的设定是这样子的，
0: 还有我们人失败了，我们就有那个天性，就是有败坏的天性，
1: 然后就会开始现在很多女生就会觉得我也可以做男生做的事啊，我也可以做男人做的事啊，他不行我就帮他，我是爱他耶，
0: 没错，
1: 对不对？
0: 我
1: 可以站男生的那个角色，男人的角色啊。那你男生更是这样，就是觉得我的女人都出头，那我就让她，我也是爱她，我是成全她，
0: 没错，
1: 那她就是变成一个很女人的角色，好像在这个家的里面，现在好多这样子的家庭欸。
2: 对，所以内分泌系统里面一个很重要就是协调。你协调，我常常讲说不要分说男人女人怎么样，你觉得你擅长的部分是哪一方面，
1: 其实没有对错，对不
2: 对？
1: 对，
2: 就是平等，男女是平等的。可是有些因为可能先天气质或者我们原生家庭所带来的
1: 一些伤害，
2: 也不是伤害啦，原生家庭其实有很多正面的，
1: 是
2: 可能我被训练成我这个女生比较有
1: 独立自主了，
2: 那你先生刚好是比较暖男比较温柔的，那你可以互相协调，可以补足啊，配搭，这是很重要啊。这个内分泌系统是一种回馈系统，你哪一个强的时候，对方就是稍微要缓和一下，然后达成一个共识，说，我可以在这一方面，可以在家庭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对我们的家庭，对我们的下一代是比较好的，这个都可以去协调，而且是慢慢去默默的影响。内分泌系统是长年累月默默影响，
1: 好厉害哦，上帝真的好奇妙，
2: 不是一天两天，你要改变对方，哪有可能呢？睾丸要改变，卵巢改变。搞完吗？不可能的事情、
0: 所以现在很多就是这个世界很多的战争，可是我觉得男女的战争是从古到现在一直都在发生的，对不对？
2: 对，
0: 那我简单的讲，其实文贤你刚刚讲的是很具体而且很真实，就是女人觉得我现在也不一定要靠男人，然后男人也觉得女人也很聪明也很厉害，那可是我们要想就是说如果我们选择了婚姻，我们今天是对有婚姻有家庭的人更多的来去就是来分享的话，其实你当初想要结婚，你当初想要嫁这个人娶这个人，我相信婚前我们都是欣赏，都是美好的，都是很欣赏对方的那个所谓的气质，譬如说我是一个比较有能力的女人，我可能欣赏的是那个好温柔或者好会听我讲话的那个男人，对不对？婚前大家都是觉得他要变成我的互补，他要变成我所没有的，我希望能够娶他嫁他。可是婚后我们就怎么样？因为人就是会遇到柴米油盐的压力，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我们就会把对方的期待跟对方的美好我们就可能觉得他不是我原来要的，他不够爱我。其实这都是婚姻中我们要讲很多的话，这都是可以谈到很多这种男女不同里面，我们婚前的眼光跟婚后的差异都是有不一样，但它的根源我都是在觉得是我们人自己
1: 自我，对不
0: 对？
1: 对，
0: 我们的自己的问题。所以你还是要先把自己，你身为男人，你身为男人，你就知道其实你有你 上帝创造。

0: 造的美好，你有你上帝创造你的尊荣，你有你的这个功能，你有你的权柄。那女人呢，你更是上帝创造你，要你能够扶持，能够帮助，能够建立你的家庭的一个这么伟大的一个功能。你不觉得你身为女人，你很觉得很尊荣吗？对不对？所以在婚姻家庭里，男女不一样，但是男女都有上帝美好的心意。
1: 是，我想这回到圣经里面讲到爱人如己，
0: 是是，
1: 先爱自己。哇，上帝造我真的棒，那我能不能发挥我自己的那一块？
0: 没错，
1: 爱人如己的时候，当你知道怎么爱自己的时候，
0: 是，
1: 你会知道把这块拿出来其实就是爱他了，
0: 是是，
1: 因为你正在补足他没有的那个部分。
0: 好，
1: 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宝贵的。刚邱医师也分享了内分泌的功用，就是回馈跟补足。啊，我觉得这是这一段很重要的一个概念。那刚刚林真姐也讲了，男生跟女生就是不一样，男人跟女人就是不一样的哈。不管我们的政策上面、制度上面怎么样，要来强调这种好像平等，好像 equal， 大家都一样。可是其实，在生理构造上你就知道是不同的哈，只是你的认同，你有没有认同你自己，你看自己是谁。我想这是这一段节目里面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你有找到你自己吗？你有找到自己才能够进入婚姻啊，不然就会两个不知道自己是谁的人打成一个混仗了，男人跟女人这个永恒的战争啊。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等就回来告诉大家，在现实生活当中，日常生活中，你的家庭现况，我们要怎么样留心这个点，然后能够对我们的家庭有更好的帮助。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见识健康小词典，
1: 大家好，我是台北医学大学保健营养学系赵正瑞老师。那我跟今天跟大家介绍什么是荷尔蒙。荷尔蒙呢，其实它是从英文这个 hormone 这个字呢，把它中文音译过来荷尔蒙。那荷尔蒙呢，是在人体里面呢，一种物质的总称。那这个物质的总称呢，它其实另外一个名字呢，我们叫做内分泌。那也就是说呢，在身体里面很多的细胞、器官、组织，它可以分泌一种物质。那这个物质呢，经过血液的运行呢，到达另外的作用器官之后呢，对身体有所谓的调节作用。那这一类的物质，我们都叫做荷尔蒙。所以荷尔蒙呢，在你出生里面呢，就开始到你老死，身体就会有各种的荷尔蒙。我们常常听到的荷尔蒙有哪些呢？比如说生长激素也是一种荷尔蒙，那它主要就是帮助你生长，所以这个是大家知道的。另外呢，大家也比较清楚是胰岛素也是一种荷尔蒙，因为它可以调节血糖，所以它有这个调节血糖的作用。所以身体有很多的荷尔蒙都是可以制造分泌，然后最后是调节身体的各项功能。那我们现在也常常听到另外一个名词叫做环境荷尔蒙。

0: 所以它就是一个模拟人类体内这个荷尔蒙的这个调节生理作用的物质。只是呢，这个环境荷尔蒙是存在在环境的物质，但是这个环境的物质呢，却能够直接或间接影响到生理的功能，调节或者影响生理的功能，这些物质存在在环境的，所以我们叫做环境荷尔蒙。但实际上呢，荷尔蒙的名词呢，源于是人体里面的物质可以调节各项生理功能的物质，那这些就是荷尔蒙的这个总称。以上就是对荷尔蒙的介绍。
1: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回到我们的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为大家邀请到的呢是邱伟超医师，是台湾真爱家庭协会的副理事长，也是邱医师诊所的院长，从医学的角度来跟我们谈一谈内分泌系统。那另外一个部分呢，当然是他的亲爱的，也是我们亲爱的林真姐哈，颜林真博士，是台湾真爱家庭协会的执行长，来跟大家谈怎么样从内分泌系统来延伸到家庭成员夫妻之间怎么样的配搭，男女是大不同的。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大脑都知道，可是在做活出来的时候就忽然不知道了呢，就忽然没有反应这么快，就觉得你应该要懂我啊，你应该，我们是夫妻，你应该要知道啊。可是我觉得刚刚很棒的是，在上一段节目当中，林真姐带我们回到了上帝创造的本质，我们本质就是不同的。我们男人呢是从尘土造的，女人是从骨头造的，感觉起来比我们精密很多，你说是不是呢？但是呢各有各的功用，既然本质不同作用也不同，来继续来听听林真姐怎么说，也要请邱医师从医学的角度还有从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可以有很多跟我们分享实际的案例哦。当然他们这些年辅导了太多太多的夫妻了，一定有很多事情让他们联想到这跟上帝的创造其实是有很大的男女大不同，有很大的关联。再次欢迎林真姐，欢迎邱医师。
3: 好，大家好。刚刚我们谈男女大不同，其实我们在家庭里，如果你有儿有女，你就会发现你我自己个人还有我看周遭的人，那其实男生比较好动，男生也比较直接，男生就一条肠子通到底，我们这样讲，他比较没有很缜密的那种感情或思想，
2: 是是是。
3: 那女生就比较多小剧场，女生的那个情绪上下的波动，当然我相信这是上帝创造男女的不同，里面女人要有当你有荷尔蒙比较成熟青少年的时候就有月经嘛，她为了预备未来要抚育，
2: 怀孕，对
3: 对
2: 对
3: 对，所以男女不同其实也都是各有需要去了解。那所以在女人的这个部分呢，我觉得婚姻里面常常有的，我自己啦，我自己跟我先生在结婚前面15年，我们两个真的不了解彼此，我们只以为相爱就好。可是我觉得婚姻中了解这件事是一辈子的事，而且是你越了解你越知道怎么样把自己的角色或者上帝创造的功能可以发挥得更好。那我自己觉得女人的小剧场里面常常表现在情绪的里面，女人常常也当然跟我们的荷尔蒙有关嘛，我们每个月来那个月经的时候之前跟之后的差别很大，
2: 情绪也会，
3: 对对对，所以这个我觉得是男人要知道的，当然女人自己要知道情绪你自己要掌握好。当真的最近可能我那个 MC 要来的时候，我觉得我好累，或者我觉得我很容易发脾气的时候，那你就要自己先了解一下自己，去把自己弄得舒服一点，然后让自己能够多一点休息嘛，
2: 是。
3: 那在男女的不同里面，我觉得还有就是女人跟男人在处理一件事情有很大的差异。男人你看，譬如说文贤，你今天跟邱医师如果要共同，譬如说我们今天来录音的话，邱医师就把这个讯息传给你1点、2点、3点、4点，
2: 然后就准备
3: 把时间弄好就好。
2: 对，给我答案。
3: 对，我们女人呢要一起做一件事，譬如说我们下个礼拜我们教会有一个什么活动，我们两个负责任，我们两个人要怎么去做，
2: 先去喝个下午茶。
3: 你好。

0: 好棒哦！我们会天马行空的先去谈一些家务事哈，然后再回到正点的时候，可能时间都不够了哈。那所以你看，一对夫妻哈，当一个譬如说家庭主妇，或者你是职场的一个女人，回到家就是我们夫妻的事情了。我好多事情想跟你分享，
1: 是。
0: 然后男人到了家已经累得可能不想说话，
1: 对。
0: 其实这是男女大不同，因为女人是。不要忘记他是肋骨，他是精细的，
1: 是
0: 他是有感觉，他是容易受伤的肋骨。可是男人那个土里土气的男人哦，他就是觉得啊，我现在饿了我就要吃，然后我累了我就不能说话了，然后我怎么样就需要。可女人呢，她比较会顾前顾后，她在家里面就是她即使累了她还是要打理，诶，今天吃什么，今天然后小孩子课业或者怎么样，她顾前顾后，最后她可能觉得他还需要说一点心里的话，可是男人可能就说：“哦，我今天已经不能了，我就所以这个是
1: 夫妻用完了，
0: 对夫妻会渐行渐远哈。所以我还是强调我们前面的所谓的情感账户，我们还是要约、
1: 爱的语言，
0: 对
1: 对不对？刻意的，
0: 对要刻意的夫妻的经营哈。那在沟通里面也要注意，对不对哈？沟通里面，女人喜欢讲心事，女人喜欢绕来绕去哈。
1: 对，
0: 比较那男人说重点，说重点，那我就不想跟你说了。
1: 对，
0: 因为我不是要为了说重点而跟你说话，
1: 重点是你啊。
0: 对，我是想跟你谈心，我是想，只是不是想要真的为你。要你来解决我的问题，说在你们说女人都很聪明嘛，女人也很但女人是要为什么要跟你建立关系，是我要跟你讲我心里的那种感觉哈。
1: 对，
0: 那男人他处理事情处理的太强，要解决问题，所以就变成阴错阳差、所以我们就不能沟通。
1: 不对平、
0: 对，这跟我们前面所讲的几个系统都有关系。所以内分泌系统看不见，但是怎么样，它是跟我们前面
1: 很容易阴错阳差，
0: 对四种系统都息息相关的。
1: 是是是，
0: 因为我们不了解男女就是不一样、然后在这个不一样里面，我们不要硬要觉得对方都要改变像我，其实上帝创造太美好，
1: 就不一样啊，
0: 对呀、而且不一样才好啊，对不对？像我先生有很多东西都要我去提醒他，我去问他，他都忘了说，下礼拜什么的，我就要跟他再提醒。有的时候男人就是比较专注一件事，可是女人就是很多的可以去。同时做很多事，对。
1: 可是这个完全没有贬义，对不对？
0: 没
1: 你没
0: 有
1: 觉得说你怎么这么差劲？
0: 对。
1: 可是会不会男人就会觉得你提醒我是我不好吗？
0: 有的时候你也要注意，男人我结婚四十多年，我发现男人要的就是一个
1: 面子，
0: 对尊严哈、哦。当他说你都不尊重我的时候，其他这句话已经很重了。我们女人要听得懂，
1: 就是不被爱了啦。
0: 对对，男人的被爱就是你有没有
1: 尊重，
0: 对对对哈、哦。那我讲不好听，其实男人有点自大，对不起二位男人哈、哦。有时候女人其实看得懂。男人根本就是、
1: 可是就是忍不住。
0: 对，那所以女人很重要的是看破不点破。啊、
1: 关键答案，
0: 对对，
1: 笔记下来。
0: 你知道你的男人也许没有你好所谓的能力啦，但是我觉得其实我刚前段已经讲，上帝设计男人，你看很多的诗，什么诗都是男人是
1: 需要被成全啦。
0: 对对对，所以我的意思说，女人是真的很多元，很聪明，但女人要有智慧，但你的智慧就在于说你看得懂，然后你不要嘴巴一直叨叨叨，因为圣经也说那个啰嗦一直数落别人的女人是让男人受不了。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男女相处里面他有天生的不一样，但他有互补的功能，所以我们女人要有智慧。我再一次说，
1: 哇，我觉得这个刚刚那个笔记，我的笔记就是五个字，看破不点破。等一下就写给我太太啊，没有我就觉得这个很多事情其实这样，因为女人看得很清楚，因为女人一直在观察嘛，那男人其实比较多的就是一直在做，
0: 是是，他也觉得男人可能还看不懂的时候，
1: 对对对 对啊，真的是这样。然后男人可能就会觉得我做这么多，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我已经累了半死了。
0: 是
1: 但是刚刚林真姐有很好的提醒，就是男人可不可以还是花一点时间回到爱的五种语言，还是看一看账户里面还有多少存款，
0: 然后主动的邀约你的太太，我们有点约会，你知道女 女人好开心哦。
1: 真的真的，他不是要你帮他解决问题啦，他没有要答案，他都会，他很聪明，
0: 是，
1: 他很精致，
0: 对，
1: 他不要你解决，他要你知道这些事，
0: 是有没有关心他，
1: 对，他要你跟你一起经历，他最主要是跟你一起啊，事情有没有解决没有这么重要，这些是媒介、嗯、
0: 没错、
1: 哦、我是不是有一点懂女人在想什么，
0: 可以可以，很棒，文贤你很棒哦。
1: 那我也想问

0: 那其实现在的环境里面，好像我相信在你们这么多的个案啊，谈过这么多的夫妻，陪伴这么多的夫妻走过他们婚姻的大大小小的风暴的过程中，一定有会遇到真的就是女生比较像男人这样子的，男生比较像女生这样子的互补，那会怎么样调整，或是要怎么样，你们会去改变他们的特质吗？或是如果他们真的就是反过来，那要怎么帮助他们呢？
1: 其实我像我跟我先生说实在，因为这跟原生家庭从小你的环境生长，还有你的父母怎么带你都有关系。那我觉得我是我们原生家庭那集我会谈多一点，但简单的讲，我是一个比较独立性，然后比较思考，我比较理性一点，我是跟一般女生有一点不一样。那我的先生他比较感性哦，而且对他也比较注重细节，我是看大方向的。所以你看，我们就男女先天就是气质不一样，对，所以婚前我很欣赏，婚前他也欣赏我的能力，可是婚后我们因为这样，我们会有吵架，我们会有冲突。
0: 你那么强，都给你做好了。
1: 对，甚至沟通。对，但是所以我才是结婚到第十五年的时候，我发现不对啊，为什么我一直追他，他一直逃呢？因为他没有办法去抵挡我的这种追他嘛，所以他是逃，我是追，所以在婚姻的冲突沟通，甚至我们都没有爱的存款，我们不懂五种爱的语言，婚姻就是觉得好辛苦。到结婚第十五年，那。因为这样，我就发现我必须要学习。但是学习当中呢，我就发现这个差异，其实你知道，我结婚今年已经超过40年了，我发现这个差异太美好了。因为就是因为我是看大方向，我的先生是看细节，就是我的先生比较感性，
0: 也是一种补足
1: 我是理性的，我就发现我们共同去完成一件事，我们共同在带领这个家庭。其实过去是争吵的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反过来看见，哇，我们的互补太棒了。连我们的孩子都会觉得说，哎，爸妈，我以后我们要我们的婚姻要像你们一样，我们要互相可以合作，好，所以不要想要改变对方，因为其实你婚前所看的其实是70%-80%，其实是真的，
0: 都是真的，
1: 对对，只是婚姻当中，我就说我们没有学习，我们没有认识自己，我们也不知道原来上帝设计的男女美好是真的哈，那所以我们不需要改变他，而是我们看见，说多多的想。其实我为什么想要责备他，我为什么想要要求他，有的时候是我自己，就像文贤你讲的爱人如己，我不了解自己，我没有真正的爱自己的时候，我爱不了别人，我没有办法看他为我真的是所爱的，
0: 其实是对自己的不接纳，
1: 对，没错，
0: 是，所以就好像邱医师刚刚讲的哈，内分泌系统其实就是一种回馈跟补足，所以我觉得真的内分泌系统跟这个男女之间的角色其实就是补足，我们今天一直在讲补足啊，不用去改变对方，因为邱医师一开始也讲，在男生里面其实是有女性荷尔蒙的啊，
1: 没错，
0: 所以为什么林真姐里面也有那个理性啊，
1: 男性的部分，
0: 然后那个可以独立自主的部分，
1: 对，
0: 然后邱医师里面也有感性的部分，这时候我们就要请邱医师，感性的邱医师来跟我们做一个结论了，因为我们节目时间的关系真的又到了尾声了哈。邱医师最后有什么需要提醒我们的吗？
2: 我再一次提醒，上帝创造男人女人是平等的，
0: 是，
2: 只是先后次序的不同，所以我们要彼此尊重，
0: 是，
2: 彼此能够欣赏包容，
0: 是，真的太棒了。今天真的非常谢谢邱伟超医师还有颜林真博士在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个内分泌系统跟还有家庭角色的互相的配搭跟互补，男女大不同，我觉得真的学到了，光听见，当然我觉得听众朋友们在家里在执行的时候，当你想到今天的内容的时候，你就去想一想怎么样爱人如己，怎么样成为那个互补的角色，其实我来都是会补对方的不足，我想这个给予的概念其实就会让家庭非常的幸福美满了。再次谢谢二位，
1: 谢谢，
2: 再见，
0: 我们家庭保健室下礼拜再见咯，拜拜。

0: 圣经上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马太福音6:34，永光化学祝福您。亲爱的朋友，您一定体验过，生命中每一种有形无形的奉献都非常可贵。嘉音电台诚挚地邀请您，每月奉献700元，认领一块砖，参与在嘉音 Love 联播网媒体中心建制计划中。您的奉献不只建造有形的房屋，也能祝福更多新世代的灵魂。详细奉献办法，请洽嘉音官网或来电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00。

爱与被爱是人们心灵最深沉的渴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让我们随着爱的领航员冯志梅一起探索爱的旅程。空中辅导室。

0: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开始的时候，我要播放一位姐妹的见证，姐妹的名字是路亚，就是哈利路亚的路亚。他的题目是神在爸爸的船上，所以我们就来听路亚的见证。神在爸爸的船上。
1: 在馨香女人的大会中，冯姐问你，相信耶稣在你的船上吗？你相信耶稣在你孩子的船上吗？我也问我自己，我相信耶稣在我爸爸的船上吗？这一连串的问题打到我的心，我相信神在我船上，但我觉得神在我爸爸船上的信心大概只有 20%。 爸爸退休这个十年间，瞒着家人借钱炒股票，去年欠下600-700万的债务，债主暴力追债，导致妈妈精神分裂，自杀未遂。就算这样，爸爸仍然执迷不悟，他认为只要再有一笔钱就能够翻身了。他也因为生病，一只眼睛看不见，薪水没了，生活极其潦倒，却还是依然拒绝福音。我先生认为，如果我爸爸不愿意彻底悔改，我们绝对不能私底下借他钱。这不仅是为了保护家中三个孩子不被债主骚扰，更是不让我们的帮助阻碍了爸爸的悔改。看着爸爸因为眼睛疼痛向我借钱，我内心充满挣扎，我不伸手帮忙他，是不是就不爱他了？我的不做什么，会不会拦阻了神的工作？小组长提醒我，等候神并非无所事事，而是有正确的优先顺序。我想到我的责任是顺服先生设立的界限。冯姐用雨伞来比喻权柄，当我顺服先生的决定，我就在先生与神的保护之下。不做什么有时候比做什么更难。先生认为唯有让爸爸走到尽头了，他才有可能回转向神。我学习不再用自己的方式去拯救爸爸，而是在界限中忍耐等候。正如冯姐所说的，神会用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拯救人的灵魂。我们无法替神出主意，只能单单呼求神。在这份等候的盼望，在妈妈的身上看见了神迹。我为父母亲信主祷告将近20年，妈妈曾经极力的反对跟抵挡，甚至因为我的基督信仰想要自杀。然而在债务危机最黑暗的时候，妈妈在精神分裂自杀未遂的绝望中，竟然亲身经历了主耶稣赶鬼的权柄，他的生命彻底翻转，并且在今年圣诞节公开见证主耶稣。神拯救妈妈的方式超乎我们的想象，若不是当时他晕倒就医，他可能会因为爸爸的事情而自杀。这也让我体会到神的时间表是最完美的。如果这一切发生是在前几年，以当时的我生命不成熟的状态，根本无法接受。回首妈妈的信主历程，就好像诗篇126篇所说的，我们好像做梦的人。现在我可以坚定的回答，我100%的相信耶稣也在爸爸的船上。我不再焦虑，也不再试图掌控。我不是在等候爸爸的改变，而是在等候神的时间，相信耶稣在我爸爸的船上。
0: 真好，我邀请到了丽华来跟我一起回应路亚姐妹的见证。丽华你好。
2: 冯姐好，大家好。
0: 是路亚，她的题目是我相信神也在我爸爸的船上，或者说神在爸爸的船上原本的意思是什么。如果我们从圣经的观点来看，神在

0: 一个人的船上，他的意思是什么？
1: 神与他同在。
0: 嗯，所以是神在掌管，神在掌权。我们不用担心害怕。今天我说主耶稣在我的船上，就像当年门徒跟耶稣一起在船上要过到海的另外一边去，中途起了大风浪，门徒很害怕，可是门徒忘记了，或者是说门徒觉得耶稣在他们的船上，可是好像他们还非常的危险，他们还非常的害怕，所以他们就把耶稣叫醒了，然后耶稣就醒过来，然后就说你们为什么信心这么小呢？耶稣就斥责风斥责海，然后风和海就平静了。所以当我们说耶稣在我的船上的时候，意思就是我不用害怕。那现在重点是我身边我所爱的人，我觉得他们在经历惊涛骇浪，我为他们非常担忧。路亚的意思就是他也要选择相信耶稣在他爸爸的船上，耶稣在他妈妈的船上。那所以我来请丽华回应一下，刚才路亚有说到他爸爸因为赌博欠了很多的赌债，但是呢爸爸有一个迷思，他说爸爸执迷不悟，只要再有一笔钱就可以翻身了。我想这是很多人最后深陷赌债的这样的一个陷阱。当你落在赌博的陷阱里面的时候，你会有这样一个迷思，就是再一次我应该就可以翻身。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姐妹她好像也很想帮助爸爸一下，拿一点钱来帮爸爸，可是又觉得好像这样也不对，所以她与爸爸的关系之间产生了哪些冲突？
1: 是，哎，我看这个见证哦，其实心还蛮疼的。我觉得路亚好不容易，其实面对父母也好或者是孩子也好，像路亚是面对他的父亲抚养他长大。我看到一段他是说他爸爸甚至要去看病又跟他要钱，但是连路亚这样他都挣扎要不要帮他。为什么会这样挣扎？因为他知道虽然他爸爸生病了，他要的那个钱其实也是借口，说明最后他也不是拿这个钱去医病，然后他可能就是拿这个钱又再去赌，所以他可能担心他的父亲又拿这个钱又去赌，所以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他最大的一个内心冲突是不伸手帮忙是否不爱他。
0: 是啊，
1: 因为他怕要看病啊，他说我的不做什么会不会拦阻了神的工作。他说他为他父母信主祷告20年、他的父母都还没有信主，而且他为人儿女又是基督徒，在父亲有需要的时候他不伸手救他，那是不是会让父亲跌倒？父亲会说啊，你基督徒做成这样子啊。我觉得他有很多的挣扎，除了一个是他的父亲的养育之恩，一个就是他也想他爸爸信主，他这样子会不会让他跌倒？我相信他一定是经过非常非常多这种波折，他才有这种感觉啦。其实我也有一个例子跟路亚的这个是差不多的，就是有一个姐妹的孩子也是染上了那个博的瘾，毒瘾，他欠了很多的钱，那个讨债的都找上姐妹，甚至找到他们家来。刚刚路亚也说他们有什么暴力讨债，有些人就会跑到家里去暴力讨债，那黑道这样看起来是很恐怖的，所以他们呢就很担心，那要不要帮孩子？如果不帮孩子还钱，又担心孩子的生命会有危险，他现在都找到家里来了，那会不会他不帮孩子就、他们就去直接去找孩子，会不会伤害孩子？不晓得。于是呢他们就决定好用退休金去帮孩子还了一些债务，但是这样子做并没有让那个孩子停止赌博对，换来的是更多的人上门讨债。
0: 哇，
1: 对，所以姐妹非常的痛。那个姐妹听她分享的时候真的感觉到她心里面的那个不容易啊。那后来姐妹也是下定决心，就是不再帮孩子还任何一笔债。当她这样子做的时候，她真的要承担就是她不帮孩子后面会有什么事发生，结果果然 孩子就

0: 就用了不正当的方式想要快速发财，后来也被诈骗集团利用，然后进了监狱。好，
1: 哇，
0: 那个孩子进了监狱，这中间那个姐妹真的非常的痛苦，也造成很多的伤害，但是真的直到那个孩子出了监狱之后才开始改变。
1: 哇，
0: 才开始改变。姐妹也是跟这个露雅一样在学习一个功课，要相信神掌权，要相信神也在孩子的船上。对啊，所以露雅我觉得她一定有一个很长的历程啊，因为她爸欠了好多钱哦，债务是不少。
1: 所以她在见证里面有一句话就说，她说我先生认为唯有让爸爸走到尽头，他才可能回转向神。
0: 是，
1: 所以露雅说我就要学习不要再用自己的方式想要去拯救爸爸。那我觉得这个是家人最困难的一件事，因为我们好爱这个人，我们好想保护他，我们好想帮助他解决问题，但是有没有可能我们对他的帮助反而是延后了他从他的错误里面学功课这样的一个机会。刚丽华讲到的是一个孩子赌博，其实我也知道有一些是家里的哥哥，甚至有的是妈妈耶，但是也不一定是赌博，但是就是财务问题，他们会说被诈骗了，但其实也是里面听信了一些人好像跟他说你可以快速致富啊，你可以来投资啊，你可以来买这个产品啊，或怎么样，钱就是越投越多下去，最后就发现哇，你要说被诈骗，或者就是说血本无归，然后甚至负债累累，然后这个妈妈或者这个哥哥就会来找家人，找这个女儿，找这个妹妹啊，或者找弟弟，就说那你帮帮我，你如果不帮我，我真的过不了这一关。通常一开始他们讲的金额会比较小，然后就试试看你会不会心软，因为我们觉得还好哦，这个数字我们是可以负担得了的。那没多久又会来下一笔啊，然后会再来下一笔，然后最后你就会发现好像不太对劲了，好像我虽然是想要帮助他，可是似乎对他不是帮助，反而是延后他愿意改变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哎呀，真是非常不容易哈。那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再回来看看露雅后来他学到了哪些功课。

0: 好，那我们现在继续回来看看路亚他的见证。丽华，你说说看啊，后来路亚他怎么解决了他的内心的征战？他哪些的观念得到了厘清？有哪些真理帮助了他？他学到了他在这个部分需要学习的功课。
1: 我觉得路亚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很多事情他第一时间就会当然来问神，然后他也问他的族长，族长的话对他也很有帮助。因为我想路亚最大的挣扎就是到底要不要继续帮他的父亲，他觉得好像不做些什么好像不管他。那他族长就说了一句很有智慧的话，他说等候神并非无所事事，而是有正确的优先次序。对，因为他先生也提醒过他，可能当初他先生这样讲的时候他并不完全认同，我觉得也可以理解，可能心里会有一个想法，就是这是我爸爸不是你爸爸，你不知道我爸爸的苦。但是呢，我觉得路亚很棒，就是当族长这样子提醒他的时候，他就想到对他的责任是要先顺服先生设立的界限。而且他说了一句我觉得非常有智慧的话，他说不做有时候比做更难。对对，
0: 我们说说看为什么有的时候不做比做更难。因为如果我们做我们会觉得怎么样？
1: 好像做一点事情的话就觉得我有在尽力，而且爸爸要求我给钱嘛，那我也有啊，一定是我有他才会来找我，那我也给了他，表示我好像有尽到我做女儿的孝心。那不做就是明明我有，但是我不能给，那我就会觉得因为我不给，那他是不是因此可能那些债主伤害啊，或者是因为这样他那个眼睛没有得到医治嘛，那个姐妹也是跟我分享，就是她常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她会担心害怕，就是她的孩子是不是在哪个地方已经被打得半死了，然后或者是她的孩子会不会债务太多，然后她到底还有没有活着啊，是死是活都不晓得，所以就整天在担心害怕里面。
0: 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做一点什么好像可以降低一点这个担忧或者罪恶感，不做的时候好像你怎么这么没有爱心，那很多的自责自我控诉或者很高的这种焦虑可是说真的有的时候你做了你发现情况没有改善甚至更严重，那你又落入另外一个担忧害怕或者自责的循环，那我是不是要帮他多一点啊？我是不是要再去出面帮他解决，就发现这好像是一个恶性循环，一个无底洞。我们再来看看路亚学到了哪些功课。对，
1: 他说他学习不再用自己的方法去拯救爸爸，因为他做什么时候他就觉得我可以拯救一下他，他说我们没有办法替神出主意，只能单单呼求神。还有他也相信神的时间表是最完美的，他那个时候灵命啊跟神的关系啊各方面是比较稳的。那他说如果爸爸这件事情发生是在几年前，可能他当时的生命状态是没有办法承担的，但是他现在跟神的关系很紧密，所以他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呼求主依靠主，心里的焦虑就会被化解。那他也说我可以坚定的回答说我100%相信耶稣也在爸爸的船上。对，所以他说就不再焦虑不再试图掌控。好，所以他不是在等候爸爸改变哦，是在等候神的时间。
0: 阿们阿们，这句话好宝贵哦。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在等这一个人啊，我们就越看这个人我们就越焦虑，越看这个人我们就越没有盼望，因为人真的是不可靠，尤其我们看到这个人都没有悔改的心，

0: 都没有要信靠神的心，我们就好绝望啊。所以要记得，我们不是在等候这个人改变，我们是在等候神。等候神跟等候人有什么不一样，丽华？
1: 等候神就是相信神在动工，但是我们很急躁想要事情赶快改变，
0: 是
1: 这个人赶快悔改，虽然环境没改变，人没改变，但是相信他不是因为没有改变神就没有在动作啦。我记得以前冯姐讲过一个例子，我觉得那个例子很棒欸，就是那个好像有一个姐妹远远的看见一个黑点，好的停住没有动，
0: 天上的一个黑点，所以是一个飞机。
1: 对对对，那个飞机是用多快的速度在往前进啊，但是以我们的肉眼看起来它就是一个不动的点，在那远远的地方定在那里。所以其实等候神的时间也是这样，我们看到了好像是他不动没有改变，但是其实神用他非常快速的方式正在改变他的生命。
0: 是，而且当神的时间到了，你就会发现我们人都不用费力哦，那个对方哦，他就自己从心里面愿意改变。所以我们常常想帮上帝的忙啊，然后我们就会越帮越挫折，然后越帮越生气，因为我们觉得我都这么努力了，你为什么还不改变？然后上帝，我都这么努力了，你为什么还不改变他？那其实就是我们没有在相信上帝的时间。我也很快的讲，我前一阵子有一个经验，就是我去医院探望一位姐妹的先生。那其实我认识这位姐妹有大概30年了，那我所知道的就是她的先生一直对基督的信仰是不认同的，但是姐妹信主以后生命有非常大的改变，可是先生仍然不太愿意接触基督的信仰。前一阵子因为她先生生病，所以我到医院去看看姐妹，也顺便探望他的先生。我心里都想，如果他先生不想见我，不愿意我为他祷告没关系，我只是去医院陪陪我的好姐妹这样子。因为他先生也住院好多天了啊，我想也是去鼓励他安慰他为他祷告。结果没有想到他跟他先生一起出现在医院的电梯门口迎接我，我都好惊讶。然后我们坐下来，我就讲了一些圣经给人的安慰啊什么，然后他先生就点头哦，就说阿们。然后我就看看他先生，我心里想是真的假的、哦、他怎么会说阿们呢？我再讲了一些，那姐妹就会说感谢主，然后他先生也说感谢主。我再看看姐妹，再看看他先生，我说你刚才说感谢主你是真的吗？他说是感谢主。哇，这样连续好多遍哦，阿们和感谢主。然后我就觉得姐妹的先生他好像很想信耶稣耶，所以我就问他，我说那你愿意相信耶稣吗？你愿意接受耶稣吗？他说愿意。我说那你接受耶稣，你愿意我帮你施洗吗？他就非常谦卑的说我愿意。然后甚至当他太太去预备那个点水里的水的时候，这位男士在我面前哽咽，眼睛里泛着泪光，意思就是他非常感谢，感谢我愿意去看他，也非常感谢他的太太，我对他太太的就这么多年的友谊哈，这位先生也非常感谢我。我们当时就为这位先生做施洗点水礼，我们三个人都热泪盈眶耶，这么奇妙。啊，我说我认识姐妹30年，然后她先生过去的态度我也很清楚，那怎么突然就这样的转变？真的就是上帝的时候到了，真的上帝的时候到的时候我们都措手不及耶。我叫那个姐妹说那你赶快去准备一点水，她整个人就不知所措，意思是这是真的吗？怎么有可能？因为当他先生跟着他一起说感谢主阿们的时候，这位姐妹跟我一样惊讶的看着他先生说你刚讲的是真的还假的？ 我有听错。

相信耶稣在我的船上，同时他也在我的妈妈的船上，我爸爸的船上，我先生的船上，耶稣也在我小孩的船上，所以我可以不用担忧，我可以把他们交托给主，做我能做的，然后呢，我就把其余的交给神了，因为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去为这么多人负责。那耶稣在他的船上，所以我可以安心，我可以仍然在风浪中有平安喜乐。好，非常谢谢丽华。对，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等一下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空中辅导室，到了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个人婚姻或者人际关系上的问题，你都可以透过网络啊，就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的粉丝团，在私讯留言的里面把你的问题留给我，我就会在节目里面回答，或者 email 进来 service service小老鼠 good news 就是 goodnews.org.tw， 或者是传真02-2362-7816，写信也可以，邮地区号106台北市和平东路二段24号十楼空中辅导室信箱，我就会在节目里面回答您的问题。现在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我请秀敏来跟我一起回答问题。秀敏你好。
2: 冯姐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这一题啊，是一个上了婚姻班的姐妹她所提出来的。她说丈夫是基督徒，如果不按照她的意思去做，她会对妻子或者孩子动手，怎么办？今天课程里所讲的这些丈夫的责任，我完全没有感受到先生这样的一种责任感。

0: 没有感受过他的爱。他首先是爱他自己，然后他原生家庭的父母兄弟，再来是孩子，最后是朋友同事，没有对妻子的爱，只有利用吧。好，秀敏，我觉得这位姐妹她对她先生非常失望，其实她好渴望先生爱她，但是她觉得她是被排在最后面的，她觉得先生爱她自己，爱她原生家庭的父母兄弟，她先生爱孩子不错哦，先生很爱孩子哦，然后朋友同事，然后对妻子呢，没有，没有对妻子的爱，她对我只有利用，哇，好悲情哦。所以我想这位姐妹里面是很受伤的，是觉得很失落的，是觉得好渴望被先生爱，可是得不到，那甚至先生还会对他跟小孩动手，那请问他可以怎么做呢？怎么改善这个关系呢？
1: 是，我听得出来这个姐妹对先生有许多的不满，觉得很辛苦。
0: 是，
1: 不过姐妹说她先生这首先是爱她自己的，那我想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只爱自己耶。我现在请大家心里面想想看，你最爱的是谁？我想就答案就是自己。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非常自我中心的，而且我们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去看事情，去想事情，去要求别人来满足我们。所以哎呀，我们都是自我中心的。我想鼓励姐妹，首先呢，你要知道你是很宝贵的，你在基督里面的价值是尊贵的，不是因为先生有没有爱你，有没有把你摆在第一，有没有完全的呵护你爱你，你才重要，你才是可爱的。其实你本来就是可爱的，你是尊贵的。其实当我们如果这个次序弄对了，就是我们首先要知道我们是重要的，我们是被爱的，再回去跟家人跟配偶建立关系的时候，我们就比较能够用健康的态度去面对我们配偶的不完美，或者他没有满足你的地方。其实圣经雅各书一章十七节那里说，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他到底不要看错什么呢？因为他前面有讲到我们的私欲会怀胎生出罪来。那我们为什么会有私欲呢？因为我们里面有很多的渴望，我们有很多的需要，我们有些期望，对人也好，对环境也好。但是十七姐她就转一个角度说，亲爱的弟兄们或者大家哈，就是不要看错了。其实她另外一个翻译是不要被骗了，也不要被愚弄了。其实她讲的是我们不要被谎言欺骗了，愚弄了。那个谎言就是我们认为一定要先生爱我们，我们才有价值。其实十七节他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神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意思就是上帝不会改变。所有的我们里面情感的需要应该是从上头来，应该是从我们的阿爸父那里来。我们想要从人那边得这些的时候，你就不断的落入失望，因为他做不到，他也无法完全满足你。你越对他不满，我觉得你的先生会感受到，他就会对你们有很多的怒气，他就越想掌控，如果不照他的意思去做，他就会动手，他也有很多的怒气。所以我想建议姐妹，就是首先我们要清楚我们在基督里的价值，然后我们脱离那个好像都是先生的错，我们脱离那个受害者情节，我们里面不要带着论断批评和苦读这些的，我们先来改变，我们先来确定自己的价值，我们先来改变，我们先来 把插头插在神的里面。

0: 钱不要插在先生的里面，即便他有很多你认为他没有做到的责任，那也不是我们要去控告的，我们要去纠正的。说实在的，他还是很爱家人啊，只是你认为那个次序不对，但是他还是在爱着这个家庭，爱着他的婚姻，爱着他的孩子，或者我也没看到他有不工作不养家或者要离婚这些的。我觉得我们真的，当我们明白自己的价值，看别人也尊贵，看我们的配偶也尊贵，我们就不会一直去盯着他，这个做不到那个做不到，这个没有满足我，那个没有满足我。
1: 是，姐妹也提到说先生会对他还有对孩子动手这个部分，好，我也就请姐妹想一想，通常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这个男人会好像用这样的方式来回应你跟小孩。我也说，孩子透过妈妈的眼睛看爸爸。那我听你对你先生的叙述，其实你觉得你是受害者，你觉得你是被利用的。也感觉你认为你先生很可恶哈，就是他都不爱你，他只要利用你，这样的一种心态或者这样的一个观点会影响你的孩子哦。你的孩子会很同情妈妈，然后也会对爸爸有很多的怒气，孩子会想保护妈妈，孩子就会与爸爸对立。可是你也说，其实爸爸是爱孩子的，当他感觉到这个孩子不尊敬他，甚至这个孩子轻看他，这个孩子敌视他的时候，他很可能就是会动手。哇，你这个孩子对爸爸太不尊敬了，然后可能就是会一拳打过去，我不确定，但是通常一个人在心情好的时候是不会打人的，是他被激怒了，他会打人。我绝对不是说打人是情有可原，但是我们可以做什么来避免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觉得当我们用轻视的态度、眼神、不满的话语，还有一种很悲情的，我就是只能被你利用，我在你眼中一点用处都没有，只能被你利用的份，这样的一种指控对方，我觉得是会大幅度提升他动手的机会。所以我们来改变自己，我们甚至就是看丈夫是上帝赐给你最合适你的一生的配偶，他绝对有优点的，我们为他所做的好、做的对的事情去感谢他。那你说，可是我心里觉得像受害者一样，这个部分我们求主耶稣来医治我们。我今天早上读到的一节经文，诗篇104篇34节，这里说，愿他以我的默念为甘甜，我要因耶和华欢喜。愿神以我的默念为甘甜，就是我心里的思想，愿主看着我心里在想什么的时候，愿上帝觉得这是甘甜的，我的心思意念让上帝心里都觉得甘甜呢。是什么让上帝觉得甘甜？就是我因耶和华欢喜。所以今天我是不是想到上帝给我的恩典，然后我心里充满感恩、欢喜、快乐，当我是带着感恩的心，上帝就以我的默念为甘甜，上帝就非常喜悦我。那我觉得这多大的一个恩典呢？就像你看着你的孩子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呀，这真是一个好孩子，这个孩子让你得到非常大的快乐。当我们的孩子听话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更爱这个孩子。所以当我们以神为乐的时候，他就以我们的默念为甘甜。所以我要让我的心思意念里面充满着我对神的感恩，所以我要去寻找，我要去发现我的生活里面可以让我感恩的事，而不是让那些消极负面占据我的心思意念。当我里面成为一个感恩的人，我相信我看先生的表情都会不一样，先生看我也会觉得，诶，我这个女人跟以前不一样了，我现在 比较可

败咯，他会动手的几率就降低了。那你就立刻把你们的关系从一个恶性循环带入良性循环。你要记得你是你们关系的一个主导者，你不是受害者，你也不是被动的，你是可以主动来改善你们的关系的。从你的态度，你的心情先改变，真的去看到生命中值得感恩的事。刚刚秀明讲的没错，你知道我们都发现你先生没有要跟你离婚呢，可能你会说他就是要利用我啊，你看你就是这么立刻就消极负面。 No， 感谢主，你先生没有要跟你离婚，所以他是爱你的，他是认定你的，你有这一个尊贵妻子的位分，你先生并没有要夺走你这一个妻子的名分哦。我们回答很多问题的这些提问的姐妹先生都是要跟他们离婚的，你先生没有要跟你离婚哦，感谢主。你先生还爱孩子没有离家，感谢主。你先生还是一个孝顺的儿子，感谢主。你先生如果他有收入在养家，感谢主。所以是很多值得我们感恩的，还有他没有生一场大病还要你照顾他哦，感谢主，这里都有上帝的恩典。好，所以姐妹你的情况不是那么悲观的，你的情况其实还蛮多你可以做来改善这个关系的。好，我们就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再来看下面的问题。

0: 好，下面这个问题呢，我要请钟欣佳琪夫妇来回答。这个提问是，先生每天喊着不想上班，觉得活着没有意义，还说结束生命就不用烦恼了。我想带他一起祷告或者分享真理，因为他也是基督徒，可是又怕给他压力，所以只有抱抱他，心疼之余，不知道要如何回应他。请问，身为妻子面对先生长期的沮丧，可以怎么帮助他呢？
1: 那我先说，就是我想跟这位太太说，我要给你大大的肯定，因为很多太太在面对先生常常说负面的话或是情绪化的时候，是只会抱怨或者是嘲笑先生。但是你写的是我抱抱他，又很心疼他，所以

0: 你现在已经在安慰你的先生，一起陪伴他走过这个沮丧的过程。那你先生会在你面前这样说，是因为他非常信任你，他知道你不会教训他，所以我想你先生一定能够感受到你的支持和关爱的。
1: 好，这个提问他也讲到说先生有长期的沮丧，那我的建议就是说你可以给他长期的肯定啊，也提到就是说要跟他一起祷告，而我觉得要一起祷告很好啊，但是我们的祷告要留心不要听起来像是在控告，而是能够真心的感谢上帝为我预备这么好的丈夫。比如说你可以祷告说，主啊，谢谢你给我这么好的先生，他认真负责的工作养家，我们真的好幸福。你也想和先生分享真理，诶，我觉得这也很好。其实我们说造就人的好话，也就是在分享真理，就是多说对他的感谢，他做得好的地方就具体的称赞他。这位太太他也提到就是说他的先生是一个基督徒，所以我相信上帝会引导他的，所以你可以在私下为他祷告，求主让他明白人生的意义，你多听他分享自己对人生的看法，或许他就可以厘清自己人生的目的和意义。当你把先生的问题交托给主，好，我想你也会比较轻松，那你轻松了，好，你的先生也会跟着放松。好，就像是上个礼拜佳琪有讲到，就是说啊，我为了买一双凉鞋，哇，反反复复看了好多次啊，也去店里面试穿，结果买回来穿在脚上还是不舒服，我就跟佳琪讲这件事情，问他说要怎么办，佳琪就跟我说，那没关系啊，我就继续去看，继续陪你试，等到你试最舒服的那一双再买。然后我听了我就觉得啊，心里很轻松。那另外你也可以陪先生去运动舒压，那先生也会觉得被支持被肯定。
2: 很好，谢谢，就是用感谢的祷告肯定他赞美他，还有就是放大他的特点他的优点。我想先生很容易可以不药而愈，因为你的助力，因为你的陪伴是得力的助手，就是合乎圣经所说的那人独居吧，上帝造个配偶帮助他，所以你是他所得到的上帝所赐的贤妻，成为他的助力。
3: 刚才啊，中心的建议里面有一句话，就是小心不要对他说教。有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不要说教，可是我们不知道某一些话其实别人听起来就是在说教。中心可不可以举一个例子，什么样是说教？
1: 说教就是说你就不要想那么多嘛，你就
3: 不要想那么多，嗯，
1: 对，你就每天按时去上班就好啦。他就会觉得说啊，你怎么没有了解我，就觉得上班压力很大。
3: 像有一个姐妹，她就会跟她先生说，你就忍一忍嘛，你就提高你的抗压性啊，还有你就信靠神啊，你就多祷告啊，诸如此类，就是给他建议或者指出他做的不好的地方，那这种就是叫说教。刚刚其实中心是说在祷告里面不要说教，诶，有的时候我们会在祷告里说教，这个我们都要小心，要祷告不要控告，在祷告里不要让对方觉得你是轻看他的。那我想这位姐妹啊，刚刚佳琪已经说你做得很好，其实你抱抱她，你在她旁边陪伴，我相信你有私下为她祷告，其实你已经是做了最重要的事。我再加个两点好不好，提醒一个，对你先生来说很重要的是你一定要保持你自己的情绪稳定，你不要被他的沮丧也被拖下去，你不要说哎呀，我先生今天又心情不好，然后我也跟着心情低落。其实我们都说我们不能改变别人，可是我们要改变自己。我不能改变他让他变得积极正面，但是我可以改变我自己积极正面，我可以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是我的责任哦。我没有办法改变他，但是我要改变我自己，我有没有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为先生这样的一种沮丧的状态感恩。因为我相信上帝透过这样的一个打击，这样的一个挫折，要让你先生

成长，要让他不再靠自己来转向，来依靠神。我想这是一个转机，所以你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一定要情绪稳定，你要带着喜乐，你要带着盼望，你要带着对神的信心来过每一天。他可以起伏，那是他的事，但是你不能起伏，你可以靠着主做一个稳定的人，这是第一点。第二，你也要愿意接受，如果先生要辞职，如果他丢掉工作，你要让他知道说，如果压力这么大，他可以考虑换工作、辞职。因为我知道很多妻子会非常担忧，如果先生没有工作，会非常害怕，如果先生辞职，我们的经济怎么办？我们全家怎么活？其实这也是一个我们可以信靠神的机会。所以要让先生知道，他如果觉得想要辞职，你支持他，我们就一起来信靠神。我想这也是你要有的一个心理准备。我们是在同一条船上，我跟先生是一体的。如果他决定辞掉工作换跑道，我要愿意尊重支持他，并且我们就一起来信靠神。我想这是我们会给你的建议。好，那谢谢中心佳琪，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就下个礼拜再会。

0: 脱下制服是为了换上另一种勇敢。毕业不只是告别一段校园时光，而是带着累积的养分，在更宽广的地方重新定义自己。别怕迷路，因为每一条路都有天赋的带领。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勇敢出发。
1: 离席也可以留下漂亮的背影，放手也能够储备明天出击的力道。办公室那一扇进出的门，愿你出你入都蒙上帝保守。为今天做一次美丽的倒数计时吧，这不是一日的消失，而是一日的完成。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3: 佳音整点新闻。
4: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关心天气概况。今天低气压或热带性低气压影响，且锋面接近，天气不稳定，各地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今天起到7号这3天期间，台湾附近的水汽都明显增多，大气环境相当不稳定。虽然明天与后天低压云系会逐渐远离台湾本岛，但全台各地在中午过后依然会有强对流系统在局部地区发展。从今天一直到周日，民众外出都必须注意强对流可能伴随的剧烈天气，户外活动务必提高警觉。下周6月8号到14号，梅雨季的第5波锋面将会在台湾附近呈现南北徘徊的滞留状态，让台湾正式进入典型的梅雨旺盛期。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美国职棒奥克兰运动家队小联盟 2A 台湾好手林维恩今天获选为5月小联盟德州联盟单月最

加投手。林维恩五月共出赛五场，投出30.1局，被打14支安打，共有26次三振，防御率仅 1.78。其中5月3号先发7局飙出6次三振，5月8号先发6局更飙出 10K， 创下旅美新高，优异表现让他获得肯定。同时他也在5月入选了美国权威媒体周刊美国的百大新秀。效力 MLB 休士顿太空人的台湾好手邓凯威今天先发出战匹兹堡海盗，前五局只丢掉一分，还一度连续解决八名打者，但是却在第六局遭遇大乱流，让海盗单局攻下四分，留下五局五失分四分则失的表现退场。邓凯威本场总共被击出七安，其中四安在六局上也造成失分大局，本场三振也仅有一次，没能发挥 K 功，最终球队以1-5落败，邓凯威苦吞本季第四败。台湾网球好手梁恩硕在法国网球公开赛持续写下惊奇，在女双八强战以6-4、6-4直落二扳倒大会第13种子郭涵玉跟 Mladenovic 的中法组合，爆冷挺进四强。接下来梁恩硕与青山修子将在台湾时间今天晚上进行四强赛，相对上大会第二种子的哈萨克与塞尔维亚组合争夺决赛门票。若能再下一城，梁恩硕将成为继谢淑薇之后闯进法网女双决赛的台湾选手。每年夏天都是芒果的主场，但今年最受瞩目的焦点非来自屏东方山的龙虾芒果莫属。不同于一般爱文芒果，龙虾芒果不仅拥有鲜艳红润的外观与细致甜美的果肉，更因背后结合循环农业、智慧栽培与永续理念而话题十足。屏东县政府日前特别于台北搜狗的超市举办推广记者会，正式将这款来自南台湾的精品水果推向都会高端市场，再度掀起一波夏季芒色旋风。2026花莲放暑假活动将于11月11号到8月16在寿丰乡鲤鱼潭登场。今年特别与国际人气 IP 航海王合作，希望将航海王的冒险精神融入花莲壮丽的山海景观。宽达15公尺的巨型千阳号将现身鲤鱼潭。经典角色鲁夫、娜美、乔巴、香吉士、索隆及骗人部等也将现身，还有精彩的航海王水舞表演，预计将吸引广大动漫迷及亲子游客前来朝圣，感受热血冒险氛围。以上新闻由李厚伟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Radio 在我们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呢，真是有幸引流，大家好，大家好。来除我们三股线平台之外，另外还有我们的 TikTok 频道，还有废评的粉丝团，废评好朋友金曲乐吧，还有 GoGo Radio 的粉丝团，跟我们的抖音频道全部为大家直播。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什么样好听的歌曲呢？大家呢可以呢跟着我们一起来聆听1987年6月7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的时间，第一名的第20名为大家介绍完毕了。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分享到了呢，这个邓丽君的好多好歌啊，真的是大家都说哇，好久没有听到邓丽君的歌，真的是超好听，对不对？

们今天要从什么哪一首歌开始跟大家来介绍呢？我们今天要从这一位呢，也是在我们的排行榜当中呢，得到非常棒的名次哦。我们在进行的排行榜当中，常常都会报到他的榜单哦，有很多的好歌。所以是谁呢？我们来聆听到了这首好听的歌曲，是本周来到了第11名，上到第8名往下降了对不起本周第13名，上到第8名往下降了5名。听着好听的歌曲，徐文倩所带来的《落花流水》。

好好听的声音，对不对？后来嫁给我们的刚泽斌，音乐人 VS 音乐人。我相信他们的小朋友应该也很会唱歌，也很会写歌，不知道是不是已经长大成人了。来，介绍好听的歌曲，徐文倩所带来的。落花流水。

0: 欢迎阿丽还有阿丽的女朋友 Hello， 欢迎，欢迎 Jane， 欢迎乐视，欢迎阿虎，去帮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
1: 分享分享再分享。
0: 刚我们有好朋友说，小雪说，我好想买我的爱那张专辑，不用买，现在播给你听。徐文倩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我的爱》，很多人第一首听到他的歌是这首哦。

好听的歌曲来自于徐文倩所带来的《我的爱》，这张专辑名称叫做《美丽的约定》。就有这首歌《美丽的约定》，结婚啊！记得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哦。

还没有关注我们，记得帮我们关注一下，感谢大家。美丽的约定，好，接下来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这首歌很可爱。美丽的约定之前一定是在恋爱，来听听许文倩所带来的这首歌，我在恋爱。欢迎詹胜杰同学。

多转音啊。听了有没有那种雀跃的感觉？音乐很厉害哈、哦。刚有美丽的约定，对不对？除了美丽的约定之外，还有美丽的预谋。来听听轻快的歌，许文倩。

建宏哥好厉害哦，好吧，这一次阿青好厉害哦，刚泽斌的作品。欢迎王杰，也帮我分享一下直播间，谢谢。欢迎昂昂昂昂。

来，这是美丽的预谋，许文倩所带来的歌声。好听的歌声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是金曲时间。

可以跳恰恰，对不对？拼图游戏，林良乐所带来的歌声第二张专辑，1987年6月7号的流行金曲排行榜，金曲时间，林良乐，欢迎另一晚上好，晚安。

好听的歌曲拼图游戏回来之后，我们今天往回听好不好？我们来听听他的第一张专辑1986年。哇，这首歌感动了多少人，多少人听了这首歌就去买了这张专辑，对不对？哇，丢西1986年第一张，我后来买到了黑胶唱片，好开心啊。林良乐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成名单曲《冷井情深》。

杨立德老师作的词，钮大可老师写的曲。最近有看到钮大可老师到了北京去参加一个，就是我忘了上海还北京，参加一个就是座谈会，跟大家一起分享音乐。他就有唱这首歌《冷井情深》，实力唱将派耶。好，《冷井情深》呢，在林良的第三张专辑当中有一个，应该是二胎歌。什么叫二胎歌？就是《冷井情深》是哥哥，他就是弟弟，因为跟《冷井情深》好像是他的续集一样。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叫做《深情仅已冷》，在收录在《新感受》这张专辑当中。

好，这首歌曲来自于林良乐所带来的《深情情已冷》，再回到第一张专辑，这首绝对不能错过的歌，《阳光会了解》啊，林良乐所带来的歌声。当时这首歌是第二主打，你还记得吗？他穿着黑色条纹的西装。在某些

点亮联播网嘉宾来城市自由行。台湾 FM 90.9，嘉义广播电台，东台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 Radio 桃园新竹地区，飞屏的 TikTok 频道，飞屏的粉丝团，飞屏的抖音频道。

好听的歌曲，林良乐所带来的《阳光会了解》，香橙唱片公司发行。接下来来到了，哇哦，永远的玉女歌手之一的杨林，她有专辑在本周第11名上第8名往下降了3名，上榜的专辑叫做《别在窗前等我》，这张专辑跟窗有关，我们来欣赏这首歌曲，一个字窗外，两个字窗外。

超好听的歌，对不对？窗外，然后齐秦在他自己的专辑当中也有唱，所以呢，窗外窗别在窗前等我，齐秦唱过，杨林也唱过，男生女生版本各有优点，对不对？哎，这张专辑当中有一首这首歌叫做《北与南》，你记得吗？中快版的节奏，当时中艺唱片公司发行。欢迎巴山夜雨来了，杨林所带来的歌声。

来杨林所带来这首歌曲，北与南。月邦分享直播间。

来，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杨林的《别在窗前等我》这张专辑。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我每次都喜欢播这首歌，《别把梦带走》里面的这首歌曲，香蕉姐妹合唱团原唱 Venus 国语版的维纳斯，就是杨林唱的咯。

欢迎小乔，欢迎欢迎，耶、yeah ！好听对不对？维纳斯杨林。

0: 在佳音电台，是否曾听见一些陌生的来自他乡的异国语言？也许这份听不懂的生疏让你感到有些不习惯，甚至有些不方便，但这份不方便正是佳音迈向跨文化媒体宣教的桥梁。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离乡背景的新朋友，正渴望用母语听见一份安慰，听见上帝的祝福。而这些外语节目正是佳音为他们开的一扇窗，让福音的频率能跨越族群与文化的隔阂，传进每一个渴望被爱的心灵。邀请您用包容与奉献支持这份更宽广的宣教愿景。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车潮的高峰，其实让我们确认这个城市原来拥有许多殷勤付出的生命。人多，或许多一些拥挤，多一些密度；人少，却可能失去许多精彩与丰富。这城市没有你，台北因此多一份寂寞。这城市不能没有我们，我们是台北美丽的温度。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点整。

人生有起有落，生活有悲有喜，音乐反映人生，音符诉说情感。每一首乐曲的背后都有令人动容的创作故事，每一段感人的旋律当中都有听者感情的回响与共鸣。雅文邀请您一同进入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天使星家族的雅文，非常开心我们可以在空中分享好音乐。今天晚上想要跟大家来欣赏印象乐派的音乐作品，这位作曲家是常常被

德布西相提并论的拉威尔。拉威尔在1875年出生于法国南部非常靠近西班牙山区的一个小城镇。他自己本人不仅是一位钢琴家，同时又是一位作曲家。他的音乐纤细又带着丰富的情感，而且这种丰富的情感并不是那一种热情绽放的，反而是很内敛的，有些人会觉得好像有一点点距离感。一开始呢，我想要特别跟大家分享，在他的音乐当中，跟水、跟风、跟这个大自然、跟光线、空气的流动非常有关联的音乐。不仅音乐好听，而且我觉得加上我们的想象力，仿佛进入到那个眼睛看得见的情境的里面，是非常有视觉感的音乐享受。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他的知名钢琴作品《水之嬉戏》。担任钢琴独奏的是韩国的这位钢琴演奏家赵成真，他在2015年的时候获得第17届肖邦钢琴大赛的冠军。我们来欣赏《水之嬉戏》。

我们每一个人实际上都会受到父母的影响，拉威尔也是。他的爸爸是一位工程师，非常喜欢带着他和弟弟两个人去看工厂的机械装置。然而父亲对于音乐文化也有相当浓厚的兴趣，因此拉威尔在回忆童年的时候，他就说，我对音乐是很敏感的，而我的爸爸呢，他所受到的音乐教育比起大部分的业余爱好者还要更丰富，所以爸爸都知道如何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培养拉威尔的音乐品味，并且激发他对音乐的热情。因着父母的鼓励，所以拉威尔就申请了法国巴黎音乐学院。1889年11月，当时呢，他的入学考试弹奏肖邦的钢琴作品，而加入了这一所学校，进入正式的音乐学习的旅程。接下来我想要跟大家来继续分享的这个钢琴作品呢，就跟刚刚我们所听的《水之嬉戏》非常相似，它在形容的是那种倒影的感觉。我们来欣赏这套作品，叫做《镜》，镜子的镜，它是一套钢琴的组曲。今天为大家挑选的是当中的第三首，它命名为《海上孤舟》。为大家挑选的这个演奏的版本是来自于加拿大的华裔钢琴演奏家刘小宇，他在2021年的时候是第18届肖邦钢琴大赛的冠军得主。欣赏《海上孤舟》。

虽然拉威尔曾经在钢琴班，就是在学校的钢琴班里面跟许多的同学一样学习，主要学习钢琴，但是当时候呢，他的心里面更想要成为一位作曲家，这是他的音乐抱负。所以他在1897年的时候，他重新被音乐学院录取，开始正式的学习作曲。他的老师就是同样非常有名的作曲家佛瑞。拉威尔和德布西一直有密切的往来，德布西的印象乐派作曲的手法好像也很容易在拉威尔初期的创作当中感受得到。然而拉威尔的整体音乐来说和德布西是不一样的，德布西的音乐情境有一种朦胧跟诗意的感觉，而拉威尔的作品节奏就显得比较鲜明了。接下来我想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拉威尔的 G 大调钢琴协奏曲。在这一部作品当中，拉威尔说它是取自于莫扎特和圣桑带给他的音乐灵感。那我今天跟大家一起要来欣赏的是第三乐章，它是急板快板的乐章，担任钢琴独奏的是阿格里希。

一般来说，大家最熟悉拉威尔的作品很可能就是《波利路》了。整个曲子总共14分钟这么长，然而主旋律却只有一个。我们可以从头到尾都听到小鼓毫不停止地用三拍子的节奏在当成这整个音乐的背景，然后有各种不同的乐器演奏两个17小节的旋律重复不断地出现。经过不同的乐器演奏过之后呢，它整个音乐就从弱然后就转为强，最后突然间就进入了这个E大调的旋律，达到了这个曲子的一个最高峰。这样的一个创作的手法非常的独特，即便它的旋律是不断的出现，可是却不会给人单调的感觉。六月的第一周就用拉威尔的音乐来陪伴大家。节目最后我们要欣赏的就是由法兰克福广播交响乐团所带来的《波利路》。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享受今天音乐的美好，也非常期待下周我们继续空中相会，分享好音乐，拜拜。

有着台湾的拉赫曼尼诺夫之称的作曲家萧泰然，曾经于日本武藏野音乐学校求学。在和声课堂上，老师写下一段全新的旋律作为课后作业，并请同学谱上伴奏。萧泰然听着旋律，认真地思考着，这段旋律如果照着传统的谱曲逻辑来完成，一定跟其他同学创作出来的作品一模一样。于是他决定花更多的时间钻研，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创作，终于写出了一段别出心裁的乐曲。课堂验收时，老师请萧泰然上台弹奏，同学听到他与众不同的曲风，以为这位来自台湾的萧泰然听不懂日文，无法按照规定完成作业，纷纷在一旁窃笑。殊不知等他一曲弹奏完毕，只见老师不断点着头，欣慰地赞美着他，甚至愿意收他为徒，并且不收他任何的学费。萧泰然的努力与创新带领他成为引导台湾音乐发展的先驱，成为后人敬仰的伟大作曲家。您是否也有勇气突破传统框架，勇于挑战创新呢？让我们试着为自己开创机会，你我的人生都将充满新的可能。

0: 还在烦恼孩子英文只会考试不敢说吗？今年暑假换一种更有效的学习方式。2026年空英才艺媒体营 Super Academy 超级学院专为国小3到6年级设计，内容包括主持、拍摄、录音、新闻英文一次到位，让孩子真正把英文用出来。7月1号到3号，7月8号到10号共两梯次，名额有限，报名要快，详情请洽空中英语教室官网。
1: 如果您对大家说英语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 02-2533-9123

0: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3: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嘉音电影院，刘英台主持。一部好电影是综合艺术的精彩呈现，悲欢离合的生命故事，喜怒哀乐的戏剧情节，环环相扣的影音画面，丝丝入扣的音乐搭配，透过专家对电影的赏析，让我们与自己的心灵对话。看电影，谈人生，欢迎您收听由资深电影导读老师刘英台主持的嘉音电影院。

0: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我们今天嘉音电影院再次邀到简妙容老师到我们当中来，来看一部这个奇幻导航。哇，我相信经过他的这个导读，让我们可以真的是把奇幻导航呢越看越有深度，越能咀嚼其中的奥妙之处。因为我第一次看这部电影的时候，真的好像正在奇幻之中，还不能抓到重点。但是第二次、第三次的时候，我真的非常喜欢它。妙容老师，欢迎你哦！
1: 大家好，老师好。
0: 哎，再次我们到我们当中来，你终于挑出日本片了。
1: 跳出香港片，
0: 香港片
1: 对，几乎这部是美国片。
0: 对，因为我们刚才讨论日本片，我就哇，你看常常会跟着我的这个上一句就直接倒下去，但是您是香港通啊。那我们的奇幻导航是哪一部片啊？
1: 这一部是一部美国电影，它是所谓的美国浪漫爱情片。
0: 它跟好莱坞有没有关系？
1: 有啊。
0: 还是

0: 所以好莱坞在浪漫当中还是有，还是不脱有好莱坞的帅哥美女，对不对？
1: 基本上就是他是主要他制作的团队都在美国啊，对。
0: 那有一件事，我觉得《奇幻导航》啊，以我心理辅导的老师的立场来说，我真的觉得它有非常的多的所谓的心理学的彩蛋在里面，让我们不断的可以去咀嚼它。但是，一般人好像没有办法这么快的进入它的那种，蛮有点跳痛的感觉。
1: 对，因为奇幻嘛，
0: 奇幻
1: 所以它会带点奇幻的一个氛围，所以很多时候它在呈现这个故事里面，它会有一些比较不按牌理出牌的方式来出现，所以刚开始看电影的人可能会有点摸不着头脑。
0: 可是这部电影，说实在，当我看完了以后，我觉得它的剧本是非常棒的，
1: 是。
0: 但是它的票房在一般，就是很快进去看的时候，好像没有那么多的所谓的票房的打出它的那种，它的一个那么用心的帅哥美女，对不对？加上剧本又好，可是为什么没有那么好的票房佳绩呢？
1: 其实，我撇开，因为以我在看电影的时候，其实我不太去看票房这件事，我就会看这个电影是不是吸引我。那当初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其实是因为刚好要电影院，然后电影院的，你知道我们有的电影院他们会有分楼层，所以会有电梯，电梯的外面就会贴，刚好就贴了这个电影的男主角、女主角，但男主角是那个柯林·法洛，那女主角是马格罗比，刚好是他们两个面对面，然后电梯门只要打开，两个就会分开，电梯门关起来就合起来。
0: 还
1: 那
0: 有。
1: 这个画面让我非常的有感到兴趣，然后实际上它下面有一句话，让我就有想要去看这部电影，因为他那部电影说，假如有机会来趟奇幻旅程，你是否有勇气冒险？诶，你知道，对于那种很好奇的人，好奇心爆棚的人，就会觉得，诶，好像蛮有趣的，所以我就会鼓起勇气就去看。那看完之后，看完第一次之后，我就蛮喜欢，因为整部片子的氛围，是我喜欢的那一个感觉。然后再看第二次、第三次，然后每一次触动的点就不一样，然后你就觉得，哦，这是真的是一部很好的电影呢，我真的觉得。有机会真的要跟朋友一起去看，然后真的有机会跟朋友一起讨论，所以我一直在想说，诶，我是不是有机会，我们可以跟我们的朋友们一起讨论这部电影，因为它好有趣哦。
0: 很特别，跟一
1: 对，
0: 般的那种剧情片是不一样的。
1: 是。
0: 虽然是有剧情片的那种样式，可是它在一直在跳在过去、现在、现在、过去的当中。
1: 是，所以。也是因为对他有兴趣之后，我会回头去看这部电影的一些基本的资料，就我会发现，哦，原来这部电影其实大有来头。怎么说呢？在美国哈，它有一个叫做 The Blacklist 黑名单，剧本黑名单。那这个剧本黑名单是针对你一些市面上你还没有制成电影的一些优良剧本，它会进行选拔。然后就做年度调查，他排名之后年度调查，然后如果能够登上这个剧本黑名单的啊，就等于是他们认为这是市场上比较最受欢迎的剧本。
0: 哎，是黑名单呢？怎么会是很
1: 哎，
0: 受欢迎？
1: 对，这个名称跟我们平常印象的黑名单不一样，它这个是好的哦，好的黑名单就是说这部片子它不是最佳剧本，但是它是最受欢迎的剧本。
0: 最受欢迎的剧本，
1: 所以你知
0: 哇！
1: 道历届列入这个黑名单的片子，像我们今天这部《奇幻导航》是2020年就入选的，然后历届我们很多我们电影可能老师也有听过电影，比如说《继承人生》，一路玩到挂，
0: 哇，那就不用说。
1: 《超完美告别
0: 这个
1: 》，少
0: 是
1: 年拍的奇幻漂流，施行教育，海边的曼彻斯特。这些都是在黑名单里面榜上有名的，所以你知道，当我看完这个名单之后，看完这个，哦，原来这个剧本大有来头，就说，哦，原来难怪我一直觉得这部电影其实蛮有趣的，

0: 然后蛮有很多的讨论空间。
1: 嗯，
0: 所以当那天老师在问我说你想要跟大家分享哪一部电影的时候，我脑袋直接跳出这一部，因为我觉得那是一个很轻松很愉快的一个电影，适合大家用很轻松很愉快的方心情去，当然你的前提是你要睡饱啦，没睡饱的话你可能会觉得嗯迷迷糊糊的，但是你那种很轻松很放松的方式去看的时候，你会觉得它很棒。
1: 可是好像一般来说哈，因为我们是电影导读的老师嘛，那我们都好希望能把这部电影变成一个进入人生来反映自己，也能够学到功课啊。好像对于一般想要看电影娱乐一下的话，这部电影好像就有点跳来跳去，感觉就没有办法好像完全吸收。
0: 是，所以我会比较期待说，如果听众们听到我们今天这一部电影的这个介绍之后呢，再回头去看电影，当我里面会讲提掉一些 keyword， 我会希望你去看的部分，那个部分我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人对这部片子感到好奇。对
1: 对，尤其现在我觉得那个我们这个 LKK 的人哦，都去参加这个朋友的儿女结婚，我们很高兴哎，因为现在男女生要结婚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0: 嗯，
1: 哎，我觉得这部电影它对于也是一个婚姻的教育，婚前教育，或者在婚姻中，
0: 应该说恋爱学
1: 分的
0: 一个
1: 必修功课。
0: 对对对，他教你怎么样去好好的经营自己的情感。好好去
1: 选择你的伴侣，
0: 对，选择伴侣，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观景吧。
1: 嗯，好，那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来希望透过我们的妙容老师来帮我们好好的来带我们奇幻导航，也让我们真的去反思。哎，这个尤其是对年轻，而且或是 LKK。怎么样，你觉得你的儿女中他们在结婚前或是在交往，哇，很多的功课事实上好像也难脱父母的关系，很有深度的电影。
0: 是，
1: 那我们听到音乐之后，我们再来谈谈这个电影在到底说什么呢。

0: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我们嘉音电影院我们邀请了我们的嘉音电影院的常客哦，简妙容老师来为我们导读一部奇幻导航的电影。他的剧本是得到最受欢迎的剧本2020年所公布的，那他拍成电影，那在这个电影当中让我们来走一走奇幻旅导航到底是谈什么样的事情呢？妙容，你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这个电影里面的它的基本的资料好吗？
1: OK， 这部电影它的导演是一个韩裔的美国导演，叫明田高吾。
0: 明田高吾，
1: 是
0: 听起来好像
1: 很像日本的名字
0: ，对，
1: 没有，他其实是自己取的，因为他其实他的韩国名字，他因为他喜欢。他有一个背景，所以他取了一个这样子的名字。
0: 那他到底是
1: 韩国人？
0: 韩国籍的美国人？
1: 美国人，对，韩国籍的美国导演。那他这部电影其实是他的第三部电影。那他在2017年的首部电影叫《构筑新方向》，就已经当时就已经得到很多的影展的一个推崇。
0: 构筑
1: 新方向。
0: 构是
1: 架构的构，
0: 构
1: 建筑的筑，架构筑新方向。然后到了2021年的人造眷恋，也是得到很多的影展的一个推崇。那到了这一部是2025年的奇幻导航
0: ，
1: 所以这是他第三部电影
0: 。
1: 那这部电影呢很特别的是，它主要它的我们要讲的部分有两个，一个是它的主角我们在说他的演员，男主角跟女主角。男主角呢是柯林法洛，柯林法洛比较近期的知道的电影就是比如说伊尼舍林的女妖
0: ，
1: 或是说杀手没有假期
0: ，
1: 他是一个爱尔兰演员。那女主角呢是马格罗比，马格罗比呢老师比较熟悉他的应该是他的作品叫芭比
0: 哦，对对，
1: 芭比，还有老娘叫谭雅
0: 哦，
1: 对，那她是澳大利亚的女演员。对，那这两位就是这部电影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角色这样子。那这部电影有另外一个我觉得比较值得注意的是它的配乐，这配乐大师久石让。
0: 哦，久石让，
1: 对，日本
0: 人
1: 的，对，日本配乐大师，
0: 对
1: 他在这部电影里面他做了很多人的配乐，让这部整个电影非常的活跃。你看完电影之后，那个感觉，那个心情会非常的好，因为他的整部电影的色彩是非常缤纷的。对，
0: 对，颜色真的是感觉五颜六色。
1: 对，
0: 让我们看到帅哥美女，应该是大受欢迎哦。
1: 是，
0: 但是呢，他这里面，而且在设计的时候，他的构图非常的用那个门来做很多的代表。
1: 是
0: 五个门，在最后进第六个门，

0: 对，他就他就用了很多的、很多的窍门去，很多的一个设计啦。我觉得他就用很多设计来架构这个故事。那因为我们刚刚讲它叫奇幻导航嘛，导航我们最熟悉的 GPS 嘛，
1: 嗯嗯嗯，
0: 对，那导航我们现在、很多人的车上都会背嘛，
1: 嗯，
0: 那导航除了指道路怎么走之外，大部分很多人都是在侦测那个哪里有测速照相嘛，对不对？然后
2: 科技执法，科技执法，请注意。
0: 对对对对，那所以你会听到很多的声音，然后很多的东西。那如果今天你的导航还跟你对话呢？
2: 哦，对呀，哇，这哎，
0: 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
2: 哎，
0: 导航会跟你讲话，
2: 好像 AI 在跟我讲话的感
0: 对，
2: 觉。
0: 就是它会跟你讲话，然后会让你选择你要不要继续下去，你要不要继续走，好像很像在玩一个真人的一个大富翁的游戏一样，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部分。
2: 哎，说的也是哎，有的时候你在读，这个男女主角很多人喜欢独自旅行嘛。那在独自旅行的时候，会不会孤单呢？当有人跟你对话的时候呢，你是不是就比较不会孤单呢？
0: 对，
2: 可是他要叫你 GPS，你要不要跟我走呢？哎，他好像也让我们有选择的余地。
0: 对，
2: 对
0: 是。
2: 对，哎，那这个电影到底是在讲什么东西啊？
0: 其实这部电影里面呢，男主角叫大卫，女主角叫莎拉。那大卫跟莎拉呢，他们有一次在一个共同朋友的婚礼上面刚好相遇了。然后这个因缘际会里面呢，他们刚好就是。很巧，就是两个就是一起踏上一个旅程，两个就共坐一台车，然后随着这个车上的 GPS 导航，然后两个去经历了一段冒险。那这个冒险当中呢，他们就穿梭了他们各自的一个童年啊，或是年少时代的一个记忆片段。那这个片段里面，他们就会一直面对他们自己内心的过往的一些创伤。然后，所以接下来他们就开始慢慢的从这个里面去开始。建立了一些自己跟对方的连接，然后这个过程当中也让他们开始去思考自己人生的一些方向。听起来好像蛮悬，对不对？对，但是就是他透过了，因为我刚刚讲，他不是会去穿梭到每一个的记忆片段，就像老师刚刚提到了门，导演用很多的门让他们去进入到那个片段。对，进入到那个片段。
2: 而且在那个门当中，哎，这个是以男主角为那个大卫为主的，那这个门是以那个莎拉为主的，好像有在不断的让把每一个人的人生都开始做一个剖析，哈，哦，他内在为什么这个样子？哎，这好非常特别，难怪得剧本奖。
0: 对，因为其实你知道，我们听到那个门。打开门会到另外一个地方，这个很多人想象应该会想到是哆啦 A 梦。哆啦 A 梦不是有个任意门，然后门打开就可以到某个地方。可是它不，其实不太像哆啦 A 梦的任意门，因为它不会到任何一个地方，它其实是有个对应的。我觉得它比较像怪兽电力公司。
2: 哇哇！我好喜欢看那部电影哦。
0: 怪兽电力公司里面，你看那个他们。每一道门长得都不一样，每一道门连接的是每一个不一样的孩子，对。那在这部 GPA，在这部那个奇幻导航里面呢，它的每一道门呢，也是你要看到这道门就知道说，哎，这道门是在哪里。然后你也男主角或是女主角会知道，哎，这道门是属于谁的，
2: 对。
0: 因为很清楚。哦，这道门就是学校体育馆的大门。哎，这道门就是医院的大门，好，这道门就是美术馆的大门，哦，这道门就是那个灯塔的门，他就会很清楚知道那个哪一道门，哪一道门。那当然，因为我们讲每一道门是属于专属其中一个人，那另外一个人就是一个旁观者，那旁观者跟随进到这个门里面去，他会去看到这个人曾经经历过的一切。那也从旁观者的角度去看这个人的时候，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可能是疑问啊，可能是建议啦，可能会是可能很他只是在默默的陪伴，

0: 那当事者进到这道门之后，他就有不同的选择，比如说他可以选择做跟当初不一样的，做出跟当初不一样的选择。
1: 嗯，
0: 好，我可能可以改变，我可能去变，我还是我继续做当初想做的事情。就每一道门都是，都是还是选择。
1: 对，哎，在这里面好像我有两个想法哦。一个想法就是其中那个有一道门哦，是两个人都有关系的，一个 对不对？到一个咖啡厅的时候，女生莎拉看到她以前跟她求婚的男生，有一个呢，大卫呢看到他以前求婚的女生，可他们在那个争执那个场，哎，那跟我们的心理剧好像哦。
0: 是，就是其实，我们想说，其实我们或多或少，也许你以为的陌生人，可能其实在某个时空或是某一个时间段，其实你们曾经错身而过。
1: 嗯，
0: 可能从某个时间，你们其实在同个地方的。所以其实你会发现说，哦，原来这两个人不是在婚礼才开始相遇，其实在很久以前他们其实就已经见过了，只是两个人都不知道。
1: 嗯，
0: 那我们可以归宿到命运的安排，可是也可以归宿到说可能是缘分。
1: 嗯，
0: 也很另外一个是说，可能就是可能就是因为有当初的缘分，才会有后还会有这个婚礼的相遇。
1: 嗯，
0: 这可能是一个因果关系，也可能是一个不同的，给不同的选择，因为有向左走，向右走，也许向左向右，最后走到还是一起。
1: 对，
0: 因为搞不好你走的是命运是个圆环，只是你向左走是顺时针，向逆时针，然后最后还是碰在一起。
1: 该相遇的时候还是会相遇啦。
0: 对，
1: 哎，那这里面哈，我想我们还是有很多可以去。哎，我觉得那个安排真的是太有意思了。我们先听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再来谈谈他们到底后来在那个每个阶段不同相遇的人，好像也在他们的情感也在不断的在往前伸。可是，在前进的时候，好像也会觉得你是不是我最佳的配偶呢？我真的会，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是会发生怎么样不好的后果呢？好像也在那个过程中，让我们有看到一些，害怕吧，恐惧。那我们再听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再来讨论这部电影，真的很值得玩味。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各位亲爱的听友，我们今天佳音电影院，再次邀请到简妙容老师来为我们导读一部最佳剧本的一部电影《奇幻导航》。妙容，刚刚我们提到哈，这部电影啊，他们有不同的门，代表他们好像也代表他们每个人的过去，有代表大卫的过去，有代表莎拉的过去，有代表一次他们两个人都已经要，就是一个要订婚了，一个也是要订婚，都已经求婚了，可是呢后来又脆掉了，两个都脆掉。那在他们四个人在一起谈话的时候，好像这个大卫跟莎拉都看到他们在交往朋友要快步入婚姻中的一个危机啊，那个危机里面啊，我在想，这个导演他为什么就这样的安排？我觉得这让我最印象最深刻就这个段呢。
2: 其实我觉得要先讲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桥段铺陈，我觉得应该回头来看，其实在这个电影里面设定到大卫这个人的人格特质是什么样子，莎拉人格特质是什么样子的。那我先回头先看到大卫，其实大卫是一个很极度压抑自己的一个都会男性，你会发现他其实他面对自己喜欢的对象，他会想要去追求，可是呢到最紧要关头的时候他就会却步，他就会不敢的，他会不敢再往前走，因为他会觉得他可能我虽然欣赏个女性，可是我等到真的想要去追的时候他又会却步，他会不敢往前走了。
1: 是因为对方不是他的菜吗？
2: 这个我觉得其实他并没有很细说。

0: 哦，它是不是它的菜？而是，
1: 嗯。
0: 我觉得它铺成这样的一个部分，你会发现，这个时候当它不敢往前走的时候，它就会把自己又把它自己缩回自己原来那个很压抑的自己。
1: 嗯嗯。
0: 这是个大胃的部分。那沙拉的部分呢？它又是一个相反的。莎拉，你看到她是一个很漂亮、很有魅力的女性，她很活泼，她很能够能言善道，她很也很有趣，她也玩的，她也可以跟人家谈得很开心。然后她在爱情游戏当中是很游走的，但是很漂浮不定的。当她这个，你会发现说，她其实，在她很靓丽的外表下面，其实有一颗很害怕受伤的心，然后。你看，他又很渴望爱情，可是他又很恐惧失去，所以当他有一段稳定的感情的时候，他会觉得很不安，所以他会又觉又又觉得他不应该拥有一个很稳定的感情，所以他就会想要跳出。
1: 你为什么要爱上我？爱上我就要离开了。
0: 对，所以你这样看到这两个人的特质是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特质。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特质？就像老师刚讲，他们两个在谈。去谈论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我要回头来看，这也是导演在铺成那一道一道一道的门的时候，
1: 嗯嗯。
0: 就把这个故事里面的这个人的人格特质为什么会这样子养成，然后他把它铺成出来。所以回头我们要看到说，啊，原来大卫他会这样子的恐惧，不敢去往前追求的原因，是因为他曾经有一个很失败的一个告白。他很喜欢的女孩子，可是那个女孩子他拒绝他了，所以他在情感受挫当下，他并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抒发跟很好的疗愈，所以那个心灵的创伤一直在心里面。所以等到他一直到长大了之后，遇到喜欢的女孩子，他会在最紧要关头就踩刹车了。
1: 嗯嗯。
0: 那莎拉又不一样的原因是，莎拉来自一个破碎的家庭。他的父亲跟母亲，他一直看到母亲很辛苦的那一面，他的父亲一直都在外面，所以他对于婚姻其实是不信任的。然
1: 而
0: 后，
1: 且对男性会不会也不信任？
0: 他对婚姻、对男性，其实他对父亲是有渴求的，可
1: 嗯
0: 是他对父亲其实是具有又爱又恨的一个特
1: 嗯嗯嗯。
0: 质。所以电影里面他会提到，那所以当他。有一个稳定的感情的时候，他就会觉得我是不是下一秒就跟我妈妈一样是失去了，就会没有了。所以他其实，你看他很看起来很活泼的外表，他其实他的那个内心是很脆弱的。
1: 嗯，
0: 所以当这个电影里面的一道道的门里面，我们就可以跟着他的那道门去看到这个人的创伤是什么。哦，莎拉创伤是什么？大卫创伤是什么？透过这样一道一道一道的门，也好像也在帮忙在揭开他内心的一个不为人知的那个脆弱的小小的自己。所以这是我一直提到说，这部电影它很好看，很好看原因是因为它很适合多看几次，你就会感受到这个人他为什么？因为我说人不可能一生下来就吹气长大了。我们一定会经历到很多很多的过往，很多很多的人生的，不管是家庭的框架、原生的框架，或者你家里面的家规、社会的眼光、教育，或是同侪的影响，我们会，因为我们从小都在这个大氛围里面包围着，我们会养成到一个人。那这个
1: 嗯嗯。
0: 人出来之后，他一定会，有一些跟着这个氛围里面会长成。那中间当中一定会有一些，可能也许在某个地方他有一些小小的挫折，比如说我是不是不够好，然后我是不是会被人家嫉妒，我是不是会怎么样，会一直会对自己有很多很多的疑问。我们
1: 嗯嗯。
0: 看到大卫是这样子，莎拉也是这样子，所以在这部电影里面，我觉得很棒的原因是他用 GPS 去带着他们去到每一道每一道的门。然后他不是一道道门一直帮你，一直强迫他去面对他过往的那个创伤，而是进到一道门之后，我记得他也有一段，就是他们到了一个步道跟
1: 嗯，
0: 一座山，他说你们到这边去休息区，让他们去爬山， 然后

0: 他们爬山爬到山上去，是因为天黑了，他们看到是满天星斗，然后看到远方也是一个好像地球在你眼在你的脚下。
1: 嗯，
0: 那个我觉得那个设计很棒，是因为我们是生存在地球上，但是我现在在这个我现在栖息的山上去看地球，就很像我们跳出了自己去看自己。诶，好像很饶舌，对不对？我们跳出了我们原本固有的自己，我们去内观，观察我们自己的内心，然后去看看自己到底是哪个地方是欠缺的，哪个地方是不够好的，哪个地方是我需要去好好的呵护的。这是我觉得在这一部电影里面，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棒的地方。然后我觉得有一点就是，它并没有说，就像我想说，我们不可能哈，每个人跟每个人就是一帆风顺就一路下去。
1: 嗯，
0: 我们包括我们在探索自己内心也是，我不可能我探索是，哦，我释怀了就没事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一定会有一些怀疑，我们会有时候我们会有自我否定，我们有时候会自责，我们有时候会逃避，有时候我们又想说，不行，我要鼓起勇气往前冲，这个是你知道吗，在探索自我的时候，我们其实很像在钟摆一样，会一直重震荡，摇来摇去摇来摇去，有时候我们会往前冲一点，有时候又退很多，往前冲一点又退很多，可是因为往前冲的时候其实会是很痛苦的，往前冲是很痛苦，因为你去把自己那个伤疤揭开的时候是很痛的。
1: 嗯，
0: 可是电影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很棒，就是这条路更痛苦，但有时痛苦是好事，揭开伤疤是很痛苦的，可是有时候因为把伤疤揭开了之后，你才看得到你的伤到底哪里没有处理好。
1: 嗯，
0: 对，就是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我蛮觉得蛮特别的。
1: 对，这部电影真的是非常值得我们大家在电影读书会里面看过以后，大家一起来互动来讨论，是一件很棒，我觉得对我们每个人的自我疗伤是有帮助的。
0: 是，
1: 哎，尤其有一段呢，他是跟他的那个妈妈啊在对话，但他也先有一个音乐到医院去，他妈妈过世了，他说你妈妈刚才很平静的过世，那可是呢你爸爸都没有来，到最后他认为他自己很愧疚，妈妈在临终的时候他不在现场，但是他爸爸的缺席，我相信他也开始对男性有一些不安全感，这是我觉得很印象深刻的地方。我们现在听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再来谈谈这部电影它还在教我们什么呢？

0: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我们嘉音电影院我们邀请简妙龙老师来为我们谈奇妙导航。我觉得我们这部电影非常需要专家来给我们做奇妙导读。妙龙，刚才我们都提到啊，他那个就是莎拉，他跟他母亲在他临终的时候没有到医院里面，那他最后好像护士有跟他说，那你要不要看看你的妈妈的时候，哇，他那种内在的恐惧先从很遥远的再慢慢慢慢走到妈妈的这样的病床，才把它打开来再看那个他妈妈的景象的时候，我觉得他那个纠结的感觉好像也成为他一辈子的创伤经验呢。那你觉得呢，这里面莎拉的心结还有哪些呢？
1: 其实应该这样讲好了。 我觉得刚刚前面老师有提到说，他好像对他父亲的不在身边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对男性的一个恐惧。我觉得在这个电影里面他其实有陈述到，其实他对于感情是不信任的嘛。我刚刚有提到对感情不信任的。那我觉得在电影里面他安排要他回到妈妈，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他去跟妈妈好好的告别，因为那个是一个遗憾，因为他再也见不到母亲。
0: 对，
1: 那当下在当时母亲离世的时候他并没有做到这件事情，因为当时他是逃避的。因为我们刚刚讲的话，遇到事情就会躲就会逃，因为他以前都会把妈妈对他的照顾当作理所当然。那当妈妈没有办法照顾他的时候，他很多时候他其实是用躲避的方式，所以再有一次机会可以好好告别的时候，其实我觉得那个要跨出那个内心要跨出那一步其实是需要勇气的。所以就是像你刚刚老师讲的，他要有一点点的纠结，然后有一点点的挣扎，然后再往前进。但是我觉得就像我们看电影里面他们两个像莎拉跟大卫他们两个互有好感。可是他们两个要往前走更往前走进一步的时候，我们有发现大卫比较快，大卫因为他找到他的点了，他比较快，他可以往前走了。他已经往前靠近一步，可是莎拉会怕，莎拉一直躲。

0: 所以后面我觉得很棒的是，他最后两个人并没有真的 GPS 这段旅程真的结束了，真的一直到最后，他们两个是最后要分道扬镳。可是分道扬镳之后 ，GPS 做了一个很强制的作用是，你们两个你们两个都要回家，好，我让你们回家。可是回到了不是他们理想，他们心目中想象的是他们现在的家，而是他们原生家庭的家，然后让他们再重新面对自己生命当中还有哪一些的缺憾。嗯，所以不管是大卫也好，或是莎拉也好，他们两个又重新再好好的去经营那个部分。我觉得这个部分 这一段他们俩回到原生家庭这一段，我觉得观众在我们的听众再去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在观影的这部电影的时候，这一段真的是很重要，一定要好好看。你会看到这个两个人怎么样去从中得到释怀。那当然我们刚刚提到妈妈有讲了一句话那句话我觉得不只是莎拉妈妈对莎拉的一个开始，我觉得也是我们给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听完这句话应该把它放在心里面。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生活的一个，你说一个提醒也好，或是一个小叮咛也好，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棒的。妈妈是这样讲的，她说我们往往一昧努力追求幸福快乐，却忽略了要先活得知足。当我们学会知足，在享受随之而来的幸福快乐，你知道吗？你要先知足，你才有办法去享受那个幸福，不然你一味在追，追的过程当中，你永远都不知足嘛，你永远都找不到快乐。
1: 那个翻译叫做会把你逼疯了。
0: 对，
1: 要追求幸福，这是不行，哇，就逼疯了，哇，这个逼疯我好喜欢这两个字。
0: 对，
1: 事实上知足更重要。
0: 对，所以下一句就是追求感情也是一样的，即使感到恐惧，只要对的人，人是对的仍然可以勇往向前。所以这也是让莎拉可以最后可以鼓起勇气去再走到最后一道门，走向最后一道门的一个过程。
1: 对，他一直在讲好像交了很多男朋友到后来就分手，那到现在他就说我知道我现在爱上你了，我可能会怎么样我也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但是我愿意，你是值得我去冒险的。
0: 对，值得冒险的，
1: 值得冒险的，
0: 但是再去试一次，也许这次就对了。
1: 所以在这当下里面，我们觉得这部电影真的让我们获益良多，尤其在选择配偶的过程中，这个是你要找到完美的人是不够，是不可能的事。
0: 对，
1: 但是知足很重要，
0: 很重要。而且这部电影我觉得除了剧情的部分之外，我觉得它的整个美术设计啦，整个布景啊，它的巧思，它的镜头，我觉得都非常非常的棒。那其中比如说它里面一直出现的所谓的异太阳光，所谓的太阳雨，那太阳雨的出现的时间和 timing 蛮有趣的。我觉得那个 timing 就会带动不同的故事的一个铺陈，
1: 所以有雨就有伞啊。
0: 对，有雨就有伞。然后再来就是比如说他每一道不同的门甚至他们去租借那个 GPS 的那个，就是租借那个车子的那个租车场，他们门外面的那些指标啊道路指标啊，其实每一次都不一样，然后每一次都有一些设定，是你只要细细的看，你会发现还蛮有趣的。甚至于比如说我觉得电影里面主角他们家里面墙面上面的一些布饰，他们有一些海报设计，海报装饰都蕴含的心意。所以我说他好适合慢慢看，然后一步一步一段一段慢慢看，那个真的是你会看到好有趣的东西。
1: 再找到一群人看完以后再互相的陈述自己的感动的地方，还有你满满的收获，在互动过程中，
0: 对，
1: 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两性婚姻的好片子。
0: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像这部电影

0: 里面，他有，我一直觉得他带给我们自己的反思是，有时候哈，我们身上虽然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不会有那些奇幻的门呐、啊，但是只要我们愿意静下心来去好好的检视自己，你去好好关爱我们内在的那个小小的自我，然后让我们自我可以得到满足，好好去弥补我的创伤，去接纳不完美的自己，然后我们一定会慢慢去找到生活当中更多更多的美好。那个也是另外一种奇幻导航。
1: 谢谢今天妙如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一个奇幻导航的电影。那也希望大家透过我们的这个现在的影音串流平台，是很容易找到这部电影的，很值得大家来慢慢的欣赏。那也祝福大家平安喜乐，又阻碍相随哦。下个礼拜空中相见，谢谢大家，谢谢。

0: 脱下制服是为了换上另一种勇敢。毕业不只是告别一段校园时光，而是带着累积的养分，在更宽广的地方重新定义自己。别怕迷路，因为每一条路都有天赋的带领。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勇敢出发。
1: 不开心的时候就听音乐吧，因为上帝把喜乐放在音乐里，让全世界都可以开心起来。我是伍思爱，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生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巧巧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0: 神呐、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呐、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1: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下》第五章第一节开始，所罗门做完了耶和华殿的一切工，就把他父大卫分别为圣的金银和器皿都带来，放在神殿的府库里。好，这是很庄严的一个动作啊。第二节，那时所罗门将以色列的长老、各支派的首领，并以色列的族长召聚到耶路撒冷，要把耶和华的约柜从大卫城，就是锡安，运上来。于是以色列众人在七月节前都聚集到王那里。以色列众长老来到利未人，便抬起约柜，祭司利未人将约柜运上来，又将会幕和会幕的一切圣器具都带上来啊！这每一个动作都很神圣庄严，因为每一个都是上帝所用的。但是我们需要想到，这些都是象征性的，神的伟大远不是任何的金银器皿可以代表的，这只是一个象征性的，让人学习敬畏上帝。那实际上神不住在人手所住的殿中啊，所做的殿中。第六节，所罗门王和聚集到他那里的以色列全会众都在约柜前献上牛羊为祭，多的不可胜数啊。这些再一次牛羊的祭也是象征性的，神并不需要吃牛羊的肉。这里面重要的不是金银的器皿，不管它多么的尊贵，不管它的手工多么的精巧，这里的重点也不在献祭的物，不管它有多少肥牛脂油，神不看重这些，神看重的就是这些人。今天也是一样，神看重的就是到殿里来聚会的人，而不是其他的东西。其他东西的重要都在神使用它上面，

我们这些人成为上帝的器皿，也是在神使用我们，是重点是神，没有神什么都是空的，没有神什么都是假的，但是神在，所以就有一切的意义。第七节，祭司将耶和华的约柜抬到内殿，就是至圣所，放在两个基路伯的翅膀底下，基路伯张着翅膀在约柜上遮掩约柜和抬约柜的杠，这杠甚长，杠头在内殿前可以看见，在殿外却不能看见，直到如今还在那里。嗯，当然这是写的时候是还在那里，今天早就不在那里了。神没有让约柜留下来，神没有让任何的圣物留下来，神没有让十诫的石板留下来，都是我想对我们都有好处，因为我们如果还有这些东西在的话，我们不免把这些东西圣物化，膜拜这些东西，因为看起来很神圣很稀奇，其实圣殿里的任何东西都不如我们重要，我们是神圣殿的重贵重的器皿，我们侍奉神，从靠着主的恩典，用心灵和诚实侍奉神，神就喜悦，也就见证了神的荣美。感谢主啊，我们在教会里也是一样，诗班还有一些庄严肃穆的仪式，如果不能让我们心中敬畏上帝的话，那些音乐那些装饰也都是虚空的了。好，这个约柜里啊，第十节，约柜里有两块石板，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后，耶和华与他们立约的时候，摩西在何烈山所放的，除此之外并无别物。这两块石板呢，有人说是十诫的前四诫和后六诫，前四诫是一块石板，后六诫是一块石板，前四诫是对神的，后六诫是对人的。那么石板就是上帝的诫命，是分两个部分，对人对神的。也有人说这两块石板是一式两份啊，就跟我们现在签约一样，一方拿一份，格式完全一样，要以后万一有什么纠纷的时候，我们拿出来的底本都是一样的。好，这个也不是最重要的事，最重要的事是上帝把他的律法写在我们心里的时候，那就是我们得胜的时候。这是希伯来书引耶利米书里面的话，就是神在末后日子要与我们立的约，那个约跟旧约的时候是一样的，内容都是你要做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那么内容一样，但是不一样的就是在新约里面，因为耶稣的死复活圣灵的降临，使我们能够遵守主的话，不像旧约的时候，这个上帝的话是在外面外说的，不是内说的啊，就是外面讲我们听，有的时候遵守，有的时候不遵守，因为我们是软弱的。可是呢，当上帝的话在我们里面发出的时候，那就是我们不会犯罪，我们圣洁良善了，我们只会讨主的喜悦，那是何等美好的一个日子，一个事情，一个状况啊。那么何烈山的时候，摩西放了两块石板，那么当时呢，所有的祭司都自洁了，并不分班供职，这是一个集体一起来敬拜上帝的庄严的隆重的场合。他们出圣所的时候，歌唱的利未人亚撒、西曼、耶杜顿和他们的众子、众弟兄都穿细麻衣服，站在坛的东边，敲拔鼓瑟、弹琴，同着他们有110个祭司吹号。啊，这我们再一次说，非常庄严、非常隆重的啊，吹号的、歌唱的都一齐发声，声合为一，赞美殿。赞美感谢耶和华，吹号的、敲拔的、用各样乐器的扬声赞美耶和华，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句话我们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耶和华本为善，他是本质是良善的，这个良善是如此的良善，也包括了独一耶和华，不仅良善，而且只有耶和华是良善的，不仅只有耶和华是良善的，只有耶和华是独一的神，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那时耶和华的殿有云充满，

云充满是表示耶和华亲自降临，显出他的荣耀。那么这是一个最庄严隆重的事情，那么但是也是很危险的时候，因为神是这样的圣洁，当他用圣洁的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如果不圣洁就自讨苦吃了，甚至是讨死了、这个耶和华的荣光，耶和华的云充满了圣殿，那么这个太神圣了，以至于十四节说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神的殿。那么太荣耀了，即使有上帝的保守，上帝的这个遮盖，我们还是很难承受得了这么大的荣耀，这么大的权柄显在我们的面前。我们感谢主，今天在教会里面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洁净我们，使我们不但不怕上帝，我们是爱上帝，我们是喜悦上帝的道路。神的一切丰富的恩典都在他的教会里显出来，我们非常的感恩啊。这里这个圣殿完工了，然后把约柜和一切的东西放进来，一切该放进来放进来的时候，我们也想到就是在教会里面，教会的落成并不是说教会的桌椅灯光音响建筑这些东西完成了，并不重点不在这里，这些东西完成了，而且有最好的这个音响，最好的这个合唱团，那个也不表示工作完成了，那个合唱团音乐还有装饰都指着一件事，就是上帝是尊贵的，上帝是独一的，要单单的敬拜这位上帝。那么从任何一个教堂的设立，教会的设立，都应该牢牢记住这句话，不是我们把环境弄得很圣洁以至于神来我们中间，是神把环境把我们弄得很圣洁，以至于神乐意住在我们当中，神乐意把他自己的尊荣显出来，而且他不嫌我们脏，因为他已经用他的话，他的灵，他儿子的宝血洁净我们。好，圣殿的完工啊是非常的神圣，圣殿的完工是让我们想起会幕的完工，在旷野里面会幕就像圣殿一样，会幕很简单，会幕不像圣殿那么金器银器的设备来充实圣殿，看起来好像可以存得久一点，可是帐幕存多久？帐幕是海狗皮造的，帐幕能存多久？大概是在沙漠地方，在那个常常被日晒的地方，可能存个10年20年吧。那么所罗门建的殿能存多久？可能100年200年吧。但是人间人手所造的一切，哪一个能够永恒的存下去呢？哪一个能够永恒的被使用呢？这个圣殿完工了，把圣殿里面的这些约柜啊还有什么圣器皿放进去，是很神圣，但再一次这是一个象征性的，神看重的还是我们人，我们神的儿女，是神圣洁没有瑕疵的器皿，我们非常的荣幸啊。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历代志下第五章，那么也看一点第六章啊，就是约柜放进来以后，等于上帝本尊进来了，因为约柜里面就是神的律法，神的律法就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显出来了，我们要遵行，而我们有这个律法又遵行，那真是有福气，真是有福气的民。但是如果我们不遵行，那就是有祸了，那就有极大的祸患了。那么这个时候呢，预告的是幸福快乐的啊，就是祭司啊还有吹号的歌唱的都一起发声，这个发声呢讲出来信息就是耶和华本为善，他本质是善良的，他本质是美好的，除了神以外再没有善的，所有的美善都要来自依靠耶和华，蒙耶和华的怜悯，别的都是过眼云烟，不是能够永存下去的。在耶和华和他的这些器皿进到圣殿的时候，那个有荣耀，就是云充满，那个荣耀强烈到一个地步，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那么在圣殿里面，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唱诗赞美主吗？是很重要，但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献祭吗？这很重要，但这也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耶和华的殿是一个万民祷告的殿。我们到神的殿里，到神的家里，到教会里面，我们听神的话是很好的，我们颂赞神也是很好的，但是我们最重要的还是我的殿称为万民祷告的殿，这是一个祷告的地方，大家都来这里跟神交通，把心思意念沉迷在神的面前，这是伟大，这是尊贵，这是荣耀的事。这个是在第六章会多讲一点，我们在这里先提一下哈，就是所罗门为民祝福，为民祷告。那么所罗门当然是非常高兴，他有这个荣幸为耶和华建殿，

那么所罗门说，他耶和华曾说他必住在幽暗之处，也许我们不会常想这样的话，耶和华住在幽暗之处，这好像太负面了。耶和华住在的地方应该是光明的，应该是光明磊落的，应该是充满神的光，象征耶和华所在的地方一定有光、有真理、有生命，有智慧，在他的话里面，在他对他百姓的教导里面。那么所罗门说，耶和华说他住在幽暗之处，就是耶和华的行踪、耶和华的做法，人不能探测透顶，人可以猜，人可以根据所有的启示来说神有什么样的，可能有什么样的作为，可能有什么样的举止，但是那只是我们预测的。那么神在约柜进入圣殿的时候，神其实就已经显出来说，以色列人，神要的不是你们的这些奉献的金钱，不是你们这些奉献的时间，而是你们这个人。我们人奉献给主，神就做奇妙又奇妙的工作。那么所罗门说，耶和华曾经住在，他必定住在幽暗之处，意思就是神即使把自己启示出来，把自己的律法启示出来，对人来讲，人还是不能彻底的洞悉上帝的心思意念啊。然后耶和华是住在幽暗之处的，意思就是耶和华非我们所能探测透顶的啊。那么所罗门说，耶和华住在幽暗之处，但是我建造了殿宇，做你的居所。你现在跟我们同居同住，显出我们知道你的旨意，你也拣选我们可以跟你亲近，可以来亲近你。人非圣洁，不能得神的喜悦。我们这么污秽的人，怎么能够，亲近上帝呢？因为上帝使我们洁净，上帝用圣灵，用他的话，用他儿子的宝血洁净我们，代替我们受刑罚，洁净我们，代替我们承受，犯了律法所要承受的那个处罚。我们感谢主，耶和华说他住在幽暗之处，就是他的旨意我们不能透彻，虽然我们可以有一些基本的明白，他的旨意是要我们爱神爱人，他的旨意是要我们良善，他的旨意是要我们传扬福音见证主，这都是上帝所显出来他的美善的地方。我们就希望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把上帝请到我们当中，把圣灵请到我们当中，使我们可以遵行他的话，使我们可以喜悦他的道路，使我们可以在遵行他的道路的时候，我们走上这条窄门小路，而是得救通往永生的，是神喜悦的啊！这是基督徒非常满足的地方啊！这是基督徒非常高兴的地方。耶和华是住在幽暗之处，意思是耶和华的旨意我们不能完全彻透，但是上帝已经差遣所罗门来建造殿宇，建造神的居所，建造神永远的住处啊。在历代志下第六章第四节第三节，王转脸为以色列会众祝福，他跟神讲话，他也跟人讲话。他跟神讲话，领受上帝给他的恩典，给他的恩典，他再转脸把这个恩典给以色列会众，就是为他们祝福。以色列会众就都站立啊，这得到祝福是站立，这是一个恭敬的表示。不管是坐下或站起来，都是显出我们对上帝的敬畏，我们对上帝的归荣耀给他。那么在第六章第四节，所罗门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哎呀，他什么时候不当被称颂？他随时都应当被称颂，他随时都应当被赞美，他随时都应当被感谢，因为他随时都发出我们不配得到的慈悲爱我们上帝的恩典和慈爱。我们得到了，我们就颂赞他，我们得到了，我们就分享给别人，我们得到了，我们就感谢他。愿我们在每天的日子中，我们的态度总是有个感谢的态度。不需要像世人一样，除了感谢的态度以外，他们能够做的常常就是就是对神的一种莫名其妙的，不能说敬畏，因为莫名其妙就不是敬畏了。世人对神有一种莫名

莫名其妙的恐惧，他们知道自己有罪，他们知道自己亏缺了神的荣耀，那么他们应当知道，神如果不是他怜悯的话，我们都要灭亡，我们都不能够得到神的喜悦。但是当主把他的律法给我们的时候，主把他的祭司给我们的时候，不仅我们知道他的旨意，而且我们可以去遵行，而我们一定遵行不了的，因为我们是罪人。而我们遵行不了的时候，神为我们预备赎罪的羔羊，就是耶稣基督。牛羊的血是不能除罪的，那只是象征性的让我们知道，神为我们预备了赎罪的羔羊，赎罪的方式。那我们也知道，杀一只牛、杀一只羊来赎我们的罪，这是很荒谬、不合理的。神也是用这个方式让我们知道，神的儿子需要背负我们的重担，神的儿子需要背负我们违反上帝律法的重担。那么，所罗门需要在献殿的时候把这个道理跟百姓讲清楚，所以我们在第五章圣殿完工了以后，就要把约柜，就是律法抬进来。把律法抬进来以后，那么我们也要述说，跟摩西一起述说，上帝对我们美好的工作，对我们美好的恩典是哪些？我们不断的因为上帝奇妙的工作，敲打鼓瑟弹琴，在神的面前，因为神实在太伟大，神实在太美善了，所以我们就要不断的做这个工作。那么所罗门也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也就是赞美主的时候，除了唱以外，他也述说，他也祷告，他的祷告也是讲道，他的讲道也是祷告，把他心里的话讲在神的面前，把他心里的话传递在他的百姓的嘴中，让神知道我们是同心合意的，尊主为大，我们是同心合意的把主的恩典显出来。那么所罗门在把圣殿落成的时候，把约柜抬进去的时候，把约柜借着利未人祭司抬进去的时候，他祝福大家，他说上帝是多么的美好，上帝对我们有多么的美好。上帝本来是住在幽暗之处，意思是他的作为我们不明白，他的作为我们只知道一定是伟大的，但是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那样。那么没有关系，我们逐渐会成长的，我们逐渐在圣殿里面会越来越有主的样式，越来越荣耀主的名。那么所罗门就对神说，祷告就是对神说，他对神说话也对人说话，对神说话就是祝福，那对神说话就是祷告，就是建造院宇，为你的居所，为你永远的住处。然后他跟神讲完的话，就再转180度，往转脸为以色列的会众祝福，以色列会众就站在就都站立，这群以色列人真是有福的，上帝把他律法给他们，上帝也把行过这样律法的领导，那么也给他们，让他们知道怎么样服侍上帝，让他们知道怎么样敬拜赞美上帝。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帮助，耶和华本为善，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你在我们当中有云充满，就是有你的荣耀。我们看到你的荣耀充满了神的殿，我们就更加的恐惧战兢，但是也欢喜快乐的赞美你。恐惧战兢，因为你是轻慢不得的；欢喜快乐，因为你借着牛羊的血，象征性的让我们知道我们该死，而你用牛羊来除我们的罪。你事实上，你用你的儿子的死来除我们的罪，这是奇妙的大爱。我们感谢赞美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临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临风吹来。
1: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神柱牧师。你们祷告的时候，你们进食的时候，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耶稣教导门徒祷告，也教导他们进食。耶稣教导门徒正确祷告的态度与内容，也教导门徒要有正确的进食的心态。从耶稣提到祷告跟提到进食的祷告，可以看见耶稣教导门徒有关进食的祷告的操练，应该是门徒信仰生活平常的操练一部分。耶稣并没有提到进食是非常特殊的情况，特殊需要才偶尔进食。20年、30年来，台湾的教会操练进食祷告，就是20-30年前访韩盛会到祷告山，韩国祷告山操练2-3天的进食祷告。后来有苗栗祷告山，很多人也在山上操练2-3天的进食祷告。但是这10几年来，这两处的操练机会相对相当少，也因此教会还有门徒很少操练进食祷告。其实规律的祷告生活以及有计划规律的进食祷告，对门徒灵命、对教会的健康都有关键的影响。亲爱的门徒同学们，万物的结局近了，让我们谨慎自守，警醒的操练祷告。我们也不要忽略警醒有规律的操练进食祷告。亲爱的门徒们，你有多久没有进食祷告？168的饮食习惯不能取代这样的一个祷告操练。
0: 临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

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传说中，有两个朋友在沙漠中旅行，在旅途中他们吵架了，甚至大打出手，被打得觉得受辱，一言不发，在沙子上写下：今天我的好朋友打了我一巴掌。他们继续往前走，直到到了一处有水的地方，被打的那位朋友差点淹死，幸好被朋友救了起来。救起之后，他拿了一把小剑，在石头上刻了：今天我的好朋友救了我一命。他的好朋友好奇地问说：为什么我打了你以后，你要写在沙子上，而现在要刻在石头上呢？他笑笑地回答说：当被一个朋友伤害时，要写在容易忘的地方，风会负责抹去它。相反的，如果被帮助，我们要刻在心里的深处，那里任何风都不能抹灭它。朋友的相处伤害往往是无心的，帮助却是真心的。忘记那些无心的伤害，亲爱的朋友，让我们铭记那些对你真心帮助的人，你会发现这世上你有很多真心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这世界因为速度变快，所以很多事都变得简单，例如讯息传达。
1: 接下来为您播报一则最新报道。
0: 交友，
2: 哎，下礼拜那个露营啊，你到底有没有要跟啊？
0: 工作，
3: 哎，你这个报告什么时候可以做出来啊？客户急着要。哎，
0: 交通往返，
4: 下一班列车即将发车，还没有上车的旅客请赶快上车。
0: 但是有些事却反而变得更难，
5: 究竟这些省下来的时间去了哪呢？
1: 如果我们慢一点，是不是就会跟不上别人？
0: 每一种情绪都需要慢慢接纳，每一段距离都需要慢慢靠近，每一个四季都需要慢慢交替。不用担心来不及，更不用担心追不上。佳音的陪伴，一路走来，用刚刚好的速度，让每颗心都有时间慢慢来。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让爱慢慢跟上你。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我是古浩，佳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分秒守护城市。

0: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1: 今天累不累啊？
0: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2: 宝贝下课啦。
0: 使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1: 想吃什么啊？
3: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00。

在沙漠中旅行，有一种可怕的陷阱叫做流沙。如果不幸遇到流沙，深陷其中，这个人越是挣扎，下沉的速度越快，慢慢的从脚踝、膝盖、腰，渐渐的整个人都淹没了。其实根据科学家的研究发现，深陷流沙并非完全无法脱离，只要上半身向前倾斜，改变重心，双脚自然会浮出沙穴，再慢慢地反复移动，深陷沙中是有机会可以挣脱的。遇上流沙是如此，而面对生命的流沙是否也是如此呢？在经济困顿、失业率高涨的今天，许多人因为失业找不到工作，顿时失去生活的重心，身心痛苦就如同掉入流沙一般，越陷越深。是不是让我们换个方向，改变重心，再慢慢反复移动，让自己挣脱深陷的泥沙？当失业或放无薪假时，换个思考，充充电，参加在职训练，或者是培养第二专长，将来一定会有个不一样的明天。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亲爱的朋友，让我们换个角度想想吧，人生一定有出路的。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本节目得到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播出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1: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直播，欢迎收听。
0: Hello， 各位还在人生班上收状态的朋友们，
1: 欢迎你们一起来玩。
0: 我是泰来的芳尊，
1: 我是西来的赖宪。在大人世界里，我们总是有点焦虑，有点迷茫，从黑哪带一种某风向的梯土。
0: 莫要紧 ，Level Up 这条路不会一个人走。DRB 我就唔会打拽鼓听听哦，我们还要找到具体的行动清单，一起破解升级的密码。
1: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开始今天的
2: Level Up 开年班上收。
1: 祝朋友太卡后，分享数堂 level up， 台宁班上书，哪一些来来线？节目一开始嘞，先同太卡分享一个好消息。在这个时代，十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十元，一年3650元，就能汇集福音的爱。成为一份转动生命的力量。现在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嘉音电台春季募款行动诚挚地邀请您每天奉献10元，一年3650元，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您的支持将推动嘉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 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详细奉献办法，欢迎上嘉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 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以上是嘉音广播电台的相关资讯，如果有任何问题都可以上官网查询或拨打电话询问，都会有专人为您服务哦。唔知大家有见唔见有发现么？怎么大人半身手只剩下赖线的声音？如果前几周有收听节目的朋友，听说威迪，我们的泰拉耶汉俊搭上游轮去环游世界了。他为期100天的旅程，其实我现在也不太知道，他到底是在哪一个国家？唔知去到哪个国家？故说咧，撒好了给。

三十年、四十年、三四个月，节目暂时会由我一个人主持。哇，其实当时没黑阿里动态啦，不过每位有像某群用的来宾啊，群下来打嘴鼓，故说啊，也不会有哪位讲不好、讲不好的地方，也希望大家做得多多包容啊，我会持续的努力，也希望汉俊赶快回来，不然一个人主持其实也是蛮孤单的。不过讲到旅行这件事情，我相信很多人脑中都会浮现一种自由冒险的感觉，故说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先顺便听一首很有出发感的歌，来自旺福的环游世界。

0: 收到紧急任务，你看见吗？
1: 啊，真紧哦！哎，今日关卡，稀土关系来是亚杂方向。
0: 好，继续加落去挑战。
1: 今本日的关卡。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转到 Level Up 台宁班上书，来先来来先。刚刚听完旺福的环游世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旅行时美好的回忆呢？今天的观看想跟大家聊聊一个我最近很有感的主题，你有想过独旅吗？我觉得这几年啊，独旅好像慢慢变成一件很流行的事情，社群上啊 FB 啊 IG 会看到很多人分享一三年去日本，一三年去横给，甚至一个人去环游世界，看起来都很自由很浪漫。但我后来发现，很多人向往独旅，表面上是想要看世界，可是更深的一层其实是想要替自己找到一个喘息的空间。因为他的想法真的太慢了，不管是条路啊，人屯人的管呢，讯息通知啊，或者是每天消化自己的情绪，其实就已经够累了。有时候甚至连好好跟自己相处的时间可能都没办法。

那我自己其实在去年25岁生日的那一天呢、啊、我安排了一场小小的独旅，虽然说是独旅啊，不过就只有在台湾而已。我是搭上从台东然后开往芳寮的蓝皮解忧号，目的躺中朋友有一丑勾某。我先跟大家坦白，其实我自己不是一个很常自己出远门的人，尤其是出远门这件事情，大部分都会同朋友啊，某就会知道讲哦，铁蓝的某种黑都暗眼，而且再加上虽然说我现在是北漂工作，感觉好像很应该是蛮独立的，但是如果真的要自己安排旅行，我其实也是会讲啦，会知道讲哦，卡西尔有家掉个景酿，所以那时候会想要独旅呢，其实主要两个原因，第一个是我想要把生日这一天留给自己，可能会想讲卡西尔今不能。上年还要来做些做鬼孽的，可能张鬼戏，不知道讲哦。生日这一天，我不想要把自己绑在工作里面，所以我不想要工作，不想要赶行程，只想好好把这个时间留给自己。那第二个原因呢，是因为那阵子的生活真的太紧凑了，不管是在工作啊，或是在兼职，或是可能在自己很多方面吧，可能都觉得说啊，好像把时间排得太满了，好像一直往前冲，但没有时间停下来，所以就想说好，那不然就是生日那一天就安排一个独旅，然后也可以暂时离开台北一下。那我在那一趟的蓝皮解忧号当中，我觉得也是蛮有意思的，因为蓝皮解忧号呢，它其实不像是一般的列车，因为现在列车大部分都是封闭式的嘛，就会某个空间坐在大口嘞，但是呢，在蓝皮解忧号呢是坐在大口从门的，它是可以打开窗户的，所以在车上的时候，你是真的可以感受到风，那你也可以闻到土地的味道，甚至是可以感受到温度的变化。还有啊，就是可能经过隧道的时候，因为经过隧道的时候，如果是密闭的车厢，可能就那个嘈杂声音可能不会那么大嘛。可是因为你是开窗户的，所以其实是我觉得蛮刺激的啊，就是可能那个声音就轰隆轰隆轰隆，可能比现在还要再更嘈杂个100倍、1万倍，就会感受到说哇，这个铁道声就觉得也是蛮有趣的，而且你会感觉有跟那一片土地有结合的感觉。而且我也在那一趟独旅当中获得蛮多启发，像是我就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因为回程的时候我们有停靠在枋山，那我觉得很幸运啊，就是有追得到夕阳落下的那一个时刻。对，因为我们就是也是要看时间嘛，那我觉得那时候夕阳的美景真的是超级漂亮的，但因为那这个就一三年啊，没法度说坐在黑熊又跟夕阳一起拍照，所以我其实那时候角度其实瞧了超级久，但还好有一个阿姨她就蛮热心的，她就说你这个一三年哦，你自己一个人哦，那我来帮你拍照好了，站在夕阳前面，然后那个阿姨就是拿着手机啊，拿我的手机啦，就帮我拍照。对，他就说因为他觉得这种美景呢是要可能用更辽阔的视野，更辽阔的视角，然后去帮我拍才会好看。对，那我就觉得哇，其实台湾最美丽的风景真的还是人。那我觉得还有一个点是真的是能够好好的跟自己对话，好好跟自己的相处，因为可能是在工作嘛，或者是说可能来到台北这个大都会的城市，所以很多时候你都觉得哇好赶哦，不管是在上班的时间啦，下班的时间，就是因为坐捷运坐火车，然后大家都挤得水泄不通的，甚至可能在买饭的时候，在等餐的时候，你可能都在滑手机，就觉得好像真的没有一个时间可以跟好好的跟自己相处。那我也是透过独旅去到台东这一趟旅程当中，我好好的享受当下，然后好好的去感受我在这趟旅程当中看到所有人事物。对，然后就发现说哦，原来这样子的生活或者说这样子的旅程才是我想要的。对，所以我那一次是有真的好好的休息，所以我也蛮建议大家，如果你真的有一阵子没有休息的话，我觉得蛮建议可以去独旅，因为我自己都害怕独旅的人都做到了。那当然讲到这边啊，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可能还是会想说哇，听起来好像蛮好的，但我可能真的做不到，而且我这是国内啦，那当然国外可能更难。那如果你也是这样子想的话，那今天下半段的队友上线你一定要锁定，因为今天邀请到来宾呢，他其实是一位独旅经验非常

非常丰富的人，他从大学时期就开始自己旅行，甚至是去国外哦，而且他已经走过了好几个东南亚国家。一个人旅行真的不会害怕吗？又有哪些独旅才能遇见的故事？稍后队友上线，一起来听听来宾的故事。在进入下半段之前呢，想送给大家一首我很喜欢的歌。有时候旅行啊，不是为了抵达某个地方，更像是在移动的过程里重新认识自己。我们一起来听陈绮贞的《旅行的意义》。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俺就给你来挑战一下关卡，好冇？
1: 啊，
0: 用的呢？
1: 奶松牌数都懂唱呢。
0: 哎呦，也白不养啦。
1: 还有松松牌，
0: 你是谁哦？相信俺，也白一定冇问题。
1: 你有冇按肯定哦？
0: 隐蔽。
1: 哎，一根棍用不来。
0: 嘿嘿，你还安心没哈？
1: 嘿啦嘿啦，也白有机会不养。
0: 蒙超隐蔽。
2: 吹油上仙了，
1: 冯阳尊都 level up， 台宁班赏书，来谁来来线。刚聊了这么多啊，关于独旅的想象啊，嗯，第一太个也哈奎是新冠度有很仰慕，想要帮自己订一张火车票或是机票飞出国了吗？不过独旅也跟事情啊，不光想象。我们今天下半集呢，还邀请到一位很厉害的来宾，他叫做小戴。他从大学的时候就开始自己旅行，甚至一个人走过好几个东南亚国家。今天呢，就邀请他来和我们聊聊为什么会爱上独旅，以及那些路上遇见的人和风景，一起来听听小戴的故事。欢迎小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从大学开始就很喜欢独旅的小戴。
1: 对，今天东方一周的邮箱都有小戴，因为几乎同来分享讲，其实可以给现实动态啊，可以给 Instagram 就提供，其实一个动作给国家。不过就想问一下讲，你在大学的时候那一次的独自旅行，你觉得你那时候感受是什么？
3: 第一次算是自己出国独旅是在大二左右的时候，然后其实是去日本。就是其实难度相对来说是稍微简单一点点。那在想什么？我觉得那时候的念头其实很简单，就是机票好便宜，对，机票很便宜。然后，觉得是一个机会，就是对啦，主要还是机票很便宜。然后想说可以自己去外面看一看这样子，因为毕竟台北其实还是蛮拥挤的。虽然说去日本的时候是去东京，所以一开始也是蛮拥挤的，
1: 那你当初那个想法是想要逃离那个环境吗？想说可能去外面看看走走，所以才选择去日本。
3: 选择去日本的话，就是有很就是很世俗的原因，就是机票便宜，然后姐姐常年就待在日本这样子。那其实确实是想说想要让自己缓和一下，因为其实大一的时候我自己打非常非常多的工，对，就是想存钱，对，那存钱当然就是为了想要出去玩，对啦，出去玩是讲的比较轻松一点啦，等一下有机会的话可以分享一下。那就是机票便宜，然后想说当时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点我还蛮有兴趣的，因为姐姐就是从事艺术相关的工作，然后自己也算是艺术家，然后我们就有想说要去一个艺术季，对，那这算是主因之一。那因为他其实也在工作嘛，所以他没有办法就是陪我，但我自己想说，哎，我就想去，然后就过去了这样。
1: 那因为毕竟这一次的出国啊，是你可能以往相较以往比较长的一次旅行，那你在出发之前的时候给同时一个心情还是怎么办？
3: 我觉得算蛮兴奋的，因为其实我自己不太做计划，对，我只是知道我想去，然后我就去了，对对对，所以这算是我一直以来旅游的风格。那所以其实这次主题是独旅嘛，那我独旅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其实自己本身不太会去旅游或是旅行，但我通常都是一个心情有来了我就直接去，对，所以很能配合我的人非常少，所以主要是这个原因，所以让我比较有多独旅的经验。心情就是很兴奋，然后想说可以去哪看看，但我不太做计划，所以只是大致上可能列了几个城市，对，然后想一下怎么样交通就没了。
1: 比较像是可能出去的时候可能比较有自己的节奏嘛，就是可能毕竟同朋友出去聊个时间就是还是要讨论嘛，即使是两个人你还是要讨论说，诶，今不你哦，那边可能上午去哪里哈苏条，那边可能就要一直讨论，但是自己的话是不是就可以比较掌握自己的节奏啊，自己的时间。
3: 对对对，就是比较有弹性，那时候也有流行一

断话，对对，那现在应该也是蛮流行的啦，就是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区这句话，对对对，所以我算是本来就还蛮活在自己的时区里啦，对，所以还是回到刚才的问题，就是心情怎么样？其实除了很开心自己有能力，然后也去到自己想去的地方以外，对，所以就只有好奇跟兴奋，然后没了，因为我其实还是不太做计划，我很期待的部分是有没有什么东西是我意想不到的。

0: 就是你可能去那个地方，有点像是你自己去探索的，而不是得到可能第二手的资讯，然后可能去看看，然后去那边，哎，人家拍的风景多漂亮，而是你自己发现到说，哦，原来亚克索才懂江，嗯，懂好困难呢。
1: 对，我很喜欢自己找，就是可能地图上没有，或者是 Google 估不到的一些真
0: 秘境。
1: 对，很简单，可能只是个公园，或者是荡秋千啊，或者是一些很老的店，
0: 其实讲到浪漫啊，其实刚哈小代讲替拜旅行跟心情就会很兴奋嘛，就是应该是说很勇敢的那个心情，就是无所畏惧，可能就要去哪就去哪。刚刚他来的时候，我们其实还有小小聊到，其实他虽然说可能独旅是大学的时候去独旅，但其实他小时候是不是就已经有曾经离家出走，或是曾经就是自己独旅过的经验？
1: 哦，对对对，这比较像是小时候可能爸妈比较没有办法照顾我，就是会把我丢去外婆家这样子。对，那在外婆家就是乡下，就比较大一点点，那可能外婆就是睡午觉啊或怎么样的时候，我就会自己去外面走走啊。印象最深刻的第一次可能是就是外婆或是外公有时候会可能故意给我们个任务，可能只是去买个沙士啊，或者去买一些小东西，但因为那时候还小，不会骑脚踏车嘛，所以那个距离一般来说其实都是可能舅舅或是外公骑摩托车载我们去了。对，但有时候可能就是很兴奋的时候会自告奋勇这么做。对，那个距离其实可能也要走个1到2公里左右。
0: 哇，那其实也是有一段距离耶。
1: 对 对, 對，而且那时候可能就是还没国小，或是就是大班一二年级那时候的感觉。对，但仔细回想就是还蛮兴奋的啦，就但对对，就我知道有点可能有点记错，但是一定就差不多那个年纪这样子。
0: 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被交代任务，然后你有种使命感的感觉，就是可能也是阿公阿婆想要培养你可能长大或是独立的能力。那确实搞不好就是因为这样子，就让你可能在不管是高中啊或是大学的时候，就让你有了可能自己独自旅行或是可能独自出国这种想法。
1: 嗯，对啊，其实主要还是可能家里的就是长辈，应该说我爸爸妈妈其实一直都还蛮放任式的。对，或者说给我们很多空间去探索啦，因为我知道有些家庭可能就是只是上个学都没有办法说让他自己坐火车啊坐公车。对，那我们家大部分，就大部分像我自己也是二年级的时候就会自己搭公车跟搭火车去上学。
0: 哇，真的蛮独立的。因为其实我还记得可能贵校还有贵族那些亚欧还有公阿，我的阿公载我去上学的。对，所以我确实比较少说是可能自己独自去上学啊，我都是可能家人载我。对，所以看国小二年级的时候就可以独自去坐火车。
1: 对，一开始也当然也是就是姐姐会带着去，然后后来的话就是慢慢就可以自己来。对，那其实也有很多故事。像每次放学的时候我都要自己回家，那时候我不知道大家对桃园的地理熟不熟悉，还有住杨梅那附近，然后要搭火车差不多一站到中坜去上学。对，那放学的时候就从中坜的小学然后搭公车回家，所以上学是搭火车，放学是搭公车。我也有点忘记为什么要这样了。
0: 可能比较快吧，时间比较快
1: 之类的。所以很长时候放学回家会睡过头，就我觉得这
0: 因为太累了，
1: 这是一点。但是我后来发现是我可能很容易安于，就是对于陌生的环境我是很容易放松的。因为我发现后来发现真的很多同学或是朋友他们是没有办法，就是他们可能会说第一个公车不好睡，第二个环境不熟悉，哎，你怎么会就是敢这么放松。对，但我也不是敢不敢的问题，就是对，我很常睡过头，就睡到总站，你知道吗？就是直接过站然后到总站，然后
0: 再搭回去。
1: 对对对，但一开始当然也是大哭啦，然后就是整个司机都在帮我找就是联络方式，或者是到底要坐去哪里。但就是坐过站久了之后就变成就总站的人都认识我这样，然后我就自己乖乖的再搭回去。对对对。
0: 那这样子像小戴你说你可能在陌生的环境你会 别人可能会觉得很紧张啊，很焦虑，但你反而是比较安逸。

0: 义嘛。那你在独旅的国家的时候，你有没有哪一些国家是你觉得最有印象深刻的？
1: 印象深刻哦，其实我相信如果是第一次到，就是第一次到没去过的国家，印象都还蛮深刻的。那如果说要让大家能先让我自己最共鸣的话，我觉得会是寮国，对，就在东南亚唯一不临海的国家，对，它在越南的西边，柬埔寨的北边，然后泰国的东边，然后中国的南边，对，反正它就是被四个国家包围住这样子，
0: 唯一不靠海的东南亚国家，
1: 对对 对, 对，那边的给我的感觉就是真的没在开发，就是哇，可以原始到这种地步。
0: 那可以稍微讲一下说你去寮国的时候，你大概是去寮国的首都吗？还是可能去他们的哪一个城市？
1: 那一次的旅行就是我大学毕业之后我想要环游世界，对，所以我就是地毯式的在玩，对，因为我给自己大概一到两年的时间原本的预计，那玩法有点像是在台湾就是每个县市都去的那种感觉，因为我没有搭什么直达车或者是说用飞机飞这样子，对，所以在东南亚的时候就是几乎每个县市都去，所以寮国我从最南端一路玩到最北端，
0: 哇，
1: 对，
0: 那你交通方式是什么？火车吗？
1: 交通方式的话不是火车，就像我说他们真的很原始，他们目前应该也还是这样，就是在永贞吧，应该是寮国的首都到最北边才有火车，对，这是一带一路嘛，就是中国的政策帮他们盖的，但是从最南端开始的时候其实是就是啥都没有，
0: 该不会是那种什么人力车吧？
1: 不会到人力车，因为距离还是有点长，但是是那种看起来就是其他国家淘汰的巴士
0: 交通工具，
1: 对，其实是巴士，那因为我故意选那最便宜的，对，因为很多外国人就外国背包客他们会选稍微贵一点的，那可能就是小巴，那我坐的是巴士，那个巴士里面没有冷气，然后他们的那个车顶的逃生孔是把它打开的，因为没有冷气超级热，所以大家都会坐在那个逃生孔那边去吹风。
0: 诶，那它的外面的窗户是可以打开的吗？
1: 你说对外的窗户吗？
0: 对，
1: 不行，
0: 不行哦。哇，
1: 或者说，因为他们其实里面都，他们有分很 local 的跟稍微长途一点的。对，那我有
0: 可以在那边睡觉的吗？
1: 对对对，他们就是其实他们不是座椅式的，他们就是一个空间，然后可以让你躺平，但是那个空间也不太大，尤其我这么大只，对，我有点大只，
0: 对，其实小戴他蛮高的。一八几吧，
1: 超过185这样。
0: 对
1: 对，所以还蛮有趣的。对，那很多人会省车票，当地人才能省车票，因为你外地人语言不太通的情况，他不会让你去跟别人挤。对，你自己可能也不想要，只是你进车厢内的时候，因为整个省车其实只有我一个是外国人，我非常确定。但是有些寮国人他们是可能被就是中国人有影响到，所以他们可能会讲一点点或是听得懂一点点中文，对，因为我刚好在车上就认识，对，旁边的人他们就一点点听得懂而已。
0: 那你在寮国这一趟旅程当中，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们的美食吗？还是说可能遇到了人？
1: 遇到的人也挺有趣的，不过因为我自己不是一个美食爱好者，所以虽然说去其他国家的时候都会小小的尝试一下，但我最喜欢的还是用不同的工具去延伸探索到每个国家的小巷子啊，或者是很深的地方。这边我想要分享的是寮国中部，对，就是它如果分北中南的话，差不多在中部这个地区有一个叫他曲县，那很多外国人他们也很喜欢去，那这个地方是他曲环状线，对，那这个地方有厉害的点是他最推荐的方式是租摩托车然后去环整个他曲线，对，就是一块区域啦，差不多快的话3到4天，然后慢的话可能9天到2周，那我自己是差不多还了7天，因为我就想慢慢来，就骑摩托车，然后他可能会提供路线，但我自己就是有遇到，刚刚有提到有没有遇到很特别的人嘛？那我在路上的时候刚好遇到一个外国的阿伯， 他说他有

0: 来台湾教英文，教了可能7年8年、
1: 嗯、本身是辽国人，
0: 不是，他是美国人吧，嗯，但他在那边是骑脚踏车，所以我觉得很酷，因为那边很热，然后没什么，就是大马路都不是柏油路哦，都是一般的土的路，嗯，所以骑脚踏车会很累，对。
1: 诶，那会想要环那个地区，是因为本身那个地区是大家公认，可能就是会想要透过环岛，然后去认识这个地区吗？
0: 诶，不是，就是其实我完全没做功课，所以我通常会跟就是其他的旅人们聊天，他们下一站想去哪，然后为什么，然后怎么样的，对对对。
1: 那
0: 我就是觉得这边很酷，然后嗯，自己经过的时候就特意停留下来这样，所以没什么特别的，但是还是很推荐大家去，因为我觉得辽国应该是真的是少数还没有被开发到的地方，
1: 嗯，
0: 对对对，就是那边的原始的感觉，包含人的就是互动，都会让你觉得就是很淳朴，嗯，
1: 很亲切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因为其实小戴伊其实大部分去个国家，大部分都是东南亚个国家，大部分都去东南亚的国家，所以他当他讲到辽国的时候，我也觉得蛮意外的。对，因为其实像东道给你不会去可能越南啦、啊、去泰国啦、啊、去马来西亚，对，去到这些国家，但真的就比较少说可能去辽国，确实也蛮符合小戴就是想要去探索，然后可能去一些去到佩尼摩去过个国家啦。我蛮想问说，毕竟你去了很多东南亚国家嘛，那我很好奇，就是像这种人生地不熟的，然后可能去到国家，你会不会多想多少可能去之前先去学他们的语言
0: 啊、哦？其实有诶、欸，嗯，或者是说在当地的时候，其实交朋友最快的方式就是分享一些简单的语言，对，那通常当地人会教一些脏话，
1: 嗯，其实脏话好像是最好入手的。
0: 对对对，但我好像没有记得多少。
1: 对，但我们这个节目也不好意思说了、
0: 啊。
1: 对
0: 对
1: 对，
0: 好，那就好。OK，
1: 嗯，
0: 对，所以或多或少在当地真的还是会用，嗯，可能你好啊，或者是多少钱啊这种，
1: 谢谢啊、这些问候语。
0: 对对对，
1: 所以你都是在去之前，然后可能先学个几句这样子，还是或者是可能在当地的时候，然后跟当地的人聊聊天，然后知道说，哎，这个词怎么用这样子。
0: 嗯，通常都是在当地的时候才开始学。
1: 嗯，我觉得确实去到每个国家，然后你可以因为去这个国家，然后去认识到当地的语言，我觉得也蛮酷的，对吧、啊？就可以多少学一些，至少你不是从课本上这样子死记硬背，而是你是从生活当中就学习到这些语言。嗯、那假设说，如果你今天只能如果你去独旅啦，然后只能带三样东西，你不会带哪三种？这个是有排序的哦，所以你可能先排第一名。对，
0: 因为我其实就是一个很靠感觉的人，然后你现在问我这个问题，我最一开始想到的就是，当然是先比较浪漫版本的。
1: 好，
0: 对，我觉得浪漫版本的就是排序来说的话，第一个，我其实那时候就是那么长的时间，将近超过半年，快一年的时间待国外，我有一个东西很重，然后也很没必要，但我一直带着。你要猜看看什么？
1: 那你形容看看，
0: 形容看看哦，
1: 很重，
0: 大部分的，因为毕竟我的行李大概不会超过7公斤8公斤，对，然后这个东西可能就快1公斤了。嗯，然后大部分的人平常其实不会带，我说不管是出去玩，嗯，还是独旅，对，所以是浪漫版本嘛，嗯，但我自己带得很开心，虽然有点重。
1: 嗯，摄影器材吗？
0: 不是，
1: 你说带的那个东西然后就很浪漫这样子。
0: 算是很爽，
1: 很爽。
0: 对，
1: 好吧，那你说一下黑马给
0: OK， 我带音响，就是那种小的喇叭啦。
1: 那个要那么重吗？
0: 因为我带的也不是那种随身的，我就是带那时候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差不多这次出去玩，我就可以就是让它丢掉，或者是让它用到寿命终止。
1: 因为这个东西有一段时间，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带音响，我觉得音响还蛮好的，因为其实我会喜欢独旅，有很大部分原因是因为我很喜欢自己跟自己对。

0: 规划，就是我喜欢走自己的节奏这样子，所以我通常可能会看到海边啊，或是一些树荫下，然后是一个或是一个凉亭，可以一个人待着，我就会躺在那边，可能看看海，看看山，或者感受一下风这样子，那有音响的话，倒也不是说放的超大声，因为那个音响长长的，然后可以当我的枕头，对，所以我就会躺在音响上面，然后听，就是也不太影响到其他人啦、啊。但说实话，我去的地方可能都没什么人。
1: 哦，原来音响还有这个作用，就是了。
0: 对，它就是浪漫版本。然后第二个的话是书，对，我觉得，确实我也看到蛮多外国的旅人他们会带书，但是书一样就是很重。对，然后
1: 书的话是单枪带一本，还是有几多本？
0: 其实通常啦，就真的是常出去玩的人，应该是带一本就很够了。就那一本书，可能最常遇到的是带诗集。对，那我自己的话，其实通常只带就那一阵子可能比较想看的书。对，因为像诗这种东西，就是字很少，然后可是解释可以有很多。所以其实在不同的心境啊，或是不同的场合去看的时候，绝对会有不一样的感觉。所以我觉得书也还蛮不错的。
1: 而且诗集确实也符合浪漫的这个情境啦。
0: 对啊，我确实也有带啦。看得多吗？一开始看得蛮多的，后来就比较少看。
1: 因为最主要还是可能去到当地，享受当地的
0: 对
1: 风情啊。
0: 因为像我之后的步调越来越快，其实那个刺激是还蛮就是蛮多的。就是新鲜的东西啊，不一样的人啊，这样子的刺激很多。对，但一开始步调很慢的时候，就会有这个闲情逸致。对，
1: 那刚刚带了音响，然后带了书，那最后浪漫版本会带什么？
0: 我自己是带外套。
1: 外套，
0: 对。因为其实我
1: 这个回答其实有点意想不到。
0: 对，我一开始出国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没有要带很多东西。对，那外套一方面可以防晒，然后又可以保暖。对，就是我那时候就知道说可能会需要面临不同的气候。对，但虽然最后其实也只留在东南亚，对，或者是南亚这样子。但是这外套还是很赞。对，那我带外套是因为。我很喜欢一个概念，就是在外套上收集一个像图章或徽章的东西。对，
1: 有，然后可以别在外套上。
0: 对，然后我那件外套就是，各种不同城市的可能徽章之类的。然后那件外套到后面也是变超级重。对，
1: 但我觉得那个外套很有，真的很有纪念的价值。
0: 对，我也是这样想。
1: 对啊，而且你一定会舍不得丢吧？音响可能
0: 那个不可能会丢。
1: 对啊，那不可能丢啊！就音响可能坏了，就可能再换一个新的。
0: 对，
1: 但外套徽章什么不可能？
0: 那个外套当然现在还是留着，而且它本来就是旧，就是它可以越旧越好看的感觉。我很喜欢。
1: 对，就是有点古着风的感觉。
0: 对，没错。但其实讲这么多浪漫，如果真的是要。推荐大家的话啦，到最后我觉得就是手机、现金，然后还有一个我会认真去想，就是行动电源
1: 啊，
0: 就是手机没电这件事情还蛮可怕的。
1: 对，
0: 我说实话，因为像我后期都是在印度，对，我最后一站在印度嘛，然后待满一整个月，然后我自己其实去这一整趟我都没有买网络。所以本来就没网路，对，所以没网路其实我也觉得还好，可是多少你还是要 GPS 去定位自己的方向，对，因为也不是到处都有地图，对，但是定位还是很重要，至少让我知道我接下来往哪个方向走，可能会有车站，或者是我住的地方到底在哪里，
1: 就是可能 Tenno Break 时间某一天随时随地都有插头，都会有插座，故障就是要带行动电源，然后确保你的电量是充足的。
0: 对，这就还蛮实际一点。
1: 对，因为其实回到实际层面的话，手机、钱包真的也都蛮重要的。我刚才也回答，想用手机、钱包、钥匙、烟，对，这是一首歌，但当然不是啦。对，就手机、钱包还有行动电源。对，那。因为我自己啊，那这个是一个，其实老实讲，还不是讲归讲这个是理想给你。对，我不是一个真正很敢自己去旅行的人。那如果像比如像我这种比较 也不算胆怯，但

0: 就是可能真的比较少有一个 GIFI 工哦，自己处理掉啊。如果是有听众朋友他想要独旅的话，你会觉得他们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或是可能自己的心理建设上可以如何建设会比较好？
1: 其实像刚刚有提到条件，那我其实我自己的建议就是直接出发，就是有点像 Nike 那个广告词嘛
0: ，Just do it，
1: 对对对，就是马上出发。因为其实到你该考虑的其实一直都不是条件是否成立，或者是有什么东西准备好。这个我想表达的东西是在独旅的当下，不像可能我跟朋友去，那我不想要想吃什么，我朋友会帮我想，或者是我不想要去思考，或者是去解决某些行程的问题的时候，可能你的朋友或是你身边的人会帮你解决这件事情。所以我想表达的是，其实在独旅对大家来说最大的困难点是我自己跟大家去聊啦，就是很多人想要跟我分享，所以我自己统整的话，大部分是他不知道要做什么。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去那边好像很危险啊或什么，但其实根本不会。因为如果我把你丢去可能迪士尼好了，
0: 超好玩，
1: 对，全部都是好玩的，你就直接试就对了，你根本就不会去担心说，可是那个云霄飞车不是很危险，然后那个东西怎么样怎么样。其实我觉得就是回归到小时候去，不管是游乐园还是去你自己很感兴趣的那个园地的时候，对。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唯一要做的，其实就真的跟我刚刚说的一样，就是可能或者我自己做的一样，就直接订机票，然后当然要有时间啦，有时间然后直接订机票直接去。因为其实你其实会发现，就算好你真的很害怕，或是真的觉得很危险，然后可能好假设去越南好了，然后5天因为很害怕，因为觉得很危险，然后一步都没出去，还是会很有收获。对，就算一步都没出去，我是认真的。因为你就算不出门好了，你可能会发现你自己内心的纠结，就是你自己内心的那个冲突，会说哎呀，我都已经请假了5天了，花机票钱也住宿了，然后来到这边就我不出门吗？那一个的冲突跟对话，然后如何解决那样子的问题，其实才是独旅最重要的东西。因为我自己玩到后面，其实我有感觉，就是我玩到后面独旅哦，我已经完全不想要再看到任何很漂亮的风景，或是遇到很酷的人，或是发生很酷，我觉得就是超有意义的事情，我不想要。因为遇到了的话，我没有人可以分享，然后我所有讲出来的东西都好像就是我昨天做的梦一样，那种感觉其实让我了解到说啊，原来为什么要独旅就是这样，就是它很快的可以让你去知道你最珍惜或是其实你最想要的那一块东西是什么。对，就是我刚刚有说嘛，我独旅其实大部分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想要自己的步调，我想要自己的节奏，我不想被别人影响。但久了之后我会发现，其实我不是不想被别人影响，我是想要就是可能找到那个我想要分享这些心得或是所遭遇到的那个人或是那群人都好。就是还是有一定的分享欲。对，只是可能大部分人我目前还没有那个感觉说我一定要分享出去，所以我觉得啊算了。但是遇到的时候或者是久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你还是希望自己的一些回忆是跟别人共存的，而不是只是自己独有这样。
0: 对，因为其实像是刚刚最前面提到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区，对，你可能在旅行这趟过程当中，你可以去了解到自己可能现阶段卡住的点，或是说在这趟旅程当中你可以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对，我觉得这些确实真的是独旅才会拥有的。
1: 我觉得就是允许自己做决定。毕竟很多时候你可能是被推着走的，就是啊大家都觉得要做这个很好的工作，然后你心里觉得怪怪的，但你不知道怪在哪里，你只觉得哦对这个工作好像还蛮体面的，然后收入不错，那好就去。对，所以这个选项其实讲直白一点是被别人提出来，然后被别人可能被就是被别人按赞的，那他赞数很高，所以你觉得好像这个选择是对的。但独立的时候就是清空这些
0: 杂讯，
1: 对对对对对，杂讯的时候你会发现好我真的得自己做决定， 对，就像你刚刚说，哎，为什么去他取？

0: 或者是为什么去一些奇怪的地方，甚至其实我在去这些东南亚国家之前，我也在日本待了快两个月，然后有很多地方我去过，可是有很多大家觉得哎，那里是热门景点啊，或者
1: 你怎么没去，
0: 对，我的地方我没去，以前的我一定也会觉得哇好可惜哦，我花了两个月在日本呢，然后就连这个地方都没去到。可是因为我一直是就是那段旅程啊，就是允许自己做决定的，你会真的会发现你也会比较有信心说没关系，对，因为那时候的我跟那个当下的我觉得这么做就是最好，你讲得出为什么，然后你也知道为什么，这样就对，这样就是什么决定都是最好的。
1: 对，我非常认同小戴讲的这一些，就是自己允许自己去做决定，因为确实我们有时候会很害怕说做这个决定会不会是比如说未来的半年或者未来的一年是就做错决定了，但其实不管是做哪一个决定，其实都是当下 你自己想好最好的选择。对，那最后我想问一下小戴，没有今年有想要挑战独旅的国家？
0: 今年吗？今年好像其实真的没有。对，那一方面是觉得去年就是出国次数也倒蛮多了，然后其实就像我刚刚我觉得上一题问的真的非常好，因为就是其实我会想跟大家分享的不是只是独旅这件事情而已，最重要的还是你有没有允许自己做决定，然后去就是去替自己的决定不管是负责也好，或者是勇敢的承认这不是对这个社会期待的，或者是这个不是因为什么原因，这就是我爽，就是我就是想这么做。对，所以今年的话其实我觉得也我会希望可以自己静下来，然后在不管是接下来到底要继续当个流浪汉也好，还是回到这个社会，或者说就是走看起来像是一般人在走的路也好，因为其实我自己也是一个很矛盾的人，然后有时候我不觉得我叛逆啦，但是确实有时候会。
2: 从前有一个慷慨善良的城堡主人，为了鼓励他的园丁好好工作，他告诉园丁他即将出门一年，在这一年中如果园丁可以好好的照料这座城堡中的玫瑰园，主人就会把这个美丽的玫瑰园送给他。园丁听了非常高兴，每天都很辛劳地浇水除虫，无论晴天还是雨天，他都跟这些可爱的玫瑰花朝夕相处。果真一年后，当主人回来看到玫瑰园里繁花盛开，美不胜收，非常满意，立刻实现诺言，把玫瑰园送给了园丁。
3: 太棒了，这个玫瑰园从此就是我的了，我再也不用这么辛苦天天浇水担心它们了。
2: 接手玫瑰园的园丁开始不再定时地照顾这些娇嫩的花朵，漫不经心的态度让整座玫瑰园慢慢地枯萎，直到最后一朵花凋谢，他懊恼地捡起地上的花。
3: 为什么会这样？我美丽的玫瑰园怎么变成一地枯萎荒凉的杂草？
4: 哎，那是因为你失去了盼望，失去了耐心，更忘记了你应尽的责任。
2: 是的，在我们一生之中，想要的东西很多，但当我们达到目标以后，往往就会松懈，忘记了珍惜。也许没有人会许我们一座花园，但只要我们心存盼望、感激与责任，我们依然可以欣赏这世上千姿百态绽放的花朵。拥有的定义并不是独享与耗费，拥有的最美好结果是珍惜与分享。愿我们心中的花园都能芬芳绽放，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5: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

0: 隐没，让扰乱遁逃，是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00。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哦。我们今天的爵士时间想跟大家来听一些我非常喜欢的融合爵士乐哦。那当然讲融合这个范围其实有点大，从早期 Miles Davis 他们在音乐里头加入了一些电子的声响啊，用电子的打击板、电的这个合成器，那个时候就开始有 fusion 这个名称了。当然到现在，这个 fusion 的蒙城被扩大了，加入了更多的元素啊，不只是有电子乐器的声响，甚至有一些有点跟流行的音乐，除了唱歌之外，如果不唱歌来说，有点像演奏曲的流行乐，中间的界限有点点模糊啊。但广泛的来说，这都可以算是 fusion 的音乐啊。fusion 就融合嘛，啊，什么都可以融进来。我们来听的第一个，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演奏家，这是一个非常棒的贝斯手啊，一位黑人的演奏家，叫做亚伯拉罕啊，Laborio 啊 ，Laborio Laborio。Abraham， 我现在这个字不太会念哦 ，Abraham 哦，亚伯拉罕啊 ，Laborio 哦，他非常非常可爱，是一个非常充满正能量的人哦。然后他的表演从很活泼哦，他胖胖的，然后他在弹的时候会跟着跳动啊，然后那个肉就跟着抖这样，可是很好看哦，非常非常喜欢看他的表演。我们来听他的专辑里面他的曲子啊，这曲叫做 Arroyo。

你刚刚听到这个曲子啊，是一个老牌的融合爵士乐团 The Yellow Jacket 啊，皇夹克乐团啊。皇夹克乐团在美国成军非常非常的久啊。你刚刚听到是他们的成名曲之一啊，叫做 Seven Stars 啊，七颗星星。那他们的音乐以这种很冷静、沉稳为主啊，用比较复杂的和声音符啊，但是非常精湛的演技啊，然后把这个非常复杂的音乐包装成。哦，透过他们演奏之后，你不会觉得过度的激动，反而是很冷静、很理科人哦，这样子哦，慢慢的讲这些很复杂的故事哦。他们曾经换过不同的音乐家，包含了早期的萨斯风叫 Mark Russo， 到后期的萨斯风手叫做Bob Minzer 哦，中间包含鼓手也换过好几代哦。但是音乐的风格就非常一贯哦，非常非常精彩。我买了很多他们的专辑，都非常非常喜欢。然后在这首曲子之前，我们听到的是这个亚伯拉罕 Laborio 找这位贝斯手的专辑的 Arroyo A-R-R-O-Y-O 这首曲子我们现在来听一个比较嗨的，这是我本来不认识他，是我有一年去听这个在印尼的爪哇听 Java Jazz Festival 就爪哇爵士音乐节的时候，在看到他们的现场表演之后，哇哦，惊为天人。然后再去找他的这个讯息，才发现这位音乐家其实非常出名哦。我们要听的是这位白人的演奏家叫做 Brian Culberson Culbertson Culbertson 他是个子不高，金头发，瘦瘦帅帅的，痞子痞的，非常非常厉害哦。主要弹键盘为主他的风格就接近所谓的融合爵士乐、流行爵士乐到接近舞曲的感觉哦。他除了弹键盘弹得好之外，他还会弹，还会吹伸缩喇叭，所以他表演现场的表演非常非常精彩哦。他会不时的拿起伸缩喇叭跟他的乐团一块对标，然后再回到键盘上去弹奏。而且他有一招非常帅哦，他会，我们一般人看到，好比说键盘手，对不对？你把用这个 keyboard 用一个架子架起来，然后面对观众弹，对不对？他会绕着 keyboard 走一圈，就是他会弹弹弹，就走到背对观众，然后一继续弹他的键盘。等于是他是反过来在弹他的键盘的，可是他都不会错诶。哇，非常非常厉害。当然音乐上来说不是重点，可是就是说以现场表演来说真的很炫哦。我们就来听这个 Brian Culberson， 我最喜欢他的其中一张专辑哦，这是他在2009年录制的哦。专辑名称叫 Life from the Inside 哦，就是在这个室内的现场演出哦。那他把很多很厉害的这些在加州的这些音乐家全部集合到一个大的录音室里头，然后用一场现场表演、现场录音的方式啊，在里面等于是疯狂的表演了一场非常嗨的音乐会。那因为录制唱片啊，有很多种方式，很多我们现在大多数的唱片都是所谓的多轨录音啊，就是所有的音乐不是在同一个时间演奏的，而是一个一个来。好比说，我们把鼓编排好，然后录上 bass 啊，录上 guitar， 录上钢琴，再录歌手，再修正，再什么之类的。所以每一个人可以单独的录，可以录到更干净、更精准的音乐。但是缺点是，这些音乐家并不在同一个时间点，在同一个录音室里头演奏，所以比较没有互动。所以现场的这种互动的表演呢，只能够乐手同步录音，就是全部人在一起，同时开始演。那但是这样的问题就来了，只要有一个人错，这个录音就不行了，就要从头来过。所以其实非常考验乐手的能力哦。但是这种音乐家的互动又是爵士乐的重点，对吧？所以这场音乐会这张专辑 Brian Culberson 他就2009年的时候去挑战这样的，虽然很编曲编得很复杂，你待会听就知道非常非常复杂的编曲但他找来的音乐家都特别厉害，我相信他们也是经过排练之后在录音室里头一口气合成的。我们就来听这张专辑的第一首曲子，也是一开场就非常嗨的曲子就 Get It On。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哇，你刚听到这也是对我来说很经典的一张专辑哦。这个乐团叫做《Steps Ahead》，往前走哦。这个乐团的声响很特别哦，它里面除了常见的鼓、贝斯、吉他之外，它还有铁琴，而且这铁琴是加了效果器的哦，所以听起来有点接近像合成器 keyboard 的音效，然后加上萨克斯风手 Michael Brecker，而且在这乐团当中，他不只是吹奏萨克斯风，他有时候还吹奏电子的吹管。这个你刚听到的音乐已经差不多40年前了。他们40年前就完成这样非常非常厉害的乐团哦。你刚听到这个曲叫做《Islands》哦，你可以到里面就有非常复杂的切分的节奏，然后很巧妙的和声哦，一点听起来都不像40年前的音乐，比现在的音乐都还要复杂哦。我把声音来拉到听起来简单一点的音乐，好，来听一个这是在加州，也是接近融合爵士乐，甚至比较接近流行爵士乐的一个乐团，The Rapingtons 雷平顿乐团哦。那他们这些乐团。他们每次的专辑的封面都是用一只猫画的，一只很可爱的猫。然后这个猫呢，有不同的角色啊，里面有时候穿的西装啊，走在街上很痞子的样子啊，有时候是驾着一艘船然后去航海的感觉，有时候就不同的感觉哦。所以非常非常帅，我小时候被这个封面吸引，就买他们的专辑哦。那他们每一次呢，就会邀请不同的音乐家合作。我在想，这个 Rapping 的时候，我说我不太知道他们的确定的故事。我想，当然肯定是不知道是兄弟还是家族的成员哦。但他们会每次邀请不同的乐手跟他们合作，所以他专辑的风很丰富，里面有的有 guitar 的 solo，里面有的有 saxophone，里面有的有笛子，里面有的有唱歌哦，所以非常非常丰富的专辑。然后这种音乐的风格呢，现在在网络上被称为所谓的都会爵士乐哦。这种什么都会的风格，但在当时其实没有这样的称呼了，甚至所谓的流行爵士乐，在当时其实并没有这样的称呼，都是后来慢慢有越来越多这些名称跑出来哦。我们来听他的这个 Rapingtons，他们也出了非常非常多的专辑，我们听了这个专辑也30几年前了，这是1994年的专辑哦。这张专辑的名称叫Sahara 撒哈拉的意思哦。来听这首曲子，充满一点这种拉丁的这种氛围的色彩哦。这个曲子叫 The Best Is Yet To Come。

你刚听到这张非常厉害的专辑啊，这是来自 The Breaker Brothers 啊，布莱克兄弟党啊。这个哥哥是吹小喇叭的啊 ，Randy Breaker 啊，弟弟是吹萨克斯风的 Michael Breaker 啊。他们两个兄弟党组成的乐团 The Breaker Brothers 啊，这张你刚听到这是在1994年的专辑啊，距离现在已经32年前哦，很惊人吧啊。这个曲叫 Slang，S-L-A-N-G 啊。那这个当时我听到这张专辑的时候，我才高中了，刚开始吹萨克斯风啊，哇，听到真的是惊为天人啊，这什么东西啊，而且当时其实不太理解啊，可是你现在回头听，这些当时他们在三十几年前做的音乐已经有很多现在人做音乐的样子，他说里面利用的所谓的 loop 啊，就是你现在听到音乐里面会有一些吱吱喳喳的声音，咚咚咚咚或者什么之类的，它是一个贴出来的，就是在电脑上面用贴的啊，我选择了一个音档，他们说嘟这个大，然后我就让他一直反复嘟这个大，嘟这个大，嘟这个大，嘟这个大，变成一个音乐的底，或是一个音效，咚咚咚之类的哦。然后他把它变成音乐的底啊，在当时其实这样做音乐的人很少哦。但是现在听到流行歌里面非常非常常见到这些元素啊。可是你刚听到这个 Breaker Brothers 真的很前卫哦，在32年前就已经做出来这么精彩的专辑哦，非常非常厉害。然后在刚这个曲之前呢，我们听到的是雷平顿兄弟哦，一个刚 Breaker Brothers 比较像是来自美国东岸的哦，雷平顿兄弟反而是来自美国西岸，但是刚听到两首曲子都是1994年发表的哦。你刚听到那个雷平顿兄弟的曲子 The Best Is Yet To Come 哦，最好的还没来。啊，两个风格就迥异，对不对？西岸就比较悠闲，然后比较抒情、流行一点点，然后东岸的呢就复杂很多，比较多不同一样的想法哦，真的是很不一样。而我们再把时间再拉得更早，我们来听的这张是1986年的专辑哦，这是日本非常重要的一个老牌的爵士乐团，他们算是最早的专辑之一哦。The Square 啊，简称 T Square 这个乐团啊，他们在1980几年的专辑，我们来听的曲子叫做 Hearts。

非常有感觉的一首抒情曲子啊，来自 T-Square 这个日本的老牌爵士乐团，他们在哇接近40年前的一张专辑啊的专辑里面的曲子 Hearts 啊，心，而且加了个 S 啊，不止一颗心，很多人的心啊，非常非常好听。其实他们当时在日本当时能够有出这样的乐团40年前哦，在当时是非常非常震撼的哦，而且其实到今天都影响很都还在哦，他们曾经做过的曲子，甚至有些曲子都变成他们的这种学习管乐的小朋友都要学的，可能国中生高中生都要吹他们的曲子啊，就是因为变成他们的国民的神曲就对了，非常非常厉害的乐团。当然今天很开心要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我喜欢的融合的爵士的音乐哦，而且时间包含了哇过去这个将近40年的范围。我们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我们来听，也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老牌的融合爵士乐团，这团叫做 Spirogyra,S-P-Y-R-O-G-Y-R-A,、哦、Spirogyra。我们来听的这是他在2013年的专辑啊，这个团其实出也很久了，也是接近30年以上的乐团了。我们听的这张专辑也是已经13年前了。这张专辑我们来听这里面的曲子，这曲叫做 Sorbet 啊，在这个曲子后面跟大家说晚安。

0: 哎，你最近是怎么搞的？常常看起来没有精神哎。
1: 老板，我最近压力真的很大哎，晚上常常睡不着。
0: 好，那我懂了，以后你就改成上晚班吧。
2: 这虽然是笑话一则，但常常我们与人沟通都只是站在自己的立场在安排在决定，而没有看见对方话语背后真正的求助与疲惫。亲爱的朋友，真正的沟通是努力理解对方真实的感受，并设身处地地为对方着想，看见对方的需求再表达你的立场。当对方心里感受到温暖，也就更容易接受你的意见，达到圆满的共识。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00。

0: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1: 罗东 FM90.3，
0: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1: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天哪，已经12点了！不要说灰姑娘找不到她的玻璃鞋了，明天的考试我都还没有念完呢。哎呦，还有一堆脏衣服还没有洗，肚子又好饿，好想吃泡面呢。算了算了，先听天使不打烊再说吧。天使不打烊带给你平安与温暖，文小平陪你到一点。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休闲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罗东地区 FM90.3。到了这个炎热的夏天，大家可能开始规划，可能要出去度假。我还记得也之前的时候，我的儿子女儿那时候都还是学生嘛，所以通常他们都有暑假，所以我都会利用暑假的时候带他们出去旅行啊。那当然我们都会选择一些的地方，如果像现在如果父母亲在暑假带孩子们出去玩，或甚至于年前也是利用这个暑假的时候出去旅行，当然都会选择一些自己想去的地方啦，当然也会针对这个天候来选择。譬如说现在那么热嘛，所以我们当然要去避暑，看看哪个地方这个是比较这个凉爽的。当然这个北极南极是不用讲的了。那再来可能就是这个纽西兰跟澳洲它跟我们气候刚好是相反的，所以我们现在夏天他们就是冬天嘛所以在那个时候你如果去那里旅行当然没话讲，可是有时候你也不能每一年都去纽西兰澳洲啊，可能有的人就会有不同的选择想要去一些自己想去的地方。可是在这个时候你知道吗，我觉得你就要仔细打听因为现在很方便，网络上你一查就可以查到当地的气温。因为像早些年我们的认知可能觉得欧洲像中西欧东欧北欧更不用讲了，一定都通常是比较凉爽的地方南欧当然就一定是炎热的可是像现在中西欧也不见得真的就是那么凉爽。我还记得我那时候不知道多少年前去那个旅行我的第一站就是到这个奥地利的维也纳因为在以前的过去的印象里面觉得那里都天气很舒服，大概夏天都20几度的样子而且朋友住在维也纳就跟我讲说当地几乎都是没有冷气的，除非那种观光大饭店一般住家都不装冷气的。结果没想到我那第一天到那里我们那时候我记得我们找的是一个也不是 B&B， 反正就是那种一栋楼的很多房间的这样子的可是它整个的设备又不像是所谓的旅馆的配备比较像一般的民居民宅那样子然后那时候我们就住进去了就没想到哇，这觉得天气热到不行因为它没有冷气所以晚上我们顶多开窗子。

可它的窗子都开得很小的一扇的，所以那个风进来也有限哦，所以根本热得几乎没办法睡觉哈。那时候后来我们就在想怎么办呢哈，因为去街上啊，想要去买短袖的衣服来换呢，好也找不到。后来我就跟他们讲说，这种状况之下只有一个办法，我就把我带去的长袖衣服全部都剪成短袖这样子哦，勉强还算是比较凉爽的哈。所以说，像有的时候呢，这个就经验就告诉我们说，不是所有的地方在我们的认知里面它是凉爽就凉爽，炎热就炎热，说不定炎热的更炎热哈。有些原来你知道它30几度的炎热，说不定现在都超过40度了哈。你知道小心去到那个地方，不是皮肤晒的那个黑黑了哈，这个要不然呢，可能就是中暑了，也可能有时候还会这个皮肤因为晒过度了，可能都会有一些皮肤病的产生呢。这些都是要提早注意的，因为你如果到了当地哈，可能有些药物的购买不是那么方便。那我记得我上次有一次去巴尔干半岛那里旅行啊，我就是因为皮肤发炎，想要去药房买个这个药膏，消炎药膏都没办法，找不到药局，找到了他就说他不能随便卖，啊，这必须要有医生的处方啊，所以非常严格，所以在那时候才想到，哦，在国内是多么的方便哈。所以谈到这里，我待会再跟大家分享哦，我曾经出国去旅行哦，经历过的一些的非常炎热的经验。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休闲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因为这个天气炎热的关系，特别跟大家分享，到国外去旅行的时候，有时候会难免遇到一些，哇，突然这个气温暴增、突然一下变热，突然来大风大雨，这种突发事件都是有的，那有些呢，你知道它热，可是你没想到到那里去以后，你才发现，哇，那简直是难以承受的热，我刚特别谈到，就是说去维也纳那一次，真的没想到，然后加上都没有带夏天的衣服，所以就几乎没办法去应变，又买不到，而且刚去也不想说买了短袖万一下一站又凉了怎么办呢？的确如此，我后来走了一半，因为我们预计的是一个月的行程，走了一半的行程的时候，我们就决定干脆把一些厚衣服都寄回台湾来，结果没想到呢，到了这个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冷到不行啊，结果还要得去买衣服哈，所以这就提醒我们一个经验，出国的时候呢，你知道那个地方的温度可能会有些上下的偏差，最好就是从短袖，就是洋葱式穿着嘛，带着短袖再加这个长袖哦，你长袖有的那种扣子的衣服就可以当做薄外衣穿，也可以当做衬衫上衣穿，这样子两用的衣服最好都是两用的，如果除非你是玩个五天就回来的，那另当别论，如果超过两个星期的，我觉得在带衣服不的选择，因为不需要行李带那么多件去15天带15件衣服不需要有些衣服就可以用不同的搭配方式可以穿出不同的感觉所以在这个当中也是从旅行里面得来的经验我最记得去有一次那时候我记得应该是在5月份的时候，我那次的行程就是去埃及、约旦、以色列那次就是在埃及的时候真的尝到那个炎热的苦头了，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你去埃及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在开罗的时候还好，大部分都行程走一走就会坐车什么的，可是后来我们到了那个路克索就参观一些神殿，那左岸跟右岸不一样左岸就死亡之谷，就埋葬了很多的法老王的陵墓等等，那右岸他们都是一些神殿，什么卡纳神殿一大堆的有的没得的，那些神殿呢，因为它都没有树荫

里面都是大块大块石头垒出来的那种神殿，所以走在那个当中啊，是完全太阳直射下来，没有遮蔽的。所以那个行程多半都是安排在下午4点之后，然后呢，早上会去参观一些东西，到了接近中午的时候就会去吃午饭。吃完午饭以后，你知道怎么样呢？他就会旅行团就帮我们这个。旅行社不是旅行团，旅行社就帮我们旅行团就会租房间啊，让大家可以在里面休息，大概差不多，等着吹吹冷气什么的，等到4点以后才带我们进行后面的行程哦。那可是问题是我记得那一次到死亡谷那边哈，那个又叫做帝王谷，因为都埋葬着帝王哈，埃及的帝王一些的法老王这些哈。那像图腾卡门这些的哈，都是埋在那个地方。那问题是呢，那个也都是盐度啊，几乎看起来那种寸草不生哦，都是沙漠地带这样子哈。然后非常的热，我还记得我们那次运气真的很不好，想坐游览车嘛，大家都想，反正游览车里面都有冷气，结果我们那一次你知道吗？游览车的冷气刚好故障，所以这种东西也是突发事件。哦，所以如果你是洋葱式穿着，里面是短袖，外面是长袖的时候，你就可以长袖就可以脱下来。好，当然有的人会担心被晒黑嘛，所以有的人就会戴袖套，哦，就弄袖套，哦，就可以阻隔这个紫外线哈，哦。要不然就穿那种薄纱的人造丝，或者丝的那种的薄上衣哈，哦，这种长袖的也可以遮阳光。要不然就是防晒霜一定要擦，2小时就要补充一次哦。就那次你知道吗？就是冷气突然故障，怎么办呢？我们这个只好窗子打开。大家知道在那个沙漠地带，窗子打开的结果是什么？沙就飞进来了，的确铺了满脸是沙，满头是沙。晚上洗头的时候都要一直清，一直清，才能够把那个头皮的地方的沙给冲掉。而且那时候坐在游览车上，因为你就是这一班游览车，你只好参观完景点。结束了以后去吃晚餐，回到旅馆，可能游览车才有办法去换一辆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我还记得，窗子打开，那可是还是热不可当，只好把头半个脑袋伸出去哈，让那个风可以吹一吹哈，可以凉快一点，不然真的要中暑了。所以你知道吗？出去旅行啊，尤其像那个埃及、约旦那些地方，卫生条件不是那么理想的，埃及的更可怕。哦，我就经过那个市场，就是苍蝇就一片，一片叮在那个卖的那种菜啊，什么肉上头，看起来挺恶心的哈，所以那个很可怕的那种细菌。所以呢，水一定要自己带的水壶，然后呢，最好在旅馆里面都不要装旅馆的水。我觉得，除非他们是烧开的水，要不然就是买那种是矿泉水有密封的，而且。我是觉得了，不要买当地产的，可能买进口的稍微贵一点，我觉得至少保障自己的安全，不会拉肚子。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的休闲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因为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哈，我到国外去旅行，遇到一些特别炎热的状况哈，也从那个当中得到一些经验，也特别跟大家分享，也提醒大家，如果你很快哈，就是要出发到国外去旅行，尤其利用夏天或暑假的时候呢，特别要注意一些哈，可能有些地方是特别的炎热哈。那也因为今天讲到有些跟海相关的一些的话题啊，旅游的景点，所以特别选了一些歌曲啊，跟这个海是有关系的，或者是港湾有关系的，因为是港湾嘛，一定都看到海，看到海鸥飞翔啊，清风徐来，海风徐来哈、所以有时候是坐船啊，那种特别感受的不一样。我记得有一年去日本的这个南九州旅行，哦，也是热到不行，因为那时候陪着媳妇去嘛，因为媳妇她只有暑假才有空嘛，哈，那我就陪他去了，我们就选了一个南九州，因为其他地方我几乎都去过，然后他也觉得 OK 啊，因为反正他除了东京哈，也其他地方也都没去过，就我们去的那次南九州啊，又是参观火山啊，又是这个到一些什么样的地方啊，几乎都热得不行，可是有一次去参观火山，可是坐的是渡轮。哇，那就非常凉快了哈，所以有类似这种的行程的时候，当然会觉得很舒服。像到瑞士也是一样，因为湖泊很多嘛，所以你坐船的机会就多啊，同样的感觉让你会有消暑的那种气氛啊，就比较不会那么的炎热哈。所以刚刚谈到这个炎热哈，我记得我们刚讲到这个埃及哈，就提醒大家哈，这个水啊特别的注意到补充哈。另外呢，就是防晒霜一定要擦啊，这个防晒系数一定要够高。然后呢，如果你不爱擦的人呢，可能我觉得你就戴袖套，要不然就穿长袖的薄纱衣服啊。男生如果也许不怕晒，还是建议你们要擦防晒霜，因为有些地方的太阳实在太毒辣。那讲到这里，我就插播一下，有一次我就去这个澳洲的那个沙漠地带哈，那时候我们就从这个阿德雷德哈是坐火车，然后一直穿越沙漠到澳洲中部哈，这个Alice Springs 哈，就爱丽丝坪那个地方。后来我们就租了车子哈，租了吉普车哈，到沙漠地方去参观。所以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就开那个吉普车，你知道吗？哇，天哪，你知道吗？那时候我记得我们是轮流坐嘛，我有一阵就坐在副驾座那个地方，太阳直接前面晒过来，所以呢，我这个是袖套也套哈，这个，然后呢，这个身上还铺了东西去盖哈，因为实在太晒，我还穿的是厚牛仔

裤哦。结果你知道吗，在那种状况之下，我穿了厚牛仔裤，上面还盖了一个薄毯子，还把我的背包都盖在腿上。结果那个阳光毒辣的，整个射的穿透那个牛仔裤，你知道那个刺辣的那种感觉哦，哇，就觉得就像好像被灼伤的哈，这样子太阳灼伤我的腿，就那种感觉。所以后来我听说我一个朋友也是去澳洲旅行哦，就这样子被晒到回来，就是等于是那种热中毒一样。

没东西可以遮脸哦，我就是把那个面纸哈、哦，就是遮到脸这个地方、哦、那时候没不实行戴口罩嘛，所以像现在我觉得戴的那种大型的口罩，我觉得也是蛮不错的哈、哦。另外建议大家帽子一定要戴，因为你撑伞不方便，有时候会去刮到别人哈、哦。你戴那个帽子就记得要有那个帽檐够大的哈、哦，或是说有些帽子它是可以可以变化的哈、哦。所以我看过有些男生也一样戴帽子，你知道，我觉得那不单单只是怕晒的关系，而是怕中暑。哈，所以这时候呢，最好就戴一个帽檐要够宽的这样的一个帽子，好，可以达到防晒的效果，然后再加上防晒霜。如果像女生的话，就是比较怕晒黑，要保养皮肤，就建议大家一定要戴面膜，而且不要戴那种一般的那种面膜，只是好像只是保湿啊或什么的哈，最好是有那种美白效果，或是那个不叫镇痛，叫做的能够就是消炎，对，消炎镇静的那种的面膜哈，就是因为如果晒了哈，就是它有那个美白效果。我记得有一年我戴的那个面膜蛮好的，可它现在没出品了，是资生堂他们出的。后来我再去买就，他们说他们那个已经停售了，没有卖了哈。所以大家可能也许找一下好一点的品牌，然后有美白效果的哈。而且你知道吗？我后来是买那个涂的。我觉得涂的效果比那个贴在脸上那个面膜直接撕下来感觉上要效果更好，因为你可以涂厚一点。我就是买这种的美白面膜哈，而且还要有滋润效果的这样子等等。那我是每一天晚上必敷的，所以如果有时候你太累了，敷了一点就睡着了，所以也许你就买那种不需要洗掉的面膜，因为有些面膜是20分钟后就要洗掉的哈。我就买那种不需要洗掉的，那就不要涂太厚哦，然后你就可以涂的就像睡觉了，所以这个脸就可以有消炎镇痛。因为有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还带了那种化妆水，哎，就是有那种消炎那个镇静的感觉的，拍，哦，让这个脸哈就被太阳晒过以后不会被灼伤哈，这样子。所以我一趟旅行回来，大家都想，哟，每个人都晒黑了，怎么你这个皮肤还是一样？我说，哦，这就是用功的结果。我说我每天晚上必敷面，你知道吗？哦，所以有的时候跟我同房的人，也许是不认识的人，我都好心的面膜给他，我说你要不要敷敷看，效果真的不一样哈，那种感觉哈。所以在这个当中也是特别建议大家，如果男生要敷脸也 OK 啊，一样啊，我觉得男生也一样要保养自己的脸。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休闲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乐福联播网天使不打烊节目。我们进行的是礼拜五深夜单元天使回响曲。今天特别跟大家分享，如果到国外去旅行，碰到这个炎热的天气，我们到底该怎么样的因应跟应变。因为有时候你可能所携带的一些的防晒的这个降暑的这种东西不是那么的多，所以这边特别提醒大家。那我刚刚除了谈到这个敷面呢，这个面膜的必备，还有水壶，这个喝的水，如果不带水壶你就买那个好的矿泉水也是可以的。那另外呢，就是说如果遇到突发的事故，我记得我上次在节目当中我特别提到，有一次我到意大利的西西里岛去参观那个神殿呢，突然中暑，后来是旅行团里面有人就有那种刮痧的经验哈，这个不能随便乱刮的哈，要有经验的人，他就用汤匙就这样帮我在后颈的地方刮一刮哈，我就舒服很多了哈。那不然如果是自己的话呢，你就记得带一些，如果是会中暑的时候适合吃的药。另外呢，我觉得像黄连，就胶囊装在胶囊里面的黄连黄连胶囊可以带着，每天吃个两颗，也是一样可以这个预防这个中暑的等等的。那另外也是就喝水，不断的喝水，还有呢就避开炎热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是去这个西班牙旅行好像是到塞尔维亚还是到哪个城市，因为一口气走了好多城市，有时候不太记得。可是那次我记得好像还去参观皇宫啊什么的可是到了那里的时候呢就是因为我们同时去的同伴一共我看几个五个人跟我儿子、我妈妈还另外带两个女孩子去结果呢他们就说要去参观那个皇宫，可是要走过一个中庭，非常的晒，虽然有点风，可是风也不是很大那时候差不多也是中午过后的样子我后来我就跟他们讲，我就感觉不对劲，我就觉得好像头晕然后想吐的感觉，我就跟他们说你们去参观我说我不去了，我就找一个阴凉的地方，一定要找阴凉的地方，而且刚刚好那个地方是一个风口，有点点的风吹来让我觉得还算舒服，就喝水然后静坐在那当中休息后来还算慢慢就舒服。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就是中暑，所以中暑的时候一定要让自己就是立刻冷却下来，找个阴凉的地方像如果穿的这个领口太紧的话，都要把扣子解开来透透气什么的这样子舒爽一下那有的时候如果有的人带一些那种凉凉的那个药膏啦或什么的也许在太阳穴的地方擦一下也是可以的，因为凉一凉嘛，就可以让自己觉得比较舒服一点最重要就是说万一真的很不舒服，开始觉得头晕呕吐，甚至已经开始呕吐的时候这紧急状况之下就要立刻求助因为你参观的地方，譬如说像我们参观皇宫，它一定有这个门卫门警这些的嘛也许那种接待地方，也许你就赶快去求助，就说你不舒服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方式嘛。我相信他们接待那么多的观光客也会遇到一些观光客受不了这个炎热的气氛。所以那次你知道我就学到一个功课，为什么那时候我们为什么去参观那个皇宫，因为那时候我们就发现那个观光客不多，我们就赶快利用那个时候去参观。后来我们才发现为什么观光客不多，那个时段温度很高这个37、8度我记得非常的高，而且非常的热这样子

所以很多人几乎都躲起来去冷气间喝咖啡啦，休息啦，聊天啦什么的哈，都几乎没有人在户外活动。好，所以难怪我们在街上几乎都看不到什么人。他们说到西班牙有些地方，尤其夏天的时候，有些地方的时候，几乎中午都没有人出来活动，所以他们晚餐都吃得很晚，大概都八九点以后这样子，所以他们的活动时间跟我们一般是不一样的。如果你跟着旅行团去的还好，如果是自己去的时候，可能一般人不会去提醒你，你就要特别自己提高警觉了。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休闲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特别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在这个炎热的季节，如果出去旅行的时候也要特别照顾好自己，尤其我们去旅行的地方也很炎热，因为有些时候呢，有些是各种因素凑在一起，可能突发事件是我们自己之前都没办法预期的。我举个例子来讲，像前年我就我跟媳妇两个人就带着孙子孙女，他们两个是第一次出国，带他们去就近到这个济州岛去旅行。那我们选的是一个红眼班机嘛，因为想说早点到，行程要可以玩的多一点嘛。那结果没想到的，因为他们第一次出国就很兴奋，所以那个前一天呢就睡可能就不是睡得那么好，然后呢又是我们搭的红眼班机啊，所以等于算是这个接近这个晚上的时候啊才赶去机场这样子，然后在机场等哈。那时候他们其实已经是他们平常的睡觉时间，却要撑在那里去等的去登机这样子的。所以再加上呢，我那个孙子平常看他身体是很好，反而是孙女的身体比较让我们忧心。结果没想到孙子坐飞机又晕机，然后呢还有再加上一个因素，这些都不晓得，事前不晓得。到了济州岛，观光客非常的多，所以我们要出关的时候，这个排队排了一个多小时，就是那个人龙好长哦，就绕啊绕的哈。然后这个因为又是红眼班机，然后又没睡好，然后又晕机哈，所以那时候我孙子我就看他一直很不舒服哈，就一直想要那个蹲下来。所以每次我们这样队伍到个地方停下来，我就说你就坐在旅行箱上面休息这样子，他还觉得不好意思。我说没有关系哦，可是他就一直说不好意思。我说你就坐在旁边休息啊，弯道那边到了你就赶快，奶奶再叫你啊，这样子。可是他就是不肯哦，小孩子还是很有个性的。可是那时候他都没讲他不舒服哦，我只是以为他只是累而已。等到终于这样弯绕来绕去，终于出关了以后呢，他就不舒服。还好我那时候聪明，所以你知道吗？像类似这种的随身一定要带塑胶袋啊，那就是我的经验。我就还好，我身上就随身就带着塑胶袋。他就说他不舒服，我立刻塑胶袋拿出来给他，他就对着塑胶袋就吐了，你知道吗？结果呢，我就想，后来我才知道，就是晕机又不舒服。然后后来我们集合了以后，很快就开始行程，偏偏去了一座小山丘上，也是很热。他因为他又很有体力嘛，他就很想要去参观啊什么的，都还跑在人家的前面呢。那时候还看不出来什么，等到参观完下来，我们要去吃午餐的时候，到餐厅的时候他就进了厕所就不出来了，他也不肯讲啊。所以他那时候是现在比较好，都会表达，那时候不肯讲。结果后来原来他在里面又吐又泻，这样子很不舒服。我一看就是不对，后来我就马上跟这个领队反映了，我说我要带他去看医生附近有没有医院，这样你跟我讲，然后你再给我这个旅馆的地址，我看完医生我带他回旅馆去休息，然后你们的行程继续。那我媳妇就带着孙女继续走。我说我牺牲一下没关系，我常常出国的这点没关系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会大家会觉得没关系啊，就继续走啊，不然要可惜了，浪费这个行程了。不要，我觉得那太可怕了因为万一我那时候也不知道孙子是不是新冠啊或什么之类的所以我坚持就是要送他去医院后来还好他们旅行社立刻找了当地的代表，就陪着我们去医院看医生啊什么的。后来证实他就是有点感冒感冒有点轻微的发烧，还好不是很炎热然后后来就看完以后，我就带他回旅馆让他睡觉休息结果后来睡了一觉起来，精神就好多了。所以有的时候的确该要在提高警觉的时候，该要紧急去处理处置的时候，看医生的时候，千万不要掉以轻心有的时候说明我们一下的小疏忽，可能就造成大病情了。

就是提醒大家，如果到炎热地方去旅行，千万照顾好自己。先聊到这咯，我是快乐天使温小平，下礼拜一再分享咯，拜拜。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代。走进时光隧道，那些曾经听过的歌，看过的卡通，读过的课本，
1: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
0: 偷偷喜欢的人，以及那台收音机，都是我们最珍贵的时代。佳音 Love 联播网是时代里动听的祝福，无论在从前，在此刻，在未来，在每一个你我的时代里，我们都将继续传递佳音，为爱发声。是回忆，也是创新；是坚持，也是转型；是夕阳，更是灿烂的晨光。听见时代里真心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位，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3: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

0: 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来自于音乐剧 Sunny Afternoon 当中的这段选曲 A Well Respected Man。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要再次先来感受一下音乐剧的力量啊，来分享在2015年受到许多朋友们青睐的一部作品，被《金融时报》称为是掀起骚动的成功音乐剧啊。他们说没有任何人可以抗拒这出戏。当时的英国《卫报》也提到，这是一部目眩神迷的作品，是振奋人心的，也带出了经典的英伦的乐团 The Kinks 啊，他们的一个故事。那到底谁是 The Kinks？ 那为什么他们又要把整个作品的名称定调为 Sunny Afternoon， 阳光灿烂的午后时光呢？这部作品呢，曾经获得当时伦敦的奥利弗最佳新音乐剧的一个肯定，那是人物传记，描写的就是英国摇滚乐团奇想乐团 The Kinks 的崛起成名的历程。那么在整个音乐剧的铺陈过程，少不了有现场 live 的摇滚音乐剧的形式的表现啊，这现场演出是相当有感染力的。那喜欢英伦摇滚音乐的朋友，其实你应该会喜欢这样的一部音乐剧作品啊。那其实为什么要定调为 Sunny Afternoon 啊，跟英国的啊一个整个环境是有一点点关系的。没有在英国生活过的朋友可能很难想象，为什么我们要歌颂一个其实有着阳光的平凡的午后时光呢？其实在我们台湾这座岛屿，午后有阳光那是常常可以见到的一个事情，但是其实阳光在英国是非常非常珍贵的啊，一年四季外套可能都没有办法收得完全进到衣柜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国度，七八月的气温还有可能低于十度，所以在夏天难得有几周会出现阳光灿烂的那个午后的时光。

其实是相当难得一见的，所以出现了有 Sunny Afternoon 这样的一个概念啊，其实就不用太意外了。接着我们要听到的两段作品包括了有 You Really Got Me 以及 Set Me Free。

我们所听到的乐声来自于音乐剧 Sunny Afternoon 原声带的精彩收录。我们说到的这部音乐剧呢，是述说着一支成立在1964年的英国摇滚乐团 The Kinks 奇想乐团的故事啊。说到了奇想乐团，是成军在1964年由一对兄弟党成立在伦敦北区的一个摇滚乐团，那被称为是英国入侵时代最具有代表性以及影响力的乐团之一。他们的音乐曲风相当多元啊，有 R&B 的，有英国歌舞的杂耍啊，或者是也有 folk country music 等等的一个元素啊。整个乐团运作的过程啊，当然就跟这对兄弟党啊就挺有关系的，所以要怎么样来述说他们的故事呢，也成为了这个音乐剧非常重要的一个梗概啊。而在说到了 Kinks 是许多乐坛重量级人物的启蒙老师，像是大卫鲍伊啊常常说 The Kinks 的每一首歌都是他的最爱，也有人说啊听到他们音乐会很想要重复的来聆听，而他们的出道对当时的高中生呢是具有莫大的一个影响力的，非常多后来玩音乐的英国人都说这个 The Kinks 的存在是极其重要的。这个团队原始的成员是在1964年组成的，大概活跃了34年之后啊，原始的成员开始有一些更动啊，不过他们还是持续的在做一些音乐活动，直到1996年走上了解散的这条路。但是也有很多年时间一直有人说已经老的 The Kinks 想要重组啊，虽然我们还没有办法等到这个本人现身，但是我们盼到了 Sunny Afternoon 的音乐剧能够让我们重返到1964年当时 The Kinks 所引领的时代风华。接着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是 Sitting in My Hotel。

今天回顾的音乐剧原声带聚焦在2015年获得奥利弗奖最佳新音乐剧的这个故事 Sunny Afternoon。 这个文本呢，和在英伦入侵时期非常重要的一个乐团，就是 The Kinks 很有关系。那到底什么叫做英伦入侵呢？如果你喜欢流行音乐的发展，你去阅读一些相关的文献常常会看到这个词。所谓的英伦入侵呢，是指英国的流行音乐、摇滚乐、节拍音乐在美国及加拿大爆红的时期，跟战争一点关系都没有那当时英国音乐跟英国文化的行为影响了欧美的流行文化，尤其是美加地区，就形成了大西洋两岸浩瀚汹涌的一些反传统的运动。1964到1967年，知名的乐团 Beatles 乐团在美国综艺节目《艾德·苏利文秀》的演出，就标志着英伦入侵的高峰时期。那与此同时，知名的乐团就包括了我们今天所提到的奇想乐团所以你要知道1960年代到70年代那十年之间英国的流行文化是大举入侵到美加地区，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文化的时代。今天来回顾奇想乐团的故事的原声带 Sunny Afternoon。 接着我们要送上的这段作品是 A Rock and Roll Fantasy。

来自于音乐剧 Sunny Afternoon 当中的选曲啊。其实既然是以乐团作为故事的文本啊，所以你可以直接的想象这样的一部音乐剧也可以称得上是所谓的点唱机音乐剧，因为剧中大多数的歌曲就是由乐团本身曾经发表过的作品作为主要的选择。说到了 Kinks 啊，奇想乐团身为早期英伦音乐热潮的代表的乐团之一，他们可以说是在摇滚乐史上有着广大的一个影响力。就像我们刚刚有提到，很多名家都说他们是受到 The Kinks 的一个影响开始玩音乐的，而他们的作品里面有非常多悦耳动听的旋律，还有非常这个充满细节的编曲啊，是在那个年代相当少见的。而他们的经典风格也影响了后来很多的乐团，像是70年代也可以说是在英国乐坛相当受到欢迎的 The Who， 或是90年代崛起的摇滚乐团 The Smiths， 或者是布勒等等啊，通通都曾经说他们是受到 The Kinks 的一个启发啊，所以一定要来了解一下这样的一个团体，他们到底有着什么样的一个成长的背景啊。 Sunny Afternoon 这个说到了 The Kinks 的崛起以及辉煌啊，剧中啊当然也以激情四溢的现场表演，还有60年代的英伦风情的布景啊，带领着听众朋友好像穿越时空，享受那个青春正好的一个年代。但是呢这个所谓的乐团发展，虽有辉煌的时刻，一定也会有低潮的时期啊。他们怎么样用音乐改变自我，影响别人，不论我们是不是摇滚乐迷，是不是文艺青年我觉得 Sunny Afternoon 还真的蛮值得推荐给大家的。接着我们要听到的就是这部音乐剧的同名作品 Sunny Afternoon。

这是 The Kinks 奇想乐团的经典好歌 Sunny Afternoon， 而这首歌曲呢也被放在介绍奇想乐团故事的音乐剧、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标题。其实这部音乐剧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半自传的音乐剧、也以20世纪60年代当时英国的政治还有社会变革作为时代的背景，讲到了 The Kinks 的早期故事。这乐团在起初曾经遭遇不少的挫折，主音吉他手 Dave Davis、他可以说是勇于尝试，在乐团的一首单曲 You Really Got Me 当中创造了一种失真的强力和弦的音色，让许多人一听就觉得哇，真的很不一样。那这首歌也是由 Dave 的哥哥 Ray 来创作的、当时一推出就登上了英国排行榜的榜首，就开启了乐队一系列的热门歌曲。而这部音乐剧当然也讲到了这个 The Kinks 的起初成员这对兄弟党戴维斯兄弟党之间的竞争，或是他们所遇上的一些经济的纠纷，还有面对心爱的妹妹提早的离开人世， Ray 不幸的婚姻等等、这些、细节都放在整个音乐剧当中，还有他们跟音乐家工会发生纠纷而被美国禁止演出的那个时代的主题，在这部音乐剧作品当中也提及了一些，所以我们好像也能够明白、当时在舞台上面备受喜爱的 The Kinks、其实他们走下舞台仍旧有许多残酷的人生的考验等待着他们，其实这也就是所谓的、现实世界，但是他们如何透过音乐的追求来让自己走过那些不容易的时刻，我想音乐对他们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一种救赎吧。接着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组曲了，包括有 All Day and All of the Night, You Really Got Me 以及 Look a Little on the Sunny Side。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的音乐剧创作者 Richard Rodgers 以及 Oscar Hammerstein Jr. 他们一起带来的创作。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所送上的版本是到了1992年的时候，由一位唱将 Peeble Bryson 和音乐剧的女伶 Lea Salonga 他们带来的精彩合作。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回到节目现场，我们要向一位歌手致敬，这位歌手就是 Peeble Bryson 先生。在日前传出他离世的消息，享受75岁。那为什么他在我们每到周末前夕要听戏剧歌曲的这个时间点出现呢？其实有很多的电影金曲你都听得很熟，非常喜欢了，甚至翻唱的版本很多很多，不过你可能不知道这些所谓的经典名曲的原唱到底是谁。 Peeble Bryson 就是唱红了你所熟悉的 Beauty and the Beast 或者是在阿拉丁当中的 A Whole New World 这两首电影金曲的原唱。而事实上 Peeble Bryson 他出道更早，唱电影歌曲是他很后来的一个事情，不过也因为他唱红了这几段电影的名曲，让他的声名大噪。今天就要来说说 Peeble Bryson 的故事，向这位一代歌王来致敬啊。接着我们要听到是他跟 Celine Dion 一起合作的 Beauty and the Beast 美女与野兽的主题歌。

十分经典的歌曲 I Have Dreamed， 最早出现在1951年的时刻，有一部名为《国王与我》的音乐剧啊，其中就收录了这段作品，是由当时非常知名的

1991年这段非常经典的 Beauty and the Beast 美女与野兽动画当中的主题歌，交由当时的唱将啊 People Bryson 以及 Celine Dion 一起来合唱，成为了 Disney 名曲中的一个名曲。 People Bryson 以非常温柔而且充满情感的嗓音闻名在乐坛，也征服了全球的观众朋友。那这歌也是啊，让 People Bryson 获得格莱美奖肯定的一首金曲，也是获得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肯定的一个作品啊。时间回到1990年代初期，当时啊，这个 Disney 公司计划让他们动画里面的人物要可以唱歌，他们也决定在片尾字幕的时候要加上这个主题曲的流行情歌的版本，计划要打进主流的广播电台以及流行音乐的榜单。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早期大家觉得动画片好像只是给小孩看，所以动画片的歌曲只有小孩子听，这是一个刻板印象啊。他们希望让这个主题歌有流行情歌的一个编曲的形式，并且可以到主流的媒体当中去做分享。那时候的 People Bryson 呢，正是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刻，他的声音非常的滑顺啊，他的形象也非常的 gentleman， 他也最擅长一件事情就是男女对唱，所以呢他就获邀演唱 Beauty and the Beast 大人版本的这样的一个歌曲。事实上 People Bryson 在1980年代啊，已经在歌坛享有盛名，当时 Disney 呢就希望 People Bryson 也可以跟啊刚刚要进军英语歌坛的加拿大新人 Celine Dion 一起来合作，让 Celine Dion 的名声也可以透过已经有名气的 People Bryson 啊再次的被提升。没想到这个歌曲问世之后呢，不只是征服各大音乐榜单以及奖项，也让当时超级年轻的 Celine Dion 是一炮而红。有了这一年成功的经验，隔了一年之后Disney 要推出阿拉丁，那阿拉丁有一个主题曲就是 A Whole New World 啊。因为 Beauty and the Beast 成功的经验，让当时 Disney 就决定这个 A Whole New World 也要有个大人版本，而且要再次找 People Bryson 来演唱。没想到呢，可以说是再次复制前一年获得格莱美奖奥斯卡奖的经验，也让 A Whole New World 这个歌呢在告示牌百大单曲榜当中呢获得榜首的一个肯定啊，那也成为史上第一首登上美国告示牌冠军的动画电影歌曲。那那个年代最红的一首电影歌是什么呢？就是已经在排行榜上面蝉联十多周冠军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 但是当 I Will Always Love You 碰到了 A Whole New World 这首歌的时候呢，他也不得不暂时退位啊。那这首 A Whole New World 也被公认是 Disney 最成功的作品之一。接着我们就来回顾一下吧，哇，非常经典的A Whole New World。

太令人怀念的歌声了，虽然我们还是常常听到这首 A Whole New World， 但是第一个原始的版本是最令人难以忘怀的，电影阿拉丁当中的主题歌。今天我们要再次向带出 A Whole New World 这个非常温柔的非常有魅力的男生，这位男歌手 Peeble Bryson 先生来致敬啊。1951年出生的 Peeble Bryson 过去接受访问的时候曾经提到，从他懂事以来他就超级喜欢音乐，而成为歌手也是他从小就立定志向想要走的一个方向。他大概在14岁呢就开启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一开始的他呢是替乐队担任伴唱，随后参加了一些音乐会的巡回演出，就被唱片公司给注意到了啊，开始有机会发个人的专辑。那他的专辑录制数量也不少，其中最脍炙人口的我相信就少不了我们今天所提到的 Beauty and the Beast 或者是 A Whole New World。 那他有很多的专辑是以 duet 的形式就找来了很多歌手一起来合作，这也是他非常喜欢的表现音乐的一个方式。我记得在孩提时代当时广播电台真的是常常在播 Peeble Bryson 的歌声像是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合作伙伴，就是一位黑人的传奇女歌手 Roberta Frank 他们曾经在1983年推出了合唱的专辑叫 Born to Love 其中有一首叫 Tonight I Celebrate My Love 被视为是经典的情歌，这也是我在孩提时代常常在广播电台会听到的这时代的名曲。后来他也曾经跟知名的萨克斯演奏家 Kenny G 一起打造一首歌叫做 By the Time This Night Is Over 这些都是西洋流行音乐史上不能够被忘记的一个作品。而除了自己的音乐之外， Peeble Bryson 还致力于培养有潜力的新生代他常常说他希望可以发掘一些真正有才华的人，并且让他们展翅高飞他是想方设法的要成为别人的帮助。其实说到 Peeble Bryson 真的有很多不同的专辑可以播但是我想今天我们要继续听他的歌声，也许来听他所唱的赞美的歌吧。其实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曲子是 Total Praise。

0: 亲爱的朋友，生活中令人烦恼担忧的事物，或许已经夺走我们脸上的笑容。让我们聆听圣经中的话语，再一次寻找到喜乐的泉源。
1: 圣经箴言十五章十三节，心中喜乐，面带笑容，心里忧愁。

0: 零被损伤。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依靠全能的上帝，做个喜乐的人。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喜乐不是环境顺利，而是生命有神。祷告不是形式，而是与神连结。感谢不是勉强，而是看见恩典。圣经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喜乐使我们有力量，祷告使我们有方向，感谢使我们有眼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你是否已经习惯相同的上班路线，相同的生活步调？下一站，在日复一日的枯燥里，何不妨给自己一个小小的改变，一个新习惯，或是选择用不同的方式过今天，给自己变换路线的机会，在这些微小的选择里迎接生命中的惊喜。陪您勇敢一回，嘉音 Love 联播网。

0: 破晓前，果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00。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

天为什么蓝，草为什么绿，什么使月亮放光，什么使太阳温暖，花为什么香，鸟为什么唱，什么使人活着有希望，原来是因为有爱，爱使天蓝，爱使草绿，神的爱使太阳温暖，月亮放光，神的爱使花香鸟唱，因为爱使人活着有希望。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清，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节目一开始您听到的是天韵诗班的诗歌是爱。今天周五是我们老歌曲旧时情的现场点歌节目，我们欢迎听众朋友，你可以拨打扣音电话02-2369-1041 02-2369-1042，

分享你喜欢的经典歌曲，在往后的节目里为大家一一来播出。上周永和的贺小姐点播了一首国语老歌《昨夜你对我一笑》。民国41年，当时就读台大外文系的余光中，他创作了一首新诗。这首新诗的文字极具音乐的韵律，后来这一首羞涩的初恋短诗被作曲家周兰平谱成了抒情歌曲《昨夜你对我一笑》。民国56年啊，崔萍把这首歌诠释了之后，让《昨夜你对我一笑》成为传唱整个华人世界的经典情歌。上周永和的杨小姐点播了崔萍在民国53年灌录的一首歌《鸳鸯梦》，我们就一起来聆赏崔萍的歌声《昨夜你对我一笑》《鸳鸯梦》。

中立的李先生啊，打电话点播黄莺莺所演唱的《今宵多珍重》，还有萧黎珠的《真情》。新店的陈小姐想要听《爱在夕阳下》，还有《蒙蒙细雨忆当年》。永和的潘先生点播了两首电影插曲啊，一首是《翠翠》电影当中的《谣传姑娘你真美》，还有《翡翠湾》的主题曲啊。上周永和的邓先生啊，他点播了优雅的《南海姑娘》。南海姑娘原来是马来西亚的音乐人陈奕华他所创作的歌曲啊。这首歌曲的歌词里面描写的金色的沙滩，说的就是马来西亚槟城的沙滩，而红色的沙龙更是充满了浓厚的马来西亚在地风情。原唱是马来西亚的一位歌手易云，后来优雅在民国60年他南游马来西亚的时候，把这首歌带回了台湾翻唱并灌录了。我们就一起来聆赏优雅的歌声《南海姑娘》，以及香港资深歌手丽莎，她把这一首《南海姑娘》翻唱为粤语歌曲，歌名叫做《离情泪》。

上周永和的潘先生点播了葛兰的打喷嚏，这是一首吸取宗祠的歌，由陈蝶衣填上了国语歌词。歌词一开头，女主角就表明自己并没有中伤风，那为什么一直打喷嚏呢？作词人陈蝶衣巧妙地将华人社会流传的一种民间迷思啊，说打喷嚏啊，代表有人想你或是提到你的名字啊，把这个民间的迷思写进了这首歌曲里面。而葛兰在录音的时候，把打喷嚏的哈啾声音啊，演绎得非常的有层次啊，甚至在唱到追求者的纠缠的时候，声音充满了戏剧张力，把一个被追求者包围，既无奈又暗自得意。

0: 的女性心理诠释的活灵活现。新店的陈小姐点播了珍妮的《海上花》，这是民国75年罗大佑创作的歌曲。罗大佑他巧妙的运用了钢琴与弦乐的交织，模拟出海浪起伏的律动，传达出人海飘零、命运捉弄的无奈感。我们就一起来回味葛兰的歌声《打喷嚏》，以及珍妮所演唱的《海上花》。
1: 阿丘，告诉台。

永和路的杨小姐啊，永和的杨小姐啦，她点播了一个上海时期的，其实是蛮老的老歌啊，就是一部电影的《木兰从军》的这个主题曲啊，由陈云赏和梅喜他们所演唱的啊。另外杨小姐也点播了差不多是上海时期的一首歌曲啊，叫做《爱人你在哪里》啊。板桥的黄小姐，她想要听龙飘飘的《流星我问你》，另外她也点播了郑秀月的《几番风雨几番晴》，凤飞飞的《小路上》。上个礼拜永和国光路的张先生啊，他点播了伍佰和万芳男女对唱的台语歌曲啊，爱情韩西坡，爱情现实性啊，这一首由伍佰创作的台语摇滚男女对唱的情歌啊，伍佰把摇滚和蓝调的元素注入到歌曲的里面，歌曲的节奏轻快，副歌的旋律非常具有洗脑性啊，而歌词里面描写了男女主角爱你在心口难开的心境啊，最后啊，他们决定用写信来告白。永和的陈太太上周点播了江蕙的经典台语老歌《安平追想曲》，我们就一起来聆赏《爱情韩西坡》以及《安平追想曲》。

永和国光路的张先生点播了刘德华的爱浪人情歌，还有他想要听下川里美的一首日语经典啊，泪光闪闪啊。永和的陈太太她点播了一首惠妮休斯顿的西洋老歌 I will always love you， 我将永远爱你。另外她想要听江蕙的闽南语歌曲红线啊，昂爽。上周师大陆的徐姐妹啊来信点播啊，谢谢徐姐妹啊，还特别寄了这个挂号信啊。他来信点播任贤齐的心太软。这一首民国85年发表的情歌让原本当时处于歌唱事业低谷的任贤齐因为这首歌他成功翻转成为畅销天王。这首歌的创作者音乐人小虫啊，他当初谱写这首歌曲的时候谱首这首看似描写失恋委屈的这首情歌的时候啊，其实根本与男女私情没有任何关系啊。这是因为小虫那个时候自己在美国拉斯维加斯的赌场啊，因为一时的心软，把赢到的钱啊全部又再输光的一段尴尬的经历。当时他输钱之后呢，在开车回旅馆的路上啊，小虫心里越想越懊恼，他对于自己的性格里面性格感到既生气又无奈，于是他停下车来，带着自我嘲讽和反省的心情，在纸上啊写上了你总是心太软这几个字，而且以这几个字为灵感，仅仅用了几分钟的时间，就把这一段深刻的教训和窘境转化为流传到现在的疗愈情歌《心太软》。我们就一起来聆赏任贤齐的歌声《心太软》，以及板桥黄小姐上个礼拜点播凤飞飞所演唱的《凤仙花儿逢春开》。

板桥的陈小姐点播了 V6 的一首日语歌曲《寄不出的信》，还有她想要听许慧欣的《爱情抗体》。永和的邓先生他点播了两首英国合唱团体披头士的经典西洋老歌 Let Me Do 爱我，以及 I Want To Your Hand Hold Your Hand 我要握住你的手啊。上周永和的罗先生啊，他点播了青山杨燕他们所合唱的相思悠悠。这首歌曲的歌词是改编自宋代词人李之仪的《卜算子》啊，借用了词句当中的“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的意境，表达出男女隔着江水相互思念的深情。我们就一起来重温青山婉曲他们所演唱的这一首《相思悠悠》。

内湖的赵小姐点播了离情依依还有苦酒满杯。我们今天的节目即将进入尾声，我们最后在包美胜民国70年所灌录的一首校园民歌乔歌的歌声当中跟大家说再会了。我是国青，感谢您的收听，我们老歌曲旧时情，下次空中再会咯，拜拜。

0: 这世界因为速度变快，所以很多事都变得简单，例如讯息传达。
1: 接下来为您播报一则最新报道。
0: 交友，
2: 下礼拜那个露营啊，你到底有没有要跟啊？
0: 工作，
3: 你这个报告什么时候可以做出来啊？客户急着要。
0: 交通往返，
4: 下一班列车即将发车，还没有上车的旅客请赶快上车。
0: 但是有些事却反而变得更难。
5: 究竟这些省下来的时间去了哪呢？
1: 如果我们慢一点，是不是就会跟不上别人？
0: 每一种情绪都需要慢慢接纳，每一段距离都需要慢慢靠近，每一个四季都需要慢慢交替。不用担心来不及，更不用担心追不上。佳音的陪伴，一路走来，用刚刚好的速度，让每颗心都有时间慢慢来。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让爱慢慢跟上你。
6: 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7: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00。

0: 欢迎来到佳音 Love 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我想对我们乐龄的朋友来说啊，虽然很多人都说我们不要太积极的去理财哈，但是我相信金钱呢，对于我们乐龄的朋友来说，资产对我们乐龄的朋友来说，还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啊。所以呢，今天慧仙就邀请到一位特别来宾，一位专家来跟我们分享，诶，究竟理财是什么？乐龄的族群在谈到理财，甚至可能有更进一步的，比如家族的传承这方面的议题，我们该注意些什么？应该怎么来进行啊？邀请的特别来宾是 RFC 国际认证财务顾问师，同时呢也是公盛财富管理顾问公司的执行顾问陈雅玲。雅玲你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慧仙姐好，我是陈雅玲。
0: 今天邀请雅玲呢来到我们的节目分享的这个课题啊，哇，这真的是我们乐龄的朋友啊非常关切的，尤其我们常常觉得人退休了以后好像就不像年轻的时候有一个活水，有一个薪水进来齁，所以那个荷包呢更是要看紧一点哦。不过一开始我想还是先请雅玲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当我们谈到理财这件事情的时候啊，

0: 很范围很大，理心啊，心情的心吗？
1: 是是，
0: 好 ，OK， 理心跟理生命啊，好，这跟我们一般讲到理财，立刻就直接跳到那个dollar sign那个钱，哇，雅玲带给我们这个观念不太一样。
1: 是，所以说我们觉得说应该要把这个眼光呢，要调整，而且我们要把这个信念重建。我们要了解说金钱的本质其实它是一个中性的，那理财并不是贪财啊，因为我是基督徒嘛，那圣经的教导就是说我们要防范贪心以及追逐虚无钱财这个迷思。
0: 对
1: 对，那最重要其实我们的态度的转变是要转变成我们要建立管家的一个心态，所以呢要把个人呢定位在这个是财富跟资源的管理者而不是拥有者。
0: 但是如果我们不是拥有者，我们会不会比较不积极呀？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今天我知道说这里的每一分钱啊亏损啊或者是获利啊，因为是我的，所以我特别关心，我就会特别努力，会不会有这样的差别啊？
1: 其实这个钱财哦，是上帝赐给我们在地上，我们是一个管理者，当然在地世上的这一段时间我们也是使用者，所以在世上这段时间其实我们就是拥有者，所以我们其实要用一个谦卑诚实负责的态度来处理我们的财富哦，那在这样的定位之下呢，我觉得理财就不是富人的专利了，是每个人哦都能够拥有的一个生活的权利。
0: 没错，因为我们听到理财或者听到财富管理，我们都觉得那个是有钱人的事啊，哈，挖谁家都不搞啊，怎么还要去理他干嘛？这样，好像这样子的观念，从雅玲的专业的角度来看是不对的哈，因为理心理生命，你有心有生命，其实就是要理嘛，
1: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用一种心态，就是我们不用去恐惧，但是我们也不要贪心，也不用去跟别人比较，这样的一个心态，然后要有规划的来管理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些资源哦，那当我们有这些财富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要乐于分享。那我们最终的目标其实就是要透过这个理财的方式呢，去达到我们财务的自由。那其实一个观念就是说，什么叫财务自由？就是让持续性的收入呢，会大于生活的总支出，所以我们就会有生活的这个自由还有尊严。那透过设定我们的目标，然后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信仰啊健康啊财务啊公益，我们都可以取得一个平衡。那我们透过这理财，其实它就以的面向来讲，其实就可以活出这个物质安全，然后兼顾我们的信仰精神，都能够兼具的一个丰盛的生命。
0: 欸，你再讲一遍你刚刚对那个财务自由的定义，我觉得这个很好，再强调一遍，说我们常常听到说，哎呀，我已经财务自由了，或者是财富自由，这两件事情是一样的吗？就是你刚刚讲的是财务自由，你再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财务自由的定义是什么，还有就是我们很常听到财富自由，这两件事情是一样的吗？还是不一样？
1: 其实就是一体两面啊。哦，财富你可以讲说你财富是有形无形，其实也可以这样讲。那财务自由其实就是我刚讲的面向比较广。那如果说不要缩小只讲到这个物质面的话，那就是说我刚讲到你要我再重新再定义一下，说就是让我们的持续性的收入大于生活的总支出这个部分。然后只要收大于支，那我们就有结余嘛。那有结余，当然我们就会有这个慢慢累积我们的一个财富，然后可以达到最后我们能够财富自由的一个境界。
0: OK， 所以从财务自由出发呢，就会点出说，那么我们要达到这样子的一个水准或是一个境界，我们该怎么样用一个健康、正确、平衡的角度来对待我们物质层面。但事实上，物质层面财富它不是一个独立存在，它也跟我们的身心灵是有关的哦。所以雅玲才一开始跟我们说，我们在理财的时候不要只聚焦于那个

0: 钱，而是它是一个生命态度，它是一个生命心态的总呈现，所以要理心跟理生命哈。那对于我们乐龄的朋友来讲啊，我们常常会在很多的调查呀，或者是一些民调里面会看到说，其实我们乐龄族啊，或者是退休族最关心的，或者甚至是最担心的，其实就是金钱方面的问题哦。那所以呢，在乐龄呢这个阶段哦，我们谈到理财的时候，又有一些什么我们需要注意的关键问题呢？
1: 就我个人的认为哦，就是每个人呢，在一生当中呢，都会面临两个大的一个财务风险的挑战哈，那这个也会直接影响个人的收入跟支出曲线的一个平衡。
0: 嗯
1: 嗯，那第一个呢，风险就是工作失能的风险啊，那这个就是指说，因为可能疾病或者突然的意外，导致呢丧失了工作能力，那这个结果就是说，你的收入曲线可能会提早结束嘛，但是你的生活支出其实呢会持续的继续下去，还是对，甚至这个会包含庞大的医疗费用，甚至如果更严重一点，就是长照的这个开销的部分。那这个呢，对正处于在年轻的时候，比如说还在养育子女啊，购置房产啊，这种高责任期间的一个族群来讲，其实是一个很沉重的一个打击哦。
0: 嗯，
1: 对，这是第一个风险。那第二个风险就谈到退休长寿的风险哦。
0: 哇，长寿是好事，现在也变成一种风险了。
1: 长寿是值得祝福的，但是相对一面就是要值得祝福，其实要注意它的风险哈，要控制风险才是值得祝福的这一面哦。就是随着我们平均余命的增加呢，那我们所面临的就是说，可能是钱花完了，人还在的这种长寿风险。所以当我们进入这个退休养老期的时候，我们的主动收入可能就归零了，但是我们的支出呢，却因为通膨哦，或者医疗哦，或生活的费用的需求哦，持续的增加，好，这就是第二个风险哦。所以我认为啊，理财不能只看获利哦，要具备就是以终为始的一个视野，那先设定我们的生涯终点的目标，我们的需求是有多少，那我们就要去往前去思考啦。万一说真的是不幸突然倒下的时候呢，谁可以来照顾啊？或者说我是否呢留给家人的是爱不是债务哦？好，所以这个全生涯的财务规划就比较重要，因为我们真的是要未雨绸缪。
0: 你说的以终为始的视野，设定生涯终点目标，这个听起来有一点难懂啊。以终为始是说我要算我要活几岁吗？还是这是什么意思？以终为始。
1: 好，这边我说明一下哈，就是我们在帮客户规划这个财务规划的时候，我们会去假设呢，客户可能可以活到多少岁数哈。然后假设了因为现在这个整个平均寿命都很长嘛，然后以台湾来讲，这个男性的平均寿命到了去年已经到达78岁，女性呢是84岁哈，那平均两性加起来大概81岁左右，那每10年可能会再增加1岁哦。其实我身边的长辈哦，90岁都还
0: 比比皆是、哦、
1: 对，比比皆是、都还在的比比皆是、所以我们通常呢帮客户在规划的时候，我们也会去抓个90岁、那当我们到90岁的时候，我们就要去算说，那我这一生需要的钱有多少。当目标定出来的时候，我们要往前推，假设现在是30岁的时候，还有一个这个工作收入的时候，那我能够存多少钱，那到退休的时候没有主动收入的时候，我这些钱存得够不够才能支撑我们活到最后这个
0: 上天堂，
1: 对，上天堂那个时候所以这就是以终为始的一个概念。
0: OK、好，雅玲为我们带来理财的观念，打破我们的迷思哈，就是理心理生命，它是一个全人的生命价值的心态。那也谈到我们乐

民族的两大风险呢，第一个是工作失能的风险，第二个呢是长寿的风险。那我们要进一步的了解什么是长寿风险，那它又会为我们乐龄族带来什么样的危机呢？休息会儿，马上回来哦。

0: 欢迎回来佳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今天呢，慧仙访问的特别来宾是财务顾问陈雅玲，来跟我们分享理财的观念。最重要的是，对我们乐龄的朋友来说，谈到理财，我们有哪一些要注意的地方哦？那刚才雅玲你讲到说，其实对我们乐龄的朋友来说有两大风险嘛，工作失能的风险，这个我们比较好理解了哈。工作上面突然碰到了什么意外的状况哈，那你又提到了一个长寿的风险哈，什么是乐龄族所面临的长寿风险啊？然后这样的风险它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危机呢？
1: 所谓的长寿风险呢，就是用一句话来概括钱花完了人还在的这个窘境哦。台湾目前的平均寿命，女性有到达了84岁，男性大概78岁，那平均大概是81岁的这种状况之下呢，我们的平均寿命其实还会陆续的一个增加。所以我们乐龄族的长辈呢面临最现实的考验，就是说健康的余命跟生理的寿命之间会有一个落差。那依据卫福部的数据来显示呢，国人呢老后卧床的期间呢，平均甚至长达8到9年哦。那这段期间其实需要全天候仰赖别人的一个照顾，那这样的风险呢，就会引发财务崩溃的一个危机。我举个例子，如果每个月基本的长照开销是5万块来算的话，如果是卧床8年哦，那他的照顾费用就高达了480万元哦。而且呢，依据统计，台湾退休族的平均存款其实大概只有686万元，那再扣掉刚刚的480万元，其实等于70%的退休金哦，可能会被这个长照的开支呢所吞噬掉。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会影响到我们老后的生活品质跟尊严。
0: 所以对我们乐龄的朋友来说，如果在我们规划退休后的生活，就还要考虑到长寿风险所带来的、所引发的照顾的费用这一块，这个算是一个蛮大额的支出，这个很重要。
1: 对，所以这个部分刚刚慧仙姐有提到，就是当我们在年轻有主动收入的时候，其实就是要来累积这部分的一个退休金，然后呢另外呢，就是根据这个统计哦，高龄社会的压力，也不限于只有个人，除了个人要存这笔钱以外呢，

0: 那根据我们台湾内政部的一个统计呢，目前的服劳比大概是 30%、哦、那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100名工作年龄的人、哦、要抚养30名65岁以上的高龄长者。
1: OK，
0: 对，
1: 这是 30% 的，
0: 对，30、那随着服劳比还会持续攀升，因为现在少子化嘛，
1: 对，
0: 那生育率一直在降低当中，所以未来呢这个服劳比会一直在攀升，所以呢传统家庭内部照顾的一个模式呢可能要被瓦解哦，因为真的不够人力来照顾哦。所以呢长照这一块其实是很现实的一个课题哦，不是老后才要去注意的，而是随时都有可能产生的一个突发的一个状况，那我们都要来正视这件事情。
1: 说真的哦，像我们这一代啦，像雅玲跟慧仙，我们这一代大概我们还是可以照顾我们的长辈了哈。如果长辈有需要的时候，他生病啊，或是怎么样，所以就是家庭内的照顾，在我们这个世代呢还存在着哈。
0: 是，
1: 当然，因为我们这一代第一孩子生的比较多一点了哈，然后再来呢，就是我们的观念上也会觉得照顾我们的长辈好像是我们的不可推脱的责任，就是在能力上面就算是有一点不足，我们都还是觉得说哦，还是要给他拼这样子哈。可是我想到了下一代有这样子的观念，有这样子的能力，再加上他们的兄弟姐妹的人数也没有很多哈，很多家庭呢生两个就已经很多了，大很多都是一个孩子的，那你说如果还要仰赖家庭内的照顾，这真的是非常的困难。所以当然就是有赖于我们自己本身要为自己的老后做规划哈。那如果说为了要因应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长寿风险哈，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建构安心的退休现金流呢？先请雅玲跟我们说一下什么叫做现金流。
0: 现金流齁，其实就是源源不绝的水龙头的水源的概念。齁，像我们在职场的时候有主动收入，每个月有薪资的收入，这个就是现金流。但是退休这部分主动的现金流就没有了，因为没有工作了嘛。但是我们还是需要生活啊，我们还是有生活费的支出，所以这个部分，这个为了因应这个长寿风险呢，所以建立这个稳定持续的现金流就非常的重要哈。
1: 那所以我们如果是为了要因应刚才这样一路谈下来嘛，雅玲提到了长寿风险，那如果我们为了因应长寿风险，我们要怎么样建构安心的退休现金流呢？
0: OK， 那这里我就来举个例子哈，比如说退休之后呢，一个月一个人一个月需要的这个生活费呢是35000块钱。那这个部分要从哪边来筹这35000块钱呢？
1: 35000到底包含哪些收入哈？
0: 对，那第一层呢大概就是社会保险，这是最基本的最底层的一个基础的一个收入。那主要呢这是由政府来提供，那以台湾的状况来讲，现在就是像劳保、国保、公保、军保、农保等等哦，那这些都是社会保险的部分。那依劳保局的统计来讲，目前已经支领劳保者的这些劳工的一个平均一个月的这个劳保的给付呢，大概可以拿到18000元左右哦。那这个就是支应了我们退休收入的一部分。那第二部分呢就是中间这一层哈，就是企业的退休金。那这个指的就是说以台湾的法令呢是强制企业呢要提拨退休金的部分。那以最多的人口的劳工来讲，就是劳工退休金的劳退这部分呢，企业主是要提拨从薪资里面每个月提拨 6%。那这一层的贡献呢，依据统计哦，大概啊目前平均来讲大概有7000到9000元哦。那这个部分如果35000来讲，那我们这个部分先抓7000元来计算。那第三层就是最后一层哦，就最上面的那一层就是自己的一个收益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就是其实也是我们维持退休尊严的一个关键。但是这个是需要靠个人提前

0: 筹备的。
1: 嗯，要就是就变成是理财那个部分了嘛？
0: 对，那其实它比较广义啊，包括我们的商业保险啊，啊、嗯、或者年金险，年金险就是退休之后每一年可以拿到的一些可能分红啊、收入这一块呢，如果有这样的保险的话。那比如说配息资产，股票的股息啊，会定期有股息，或者说有不动产出租的话，可能会有一些房租收入等等的这些被动收入。那所以这三层加起来，那以三万五来看的话，这层大概要自行准备大概10000块左右。
1: 嗯，就是这三块哈，第一块是社会保险，第二块呢是企业退休金，第三层哈，第三块呢是个人理财。如果以35000的退休的生活需要每个月要花到需要准备的钱来算呢，就是这三块或是这三层呢来支应我们退休的生活。所以这个三层结构呢就构成了我们退休的防护网嘞。
0: 是的。
1: 那有这三层的防护网，似乎还需要再进一步的去考虑一件事情，就是安养信托哈。那作为防护盾，那这个安养信托作为防护盾呢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休息会回来再请陈雅玲来跟我们分享，就是防护网加防护盾呢可以透过劳保的确保老本的专款专用于医疗与生活费，这是安养信托防止诈骗或不孝子孙挪用啊、哦，守住晚年的财务尊严。细节呢我们休息会回来再请陈雅玲跟我们分析，马上回来哦。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来佳音 Love 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慧仙在这里呢，也要跟我们桃园 Go Go Radio 的朋友、宜兰罗东电台的朋友、还有兰屿电台的朋友问声好。夏天就要来临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暑假生活的规划呢？规划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啊，所以今天慧仙邀请的特别来宾是 RFC 国际认证财务顾问师陈雅玲，来跟我们分享什么是理财，以及对于我们乐龄族的朋友来说，当我们谈到我们的理财或者我们的退休生活后的规划的时候，有些什么要注意的地方。上一段呢提到了所谓的安养信托，这个对我们乐龄的朋友来说非常的重要，所以请雅玲跟我们分享安养信托是什么，然后为什么它这么重要，还有怎么样的执行。
2: 好哦，刚刚提到这个安养信托部分呢，其实它就是一个信托里面的一个机制，它就是委托人呢把自己的资产呢移转给受托机构，那比如受托机构通常是银行啊，那而且去签一个合约，约定呢把这笔钱呢或者不动产呢或者保险金呢专门呢用在自己老后的一个照顾。那对这个乐龄族长者而言呢，这个安养信托有三大的一个核心的优势哈。第一个就是防堵诈骗跟挪用哈。那现在诈骗横行，我们的资产呢当把它锁在信托内的话，即便诈骗集团要诈骗也没办法取出来。
1: 哦，
2: 对，甚至说不孝的亲友啊要要求要借钱，那这个部分你也可以说钱是拿不出来的，我们就可以婉拒这件事情，那也就是有效的解决长辈最担心这个财产安全的一个问题。这是第一个功能。那第二个功能就是专款专用跟自动拨付的一个功能哈，因为信托它可以去设定每个月呢可以自动的拨付生活费，那当然是要请我们的受托机构比如说银行来协助，就根据我们的合约然后每个月呢定额的去拨付这个生活费给这个委托人。我们刚刚有讲到晚年退休生活要稳定的现金流嘛，所以这个部分呢就不用担心说钱呢被一次的不小心就花光了。对，然后第三个呢功能，它就是说医疗跟安养呢可以直接有支付的一个机制，也就是说当长辈生病的时候呢，银行也可以按照这个医疗的单据呢直接把这些医疗费用呢或者看护费呢汇给医院或者这个长照机构，那长辈呢就不需要呢太担心这些费用要如何支付。也不用去看晚辈的脸色跟他们要钱哦，那就会有一个晚年的一个财务尊严存在。
1: 所以如果我们要这么做哈，就是要强化退休后我们这个安养信托这样的一个信托的功能的话，是我们自己去办吗？还是说那个是怎么样处理的？我们要自己每个月跟银行来往打交道吗？还是怎么样？
2: 这个部分哈，就是要特别提到，在去设立这个信托的合约的时候，可以在合约里面呢去指定这个叫做信托监察人。那信托监察人当然也可以有顺位哈，一位、两位、三位都可以，看合约怎么来约定。那这个信托监察人可以代为向银行来下达指令，
1: 下指令，
2: 对，防止就是说长辈呢在万一哈失智的时候呢，他没有办法执行这个契约的时候呢，信托监察人就可以来成为长辈的代理人来下达这个指令。而且如果结合这个预立遗嘱啦，还有保险的部分呢，那再加上信托，就构成了一个这个传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三方面的一个守护的一个角色哈，那让我们的

0: 财务呢就不用担心被子孙挥霍啊，然后可以可以这个安心的有晚年的生活。
1: 那我们要选定什么样的人吗？是不是通常都是选子女吗？还是就是要选什么样，就人选上面有一些什么样要考虑的吗？
0: 是的，因为这个信托监察人他的扮演很重要的一个监督跟执行的角色，所以要找一个值得信任的人。那银行呢，他其实只是依照这个契约来进行这个契约上应该要的给付，他也没有办法帮我们判断说委托人呢他的实际生活需求是什么。所以如果当刚刚讲委托人就长辈失智的时候，或昏迷，或者身心状况恶化没有意识表达能力的时候，银行就没有办法去执行这些这个指令，那信托就会陷入这个僵局当中。所以呢，信托监察人就是委托人的代理发言人，所以他的职责呢就是说要向银行下达指令啊，支付突发的医疗费用啊，调整看护支出额度啦，或者说去检视整个受益条件银行是不是有帮我们达成哈。那而且他还有监督银行的一个功能哈，那也防止这个资金不会不当被动用。所以在这个人选的设定上呢，我们可以找这个最信任的亲友来担任。当然啊，有些长辈还是会担心亲友专业不足，或者说可能会有一些利益冲突的部分哈，因为这毕竟是牵涉到钱财的部分嘛。所以呢，其实也可以请专业的社福团体或公司机构来担任。我们就会建议啦，信托应该跟议定监护来结合，那由信托监察人呢作为防护盾呢，那作为很关键的一个部分，然后确保我们的老本可以专款专用在委托人的一个身上，这样子。
1: 你刚刚讲到说安养信托也跟我们的财富的传承是有关的，为什么这个两个议题之间是有关系的？
0: 安养信托它是一个自益信托，这个就是自己的资产自己的钱是用在自己一个身上。在财富的一个传承上呢，最主要还是这个遗嘱的一个部分，因为台湾多数的一个家族的诉讼都是因为父母呢没有把他的想法就是诉诸于这个法律行动，也所谓的预立遗嘱这个部分啊。那父母常常会觉得说不会啊，就资产也不多啦，反正
1: 小孩都很乖啊，
0: 对，身后小孩自己就平分就好啦，何必先写什么遗嘱，就是好像有点诅咒自己哦。或者说呢，他觉得说大家都是一家人啊，不会为了钱撕破脸啊。但是呢，因为我们身为顾问看到非常多的客户的案例就是当缺乏这个规划的一个遗产呢，往往就不是一个礼物而是一份咒诅就会常常引发这个家庭呢很无解的一个纷争。所以在现实当中呢，如果没有预立遗嘱呢，那继承人要面对法律呢预设有这个应继分的一个部分。那即便父母生前他有特定的心愿，比如说他想把这个资产留给某一个照顾他比较多的子女身上呢，但是呢因为他没有写遗嘱，法律上是没有效力的他还是会根据这个子女的应继分，等他身后的时候呢，他还是只能领到应继分的一个部分。还有呢，这个其他继承人其实法令上也有规范到这个特留份的一个部分，那这个部分其他继承人也会依法律来争取这个部分要回他最低的一个保障。
1: 刚雅玲你讲到说在身为顾问所以你看到很多家庭因为父母他的遗产或是他的财产没有做一个好的规划往往呢在他身后会变成整个家里面一个很大的一个冲突点所以在财富的传承上我们一般人常有的危险的迷思是什么？
0: 那除了我刚刚有提到这个预立遗嘱以外呢，第二步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合适的保险，就是遗产税的部分呢可以透过保险来预留税源，提供了现金流，那也避免呢继承人呢没有钱缴遗产税呢导致被继承人的遗产是没有办法被继承的。那第三步就是刚刚有讲到信托的一个部分确保这个资金不被挥霍或者诈骗所以这三个步骤其实就是守护的铁三角，顺序就是第一个要预立遗嘱， 第二步就是

0: 是要去做合适的保险，那第三步就是做信托契约，那这样子呢才是早一点进行税务跟法律的规划，才是对家人最深的爱。
1: 这是完美的传承应该要建立的所谓的守护铁三角啊，就是预立遗嘱。那预立遗嘱呢，它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呢，就是确立法律的框架，还有分配的意志，你要怎么分配啊。第二呢，就是合适的保险，提供预留税源，还有高倍数现金流，这个是避免子孙没有钱呢来缴遗产税啊，无法继承。最后呢，就是信托，确保资金不会被挥霍或者是遭到诈骗。所以啊，传承很重要的是要提早进行税务还有法律的规划，这才是对家人最深的爱哈、
0: 嗯，没错。
1: 我们休息会回来呢，继续再和陈雅玲来聊我们乐龄族传承这件事是有多么的重要。马上回来哦。

欢迎回来，佳音 Love 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今天慧仙的鼻子过敏，所以大家就一直在听我的鼻音，真的是拍谁嘞？好，偶尔听一点不一样的声音也不错啦。好，那今天慧仙邀请的特别来宾呢是 RFC 国际认证财务顾问师陈雅玲，来跟我们分享乐龄族呢谈到理财这件事情，谈到退休后的生活规划，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0: 完成这一点哦。刚才在上一段节目的结束的地方呢，雅玲提到了守护铁三角啊，这铁三角呢就是要预立遗嘱，然后呢要合适的保险，第三呢是信托。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或者是很重要的一个核心就是提早预备啦。所以雅玲你做顾问啊，看到那些有提早预备跟没提早预备，后来呈现在他的老后生活也好，或是跟子女的传承也好，真的是有很明显的不同。
1: 嗯，是的，没错，就是有备无患嘛，这我们常常说的。那特别这个整个这个钱财的一个规划，因为时间是不能够倒流的，所以很多人呢到了最后的时候都会说啊，早知道我就怎么怎么样，可是千金难买早知道哈，所以我们也希望说把这样的一个观念呢，价值观呢，可以传达给每一个人哈，就是即便在还没有到达退休年龄的时候，其实都要提早开始去预备，因为时间是不等人的，随着年龄的慢慢的增长，其实能够有一些预备，因为做这些事情其实都需要一些时间的，然后有一些预备，甚至可以慢慢跟继承人下一辈来沟通，让他们知道呢父母的心意是什么。那我觉得呢，对于这些资产的传承呢，不仅能够传下一代，甚至能代代相传哈，不管是财务或者甚至是无形的一个精神资产呢，可以代代传承下去，这个是我们希望呢这个传承呢最美好的一个境界。
0: 诶，那雅玲你自己身为这方面的专业人士哈，是专家哈，你对于你自己的人生啊甚至退休啊也有提早规划吗？
1: 我大概就是介绍一下我自己哈，我大概是有30年左右的在上市公司呢，特别是科技公司，就是工作，在财务部门是主管，那我也曾经担任到财务处长啊财务长这样的一个职务。但是呢我觉得这个职务越高是压力越大哈，每天呢都要带着这个 notebook 回家工作，那最终到最后对自己的工作哈，已经越来越没有热情。这几年其实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退休的规划。那刚刚有讲到30年的工作经历，大家大概也可以算一算，掐指一算大概知道我也是届龄这个即将退休的一个年龄哈。那我也在思考说啊，期待自己的第三人生呢能够做个是退而不休，然后做时间弹性啊，能够用我的专业呢继续的帮助人哦，然后而且没有什么退休年龄限制的一个问题。刚刚也提到我是基督徒嘛，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很大的一个决定，我就透过祷告来寻求主哦，求主来开路。那大概在两年多以前呢我跟大学时候的学长就聊了一下，发现呢财务顾问的领域其实蛮适合我自己第三人生的一个初衷跟期待，所以呢我就跨到这个领域。那我相信说神也帮我开路哦。那后来我就离开了这个上市科技公司，那就转到这个领域。
0: 那等于说你有一个稳定的薪水你就把它放下了耶，是吗？
1: 是，但是呢总是会有这么一天，不管你60岁退休或65岁退休，总是会有这么一天需要退休，主动收入可能就会归零。所以我刚刚有讲说我希望说这个部分能够持续下去，当我还身体精神身心你都健康的时候，其实我还是可以持续工作的，即便这个收入呢可能不如真的是在职场上班那么多，但是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有一些预备，就是刚刚讲的被动收入啊，那有稳定的现金流，其实就还有退休金，就不用太担心这个部分。
0: 那你退休以后到目前这一段时间，哎，雅玲你的感受是怎么样？就是你其实在做的事情是更与人的关系更亲密，就是你更直接接触到人在财务方面的需要，特别是乐龄的传承啊或者是退休生活规划，跟人的关系更密切了耶。
1: 是啊，所以这个部分其实也是我所要的，因为我觉得我还蛮喜欢跟人相处建立关系，然后也有具备有关怀人的这样的恩赐哦， 所以财务顾问呢，其实他就像一个财务医生，先诊断财务状况，

0: 在开药房，所以我们对每一个客户啊，我们会客制他的方案，我们不是卖商品，那我们是去解决他们的问题。就像这个政大的商学院的副院长周冠南教授，他曾经提到说，其实真正有价值的是问诊，就是咨询，而不是商品，不是只是卖商品。所以这句话其实就是目前独立财务顾问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所以从2年前开始，我就开始接客户的 case。那我们也会帮他做这个整本的一个超过50-60页的财务规划书，然后协助客户来厘清他们人生各个阶段的一个生涯的需求。那刚刚也提到了一些，包括他的收支管理啊，信贷管理、风险管理，就是保险的部分、投资的规划以及退休的规划，那甚至就到了传承规划，还有这个税务、遗产税规划等等。那这些呢，就是还要看客户呢，他的需求是什么，我们就会提出 proposal， 让他们可执行的一个方案，去达到他们的目标跟他的梦想。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也在成就客户的梦想，如果可以帮他们达到，其实是很开心的事情。对，所以我觉得这些我所做的这些事情是对人有帮助的事，我觉得是蛮有意义的事情。
1: 你们这样这个事情听起来不是雅玲一个人嘛，他应该是一个团队是不是？
0: 对，其实我们是有配合这个外部的团队，那包含就是各位可以想到的，比如说律师、会计师，那地政士或者公证人，甚至金融机构，像刚信托就要用到金融机构或者一些相关的这个专业人士。那我们有配合这些人，所以我们就是一个 team， 那我们就可以合作呢，去协助客户呢去完成他们的一个目标。特别像我们这种届龄退休的年龄或者已经退休的这个乐龄族来讲，退休的刚刚讲到的退休金流啊、资产的传承的规划啊，还有这个遗产税的规划，其实就蛮重要的。
1: 不过你们所服务的对象，因为如果说是资产很多的人，那些高资产的人士，可能他们这方面的需求应该是会有蛮多的机构或是蛮多的团队来服务他们了，那又讲到说，你刚在前面的访问你也讲到说，很多人他提到说要做他的财产的规划的时候，他都会觉得预立遗嘱啊好像不用啊，因为我也没多少钱啊，我又不是王永庆。王永庆是我们这个那个世代的人说，现在应该说我又不是黄仁勋好了，好，所以没那么多钱，我不需要规划。所以反而是这样的一群人有可能会是雅玲你们这个 team 所要服务的对象。
0: 没错，其实我加入这个顾问行列之后呢，我觉得说没错，刚刚慧仙姐讲的高资产族群，其实很多的机构都抢着要服务他们，特别政府现在也在推行这个部分，然后各个银行金融机构都有成立所谓家族办公室来服务这些客群。但是呢，我们小资族呢的财务是谁来服务呢？好像就没有听说可以谁来服务。而且小资族在这个资产的规划上面所能提供的这个成本的部分，其实这个费用的部分其实是有限的。所以我觉得我担任顾问以来，我觉得我们就是对这个小资族特别能够来服务他们。那所以呢我们也可以做一对一的一个客制服务，所以我觉得这一块呢是很有助人价值的一个部分。
1: 跟你之前设想你的退休后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差距？还是你觉得这也是你的梦想的某一种实现？
0: 是啊，其实是有符合我的初衷，因为我想说踏到这个财务顾问的时候就是要帮助人嘛，所以我的助人就是我的这个就是第三人生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核心理念。那能够帮助到这个小资族我觉得呢是更开心的，因为看到他们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然后他们开心的一个的那种情绪，那我觉得也被感染，而且我觉得帮助他们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1: 时间的关系呢，就跟陈雅玲聊到这边，他提到了很多新的观念，包含理财规划的核心理念是要从管理心态和管理生命价值出发。 这可以破除一般我们对于理财和退休的迷思。

0: 也提出了我们退休生活的三个防护罩还有防护盾，这些呢都对我们收音机前还有网络上的乐龄朋友可以守住老本安心传家有完美的老后生活。谢谢雅玲，
1: 谢谢慧仙姐，
0: 也谢谢收音机前还有网络上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咯，拜拜
1: 拜拜。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恩典36 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昨天跟你分享到说，我们一个全新的系列时代先知，在每一个时代神都兴起许多的人领受神的心意，而把神的心意传讲给这个世代许许多多的人。而今天在新约的时代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领受神的话。你知道，作为一个先知，他不是自己想我有一个话要对这个世代说，而是神有话要说。当主有话要说的时候，我愿不愿意成为一个器皿，让神来使用，神用我把他的话，把他要说的话可以传递出去。其实在我们周围都有很多的人，我们未必像当年的那些先知，好像这一系列我们分享到耶利米，他服侍了这么多个王，从约西亚一直到末代的西底家，每一个王他都服侍。也许我们不一定有那个机会向那些执政的掌权的人说话，但是神可不可以帮助我们也领受一些他的话向我们周围的人说？会不会有一个我的同事，其实你知道他的朋友现在很困难？会不会我周围有一个人，你知道他的工作现在遇到一个很大的困难？神的话有安慰，有造就，有劝勉，其实有的时候也有警惕警告。神说话的目的不是为了责备，而是为了挽回。上帝有话给我们，我可不可以去传讲着神的话？而那你说我怎么知道上帝要说什么话？上帝是怎么对我说呢？我是这个耳朵听到还是这个耳朵听到？还有人问我说，那上帝说话他的声音是男生的声音还是女生的声音？他是说我们华文还是说英文？其实上帝一定有方法让你知道他的心意，因为他是全能的神。而关键在我愿不愿意，我如果有一个意念进到我的心中，我能不能够分

变，这是不是从神来的？还是这是我自己胡思乱想？还是仇敌有的时候有一些谎言在我的生命当中？我觉得最准确也最有把握的一个我领受神的话，就是圣经。每一天读圣经，从圣经里面主知道怎么向我的心说话。所以我们每一次在恩典三位的录制的时候，我都真的从心里面很深的一个感动提醒你，不要每天只是听恩典三六五。我真的很谢谢也很开心可以跟你分享这三分钟的时间，但是我鼓励你打开圣经，说主是这样对我说，还是这样对我说，是这个声音还是那个声音。我觉得今天这个世代有一个最准确也是最普遍神向我们心说话的方式，就是透过圣经。每一天打开圣经读神的话，你越读你会越熟悉神的话，以至于就算真的今天有一个意念进到我的心中的时候，我也能够分辨，我能够分辨这是我自己胡思乱想的，还是神真的有话给我，还是撒旦有的时候有一些谎言进到我们的意念当中，他在欺骗我们去做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甚至于他可能去把一些明明不对的事情却把他说的好像是真的一样。祝福你，你也要成为时代的先知，打开圣经，主会透过圣经向你我说话，也传讲神的话。

0: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00。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来看历代志下第六章。那时所罗门说，耶和华曾说他必住在幽暗之处，但我已经建造殿宇，做你的居所，为你永远的住处。王转脸为以色列会众祝福，以色列会众就都站立。所罗门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亲口向我父大卫所应许的也亲手成就了。感谢主，神亲口说话，亲手成就，神说的话一定会成就。神的话有力量，有权柄，有威严，有智慧，有生命。我们感谢主，神把这一切的丰富我们不配得的赐给了我们。那么所罗门站在耶和华面前祷告赞美，然后述说上帝的奇妙。在第六章的第四节，所罗门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亲口向我父大卫所应许的也亲手成就了。他说，自从

建殿，耶和华却对我父大卫说，你立意要为我的名建殿，这意思甚好，只是你不可建殿，唯你所生的儿子必为我的名建殿。现在耶和华成就了他应许的话，使我接续我父大卫做以色列的国位，是照耶和华所说的，又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建了殿。我将约柜安置在其中，柜内有耶和华的约，就是他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好，圣殿的重要性在于，这是一个传讲上帝话的地方，传讲上帝约的地方，传讲上帝律法的地方。圣殿重要的是，我们在这里可以向上帝祷告。我们主的殿是万民祷告的殿，我们主的殿是诉说我们心中对主的称赞和认罪的话的地方。所以我们真是感谢主，如果你的教会那个圣殿，你的教会那个圣所是常常有人在那里祷告，常常有人在那里寻求上帝，那就有福了。那也就是今天这里所讲的重点了。我们教会是一个祷告的殿，是一个向神陈明我们心中意念的殿，是一个蒙神祝福的殿。那么我们今天盼望教会里不只是很注重听到，这注重听到是很好的，我们 Protestant 是注重听到的，那我们也注重向神讲道，就是向神讲话，就是把我们心中对神的认识讲出来。神不需要听我们讲什么道，因为神什么道理都懂了，但是我们若是能够把我们心声陈明在神面前，我们就非常的感恩，我们就说，主，你是配得荣耀配得称颂的。那么当我们在神的殿里面把上帝的荣耀表达出来讲出来诉说出来的时候，我们自己神还有其他弟兄姐妹都喜悦，因为神的奇妙作为被讲出来，这是非常叫人高兴的事啊。在历代志下第六章第十二节，所罗门当着以色列会众站在耶和华的坛前举起手来啊，这是非常荣幸的啊！我能够站在神的坛前向神祷告，教导百姓怎么祷告，颂赞上帝，教导百姓怎么颂赞上帝，那么这是很美的事。另外我们也看到在第十三节，所罗门曾造一个铜坛，长五轴，宽五轴，高三轴，放在院中，就站在台上，当着以色列的会众跪下向天举手。哦，这所罗门太兴奋了啊，太觉得这个庄严可畏了，所以他就站在那里，然后跪下来，向神祷告。这祷告是什么呢？祷告当然是颂赞上帝，感谢上帝，向神认罪，也诉说上帝的荣美。不是上帝要听这些东西，不是上帝稀罕这些东西，不是上帝像小孩子一样天天要人赞美他。上帝是要我们学习做一个赞美的基督徒，做一个赞美的神的儿女。这是一方面表达出上帝的尊荣，一方面表达出我们享受了这个尊荣。那么在历代志下第六章，所罗门就在台上当着以色列的会众跪下向天举手，然后他就说出他想说出来的这些恭维上帝的话啊。十四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天上地下没有神可比你的，你向那尽心行在你仆人面前的仆人守约施慈爱，同你的仆人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现在应验了啊！你说话算话，你那么美的那么好的那个应许都实现了，你还有什么 withhold 呢？我感谢你，我赞美你。你先应验了你的话，你仆人的预言，这是你亲口应许亲手做成的，如同正如今日一般。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耶和华是全地的主，全宇宙的神，但是耶和华特别拣选了以色列人，也就是新约的基督徒，旧约的以色列人，不是我们有什么好处，不是我们有什么优点，
就是神

定义要拣选我们，神就在旧约新约的时候留下他所拣选的百姓，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这些百姓就是旧约的真以色列，新约的真信徒。真以色列、真信徒一定是有美好的互相彼此的交通。我们也在这里交通，我们也在教会里交通，我们也在圣殿里交通，述说上帝奇妙的作为，让上帝也喜悦他的作为。所罗门跪下以后就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天上地下没有神可比你的。你像那尽心行在你仆人面前，守约施慈爱，像你的仆人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现在应验了。你亲口应许，亲手成就，正如今日一样。这所罗门当然非常高兴了，他是在上帝实现他应许的直接的受益人之一啊。第十六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所应许你仆人我父大卫的话，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遵守我的律法，像你在我面前所行的一样，就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现在求你应验这话。我们可以向神有求必应的求神。如果我们知道现在我们求的关心的这件事情正在这个世界上发酵啊，神要我们做世上的盐和光，做那个一点点的面酵，这一点面酵能让全团都发起来，一点盐能让全团都咸，一点小的作为都有神奇妙的带领。我们有责任把这样的福气继续跟所有的基督徒传讲，我们跟所有的世人传讲，我们跟基督徒传讲，因为我们提醒基督徒上帝是多么的美好，配受一切的赞美。我们跟世人传讲，这是神给我们的使命，我们要世人知道神是多么的伟大，而且是独一伟大的。那么第十六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所应许你仆人就是所罗门我父大卫的话，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遵守我的律法，像你在我们面前所行的一样。大卫和所罗门都看到上帝奇妙的作为，但是我们也很遗憾，那么他们也有他们的罪恶，但是我们又很高兴，因为神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使我们即使犯罪，我们还是可以得到神的赦免以及更新我们自己的生命。第十七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求你成就像你仆人大卫所应许的话，神果真与世人同住在地上吗？看啊，天和天上的天尚不足你居住的所在，何况是我所建的这殿呢？唯求耶和华我的神垂顾仆人的祷告祈求，俯听仆人在你面前的祷告呼吁，愿你昼夜看顾这殿，就是你应许立你名的居所。求你垂听仆人向此处祷告的话，你仆人和你名以色列人向此处祷告的时候，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而赦免。所以神的殿是万民祷告的殿，是大家来这里祷告的。虽然我们也承认神的殿应该是充满了神的话，我们充满听到这些神的子民认罪也好感谢也好的话，就是祷告。教会圣殿都是祷告的地方，让大家一起来这里祷告。我们当然很看重讲道了，甚至我们花的时间里面一大部分是在讲道上面，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也更是一个祷告的人，把我们的心思意念向神陈明，把我们的软弱向神认罪，把我们的需要向神陈明。上帝喜悦我们这样用他的恩典，上帝喜悦我们把他当作我们的独一的真神。他的确是殿就是万民祷告的地方了。那么如果我们来到神的殿里面，如果我们不祷告，我们不知道还有什么要做的，真是很亏欠啊。所罗门祷告在第六章二十节，愿你昼夜看顾这殿，就是你应许立为你名的居所。
听我。

我们的祷告啊，听我们祷告，垂听我们的祷告，很多是认罪的，所以你对这类祷告叫垂听而赦免。第21节，人若得罪邻舍，有人叫他起誓，他来到这殿，在你坛前起争起誓，求你从天上垂听，判断你的名，定恶人有罪，照他所行的报应在他头上，定义人有理，照他所行的义赏赐他。是啊，哎，我们不是没有义吗？我们怎么可以说神在我们身上看到义？我们是没有义，但是我们可以因为寻求神，多少显出神话语、神律法的义行来。不是我们良善，这是神的拣选，神的给我们的恩典啊。我们休息一下。

好，我们看22节，人若得罪邻舍，有人叫他起誓，他来到这殿，在你坛前起誓，求你从你天上垂听，判断你仆人，定恶人有罪，照他所行的报应在他头上，定义人有理，照他的义赏赐他。主啊，我们因信称义，我们靠你的恩典来生活，并不是说我们就废弃了排斥了律法的重要，律法显出上帝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对我们的洁净，所以我们要表达出来，让其他的约瑟也能继续表达传扬到天下。求主帮助啊，这个是人到神的殿里面起誓啊，求神垂听判断。所以圣殿是祷告的殿，圣殿也是一个我们不喜欢听，但是实际上也是一个判断的殿啊。神在这里判断垂听祷告，神在这里提醒人不要想侥幸，因为神在每件事上都做主做王，都看得清清楚楚的。

求你从天上垂听，判断你的仆人，定恶人有罪，照他所行的报应在他头上，定义人有理，照他的义赏赐他。我们讲因信称义，我们讲恩典，不是排斥人该有的功德，不是排斥人该有的赏赐。我们求神让我们充满了信心的知道，神的赏赐、神的管理都是最合理、最正确的。我们的百姓以色列民，不是都只会胜利，我们有时候会失败的。第24节，你的民以色列若得罪你，败在仇敌面前，又回心转意，承认你的名，在这殿里向你祈求祷告，求你从天上垂听，赦免你民以色列的罪，使他们归回赐给你，归回你赐给他们和他们列祖之地。你的百姓因得罪你，你惩罚他们，使天闭塞不下雨。他们若向此处祷告，承认自己的名，承认你的名，离开他们的罪，求你在天上垂听，赦免你仆人行做和你名以色列的罪行，将当行的善道指教他们，且降雨在你的地，就是你赐给你名的地，为业的地。如果以色列继续犯罪啊，你赦免了，你管教的都不听，那么以色列就经历到28节，国中有饥荒、瘟疫、旱风、霉烂、蝗虫、蚂蚱，或有仇敌犯境、围困城邑，无论遭遇什么灾祸、疾病，你的民以色列人，或是众人，或是一人，自觉灾祸甚苦，向这地举手，向这殿举手，无论祈求什么，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赦免。你是知道人心的。好，我们看到圣殿是祷告的地方，圣殿是诉说上帝话的地方，聆听上帝话的地方，圣殿是叫我们在生活中被上帝的话提醒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地方。这里的重点不在圣殿本身，这里重点也不在祭司说些什么，这里的重点在祭司说任何东西的时候，我们都把它放在心里，那是我们脚前灯，路上的光。在有这个圣殿，就我们就能应付各种不同的这个灾难哈。第28节，国中若有饥荒、瘟疫、旱风、霉烂的蝗虫、蚂蚱，或有仇敌犯境，这些什么灾祸啊，你都要知道，这个灾祸带来的很苦。像我们要向神祷告说，哎呀，你看我们是这样的人，我们没有专心跟随你，我们遭到这么多祸患，那么就求你在你赐给我们列祖的地上一生一世敬畏你，遵行你的道啊！这是神的儿女该有的祷告。这个圣殿的落成就提醒他们以后要怎么用这个圣殿，怎么用这个圣殿祷告。我们总是先看自己的缺点，然后求神使用怜悯我们，求神带领我们，使我们走在你的心意是光明的，是磊落的，是有爱心的哈。在第32节，论到不属你民以色列的外邦人为你的大名和大能的手并伸出来的膀臂从远方而来，向这殿祷告，你看都是向这个殿祷告，向朝这个方向祷告，并不是说迷信，好像只有这个方向神才在，而是神在世上，即使在这个渺小的世界里面，神也有寻求神的办法，就是向他祷告，奉他的名向他认罪，向他悔改，那么你会垂听的，求你垂听。那么我们不管是得胜是失败，去征战或者去投降，我们只要向这个圣殿祷告，其实就是向耶和华祷告，我们就求你垂听啊！我们得罪了你，你发怒将我们交给仇敌掳到远或近之地，他们在被掳之地若想起罪来，回心转意，恳求你说我们有罪了，我们悖逆了，如果我们是这样的话啊，求你在我们被掳的地方使我们能够回转，使我们能够归正，使我们能够所说出来的

祷告，你会垂听，你会为我们伸冤，赦免我们的过犯。第四十节，我的神啊，现在求你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啊，这一定是各国各方的人所献上的祷告，所献上的祭物。神不用祭物，但神真希望听到我们的祷告，听到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的祷告。第四十一节，耶和华神啊，求你起来，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耶和华神啊，愿你的祭司披上救恩，愿你的圣名蒙福欢乐。耶和华神啊，求你不要厌弃你的受膏者，要纪念你向仆人大卫所施的慈爱。啊，我们真是感谢主，我们能够有这样的福气啊！主让我们能够被赦免、被拯救、被洁净、被更新啊！这都不是我们能够有的，这甚至不是我们在圣殿里就有的特权，这是我们在任何一个时间、地点、方向上面，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我们走向我们的神，神都喜悦，神都赦免，都拯救，都恩待啊！我们就知道，在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圣殿或者教会是听到神的话的地方，是被神管教判断的地方，是高举神的地方。我们在这里赞美神，我们在这里听神的话，我们在这里归荣耀给神，我们在这里彼此扶持洗脚，我们在这里荣耀上帝啊！这是何等大的福气，我们非常感谢主赐给我们这么大的福气。我们就在教会里面，在平常生活里面，我们自己让我们的身体成为一个祷告的殿，我们让我们的身体是不断的向神祷告的，让我们不断的用声音，用心灵和诚实，用上帝的话来向他祷告，使上帝用他的话来赦免，来恩待我们。不管我们是犯罪的时候，或者没有犯罪的时候，荣耀上帝名的时候，或者认罪悔改的时候，我们都常常向你祷告。这里有向着耶路撒冷祷告，向着这个方向祷告，并不是迷信啊，像回教徒一样，要一样向麦加祷告才是正确的。神无所不在，我们就在无所不在的地方向神祷告，向神祈求，向神赞美，向神认罪悔改。神必定是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见证主。好，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帮助我们多多的祷告，多多的赞美，多多的感谢，多多的认罪，多被圣灵光照，使我们嘴中从我们的嘴中，从心里把对你的赞美、感谢、认罪都呈现出来。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罗马书八章三十八到三十九节告诉我们，无论是死是生，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份爱的根基在于基督已经承担了一切，替我们承受罪的刑罚，为我们祈求。无论我们软弱失败，或面对生命的黑暗与困境，都无法把我们与神的爱分开。无论环境多么艰难，永远有一位爱你的主愿意为你承担一切，让你仍然被看见，被爱着，永远不会孤单。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伊的叶也袂打去，伊所做的一尽兴土。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在空中三见面。今仔日要来看约翰一书三章第九节，对上帝生的未继续犯罪，因为上帝的话命在因内面，因未继续犯罪，因为因是对上帝生的。这十个经文敢若好亲像咧重复一句话两摆来讲。咱看中文的圣经安尼讲，既然对上帝生的就无犯罪，因为上帝的道存伫伊的心内，伊也未会犯罪，因为伊是对上帝生的。所以中间插一句话来讲，因未继续犯罪，因为因是对上帝

生的，这是后面头前是讲对上帝生的未继续犯罪，中间这句话就是上帝的话命在因的内面。中文的圣经讲上帝的道，现代台语讲上帝的话命在因内面。所以那有上帝话命的就未犯罪，现代台语是讲未继续犯罪。这集你讲到上帝所生，还是对上帝生的，这真明显，也有真要紧的意义、真理在迄中间。伊讲上帝的话，上帝的道在伊的内面，咱知影，这咧讲到的，特别是咧讲到上帝的道的道理，还是上帝的真理。在伊的内面，所以那点比上帝的家来，还是讲对上帝生的，正做上帝家来的一份子，点比上帝的家来，安尼伊就袂将上帝袂记得，时常会去意识到上帝，看那好亲像，咱会讲到家己。啊，我是某咪家庭出身的，我是靠家的子孙，常常会去意识到这款的环境、背景、生命的时空，所以生活在这款的状态中间，伊会有真强、真清楚。而一个溃烂，以及咱讲敢那亲像消毒的力量来面对歹代志，也就是讲，面对一挂歹事要行的时，伊会有这款的一个意识觉悟。哎，我是上帝给来的人，而不应该去做这款代志。这是咱看到伊所咧讲上帝的道，也是讲上帝话命的话伫伊内边。当然，这个道告咧讲到，就是咧讲人类所咧讲的道理，也是政治这款的意思。敢那亲像咧讲到，有真正是对上帝遐生的人。会有这款在人世间中间所讲的，也就是有这个对上帝遐定国一摆出世，敢那亲像定头生共款，所以有上帝的道在伊的内面。当然，咱。看到这些老师和我们的意见，就可以知道在圣经中间有在说到上帝的道让人定国出世定头生，还是说国继续创作，在雅各书第一章十八节在说到上帝照自己的旨意用真多生咱，和咱在伊所创造的万米中间，亲像头水出成色的果子。所以上帝话命的话，就亲像上帝话命的种子同款，来创造新的生命。所以咱在看到讲到基督的门徒、基督徒的时阵，彼得前书第一章二三节讲：恁既然得到定头生，毋是对伫迄个
为败坏。

的政治，是出自迄个未败坏的政治，是通过上帝活泼永远存在的道。所以咱看到这个所在真清楚，跟咱讲到上帝的道，这个道，这个的政治是对上帝下来未败坏的政治。那安呢，咱就会当知影约翰要提醒的，上帝所生的人无可能犯罪，因为伊有上帝的道。这个道就亲像政治，这个道嘛是 logos， 亲像话同款，所以伊的气力、权力，佮有一个音差。所以上帝的道就敢那亲像经济伫伊的内面，所以咱会当对遮知影有影，上帝话命的话是有力量，会保守人免得犯罪。所以咱看到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九节。伊是一句话，讲对上帝生的未犯罪，对上帝生的未犯罪，伊未犯罪，因为伊是对上帝生的。这两句话中间夹一句上帝的话，上帝的道，还是上帝的话命。在因的内面，所以咱会当听到一句话，讲灵是灵，风是风。咱听到龙生龙，凤生凤。当然后边安怎讲，迄个另外一项。但是这句话就是要予咱得到提醒，什么款诶？情形什么款的人所生的有影，伊的后代，伊的子儿孙就会有这款的生命特质，敢若好亲像咱咧讲迄个 DNA 共款。所以有上帝话命的话，这就真做一个极其要紧。这款予咱知影，因为有上帝话命的话的时阵，这就要讲到这是一款的生命。咱踮伫这个话命所生出来的生命，会有伊的款式，小小一下。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让我们在空中三甲来看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九节。这节是两句话，讲对上帝生的还是上帝所生的未犯罪。伊未犯罪，因为伊是对上帝所生的，也就是讲这句话在将上帝甲犯罪做一个对立。对上帝生是伫一个生命处境，犯罪是另外一个生命的处境。为什么对上帝生的未犯罪？咱拄啊伫讲到迄个重要，业是积杂金句，讲一句话重复的中间，就是咧讲到上帝的话命伫因的内面，上帝的道存在伫伊心内，这个道就是常常咧讲，亲像经济啊，亲像生命的延续，也是一个话，讲话的话，上帝的话，上帝的经济，在这个人的内面，他生出来的款式，就会亲像上帝。所以如果这样，我们会看到好像亲像点在顶头生一样，对上帝那里再一次来生来出世，就未犯罪。但如果呢，这句话放在咱的时空，真恶的明白，那有可能讲未犯罪。但是咱如果那对这个经文原来意思来看的时，伊要甲咱讲的，就是有上帝的话命在你的内面，人就未继续犯罪。也就是讲，咱不犯罪，咱在软弱甲有限的中间会犯罪，但是因为上帝过一摆生咱，予咱顶头生，安尼予咱未继续犯罪。对里面看，属于上帝所生的人是无可能去犯罪。也毋过，咱拢知影，人是会犯罪。所以约翰一书第一章，咱有读过，安尼讲，咱若讲家己无罪，就是伫欺骗家己，真理就无伫咱内面。咱若讲家己无犯罪，就是掠上帝做白贼。伫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八节到第十节。

然后又讲，咱若犯罪，伫白遐有一位辩护者，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对咱即马所读的第一章第八十到第十十节，安尼看真明显是知影，嘛咧甲咱讲，约翰的提醒，人是会犯罪的。继续犯罪的，虽然不能讲自己无犯罪，那自己讲无犯罪，唔那欺骗自己，嘛是掠上帝最白贼。如果第一章咧讲到人是会犯罪的，咱今仔日看的第三章第九节，甲咱讲上帝话命。在因的内面，这是上帝所生的，就未犯罪。哇，这敢那有矛盾？一方面讲人是罪人，是伫会犯罪的，是敢那有一个赎罪的机会，有耶稣基督为咱祈祷。但是另外一方面，甲咱讲，对上帝生的，的确未犯罪，所以咱会当看到约翰一书三章九节，遮伊要甲咱讲到一个真重要的观念，也就是讲，伫个新约的时代，咱爱搁较珍惜。在生活中间来显明，咱要未为走向罪的关系。人在这世间，有缘面对撒旦邪恶掌管的关系，要安怎去面对这个事实？咱必须要站在基督。来宾来得到快乐，得到智慧，所以这是咱即马呀，踮伫人徘徊即个世界诶时空诶中间，对伫安尼，就会互咱看到即句话现代代语诶翻译来讲，对上帝生诶未继续。犯罪，这个所在讲未继续犯罪，并不是讲你就未犯罪。迄、那个未继续表达出来一款对的新的生命状态，也是对的所交托你的新的身份、职分。你虽然无。百分之百会当回应这个质问，也唔过这真做一个你真清楚、真重要的目标。干那亲像今仔日，那是你真做这个国家的大赛，派你去外国，对台湾总统、政府。派你真做一个大赛，咱想看卖有多一个大赛会当百分之百来执行一座这个国家大赛的积分，这实在是无法度。不过因为有这个身份，有这个目标，有这个大赛的意义。就予伊真清楚的伫个一个时空，伊要尽力按这个目标，踮伫新约的时代，有耶稣基督的救恩，伊将罪消除，所以咱就有一个目标，要靠基督，予咱这个新的生命的身份。上帝子女的身份，咱要学习无
念伫犯罪的中间，虽然事实上咱阁会跋倒，阁会失败，毋过咱袂挑故意犯罪，袂挑故意要去予天父上帝艰苦心，这是约翰所的讲，有上帝的话命伫因心内的，伊就伫一生活中间，虽然有软弱有限，但是我靠主要得胜，当心来祈祷。万观音的主，亲爱阿爸，我感谢你。虽然我知踮伫你内面，我得到阳光，得到快乐，犹阁软弱，所以求主圣神帮助我，让我会当成做一个未继续、未挑故意犯罪人，来应跟主，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0: 圣经马可福音写道，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这是耶稣对一位为儿子求医的父亲所说的话。圣经提醒我们，信心不只是相信结果，更是将自己交托给神的过程。当你面对挑战与不确定时，不要急着否定自己或未来，先学会相信，哪怕只是一点点的信心，也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改变。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巷口早餐店的老板娘，亲切的招呼，利落的伸手，为城市填满隔夜的胃纳，让前来的脚步在离去时多了一份踏实的足音。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00。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旧约的诗篇23篇1到6节这一段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青草地，青草地。

有一晚，小孙子在我家过夜，我陪他一起读圣经。当我翻开他的圣经，书签正好夹在诗篇23篇，他却抗议说，这篇我早就读过了。我说也许这一次会有新发现，他便大声朗读，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香草地上。香草地，我笑着说，那个字是青，不是香。我明白他会提到香草，是因为下午我带他去了蛋糕店，享用了他最爱的香草蛋糕。对他而言，蛋糕店代表可以让人休息享受的地方。我们可能太过熟悉诗篇23篇，因而忽略了其中更深的意义。大卫是一位君王，也深谙牧羊之道，他回顾一生，述说上帝赐给他美好的福分，也让他遭遇患难。大卫指出，这位美善的上帝引领我们到一个地方，可以享受他的同在，恢复活力，并准备好面对未来的挑战。青草地与可安歇的水边都是适合羊群的地方，而我们就是上帝的羊。我那小孙子天真解读的香草地，使我重新看见上帝为我预备的青草地，那是在每日生活中上帝让我可以休息享受恢复活力的地方。例如夕阳西下的海边，翠绿的田园，恬静的角落，或是摆满香甜糕饼的蛋糕店。我很庆幸我们又读了一次诗篇23篇。您曾无意间在哪些青草地享受美好的时光呢？诗篇23篇如何邀请您享受上帝的同在和他的供应呢？我们要来到天父上帝的面前，恳求主开启我们的双眼，看见主为我们预备的青草地，好让我们天天都能享受主的同在。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诗篇第23篇，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青草地。圣经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夜路。我虽然行过死硬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诗篇二十三篇，这篇是我们最熟悉也是最喜爱的诗篇，他曾经为历世历代的人带来了莫大的鼓励，使困苦的人得到安慰，失望的人得到盼望。这篇诗呢，是大卫属灵生命的巅峰之作。诗中大卫回顾他这一生的经历，他曾经度过风平浪静的日子，也曾经落在了死硬幽谷的岁月，但是无论在任何的处境当中，他都体会到神是他的牧者，神供应他的需要，还引导他的脚步，并且保护他的性命。大卫总结他一生的时候，他清楚地认定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弟兄姐妹，这也是我们的经过，不是吗？当我们来读诗篇二十三篇的时候，我们要先祷告，要感谢，求主帮助我们，求主教导我们的手不要紧握着自己的成就和金钱，求主帮助我们要紧握着那一位钉痕的手，他要带领我们走一生的道路。在第二节中，大卫描述他幼年的生活，那个时候他享受神的同在，在神所造的大地当中，他是弹琴唱诗赞美神，并且他体会神的供应，神的慈爱和神的眷顾。到了第三节，大卫就描述他在青少年的阶段，他不再是躺下享受，而是开始走侍奉和跟随主的道路。他杀死了巨人歌利亚，他就带领以色列人征战。到了第四节，是大卫人生中的第三个阶段，他流浪了十多年，为的是要躲避扫罗王的追杀，但纵然行过死荫的幽谷，神却在其中保护他，带领他，安慰他。到了第五节，是大卫人生的第四个阶段，他终于被高利登基为王了。第六节是大卫一生的总结和渴望，当他回顾过去的时候，他发现到无论在任何的境况中，神的恩惠和慈爱从来没有离开过他，因此他心中有一个渴望，他要永永远远地活在神的同在中。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寻找生命的满足和平安，在我们的信仰里经常提到满足平安，可是在普通人的生活

活里，无论你是多么有名有地位，最缺少的就是平安、满足。有一位非常出名的电影明星，记得有一次人家访问他的时候，他说，我虽然拥有一切物质的享受，我有名贵的汽车、最大的房子，可是我每一天醒来，我发觉我并不比昨天更满足、更平安。他接着说，这些个物质的东西是许多人所渴慕的，可是对于我来说，我拥有了，心灵却是依然如此的孤寂和空洞呢。他说，这些所谓的成功根本不能够帮助我安然入睡，也不能使我睡醒以后有更平安的心境。所以弟兄姐妹、听众朋友，财富和成就不单不能够带给人真正的满足和平安，人为了追求这些个事物，往往还为我们自己的心灵带来更重的重担、焦虑和疲乏。那么今天我们的心灵是不是得到满足和平安呢？严格说来，我们所需要的是耶和华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牧者。我们需要让神来牧养我们，带着我们走人生的道路，因为他必定会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他必定会保护我们。弟兄姐妹，唯有在主里面，我们才能够享受什么叫做不缺乏的生命。接着我们来看第一节，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其实大卫的一生里面有很多的缺乏，就像我们的一生里面，其实最叫人害怕忧虑的就是会有缺乏。但是当他经历过了之后，他就可以做见证说，在我的人生里面是可以没有缺乏的，因为我不缺乏青草地，也不缺乏安歇的水边，我不缺乏前面道路的指引，也不缺乏遇见危险的保护，也不缺乏在仇敌面前的得胜的宣告。甚至到了最后，他不缺乏的是一个永恒的归宿。所以在这里他提到的不只是物质方面的，他更是讲到我们心灵方面的，这两方面他通通都不至于缺乏，因为在神的里面所有的这一切都可以得着。那么既然神是他供应的源头，而且还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他说，我还忧虑什么呢？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的神是我们一切供应的源头，因为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他会供应我们的需要，因为他是牧养我们、看顾我们的神，在物质上、在心灵上，我们是不致缺乏的。接着我们看第二节，他说，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说到青草地，我们都知道那个羊啊，若是没有牧羊人指引他，他会把这一片草地都给啃得光光的，甚至连根他都吃了，第二年就没有青草了。所以牧羊人带领他、看顾他们，吃了青草差不多了，就会将他们带到另外一片青草地上去。那么至于圣经说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我们知道羊吃草是站着的，现在他吃饱了，他可以躺下来舒展四肢，这是一幅饱足安详的图画。圣经还说将他们带到可安歇的水边。什么是可安歇的水边？我们知道羊的胆子很小，当牧羊人将他们带到水边去喝水的时候，由于水流得很急，羊就怕，所以牧羊人就有一些个竹竿呢，拦住一部分，使这个水流过来的时候缓慢一些，羊就在这个安全的、不害怕的环境里就喝水了。由于神的保护与安排，使这一群羊在水边无忧无虑，是一个安息喜乐的图画。接着我们看第三节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这里说到灵魂苏醒，意思是灵里那个层面的苏醒，从物质需求的层面转到了心灵需求的层面。因为苏醒了，所以对生命存活的意义就有所醒悟，从而能够探索生命的源头，
并且愿意更新

生命追求的方向。灵魂苏醒的人也是愿意跟随主，跟随我们的牧羊人走一条路，这个路是他所引导的义路。义路就是讲到正直的路，好像诗篇第一篇里就讲到义人要走在一条正路上，人生只有一条路，而且就是一条正路，不是弯曲的路，也不是走投无路。我们的神引导我们就是走在一条正直的道路上。我们看这些羊，羊在山里面，特别是在山区当中，往往不知道怎样来走出一条正确的道路，他们需要牧羊人来带领他们，特别是当他们遇到了惊吓的时候。很奇怪的是，这些羊啊，一看见的野兽来了就吓得要命，四条腿就发抖，有一些在原地吓得不敢动，于是就被这些野兽给吞吃掉了。另外有一些羊看见野兽来了就会到处奔跑，有的就掉到了山沟里面，有的就掉到了悬崖下面，那就需要牧羊人把他们重新的找回来。所以这些羊他们需要有牧者在那边来带领他们的道路，这不是和我们一样吗？我们也需要主耶稣天天的庇护和引领，借着圣灵神来指引我们所有的事，我们心里的事，我们手上要办的事，可以交给主。第四节还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主与我们同在。在第四节大卫还说，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杖与竿怎么安慰人呢？这个杖是指牧羊人手中的短杖，是用来数点和保护羊的。竿呢，指的是牧羊人手中的长竿呢，是用来驱引或者救回失足的羊只。这个指的当然就是神的引导和拯救了。至于说到安慰我，意思是神既然与我们同在，他绝对不至于放任我们失迷或者是陷于险境，因此使我们能够安然前行。这正如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的十二节说，因为我知道所信的是谁，并且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所以您看，神的同在就是我们安全的保证。第五节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在敌人面前，这个敌人原来是要猎食羊只的野兽，就像彼得前书第五章的第八节，使徒彼得告诉我们，这仇敌总是啊在那儿伺机想要吞吃软弱的基督徒。那么魔鬼和他手下的邪灵巫鬼专门与基督徒作对，因此我们基督徒的一生可以说是危机四伏，我们需要时时面对仇敌撒旦的试探和攻击，因为我们有牧者，有牧羊人，我们不但不用害怕，我们的牧者还已经为我们摆设了筵席，就在仇敌的面前让我们可以尽情的吃喝，因为这个胜利的筵席是主为我们所预备的，因为仇敌早已经被主打败了，这个筵席也可以说是丰富的灵粮，使我们可以尽情的享受。所以我们要多读圣经，在灵修祷告的时候默想亲近主。另外我们看到圣经说到，你用油膏了我的头，有时候羊生病了，牧羊人就把羊的头浸在水里让它清醒让它复原。那么在这里呢，是说到用油膏了我的头。您知道那个牧羊人呢，每天晚上羊要回到羊圈去，他是羊的门嘛，所以一只一只的羊经过他，他就检查一下，看他们什么地方受伤了，什么地方有病了，他就将那个油啊就抹在受伤的地方。这也好比圣灵浇灌我们，圣灵涂抹我们，使我们得到属灵的教导和医治，可以复兴我们的灵命。于是大卫在第六节就欢呼地称颂神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直到永远的意思是没有止境，我们将来与主同在当然是没有止境，永远。

从远远，那是在勇士里，因为主耶稣说，他既然爱了我们，他就必然爱我们到底，谁也不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疼爱我们的救主。主啊，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喝了咒诅的杯，这个苦杯使我们能够享受神的福杯，而这福气要满溢流淌到永永远远。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的力量能够使你不爱我们。感谢主拣选我们，并且爱我们到底。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在神的家教会里面有主的同在，也有弟兄姐妹彼此的祝福。愿主帮助我们在彼此相爱中可以容神一人，圣灵也必定会赐福于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

如果大雨挡住了去路，那不如转个念头，换一种前进的方向。如果雨太大，暂时走不了，那不如就在这一场雨，给忙碌的自己一个深呼吸的机会。只要心里安静，每一场雨都是一份洗涤心灵的恩典。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听见雨后的宁静。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心灵的深呼吸，心灵的深呼吸。有一个人的工作呢，是专门接送病人入院的。对于这份工作，他已经做了15年，常常感到很无聊，所以也就做得不是很开心。有一天，当他将一个病人送到医院之后，正准备休息的时候，他就听见有人叫着说：“
1: 喂！”
0: 他回头一看，哎，是一个正在医院里面接受治疗的病患，于是就和那位病患聊起天来了。聊着聊着，那个病患就对他说：“
1: 你每天做接送病人的工作一定很无聊吧？但是你有没有为自己能够有健康的身体而感恩呢？”
0: 那位司机先生被这么一问，他的心就立刻明白过来了。他在心里反复地省思着：“
1: 是啊，这15年来，我不断地送病人入院，却从来没有为自己的身体健康而向上帝感恩过耶。”
0: 亲爱的朋友，借着这个故事的提醒，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不是将我们的顺境视为是理所当然，而失去了感谢的心呢？你我今天能够走路，能够呼吸，能够说话，就当好好的感谢上帝。在医院中，有很多人不惜花费大笔的金钱，为的就是要获得你我目前所拥有的健康。如果一个人能够常常为所拥有的感恩，而不为所没有的抱怨，这样的日子必然会活得更加喜乐健康。圣经上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0: 江贤二是台湾一位知名的画家，他的代表作品《比西里岸之梦》深受大众肯定，但很少人知道，在他创作的那些年，几乎都是在一间黑暗的画室里完成画作。
1: 贤二，你把窗户全封起来了，没有光，要怎么画？
2: 那些光太刺眼了，我得在黑暗里待得够久，才能看见心里那道真正的光。
1: 可是你已经画了这样30年呢，如果都没人看见你的作品，你不怕时间白费吗？
2: 我怕，但如果现在就迎合世界，留下的只会是好看的颜色。

0: 事，我这一生。
1: 30年后，在台东的海边，江贤二画出了震撼世界的比西里岸之梦。那幅画不仅仅是画出海岸的风景，更描绘出一道在黑暗中等待许久，最后终于抵达的光。有些光不急着被世界证明，愿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份坚持都能在黑暗与苦涩中慢慢被照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捷运站里浮现一波波不同方向的身影，很少有一种行动工具可以如此按部就班，以最快的方式承载生活目标，让人生到位。
3: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
2: 现在时间上午8点整。

诗人说，文字停止的地方是音乐的开始，因为音乐是天上的语言，音乐开启心灵之门，带领你我走向一个期待的旅程。请进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陈倩怡将用音乐故事与心灵短片，陪您一同追寻与感受音乐中的真、善、美。Music Blog 音乐部落。